0: 自己向法庭陈述的情况。被告家的摄像头正对着自己家的门口拍摄，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声音都非常清楚，而且视频是可以下载、保存和上传的。
1: 他说我这个破坏他们家的这个门禁，我确实承认那个第二个录像，我确实拿鞋拍他了。为什么一年多了，我就可以让您想象，每次上午回我们家路过的时候，那个东西咔就在你后头启动，然后拍照。您琢磨琢磨，那是什么一个滋味，对吧？当时我确实情绪那什么了，失控了。您就可以看看，就是说，就这些东西已经给我逼成什么样。
2: 你这可是门铃系统，什么时间装的？
3: 2021年，就是他。突然我说门口好多好多灰，我不知道门口为什么那么多灰。
0: 被告于女士的女儿说，打开可视门铃的摄录功能后，他们发现对面邻居的一些奇怪行为，而且这些行为都让自己和母亲感到不安。
4: 证明一个是在门口有倒垃圾行为
1: 了。我就是有这些动作，我想问问法官，这些怎么了？
0: 关于往公共楼道甚至对方家门口倒垃圾的问题，原告孙女士表示，自己家门口同样出现过对方倒过来的垃圾。
1: 他说他这个，我帮他们家倒垃圾，您问问他在我们家扔什么了，对吧？碎的那个，风油精瓶子这么大的颗粒在我们家一大堆，我晚上回家的时候踩上了。
0: 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你一言我一语激烈的争辩着，那么被告方安装的可视门铃是否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呢？保障自己安全与侵犯他人隐私权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呢？
5: 被告的可视门铃系统正对着原告的家门，然后他安装的摄像头呢也正对着那个双方必经的楼道，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他出入时间、来人来访的那个情况，以及他可能开门的时候对家里边内部的一些情况，都有可能被这个摄像系统和可视门铃系统采集，所以对他的隐私的确是有一定侵犯的。
0: 法院认为，被告安装可视门铃的行为构成侵权，虽然被告方辩称自己安装可视门铃是出于防卫和取证的目的，但这不能成为他们实施侵权行为的理由。最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于女士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拆除可视门铃和两个摄像头，并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6: 这个案例在平时生活当中好像也经常遇到，就是我自己也是出于安全或者是合理的这么一个考虑，我在自己家门外装了这个可视门铃。
7: 通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在我自己的领域里边安装所有的监视设备，如果不会监视到邻居的这个住宅啊和他的私密空间的，那么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私人所有权的一种行使，啊，也是我个人自由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在本案里边，我们看到他安装这个可视门铃，它是可以持续的采集到这个什么呀？对门的，其他邻居的这个所有的活动啊，以及什么，甚至在开门的时候还能采集到对方无奈的室内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活动。这个时候呢，他就等于侵害到人家的私密空间和私密活动。按照我们民法典1033条的规定呀，就是拍摄他人的私人活动、私人空间，就属于侵犯他人的隐私。
6: 就即便我没有拿我拍摄到的这些录像进行上网啊，或者说做其他的用处啊，只要拍下来就是不可以的。
7: 对，就是它拍摄本身，它就是我们说侵害隐私呢，不以公开为要件，不一定非要向社会公开传播，而是那个只要你去拍摄到的属于私人生活的这个空间以及私人活动，那么这个就构成了侵害隐私，只不过如果予以公开，那就侵害的程度就更大了。
6: 那有的人可能说了哈，安这个摄像头，我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家门口的这个安全，我不是为了拍你。
7: 在自己的私人领域，不会拍摄到他人的私密空间、私人领域的，这个是可以的。
6: 也就是说我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在我自己家门口安了一个摄像头，但是我这个摄像头的角度，我只能拍到我自己家门口的这一点。

0: 盐碱区，这是可以的。
1: 对对，就是不超出你自己的私人支配的这个领域区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可是门铃侵权是因为拍到了不该拍的，那如果声音符合了国家标准，是不是就不算噪声了呢？声音的侵扰究竟要以什么为标准呢？这是江先生在地下室改建的养鱼池。自从养鱼池建成使用后，位于地下室正上方的李先生一家便开启了烦恼模式。
3: 没有鱼池的话，原来我搬来以后几年了，什么声音都没有。这是仓储间嘛，它不可能发出声音。自从2024一月份以后，就这种声音24小时的不间断。
2: 据李先生说，他和爱人是在2017年购买的这套房屋，老两口为了方便出行，专门选了一楼，一直以来居住都较为舒适。可直到2024年初，位于他家楼下的地下室突然被改建成了一个大型养鱼池，从此噪声便时刻不绝于耳。
4: 你休息的话，就是这个床在这儿，
3: 对，
4: 然后会感觉到它那个声音，
3: 不是感觉，就直接就刺耳，电击的那种，就跟那电流刺激你大脑，尤其是在夜间。
4: 这屋按说这个情况应该是离那边比较远啊，就是
5: 它也有声，
4: 感受的是什么感受呢？你现在就是，
5: 它就是那种震动，就是那种震的嗡嗡的声儿，然后就形成的像一种环绕立体声似的那种感觉。
2: 最初李先生提出受到噪声困扰的问题后，江先生对地下室以及养鱼池的相关设备进行了改造，
6: 加装了那个隔音棉，然后把相关的那个有功率的设备购买成最先进，最就是说噪音最小的。
7: 根据当时双方的情况，的确是声音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还是从原告的反馈来说，没有达到让他就是听不到声音的这个程度，所以他的休息就他认为就没有改善，啊，还是长期失眠。
2: 此后的一段时间，李先生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居委会等有关部门进行介入，并希望江先生能够将鱼池彻底拆除，但江先生认为自己改造鱼池没有不合规的地方，矛盾一直僵持不下。李先生把江先生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江先生拆除地下室内的养鱼池及相关设备。
7: 被告的意见就是认为，首先它不是用于多少分贝，双方是说不清的。
2: 就这样，一审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启动了司法鉴定。
7: 一审法院启动司法鉴定之后，最终的鉴定结论是认定说，这个地下室所产生的噪音给楼上造成的噪音提升吧，没有超过相应规范的标准。原告对这个鉴定结论是不服的，他认为这个鉴定呢虽然是说不超标，但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不能完全这个体现他楼上受到的这个噪声的影响，尤其是在夜间。
3: 是你的鱼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人的休息权、安宁权在哪儿？怎么保护？一年多了已经，我这人都几经崩溃了快。
2: 因此李先生坚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并在一审时当庭拒绝了法庭的调解。2024年12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
7: 一审法院最后作出了认定，是判决被告拆除养鱼池及相关设备。第一个呢，理由就是认为这个噪声对于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第二呢，是认为生活安宁是应该优先得到保障的，被告基于个人的爱好是不应该凌驾于别人的生活安宁之上的。
2: 一审判决后，被告江先生不服判决，案件进入了二审。为了还原事实以及客观了解养鱼池运转对于李先生的影响，二审法官在开庭前进行了现场勘验。
4: 这样我们坐在这儿的感受呢，就是的确是有声音。
7: 把各个设备都开启的情况下，循环泵是要长期24小时不间断进行的，也所有的设备在最大档位开启的时候，我们通过楼上原告所购买的这个噪音分贝仪能够看到，这个噪音分贝仪上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2: 二审法官当庭询问了双方对于调解的意愿，积极尝试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8: 因为毕竟是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再提出一个调解方案，就是有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由上诉人这边将养鱼池内的这些鱼迁走，设备停用等，如这个 屋内。

0: 设施是否拆除的话，等待双方再协商。
1: 经过多轮沟通协商，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方案。至此，困扰李先生一家一年之久的噪声终于消失了，他们的生活也回归了以往的平静。
2: 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关键点是这个噪声检测的结果是没有超标，仅仅是因为它有持续的低频震动，那法院就判定为是侵权扰民了，这是为什么？
3: 比如说呢，旁边没有居民，不会影响到其他权利人的权利，但是它超标呢，仍然会违反国家的这个新政，这个我们的噪声污染防治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会被进行行政处罚，要承担行政责任。即便他这个标准就是没有超过标准的，但是如果给其他的这个业主、相邻关系权利人造成相应的损害的，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那么你造成损害，影响到其他业主的这个正当的这个生活、工作、学习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的，其他业主实际上是有权利要求你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这里边就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那个主观标准，一个是客观标准，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不一样，对吧？我们现在就是以社会，我们通常普通人多数情形都会认为会干扰到我，这样的不是特殊的个人这样的情形。所以呢，我们在本案中我们也看到法官要到去实地去考察，
2: 是
3: 自己去感受，对吧？甚至不是自己感受，可能会叫几个法官和一庭的人都来感受感受，大家认为这种确实会干扰到我们的生活，对吧？生活、工作啊和学习的，那么这个时候才做出相应的裁判的。就像我你经常举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以道路交通法为例吧，就是我如果开车的话，没有违反什么呀道路交通法啊，我没有超速，没有疲劳驾驶，没有饮酒，也没有闯红灯，也没有逆行等等，都是合法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也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所以这是两个，就像刚才所讲的，你虽然噪声没有违反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标准，没有超出国家的标准，但是给相邻关系的这个其他所有权人啊造成相应这个损害的，那么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民事责任。
1: 人与人相处总要保持一定的边界，但邻里之间的界限都是无形的，这时候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就显得格外重要。家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的张先生最近把他的房子登记出租了，然而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
4: 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1: 原来张先生是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但让张先生不能理解的是，网约房又不犯法，为什么不能出租？而且小区里出租房子的业主不在少数，为什么偏偏我不可以？
4: 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
1: 那么网约房和普通出租房到底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出租，为什么长租就行，网约就不行呢？
4: 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第三点呢，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啊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这种方式呢，现在网约房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经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

0: 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那么想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经营网约房，又不侵犯到邻居的合法权益，该怎么办呢？
1: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房子的权属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另外还要这个符合这个小区它的管理的规约。第二个呢，你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啊，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0: 也就是说，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网约房的发展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界，如果违规经营，网约房还有可能带来风险隐患。记者跟随民警走访了宁波市网约房管理试点辖区，发现网约房管理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确认登记人员是否为实际入住人员。
2: 比如说啊，作为经营者来讲，他不能保证实际入住的人员跟订单的人员是否一致，那就必然带来了一定的入住人员的风险的问题，比如说未成年人的入住的问题。我们开发了网约房交管平台，那么入住客人呢，通过手机移动端进行人证合一，凭认证后的蓝牙手机进行入住，确保了登记人员和实际入住人员的一致，最大限度呢去除安全隐患。那么第二方面呢，因为入住的频繁入住不同的人员，带来噪音也好，其他的这个问题，很容易会引起邻里纠纷。
1: 如果你网约房影响到了其他的一个业主，那么这个时候其他业主就有可能就是起诉到法院，要求你这个消除影响，恢复到原来的自住房的状态。如果你没有遵循相关的一个规定，治安管理的规定、卫生管理的规定等等，那么有可能会受到行政的处罚。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痒痒痒，
1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9: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

0: 您师独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度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谢教授，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哈，就是同样是我自己的住宅，那么我进行长租和进行实租和短租为什么就不一样了呢？你看我做实租和短租就被认定为是住改商，不合法了，那我做长租就是合法的，这两种情况在法律层面上有什么区别呢？
4: 他俩的这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呢，我们短租的这样的那么要反复的不同的这个可能入住，然后甚至会有很多的客人进行入住，像一套住房里边，这样的话呢就会给其他业主造成干扰就是很多的陌生人然后不同的形形色色的，有不同职业的，甚至有对大家造成安全隐患的这样的人的入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对其他业主造成了大量的这个不利的这个影响。但是呢我们日常的这种我们长租的那实际上长租出去，比如说最少也是租一年，对吧，短的也要半年以上，这样的入住的也首先人员是固定的然后呢而且是大家会长期以来会熟悉的，能够共同这个和其实和业主一样的共同的就是生活，建立起良好的这个熟悉的生活环境，不会对其他业主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是两者的最核心的这个区别。
3: 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等于说我自己住的这个家隔壁就是旅馆，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来，这个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
4: 对呀，
3: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哈，被告张先生有一个抗辩理由，说这个小区里边啊，很多做这种短时网约房的，而且大部分业主啊都是默许的状态。那这个抗辩理由为什么没有被采纳？
4: 这个抗辩理由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我如果是住宅用房要改变为经营性的用房，就本案里边的它就属于经营性用房了，那么这个要经过全体有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
3: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是指哪些人呢？
4: 首先只要是同一栋楼的业主都构成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3: 一个单元的，还是说整个这一栋楼的？
4: 这一栋楼的。所以抗辩说有一部分人同意了漠视了，那首先呢它不是全体业主的同意，这是第一。第二呢，这其实同意应该是明示的同意，明确的同意，而也不能说是默示的，在这里边就默许了，
3: 不是默许，就明示，我可能签字，
4: 对，
3: 已知同意，
4: 确实是要经过签字同意的才可以的。
3: 那是不是在住宅小区里就完全不能开办这样的网约房呢？如果可以的话，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4: 不能说是不可以啊，这个实际上国家实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鼓励的，但是呢它要有两个严格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咱们刚才所谈的你要变成经营性用房，因为网约房就变成了经营性用房嘛。
3: 对，
4: 经营性用房呢就是要经过全体这个有利害关系业主的明确的这个同意啊，这是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角度来讲。第二个角度是从商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你就变成经营性用房就是从事商业活动嘛，从事商业活动就要经过相应的这个登记注册然后才可以的要取得相应的这个许可证像你这经营性用房你属于旅馆业了嘛，对吧，也要取得相应的许可证经营许可证。
3: 就是说一个是你要有合法合规的经营许可证，
4: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像您说到的要获得所有与您做这个动作有关的利害关系的人的同意。
4: 对，其实这个不只是像网约房我们这样的，其实比如说我一套住房我要改成公司办公用房也是相同的。
3: 我们今天通过这些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哈，虽然每个案例当中的侵权行为各不相同，但是法院最后的裁定我们都看到了有一个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具体在这个司法的这个判定当中，我们这个以人为本的原则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
4: 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原则呢是我们社会主义这个法律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我们保障人权以人为本然后实现我们的合

0: 谐社会，只要法官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严格的这个适用法律，基本上就能实现我们法律所追求的以人为本。但是呢，法律不可能是完美的，法律仍然还有很多留给法官进行裁量的空间。这个时候法官在只有裁量的过程中，然后他要结合法理、人情、习惯等综合来加以考量。
1: 就是老百姓不仅看到了法律的尺度，更感受到了法律的温度。
0: 对，解决我们老百姓之间的纠纷的，就必须要法理和这个情理相结合。
1: 好，谢谢奚教授的解答。我国法律对相邻权有着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288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法理规定相处的底线，人情维系邻里的温度，邻里相处离不开包容体谅，遇事啊多一分换位思考，才能化解隔阂，守住和睦的邻里温情。感谢您收看本期《法治深一度》，再见。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8: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6: 佳良，李飞出了点情况。
9: 好呀，

0: 亲自指挥中山的这次行动，绝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
1: 你觉得警察绝对想不到你会杀一个回马枪？
2: 我被设计了。
1: 我知道。
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我们讲到，李飞横遭构陷，医院遇刺，被迫逃亡。宋阳牺牲，一吨冰毒交易告吹。东山的黑网已经层层收紧。今天第三集，逃亡中的李飞四面楚歌，狙击手街头伏击，多方势力连环围堵，全程惊险。今天咱们继续破冰。
4: 军哥，好像是陈哥。陈队，
1: 看陈科这个小姑娘又惊又怕，还是选择了相信李飞。陈科穿工作服，从蔡军眼皮子底下金蝉脱壳了。但那边陈队其实早已知晓了陈科和李飞的计划，
5: 他可能已经。
1: 与此同时，杜丽也在李维民的指示下马不停蹄赶往丰益宾馆。不是说好了是秘密见面，怎么警队人人都知道啊？
6: 我已经通知了中山市赵学商副局长，让他找到并控制住包兴，同时让他在丰益宾馆周围布下警力，等待李飞的出现。
0: 李伟民，你亲自指挥中山的这次行动，绝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
1: 上一集赵家良还是警方布控的对象，这一集一个省厅禁毒局副局长在部署抓捕毒贩的同一天竟然与他通了电话。李维民也是毒贩的保护伞吗？或者赵家良是警方的线人，听二人言语毫不客气，但这恰恰暴露了他们不一般的关系。您肯定好奇他们到底有什么交情，赵家良是何底细？别急，咱们慢慢猜谜。
7: 李飞出了大情况，他也去了北山养鸡场的交易现场。
8: 他怎么会去那里啊？
6: 长话短说吧，他被抓了，现在又跑了。
8: 被你们警察抓了？
7: 情况复杂，李飞现在是中山，你放心，不出意外的话我马上能见到他。
8: 那出了意外了，
6: 你的人呢？
8: 你李维民是废物吧？把人都弄丢了，就用我的人去找。
6: 行了，赶快去吧。
9: 老板，
8: 你们两个马上去中山，到中山之后立刻给电话我。
9: OK， 知道了。
3: 一个是警，一个是贼，一位省厅禁毒局副局长，在部署抓捕毒贩的同一天，却给毒贩打去电话。两个人到底什么关系？身份的秘密是破冰行动第三集最大的悬念。但抛开剧情，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挖，警方到底能不能让一个有犯罪嫌疑的人帮助自己侦查案件？这背后涉及一个在法律实务中极其特殊但又真实存在的角色——线人。线人的使用有极其严格的规定，首先，线人通常只适用于特殊类型犯罪，比如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必须是在普通侦查手段难以突破的情况下才能启用。其次，审批程序极其严格，必须经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的书面

审批同意。现实中缉毒大案的告破几乎都离不开线人的冒险付出，而破冰行动塔寨的原型博社村，警方也是依靠多名长期潜伏的线人，一步步摸清了制毒窝点分布、家庭关系网和保护伞链条，才最终完成雷霆清剿。李为民是黑警，或者赵家良是线人，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答案都有可能。悬念何时揭开？咱们接着往下看。

0: 里是丰益宾馆。
1: 你好，我想查一下朋友的房间号。
0: 好，请问客人的姓名？
2: 陈科，
3: 应该是今天下午刚刚住进来的。
0: 请您稍等一下，

0: 508号房间。
1: 啊，谢谢。
2: 已经查到电话是从学院路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来的，二号已经赶往学院路。
3: 收到。

0: 千哥，别紧张，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去做，好吗？
1: 此时的丰益宾馆早已成为各方势力聚焦的核心地带，堪称万众瞩目。警方布控，杀手潜伏，多方眼线紧盯，少说有上百双眼睛，死死盯着每一辆靠近的出租车，就等李飞的现身。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缉毒警，周围异常的氛围，过于密集的视线，李飞不可能毫无察觉。这场会面从一开始就注定危机四伏。

0: 喂，
1: 是我。那边怎么样？有没有异常？
0: 没有。你到了吗？
1: 马上到，在房间等我。
0: 好，一会儿见。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3: 目标马上进入宾馆，马上进入宾馆。
4: 先生，前面就到地方了。
1: 刚才的路线，再开一遍。

下不下啊？

0: 就在他下出租车的瞬间，楼上埋伏的警方先行开枪，击中了狙击手的手臂。但观众应该注意一个细节，假如警方晚了几秒钟，恐怕李飞的脑袋现在已经被打穿了。在和平年代的城市街区，有狙击手公然架枪试图杀害一名警察，这不仅是对李飞个人的攻击，更是对法律的蔑视和底线的践踏。
1: 对面居民楼里有枪手。
2: 二组，二组截住李飞，三组、四组抓枪手。
3: 李叔叔，他不会有事吧？
4: 没事，没事，

是一段惊心动魄的飞车追逐戏。就在紧要关头，李飞停下来让孩子们先走。朋友们，这一幕看似平常，编剧却暗暗给我们透了底。生死追逐，分秒必争，但一个在绝境中依然遵守底线、懂敬畏的人，怎么可能沦为涉毒杀人、充当保护伞的恶警？对比那些伪造证据、颠倒黑白的人，李飞的坚守更显清白。我们看到这里，只会更加心疼他的遭遇，也更加坚信他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栽赃与陷害。

0: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禁毒的影片中总少不了枪支的身影，在实际案件中也是这样，枪支弹药与毒品在走私、贩运、交易、团伙经营中捆绑流通，贩毒团伙同步走私、持有、买卖枪支，形成贩毒必带枪、走私顺带枪、以毒换枪、以枪误毒一体化的黑色产业链，简称枪毒合流。真实案件甚至比剧中更加凶险，塔寨的原型博社村雷霆扫毒行动现场缴获了9支枪支和62发子弹，在毒贩的床边甚至放了手雷，枪就放在枕头旁边。回到剧中，李飞被不明人员带走，此刻生死未卜，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喂，
2: 李飞是让你的人带走了吗？
1: 是。
2: 带到什么地方？
1: 一个安全的地方。
2: 你现在把他带走，
3: 就已经坐实了他的罪名，知道吗？
2: 他这辈子以后就剩逃亡了。
1: 那你想怎么样？交给人民警方吗？
3: 把人交给我，我能保他安全。
4: 大哥，你怎么保证他安全呢？
3: 我用我的生命保证。
1: 这我就奇怪了，你这个广东省禁毒局副局长是怎么当的？
4: 这么完美的布局都会被人玩，对手是黑洞啊。
3: 像蔡启荣、蔡启超这样的小虾早晚会被吃掉的，这是肯定的。
2: 但是我没有想明白，到底是谁
3: 能够把李飞跟宋阳不偏不斜地装进去。
1: 你没这个本事，等我。
5: 电话中二人又一次针锋相对，目的却高度一致，心系李飞，牵挂安危，满心偏爱。赵家良虽然让李飞本就混乱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却也在最危险的时刻保住了他的性命，让他免遭杀手灭口。被赵家良嘲讽的同时，也让李维民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的敌人到底是谁，是塔寨的毒贩，是深藏的内鬼，还是那张盘根错节、渗透极深的黑网。
6: 我们是谁？
5: 再看这两位，看上去很不好惹，却真真实实救了李飞一条小命。
7: 不是你什么，你给我靠这儿干嘛呀？啊，
6: 你老实待着吧。
7: 陈科呢？陈科呢？别走，
8: 改一下。好，那不能再提错了。哎，蔡队，
9: 怎么样？
8: 给中山的几个兄弟打过电话了，但一提到丰益宾馆，他们都讳莫如深，问不出什么消息。
9: 赵学超也不接我电话，
8: 是吗？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杜丽第二次扑了空，让我们心疼他三秒钟。而李维民也丝毫不慌，好像他早就知道这小子一定会再次逃跑一样。
1: 李局，
2: 李局，
3: 李局，现在我们无法确定劫走李飞的到底是什么人。那辆车出现的最后位置呢，是在东郊。我们以这个位置为原点，向四周排查，注意沿途的酒店、旅店、饭馆和小卖部，还要加派人手，24小时监视所有交通枢纽的监控录像。机场和铁路的高速收费站，还有几个重要路口，都要设卡。私家车和出租车，都得查。
2: 嗯。

0: 喂。
1: 哎，李轩。
0: 李飞。
2: 李飞。
0: 你在哪儿啊？
3: 你在哪儿？
2: 我在舟山。
4: 定位了没有？
5: 定位了，他用的是东郊的一个公用电话。
6: 李军，看来他确实还在中山，他到底会去哪儿呢？
0: 包兴找到了吗？
4: 还没有，不过资料在这儿。
5: 资料显示包兴很早就开始吸冰毒，而且他把他的姐夫谢瑞拉下水。他这个姐夫本来是个青年才俊，开了一间公司，叫做中山新锐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自己是总经理，包兴是副总经理。
0: 他姐姐的情况？
5: 他姐就在中山，家住山水小区。
0: 山水小区。
7: 古有曹植七步成诗，今有李为民三步锁定李飞行踪。作为最了解李飞的人，李为民只需来回踱步，搓了搓手，稍加思索，便精准推断出李飞为了自证清白，在没能按时见到陈科的情况下，一定会直奔下一个关键目标。证人包兴，
0: 分头行动吧。
4: 明白。
7: 这份对人心的把控，对局势的判断，尽显老缉毒警的沉稳与老道。也正是这份精准预判，让李为民成功掌握主动权，为后续埋下关键伏笔。
8: 来，到了，这就是新锐医疗公司。
4: 这怎么回事？
8: 啊，这公司啊，听说老板吸毒，好好的产业都给败光了。哎，可惜了。哎，听说是被他小舅子给祸害。回去吧。
5: 刚刚有辆出租车行迹可疑，车头朝西，车牌号粤 TD 3481，前方路口请注意查车。
0: 好的，明白。开车。
4: 师傅，师傅，停停停停停车停车。

0: 爷大妈在尽情舞蹈，民警不少，但李飞就像条滑溜溜的鱼，怎么也抓不住。都说知子莫若父，放在李维民和李飞身上再合适不过。
1: 他是爱情的方向。
2: 人呢？
3: 没追上，跟丢了。
2: 接着，
3: 是。

0: 来找包兴，是想洗刷你自己，对吗？所以你又折回来了。
1: 当所有人都认定好不容易逃脱的李飞绝不会再主动现身时，只有李维民坚信那小子不会放弃，他在黑暗中静静等候，你爹还得是你爹。老李看着小李，露出了一个尽在掌握的微笑。老李让小李跟他走，说心里话，这个要求也太难为人了。不得不说，这次中山行动抓捕李飞对于李维民来说并不难，最难的是如何让一个感觉自己被全世界冤枉、满心委屈与愤怒的年轻人放下戒备，愿意相信正义还在。李飞最终做出了他的选择，
0: 对你极为不利。

0: 我不会让你走，我会让你知道这次让你归案的指挥。让我走，我能找到真相。
1: 有人现在想以死，宋阳已经死了。如果现在放你出去的话，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你要是死了，可能正中某些人的下怀，宋阳就白死了。

0: 枪匹马是一种选择，但不是最佳的选择。
1: 你有权还所有人一个清白，不仅仅是你自己。菲菲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踢足球，别人冤枉你打碎人玻璃，到家门口来告状，我是怎么做的吗？
2: 你让我自己证明。
1: 对，我让你找到那个打碎玻璃的人，约好了一起上人家去道歉。
2: 这不是一回事，
1: 道理是一样的。
2: 您想让我回去？

李飞被李维民劝返后，现场直接出动特警将他控制。很多观众不理解，李飞只是逃跑，又不是暴恐分子，为什么要惊动特警？在警方行动里，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派出特警？特警是公安机关处置高危警情的尖刀力量，并非普通案件能够调动的。越是危急时刻，越需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专业力量介入。虽然各地特警建设细则不尽相同，但特警参与的案件存在共同特征：犯罪嫌疑人具有高度暴力倾向，或者案件性质极其恶劣，普通警力难以有效控制，并非普通案件能够调动的。越是危急时刻，越需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专门力量介入。那么李飞的逃亡案符合条件吗？李飞被怀疑杀害缉毒民警宋阳，案件本身已经属于重大刑事案件，而李飞在医院逃脱时曾被认定为暴力拒捕。同时，办案人员正在对东山特大毒品犯罪集团实施全面侦控，这三个条件叠加在一起，出现特警顺理成章了。剧中李飞被特警带回去以后，他会面对什么样的审讯呢？

0: 进来。
1: 李飞羁押在什么地方？
2: 崔局告诉我，这个案子由省厅调查组负责。

0: 王婷啊，
1: 雷鸣，你直接从中山赶往白云机场，
2: 咱们俩要马上去趟北京。
0: 去北京？
2: 公安部郝副部长让我们马上去北京。
1: 镇江同志已经赶往中山了，他会和中山市局协调李飞安全的事儿。时间不多了，你马上出发吧，具体情况咱们见面再说。
0: 是，我马上到。
3: 哎，李局，我们局长说先不询问李飞了，什么情况？
0: 我得赶紧走，镇江马上赶过来，你就听他的。
3: 我，哎，
0: 记住了，交给李飞。哎，乱吗？
3: 特完美。

0: 审问啊，今天不审，这个给你的。你那不，你那太老。大家看这件帽衫，着实洋气，满身绣花，撞色设计。对这件衣服，虽然李局嘴上很嫌弃，但我看他爱得很。李局的穿搭暗藏小心思，不难发现。 在丰益宾馆和新锐公司这两次有极大概率会和李飞见面的场合里，他都特意穿上了李飞用第一笔工资为自己买的帽衫，用这件充满心意的衣服降低李飞的心理防线。他想告诉李飞，自己从未怀疑过他，无论外界如何诋毁，局势如何险恶，他都会像父亲一样守在身边，护他周全。 让李飞可以毫无保留地信任自己，信任警方。可就在李飞心里缓和，局势即将明朗时，李卫民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求立刻前往北京。指令之急，态度之坚决，让人不禁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能在关键时刻把总指挥调离一线。
1: 20多年前说起，李卫民当年是海关缉私局的一个科长。 李飞的母亲钟素娟是他的得力干将。钟素娟当年查获一起毒品走私案，有人威胁利诱她不成后，将钟素娟杀害。当年才8个月的她，被钟素娟的母亲抱回东山抚养。在东山长到15岁后，便到了广州，一直住在李卫民的家里。
2: 来来来，再来一张啊！
1: 在那里度过了他高中、大学的时代。
2: 那李卫。

0: 李明可以称得上是李飞的半个养父，这个称谓不为过。哎，那他的亲生父亲呢？他的父亲李建中是个海员，在中资捐死后不久便消失了，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在陶港期间死亡。本剧第一个关键身份悬念正式揭开，李飞的身世浮出水面，他是李维民故人之子。 这也解释了此前所有的不合理之处。为何李飞深陷绝境时，李维民一次次护他平安？但李维民与港商的关系还是让我们难以确定。李飞是否真的有一个可信赖的靠山？缉毒战场尔虞我诈，险象环生，真相依然遥远。
1: 旺角，情妇家里。

0: 喂，梁叔。
1: 喂，李站长。
2: 哦，在铜锣湾喝酒。
1: 过来仓库
2: 看看街上。
1: 这么快就杀过来。
0: 喂，我出去一下。
3: 喂喂，你去哪儿啊？
4: 老实点，不然爆你头。
0: 伟哥，咱们有话慢慢讲了好不好啊？
4: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来跟你慢慢讲的？走。
0: 伟哥，小心你的枪走火啊。
1: 梁叔，
5: 喝杯东西啊。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0: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三秦大地匠心传承，东泰牌除障泽海府胶囊，东泰牌纤溶护肾胶囊，生命金春牌灵芝北齐胶囊。陕西东泰制药。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怎么样？梁叔的茶好不好喝？
1: 不管我吃。
2: 我要买这些货。
3: 李局的立场尚且难辨，赵家良的面目就更模糊。刚说到李飞的生父在逃港过程中失踪，香港这边就有事发生，梁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刘华明还在为自己的小聪明洋洋得意，以为李飞已经被泼了脏水，自己能瞒天过海全身而退，殊不知早已被赵家良锁定踪迹，当场被抓个正着。大佬请喝的茶必然要付出代价，这条线的推进也让跨境毒品网络的轮廓逐渐清晰，塔寨的罪恶链条正在被一点点收紧。
4: 李飞的身世愈发扑朔迷离，李为民是黑是白，中间难辨，夜色之中多少力量在蠢蠢欲动。下一集，逃亡中的李飞如何洗脱嫌疑？联合调查组能不能撕开东山重重叠叠的黑幕？保护伞到底是谁？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5: 就以513案件作为切入点，成立联合调查组，你能不能做到奉公执法、铁面无私？
6: 只要是沾一个毒字，我李为民一查到底。
7: 听说你和李飞的关系也不一般。
8: 我信任你，因为他救我的命。
9: 小心！
10: 劫走我的两个人。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

0: 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8: 发生了牙齿松动这事儿，一般都跟肾气有关系。
9: 肾就是跟我们树跟这个养料要，如果是这个树跟这个养料不好的话，那么这骨子的话肯定就接不好。
10: 你看我们平时常讲老掉牙了，到了一定年纪牙齿松动是这个避不开的一个坑啊。
9: 肾阴虚型，肾阳虚型，
10: 肾阴虚、肾阳虚，
9: 还有是胃火，
10: 胃火
9: 对胃火比较重，主要是分这么三型。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嘉豪，有没有掌声无所谓啊，真没有啊。谢谢各位啊，真的是非常高兴能参加咱们这档栏目啊，也是属于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前几天呢，是我一个朋友啊跟我说，哎，嘉豪那边有一个演出，你要不要去啊？我说哪儿的演出啊？他说是央视的。我说好，央视的好啊，央视的我很喜欢啊，当然可以了。什么节目，什么栏目啊？我是97年的，我上网查了一下，咱们节目呢是93年，就开始播出了。这个节目也就是说比我还要大个4岁。小的时候呢，我是经常跟着我爷爷一起看咱们这档栏目。然后现在呢，我竟然到了要上这个节目的年龄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呢是聊的是牙齿的问题。牙齿问题我觉得就不单单仅仅是老年人或中年人的问题了，就是全年龄段应该都会有牙齿上的问题。其实我小时候也有，那个时候呢真的特别爱吃糖，吃的那个牙里边有好多这个蛀牙。然后我那时候呢也特别的好奇啊，我就想知道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蛀牙这个问题，蛀牙为什么又会疼呢？小孩嘛都好奇啊，找人问呢，问谁呢？正好呢那会儿我叔叔上大学啊，放暑假在家里边待着呢，到他跟前我就去问他，叔叔人为什么会牙疼啊？我叔叔当时也特别的有耐心啊，冲着滚。那叔叔，我为什么会牙疼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会牙疼啊，叔叔？我叔叔烦得实在没办法了呀，没有办法，只能是塌下心来给我去解释，说你这个牙疼啊，是因为你平时吃糖吃的太多，你的这个牙齿里边呢长了这种小虫子，哎，小虫子呢去啃你的牙，你当然疼了。我这个怎么办能让它不疼呢？你这样啊，你，含一口水，含住了啊，含住了，时间长了那虫子就淹死了，哎，听我的去吧。我当时特别听话啊，哎，听我叔叔的话，拿一杯水啊含到嘴里边，好几个小时在这含着。我妈喊我吃饭我都没去，因为我怕这个时间要是不够啊，那虫子它淹不死。

0: 然后我叔叔呢也能踏踏实实的把那场球看完了。我就说这个大学生懂得多吧，他懂怎么样能让我把嘴闭上。所以说呢，我认为咱们大家呢还是要对自己的牙健康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有一个好牙呢才能吃好睡好，才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好，大家好，我是高家豪，谢谢大家。
1: 好，首先我们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夕阳红节目，已经有了那么多年的历史，比这孩子年龄还要大的夕阳红节目。
0: 是，
1: 今天我们呢请了两位这个专业医生来给大家聊固齿的事儿哈。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口腔科主任韩燕，欢迎韩主任。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徐建龙，欢迎您，徐主任。
2: 嗯，
1: 其实刚才我一介绍的时候，我们电视机前观众会觉得有点奇怪，哎，说牙的问题怎么还请来了这个肾病科副主任呢？
0: 为什么会有一肾病的老师？
1: 你有这样的疑问吗？
0: 我也有这个疑问。
1: 这牙跟肾有什么关系呢？
0: 对啊，
1: 两位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2: 对，这个确实我们现代医学的话说，这个牙齿就是我们口腔科的一个疾病。
1: 嗯，
2: 但实际上在我们中医里边这个牙齿是跟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1: 哦，
2: 在我们古代这个《黄帝内经》一个经典著作里边记载的是肾主骨，齿为骨之余。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
2: 就说是这个牙齿是我们骨骼延伸的一部分。
1: 嗯，
2: 这个牙齿的话就是我们骨骼的余气所生。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牙齿的话就跟我们树上这个果子一样，而这个肾就是跟我们树跟这个养料一样，如果是这个树跟这个养料不好的话，那么这果子的话可能就结不好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1: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3: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特别是牙周疾病发生了牙齿松动这事儿，一般都跟肾气有关系。那这个肾气就是这个肾病科啊，协助我们做的治疗。
1: 那我们也很好奇哈，就古人那时候没有牙膏，那时候古人怎么来保持牙齿的健康？
3: 古人很聪明，他有一套清洁牙齿的一些办法。
1: 比如说
3: 《礼记》中就有记载，鸡出鸣，洗冠漱。那这个场景就说的是鸡叫了，人该起床了，起床以后那我们就要洁面清洁牙齿。那用什么呢？古人会用这个柳枝还有槐枝结成段，然后蘸盐水刷牙。所以最早的直刷这个牙刷是我们古人发明的，是中国发明的。然后他们还会止疼，《本草纲目》里头记载牙粉是用中药材，常用的是石膏啊、茯苓啊这种药材给盐粉，然后进行口腔的清洁。一方面呢可以刷牙清洁口腔，一方面通过药物的药性还能起到一个消炎呀、杀菌啊这个作用。
1: 就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是用这样的办法来保持牙齿的健康的。
3: 是的。再有呢就是补牙，不知怎么回事啊，牙齿就有洞了，有洞以后他们也知道要补牙。补牙呢就是用龈膏，所谓的龈膏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沿用的龈汞合金啊，他们那会儿就用龈膏来补牙。这是第三个发明。第四个发明就是他们知道牙齿也要脱落，脱落以后形成我们现在的这个豁牙露齿，他们也有美的这种向往，所以呢找动物的牙齿或者是动物的骨头给它修整以后拴在自己的牙齿上，形成这个镶牙的修复体。这个是古人用的一些办法手段。
1: 你看我们平时常讲啊，说这个这话说的不太好听，说老掉牙了。
0: 那对，
1: 这是不是到了一定年纪牙齿松动是这个避不开的一个坑呢？
3: 这个牙齿松动我觉得中医讲它是一个本虚
2: 从
3: 标识，
2: 对，肾主骨，齿为骨之余。如果是这个牙齿松动的话，它是跟肾中这个精气是否充沛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而我们这个人从小出生，然后到逐渐长大，然后逐渐到衰老，他的肾气也是一个由弱到强，强盛到一定程度的话，他又会有个下落的一个过程。

0: 啊，所以的话到了一定年龄的话，它肾中精气的话，它就会有衰弱，所以这时候的话出现这种牙齿松动呀、这种牙齿掉这种几率的话，就比年轻的时候要大很多。
1: 对，
2: 嗯、通过我们的中医啊，自我控制的这种方法来保证我们到了老年牙齿还倍儿棒啊。
0: 有一个叫黄金24小时法则，实际上就是黄金三部曲。
2: 嗯，
0: 这三部曲怎么分呀？就是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叫开启式，怎么开启啊？我们可以这个叫叩天钟，醒来以后把这个牙齿的话上下齿可以轻叩啊，轻轻的这个叩36下，
2: 撞击啊？
0: 对对对，轻轻的叩击，所以它叫叩天钟。叩击的话，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就疏通这个牙周，去补气血，同时的话，它可以振奋肾气。振奋肾经那个作用，
2: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
0: 对对对，啊，这是开启式。那么到了中午的话，我们可以做微稳式啊，稳定，就是这个像我们到了这个中午饭后，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可以做这个吞金素的一个动作，
2: 咽口水。
0: 对，口水的话，我们中医里边说，肾在液为唾。这个唾液的话，它也是口水，实际上就是我们是口水，是肾中精气所化生。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舌抵上颚，然后在，舌头在这个口腔里边搅动。那么搅动的话，当出现这种满嘴口水的时候，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口水分3次，缓缓的给咽下去。
2: 为什么要分3次呢？
0: 啊，就是要我们对怕呛着，对去。
2: 哦，真是怕呛着呀！
0: 对，
3: 含着满嘴一口的口水的时候，再开始往下去
2: 一点点咽。
0: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中午。那么到了晚上的话，我们就要做修复式。大概晚上睡前，我们可以把这个手心它搓热、搓热的话，可以这个放到我们后边这个肾腧穴。
2: 我们说腰眼儿呗，是吧？
0: 对对对，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修复肾精气的一个办法。
2: 这三招啊，
0: 对，
2: 嘉豪，你是相声演员，记忆力好，表达能力强，你记住了吗？
3: 你给我写个条儿呀，
0: 我给你重复。
2: 第一个是早上起来叩牙。
0: 对，叩牙叫天尊，对，
2: 这是一招。
0: 对，
2: 中午的时候生津，
0: 对，
2: 是吧？然后慢慢吞咽，晚上的时候是这个腰眼儿，这三招很好。那嘉豪，你给大家描述一下牙疼的时候什么感觉？
3: 就是我那会儿智齿刚拔了之后，还是很疼那会儿啊。我唱歌是跑调的，然后唱歌也很难听。然后那天呢，拔完之后牙疼的我不行不行的，我还开着车回家，疼的我难受啊，难受不行，我这想转移一下注意力，打开音乐，放个音乐啊，因为平时我唱歌，我媳妇儿哇就给我关了，难听。然后那天呢，我这牙疼的张不开嘴啊，从头唱到尾，我媳妇儿没有拦我，唱完之后我媳妇儿来了一句，哎，你别说这牙疼，看着你挺难受，歌唱的倒挺好听啊。
2: 明白了。就是唱法改变了，
3: 哎，反倒找到调了。
2: 对对对，
3: 有这么一个事儿。
2: 生活一个小插曲啊，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来怎么来认识牙疼呢？
0: 对，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说的话，牙疼的话也是要辨证分型，肾阴虚型，肾阳虚型，
2: 肾阴虚、肾阳虚，
0: 还有是胃火，
2: 胃火，
0: 对，胃火比较重，主要分这么3型。像这个肾阴虚的话。主要就是这个牙部这个隐隐作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牙龈的话也会比较偏干燥一点。另外的话，它还会有些这个腰膝酸软。这是我们说腰为肾之府嘛，所以这个肾虚的时候，它会腰膝酸软酸痛。还有就是会五心烦热。这个五心烦热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手心、脚心特别热啊，热的恨不得去抓一个冰的地方。另外还有心烦，所以手心、脚心加心烦，这就是五心烦热。
3: 出汗算吗？
0: 也算
2: ，
0: 也是一种。对，
2: 你看韩主任、徐主任还特意给我们带来了这些东西啊，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都有什么意义？
0: 这个是一个三黑粥，既有这个黑豆、
2: 黑米
0: ，还有就是这个黑芝麻。色黑入肾，这是我们中医里边五行属性它的相应，这个五色跟这个五脏它相配，所以这三种黑豆、黑米、黑芝麻，它本身这个从颜色属性来说的话，它就是入肾。
2: 平时我们多喝点这个，对于您说的第一种类型，
0: 对对，
2: 造成的牙疼就会有效。
0: 对，然后这个黑芝麻它也有个很好的补肾，我们经常说这个黑芝麻去污发。也是这个道理，就是通过补肾来污发，这样的话它能缓解我们这个肾阴虚的一个牙痛。
2: 对，咱们记住了，这叫三黑粥啊。
0: 对对对，
2: 那个呢？
0: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阳虚的这个牙痛，肾阳虚典型特点就是会怕冷，这个全身怕冷会很明显。也会腰膝冷痛，我这儿腰也疼，然后的话就还会，比如说我们喝点凉的呀，或者是这种吃点凉的东西，这个牙痛的话可能就会加重，因为阳虚嘛，阳虚的话会有外寒。

0: 括这个经常觉得精神萎靡不振、阳气不足啊，这也是这么一个表现。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来办啊？就是第二个茶，枸杞，然后这个。
1: 这
0: 更熟悉是吧？大枣
1: 中年人必备嘛，
0: 对，
1: 中年套餐嘛，
0: 对，啊，这枸杞的话有个很好的一个平补肝肾的一个作用，而这个大枣的话，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温养气血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两个的话既可以补肾阳，然后同时又不那么燥啊，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款，有助于这种肾阳虚牙痛的一种代餐的一个。
1: 嘉豪一定记住啊，您这岁数离这不远了。
2: 您说完刚才那些个症状啊，我觉得我又阴虚又阳虚，
1: 两个都带走。
0: 对，两个可以都带走。
1: 好，第三个呢？
0: 第三型的牙痛呢，就是一个胃火型牙痛啊，有些比如说现在经常去吃这种特别辣的这种烤串，辣的火锅。啊，包括吃什么螺蛳粉都特别辣。这个的话，长期吃这种辛辣刺激性食物的话，会产胃火，胃火的话上攻。这种牙痛的话，除了这个我们牙痛特别厉害的话，还有什么表现？就是面红目赤，脸红脖子粗，眼睛也特别红啊，这些都是一些上火的表现。还会有一些这种便秘啊，大便干燥，小便颜色也特别黄赤啊，这就是胃火牙痛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看看这里边这个粥有什么呀？
3: 绿豆，
0: 赤小豆。
1: 哦，吃那叫
0: 赤小
1: 豆。
0: 对，还有就是黑豆。
1: 这三个。
0: 刚才说过了，黑豆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补肾的作用。而这个绿豆的话，我们大家也都很熟悉啊，经常说我们要去去火是吧？上火去去火，喝点绿豆汤。而这个赤小豆的话，也是我们中药里边的一个药物。是有很好的一个清利湿热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三个配合起来的话，它既可以清胃火，同时的话它还有一定的补肾作用，
1: 就是我们叫食疗的一种方法。
0: 对、啊、
1: 所以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医对治疗或是保持牙齿健康的重要性。
4: 我们也有很多传承的东西，会有一些中药的外用药，比如说漱口剂，还有牙粉。
0: 牙痛它不是单纯牙的问题，可能跟我们中医说肾有关系。
1: 一说这个补肾或养肾啊，很多人都知道，咱们中国人都有这个经验，叫
2: 六味地黄丸。
1: 韩主任，您从医这么多年，也治疗过那么多病人啊，而且是这个口腔科的啊，您觉得要老年人要想有一口好牙的话，关键的点是什么？
4: 最主要的是注意清洁，然后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心情好，因为我们常见这种有牙齿各种问题的人，老年人多，身体一般底子都不太好，包括有一些基础病，肾病啊，糖尿病啊，这些都可能存在。
2: 现在好多年轻人也开始这个，
4: 对，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心情焦虑啊，就加重了你这些原有的本来还是个小问题，然后你不太注意的话就会加重。
1: 嘉豪，假如说你牙要出问题了，或者牙疼啊有什么问题，你第一个想的去哪儿就医？
5: 上医院。
1: 是口腔医院，就是西医是吧？
5: 对，
1: 很少人想到中医，很少很少。所以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医对治疗或是保持牙齿健康的重要性。
4: 中医在治疗牙周疾病还有黏膜病是非常有疗效的，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扁平苔藓呀，这种黏膜的糜烂性疾病疗效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浊口，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1: 什么叫浊口啊，
4: 就是舌痛症。有的一些内分泌改变以后的中年人，或者是介于经期的一些人，会出现我的舌头疼，我的脸疼，就是围绕着口腔都会不舒服。其实在我们口腔检查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还有一些糜烂性疾病，像扁平苔藓，这个病因也不是很确切，然后也没有特别好的疗效的时候，我们通过中医的调理都是能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1: 那如果说到中医看牙的话，到您那儿去，我不知道中医怎么个看法呢？
4: 我们也有很多传承的东西，会有一些中药的外用药，比如说漱口剂，还有牙粉，比如说牙粉吧，我们科室就从建院开始就有的一款，不光止疼，还能消炎，对这个牙齿的疼痛啊，牙本质过敏，还有牙龈的炎症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还会有汤剂。那我们的患者

0: 来了以后，先是以西医来对症处理，
1: 哦，
0: 然后控制稳定了以后，我们会
1: 用中医调理，
0: 哎，会中医调理，也会用中医的这些多种手段。
1: 明白了。
0: 比如说，我们还用到耳穴，它也是跟脏器对应的这个点位，
1: 哦，
0: 按压耳穴，
1: 嗯，
0: 然后也可以起到一个消炎止痛的作用，啊，也可以调理全身。
2: 在我们足趾的第二个跟第三个这个间隙，
1: 第二根脚趾，
2: 对，这是这个穴位的话，它叫内天穴，它是一个胃经的一个行穴，
1: 嗯，
2: 啊，按摩这个穴位的话，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泻胃火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左边牙痛，那我们就去按压这个右边内天穴，右边牙痛的话，我们就去按这个，
1: 啊，这是对应的，这样的，
2: 对，对，交叉，
1: 啊，交叉的，
2: 按压的话，按压到这个局部有这种酸胀疼痛的感觉，
1: 嗯，
2: 啊，那么我们这时候的话就说明按压到位。另外的话，像一些这个穴位贴敷啊，比如说我们古代的话，针对这种肾阳虚这种牙痛的话，它会用引火归元啊，就是这个患者的话，经常觉得会经常会牙痛，然后脚的话特别冷啊，就是我们说的话火不归元。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科里边就是针对这种经常上边牙痛呀、口腔溃疡呀，包括这个嗓子疼呀，但是经常觉得下肢特别冷，我们就给他贴这个涌泉穴。足底它不是这个在脚的正中心，是在前三分之一的一个正中心。
1: 前三分之一。
2: 对，我们把这个脚
1: 脚掌
2: 对
1: 那窝
2: 能看到那个窝，嗯，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涌泉穴。这个涌泉穴的话，是我们肾经的一个井穴，
1: 嗯，
2: 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让这个肾中精气春肾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再有就是我们在做牙周治疗的同时，病人的疾病控制以后，我们也建议他啊，用一些固齿丸呀，
1: 嗯，
0: 或者去找我们的内科中医大夫啊，
1: 嗯，
0: 给他进行全身的调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中医特别出色的地方，就是中西结合来治疗我们的口腔疾病。
1: 刚才也讲到了说这个肾跟牙齿之间的关系，
2: 哎，
1: 一说这个补肾或养肾啊，很多人都知道，咱们中国人都有这个经验，叫
3: 六味地黄丸，
1: 吃过吃过。对，这个如果平时适当的服用，您觉得对固肾或者对牙齿真的有效果吗？
2: 治疗牙齿，我们中医的优势在哪儿？实际上，我们中医的俩大特点的话，一个是整体观念，牙痛它不是单纯牙的问题，可能跟我们中医说肾有关系。
1: 嗯。
2: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治胃病，就是这个病还没得，但是有这种趋势，那我们就要提前来治。我们中医的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呀？辨证论治。
1: 嗯。
2: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同样是一个牙痛，这个用西药的话，可能给一个布洛芬吃同药，
1: 嗯，
2: 还不变这个你是这个什么肾阴虚、肾阳虚还是胃火、胃热，是吧？
1: 嗯，
2: 就这么来吃。但是我们中医特点是要辨证论治，
1: 嗯，
2: 同样比如说这个六味地黄丸，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六味地黄丸？不一定。啊，
1: 嗯，
2: 如果你要是有胃火，那你吃六味地黄丸是不行。真正是肾阴虚、肾精不足的，那么我们平时可以去吃点六味地黄丸的话，对保护肾是有好处。
1: 嗯。这个其实啊，普通人啊有点小牙痛啊，不太愿意往医院跑，因为嫌麻烦啊，比如说吃个止疼片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就应付过去。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用什么方法来应对这些平时的牙痛？
2: 我们实际上针灸局部取穴，
1: 嗯，
2: 治疗牙痛，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远端取穴，包括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扎这个内天穴，内天穴的话，我们刚才说的是按揉，我们拿这个针灸去针刺的话，效果会更快，
1: 更明白。
0: 对，
2: 对，
0: 对，就是应急的时候是可以这样。
2: 对，
1: 嗯，
0: 我觉得有一些急症的时候是可以用一些中成药，
1: 嗯，
0: 比如说止痛钉啊。
1: 嗯。
0: 但是后续你还是要去看病。
2: 这也是我们两个科为什么一起来，就是还是要去韩主任这边要去检查一下，
1: 嗯，
2: 看看他真正的病因，
1: 嗯，
2: 病根在哪儿。
1: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把两位都请来的原因，就是当布洛芬都不知道你哪儿疼的话，这两位就共同给你会诊了啊。
0: 对。
1: 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就是我用你西医的诊断的结果，用中医的方式去调理。而中医的核心精华，就是通过调整人自身的免疫力来对抗自己的症状。
0: 对，
1: 这是最高明的地方。
0: 您说的非常到位。
1: 嗯，
0: 借用这个针灸、按摩以及拔罐，还有耳穴压丸啊，这一系列的中医的多种手。

0: 段啊，进行中西结合治疗啊。我们最出名的就是我们医院自己的，一个是牙粉，还有这个养阴生机散，还有一些清热解毒的一些成药啊，都用于中西结合治疗。
1: 现在我们应对的是现代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要通过西医的一些手段去检查是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用中医的这个思路，包括中医的治疗方法去治疗。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中医治疗牙齿类疾病的话，就是我们既能治标，同时的话还能治本，就是针对它的不同的体质，不同的这个中医辨证分型，那我们去给它相应的一个治疗。比如说这个患者是一个肾虚，那我们同时给它治疗牙痛，那么同时的话通过给它补肾，那这个患者体质可能都会有明显的改善。那么这一点的话，我们在治疗我们本身肾脏病的过程中会有体会。那么有些病人的话，他是有肾炎有蛋白尿，那么通过治疗的话，哎，蛋白尿逐渐减少，他原来这个白头发他都黑了。我们通过治疗的话，他肾中精气更充足更充盛的一种表现，同时对他的体质也是有个很好的改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中西结合，标本同治。
2: 说得太好了，
3: 太好了。
2: 这两天呢，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这个固齿的事儿啊，通过西医的角度、中医的角度，今天特别请来了两位有经验的这个中医，给大家介绍怎么通过中医的方式来健康我们的牙齿，希望您能够有所受益。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夕阳红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6: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2: 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这个事情呢，我有一个同事是一个快板演员，快板唱特别的好啊，但是呢，他这个人呢就爱吃甜食，特别爱吃各种各样的点心，爱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顿顿少不了。您就琢磨，就他这么爱吃点心，那个牙能好得了吗？有一次在后台，也是吃点心，咱们北京的小吃驴打滚儿，特别的黏，咬了一口，当时他那个门牙呀就被粘在了驴打滚上。当天他表演的节目呢叫《亡妻学艺》，需要咱们发音的时候是需要用到牙齿的，他门牙刚粘掉啊，站到舞台上就开始唱，一唱您就能听那个，就特别的好玩。说有个浪荡公子叫亡妻，他唱出来就变成了，说有个浪荡公子叫亡妻，他自又残又懒没出息，连自己的脸都不愿意洗，老拿袖子擦鼻涕。我是高家豪，谢谢。
1: 新长出来的恒牙就不齐，
2: 如果从理论上来说，有70%的孩子可能需要去正畸干预他的牙齿，这两个牙像两个刀一样，成天在一起剁剁剁剁，这是个牙本身会受创伤。那这种有健康隐患的就需要正畸去干预了。咱们有多少牙，有多大的脸，大人的牙，小孩的脸，
3: 那肯定装不下，
2: 哎，肯定装不下。就是你的颌骨这么大就合适24颗牙，你本身有32颗牙怎么办？那我把那8个都干掉。
3: 老了也不影响吗？
2: 就老了不是一定要去掉牙，老了掉牙是因为这个牙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7: 时间会证明一切。
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9: 女子跟着新男友搞投资，竟赔上全部积蓄，不见收益。女子挪用公司资金给男友加大投资，男友却突然失踪。被爱情和金钱蒙蔽双眼的女子落入男友的杀猪盘，她挪用公司资金还不

0: 上又将受到怎样的制裁？女会计遭遇杀猪盘，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某餐饮公司的会计黄淑娜慌慌张张地闯进了老板办公室门口，老板王

0: 公司账上的140万元钱全没了。老板王东听了这话，吓得站了起来，瞪大眼睛问：“钱没了？这钱怎么会没呢？下周就要给供货商结款了，没钱可怎么办呀？”那么，公司的钱究竟去了哪儿呢？这就要从黄淑娜的感情生活说起。大龄单身女青年黄淑娜，眼看就要40岁了。自从3年前跟前男友分了手啊，一直孤身一个人。她时常幻想，从天而降一位白马王子，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然后跟她共度余生。都说情场失意，职场得意。可这黄淑娜的职场也并不顺利。自从她毕业之后，进了这家餐饮公司做会计，如今干了快20年，还是一个小小的会计，每月收入到手啊，仅能糊口，是攒不下一点钱。每天对着枯燥的账目，她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但是，她又很不甘心，不甘心自己的人生就这么平淡的度过。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淑娜发现一个可以通过转发链接帖子来获得红包现金奖励的方法。虽然一次只有几元、十几元，但是这对生活陷入困境的她来说，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黄淑娜想，怎么就不能积少成多呢？也许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积极赚钱总比每天什么都不干，躺着刷手机强吧。
1: 面对如此轻松的赚钱方式，黄淑娜越来越沉迷于这类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挣钱的操作。她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尽快改善自己的生活。令她没想到的是，就在她沉浸在赚外快的喜悦中时，还意外收获了爱情。
0: 随着转发增多啊，黄淑娜也加入了一些相关的群或者小组。她在这些群里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网友，他们在群里分享链接和赚钱的心得。黄淑娜本想着在这个群里赚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她却没料到竟然连自己的感情生活也一并解决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就在他加入群2个月后，他关注到群里有一位叫做阳光型男的网友。这个阳光型男的头像是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和一个小狸花猫的合照，照片里一人一猫非常有爱。黄淑娜第一眼看到就想，喜欢小动物的男生肯定差不到哪儿去。阳光型男总能分享一些奖励丰厚的链接到群里，群友们都很喜欢他。每次他一上线，群里就热闹了起来。黄淑娜生活中有些孤僻，也没什么朋友。每天在群里分享链接之余呢，他也跟群友一起探讨各地的美食和天气。久而久之，对这个群渐渐依赖起来。他尤其期待着阳光型男上线。某天黄淑娜下班啊，看到有只小流浪猫，她就顺手拍了，把照片分享到群里。没想这阳光型男很快给她发来了好友申请，点击通过好友的时候，黄淑娜内心一阵狂跳。群里的大红人阳光型男，哎，竟然主动来加我的微信。她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一张为他量身打造的情网正在缓缓张开。那么这个阳光型男究竟是什么人呢？阳光型男告诉淑娜，他名叫阿伟。他看到淑娜投喂流浪猫，觉得淑娜是个温柔又有爱心的女生，他自己的猫就是捡来的流浪猫，两个人应该会成为好朋友的。从这天起，两个人从群聊变成了私聊。随着交流的增多，黄淑娜了解到阿伟今年40岁了，之前自己做些小生意，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那接下来的人生就是提前享受退休生活。

0: 伟的朋友圈十分精致，里面有他和他的小猫，还有他在全球各地旅游、冲浪、滑雪的精彩瞬间。
1: 阿伟多姿多彩的生活让黄淑娜羡慕不已。再对比一下自己，长这么大了还从来没有出国旅游过，她感觉自己和阿伟就像两个世界的人。但是令黄淑娜没有想到的是，屏幕那头的阿伟却说出了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有一次聊天的时候，黄淑娜小心翼翼地试探道：“哎呀，你这么优秀，你老婆应该也很优秀吧？”怎料阿伟嘿嘿一笑：“哎呀，那还有什么老婆呀，我妥妥光棍一个。”阿伟进一步向黄淑娜表露心声：“年纪越来越大了，我越发渴望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找一个心爱的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但我那个圈子里不是事业型的女强人，就是年纪太小根本不想结婚的小姑娘，想要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可太难了。”听了阿伟的话，黄淑娜内心泛起一阵涟漪，她不禁有些心疼阿伟，同时想到，这不就也是我的处境吗？从这天起啊，俩人从工作聊到了感情，从白天聊到了半夜，对话也多了些暧昧。这个阿伟呢，见识丰富，谈吐幽默，时常会给黄淑娜送花，制造小惊喜，也给黄淑娜点些咖啡蛋糕送到她的公司。阿伟的陪伴让黄淑娜乏味已久的生活瞬间有了情趣。阿伟还常跟黄淑娜说啊，你跟其他女生真的不一样，其他人只是看中我的钱，我能感觉到你是真心希望陪伴我。阿伟的话给了黄淑娜足够的安全感，虽然两人只是隔着手机聊天，但是黄淑娜已经完全沦陷在阿伟打造的完美爱情中，渐渐的无法控制的开始依赖阿伟。
1: 黄淑娜意外发现男友阿伟轻松赚钱的途径，心中也起了贪念，想一起赚快钱。
0: 居然动动鼠标就能赚5000元，这么简单就能赚到钱？
1: 黄淑娜倾其所有跟着男友一起投资，收益却迟迟无法到账。
0: 这个项目资金量太大，走的是境外的账户，这回款是会比平时慢一些，这安全绝对有保障。
1: 为获得更高收益，男友竟劝黄淑娜偷偷挪用公司的钱来投资。黄淑娜是否会采纳男友的建议？女会计遭遇杀猪盘正在播出。
0: 就在黄淑娜逐渐春心萌动、浮想联翩的时候，阿伟突然诚恳地拜托黄淑娜帮他个忙。他说：“我最近正在外地出差，我有个账号不方便登录操作，你是会计，心细又负责，应该能帮我搞定。”同时阿伟还隐约透露，这是一个他能赚钱的小副业，一般人他可不告诉。黄淑娜有些犹豫，她怕自己办不好，但是她内心又有些小兴奋，因为这是阿伟第一次让她接触自己的事业，她觉得阿伟已经相当相信自己了。于是黄淑娜半推半就地答应帮忙。打开阿伟说的这个网站，她不禁眼红了。阿伟这个小副业操作相当简单，就是买大买小，但是竟然可以持续有收入进账，算下来竟比他每天辛苦上班的收入都多。淑娜打开这个网页，页面呢是一个大大的圆形，里面有大和小两个选项。她按照阿伟的指示点击这个大的选项之后，网页瞬间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恭喜您收入到账5000元。居然动动鼠标就能赚5000元。黄淑娜又顺手点进余额一看，更是震惊了，原来阿伟最近一周就已经赚了15000元。黄淑娜不禁好奇追问阿伟，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呀？阿伟

0: 开始显得有些为难，不肯说，但是最后告诉黄淑娜说，这是一个在线赌博的平台，网友呢通过猜大小来赌博，他之所以能够稳赚不赔，靠的是信息差，因为啊，他有亲戚在里边工作，可以给他一些内幕消息，带他赚点小钱。
1: 如此简单的操作就能赚这么多钱，黄淑娜从来没有想过赚钱可以这么容易。不过黄淑娜凭借作为财务人员的直觉，以及看过的那些通过网络博彩进行诈骗的新闻，她有些担心阿伟会被骗。然而阿伟的一番话却让黄淑娜放下了戒备心。
0: 但阿伟却胸有成竹地告诉她，现在确实有些骗术通过简单的操作和高额的回报来吸引人，但是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儿？我也不傻，我现在赚钱靠的是人脉和资源，要不是有亲戚在里边工作，我可不敢瞎投钱。听了阿伟的话，黄淑娜吃了一颗定心丸，她非常心动，急切地问阿伟，能不能带我一起赚呀？阿伟却说，哎，其实啊，我也挺想带你一起做的，但是人多了就不好赚了，而且亲戚也不能每次都给我消息，有时候还会亏点小钱。不过你要真想一起的话，我也可以带你，你可以先拿我账号练手，里边的余额你都可以投。阿伟的语气非常真诚，他没有一味地强调高收益，反而告诉淑娜有可能亏点钱，这让淑娜放下了些戒心。他想，如果真的是骗局，谁会告诉你亏钱呀？况且反正用的是阿伟的钱投，我也没有什么风险。于是他决定跟阿伟一起试试看。开始黄淑娜还十分谨慎，每次啊只投一两千元，试了几次发现居然真的能赚到钱，而且提现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黄淑娜彻底放下了戒心，决定自己也开个账户参与。随着黄淑娜投资金额加大，两人的感情也日渐升温。阿伟会快递给黄淑娜一些名牌的衣服、包包和首饰，黄淑娜也会赠送阿伟自己亲手制作的礼物，虽然不是很贵重，但是却代表两人之间的感情。他们还约好一起出国游。阿伟告诉黄淑娜，我再带你多做几次，很快就能赚够一次出国旅游的钱了。
1: 就这样，黄淑娜的生活似乎要开始变好了，不仅经济情况有所改善，自己的感情生活也即将开花结果。然而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黄淑娜却开始着急起来。
0: 就在他们计划出国旅游的时候，阿伟提到一个更大的项目，他说这个项目投资收益丰厚，但是要投更多的资金，不过这是个一夜暴富的机会。阿伟表示自己要投个10万元，并且鼓励黄淑娜跟他一起也投个10万元。黄淑娜呀非常犹豫，因为她本来就没多少存款，又要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她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但这时阿伟很快发来了他已经投资买入的截图，阿伟还跟黄淑娜说，这是我亲戚负责的新项目，收益非常丰厚，操作顺利的话能赚10倍，要不是这么赚，我也不会投这么多啊！你那些钱放着也是放着，还不如投进来赚钱，况且你觉得我会坑你不成？虽然还是十分纠结，但是淑娜为了表达她对阿伟的信任，同时也不想影响两人规划好的未来，她把自己存了多年的积蓄全拿出来投进了平台。但这次的项目跟之前很不一样，这钱投进去一周啊都不见回款，黄淑娜非常着急。

0: 他找到阿伟问，这个项目会不会有风险呀？这时候阿伟耐心安慰，你别担心，我亲戚都已经跟我交底了，这个项目资金量太大，所以啊，走的是境外的账户，因此这回款是会比平时慢一些，但是你放心，这安全绝对有保障。他还找出了平台的规则给黄淑娜看，说你看你现在呢是等级太低，所以啊回款就是会稍微慢一些，你如果多投一些钱进来，等级升高了，你就能优先回款了。听了阿伟的话，黄淑娜安下心来，又东拼西凑了20万元投进了平台，期间虽然也有几万元的收入回款，但是本金却远远没有回来。但黄淑娜这时已经再也没有钱投进平台了，她找阿伟商量办法，阿伟给她出了个主意，你不是公司的会计吗？公司账上一定有很多流动资金，你呀把公司的钱借过来投进平台，你呢升成最高等级，只要2天就能回款，再把钱悄悄还回去，不会有人发现的。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黄淑娜为尽快回款，竟开始挪用公款。
5: 挪了几次公司的钱，公司这边风平浪静，还真的没有人发现。
4: 老板发现黄淑娜的行为，并催促她还款。然而此时阿伟已经消失了，
5: 社交平台的账号注销了，电话打回去也没有人接。
4: 黄淑娜能否补齐公司账目，又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0: 女会计遭遇杀猪盘正在播出。
1: 听了阿伟的话，黄淑娜就动了心思，开始挪用公司的钱往平台里投。第一次挪的时候呢，淑娜内心非常紧张，她深知这是违法行为，一旦被发现，她的前途就全毁了。但是能想到跟阿伟一起出国旅游，一起环游世界，这对他的吸引力可实在太大了，更何况只要能把钱赚回来，悄悄还回公司，也不会有人发现的。挪了几次公司的钱，公司这边风平浪静，还真的没有人发现。与此同时，平台那边淑娜账号里的收益日益增长，虽然暂时还提不出来，可这迟早有一天会是自己的，不是吗？淑娜这时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她愈发的信任平台。不到一个月，公司账上的140万元就全叫她砸进去了。但这时平台却再也没有回款，直到老板王东通知淑娜要给供货商结账，并且告诉她一周之内就要付款，催促她赶紧准备好这笔钱。可这时公司账上哪儿还有钱呀，都已经让淑娜挪走投到阿伟的大项目里了。黄淑娜赶紧联系阿伟，希望他找找亲戚能够把钱打回来救命。可这时阿伟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社交平台的账号注销了，电话打回去也没有人接。黄淑娜这时才明白自己是遇到了骗子，没有办法，公司那边挪用钱财的事儿是瞒不住的，他只能找到老板求情认错。于是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的一幕了。老板王东听完淑娜的话，整个人都懵掉了，他明白淑娜是被骗了，于是他只能先好言安慰淑娜，跟她说如果公司的钱能尽快补上，我也可以先不追究。
0: 走投无路的黄淑娜只能开始四处借钱，甚至十年没联系的老同学她也厚着脸皮打去了电话，然而费尽周折依旧无法还清欠公司的钱。无奈之下，黄淑娜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
1: 她又把阿伟送给她的奢侈品包包和首饰拿去变卖，但二手商店告诉她，你这些都是假货，根本不值钱。黄淑娜彻底绝望了。三个月后，黄淑娜东拼西凑也只还了公司十几万元，老板告诉她自己只能决定报警了。黄淑娜别无选择，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她只能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投案后，民警告诉黄淑娜，她的行为已经涉嫌职务侵占罪，由于犯罪数额巨大，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黄淑娜简直不敢相信，她觉得她也是受害者，而且她也投案自首了，认罪态度又良好，那些钱她以后也会慢慢还上的，这样判也太重了吧。那么黄淑娜又犯了什么罪呢？她的辩解是否有用呢？接下来就到了今天的法律点，职务侵占罪。根据刑法规定，职务侵占罪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黄淑娜作为单位的会计，利用其可以支配公司钱财的职务便利，将公司的钱挪用到投资平台，并且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条件。如果黄淑娜能把钱还上，那么可能会影响量刑。根据法律规定，嫌疑人在到案后能够主动积极退赃退赔，取得受害人的谅解，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那黄淑娜的案例中呢，虽然她也还了一部分钱，但是远远不能弥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最终法院判处黄淑娜4年有期徒刑，并且责令她退赔给公司造成的12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

0: 黄淑娜到案后啊，民警根据她的口供，有顺藤摸瓜，抓到了她所谓的网恋男友阿伟。自此，一个针对黄淑娜精心设计的杀猪盘骗局就揭开了谜底。阿伟团伙会在网络上寻找那些感情空虚、爱贪小便宜的单身女性，观察她们的动态或者爱好，这一步他们叫做找猪。阿伟团伙还会给每一个账号打造不同的人设，来获取目标对象的好感和信任，这一步呢他们叫做养猪。民警还发现到这个团伙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寻找目标，有人负责包装账号，有人负责跟目标对象聊天建立恋爱关系，还有人负责操控后台数据，让受害者信任他们控制的网络平台，进而完成充值或者投资，完成所谓最终的杀猪环节。那么阿伟这种杀猪盘团伙又构成什么犯罪呢？杀猪盘啊，其实是一种特定种类的诈骗方式。诈骗分子往往以婚恋为借口，利用其控制的网络平台，引诱受害者进行投资或者参与赌博，这与诈骗没什么区别。诈骗罪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较大数额公司财物的行为。阿伟团伙这种多人分工明确，共同实施诈骗的行为呢，属于团伙诈骗。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那么最终阿伟本人及其团伙成员也均被判处了相应刑罚。黄淑娜的经历啊，着实是令人唏嘘。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引以为戒，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而被花言巧语所迷惑，掉入杀猪盘。要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些看似诱人的收益背后啊，往往是阴谋与陷阱。愿大家都要珍惜自己的财产安全，要更理智地面对网络中的人和事。希望那些惨痛的案例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警示灯，指引大家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要谨记，网络投资多陷阱，高额回报是幻影，防骗意识常树心，戒贪才能保安宁。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再婚女人车祸离世，丈夫竟将女人前夫告上法院争夺孩子。另一再婚女人病逝后从不关心孩子的前夫，突然要争孩子抚养权。两起案件都是母亲去世后生父和继父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为何结果大相径庭？再婚女人去世后，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见。
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蒿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蒿鼻炎片。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她是直播间里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三年时间里打赏男主播上千万元。
9: 2021年12月份的这个打赏通知记录是263万，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就这两个抖音号啊。那我想请问你，这个这么多的钱啊，支付这些巨额的充值打赏，这个钱哪里来的？
10: 有一部分是我自有的，那还有一部分是就是朋友们就是借给我的，放在我这里的。
8: 为当榜一大姐，她编织一个又一个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
11: 她说我们银行内部呢有一种理财是就是利息比较高的，然后呢对我也有奖励的，那么我觉得她呢也在银行工作嘛，我觉得也相信她啊。
8: 为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她继续铤而走险，伪造证据，捏造债务，提起虚假诉讼，致他人资产被冻结。
12: 因为他作为借款人的时候他出具了借条，然后他作为出借人反而不要求对方出具借条，这也是一个疑点。
8: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上集。她是生活在上海的龟女士，上海的四月春风和煦，正当她和家人计划着周末如何陪伴孩子出门游玩时，一条短信像一根闷棍将他打得头晕目眩。
12: 2022年4月10号，我的微信收到了那个冻结的信息，冻结的是存单房产，我就一查不对，怎么一查全部给我冻结了呢？
8: 龟女士被告知其名下存在700余万元的债务，可在她的印象中，她从未跟任何人借过一分钱，这笔从天而降的巨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2: 本案中潘某是以转账凭证提起诉讼，然后款项交付这个是已经有了，然后他还提供了一份录音，录音当中他问你欠我的钱大概什么时候还，龟某也没有进行否认，这个已经初步能够证明他们之间存在这种借贷的合意，然后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原告是能够胜诉的。
8: 原告潘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龟女士归还借款708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法官在受理案件后发现，案件的证据看上去是相对完整的，有银行转账凭证，有双方的通话录音，录音中龟女士也并未否认欠款的事实。
13: 我这边的话他们也催我催得急，什么时候能尽快安排？月底吧。
12: 我一直都没有想到他给我摆了一刀，我完全没有想到，所以我一直还感觉是背后有人可能在逼他，所以我们当时证据还是比较很充足的，那么我们就去问他，但他就是说我干嘛要撤诉，直到那一次心凉了。
8: 这里面究竟有何隐情呢？然而当法院将诉讼材料送达被告龟女士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12: 被告就立即提出了抗辩，说他们之间是不存在借贷关系的，反而是他受原告的指示将这些原告转给他的款项都打入了不同的抖音账号。
8: 龟女士的这一抗辩让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官敏锐地意识到这起案件可能并没有看到的这么简单。
12: 在其他案件审理过程中了解到潘某的工作是银行职员，那他这个款项来源有没有具备出借能力就是存疑的。我同时期还审理了潘某他作为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然后他当时是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以及约定了利息的，但是在本案中呢，他向被告交付了700多万的借款，但是却没有签订债权凭证，也不约定利息，这也是一个疑点。
8: 带着疑问，法院依职权展开调查，调查的结果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0: 她当时跟我说的就是怕她老公，一个是怕她老公查到流水，第二个她说她的银行卡限额，她说她没有这么大的额度她充不了，所以她就让我帮她充。
8: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原告潘某起诉龟女士的这笔钱根本不是借款，而是她主动转给龟女士，并委托龟女士帮其在网络平台充值，这笔钱已全部充值到了网络平台。随后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将这起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9: 当公安机关找到潘某之后呢，其实潘某他也是依然没有承认这个虚假诉讼的，因为他坚持认为跟龟某之间是有个债权债务的这个关系，还有欠款存在。那么他自己的辩解呢是他不知道这个行为是虚假诉讼。
8: 然而随着公安机关侦查的深入，一个更加惊人的真相被挖出，潘某将这708万元充值到网络平台，而他在网络平台上充值的资金远不止这708万元。他非但没有把钱借给龟女士，反而还向龟女士借了66万元，至今未还。警方顺着资金流深挖，揭开了一个横跨3年、涉案高达1000万元的惊天诈骗大案。除了龟女士外，她背后还有12名被害人。涉案金额近2000万元。
4: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潘某到庭。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今天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潘伟一涉嫌诈骗罪以及虚假诉讼罪。下面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9: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秀检刑诉2024第672号，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诈骗。2019年至2022年6月期间，被告人潘伟一虚构银行需要冲任务、拉业绩、父亲生意需要周转资金等事实，在明知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向被害人骗取1000万元以上。
8: 首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的第一宗罪为诈骗罪。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被告人潘伟一，首先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有什么意见吗？
10: 诈骗这个罪名我个人是认为不成立的。
4: 那么诈骗罪的话，关于事实部分你自己本人有什么意见？
10: 这么多年我没有具体每一笔说明说是银行理财这种字眼，那包括他们其实也没有仔细的问过我。从非法占有来说，其实我跟他们之间就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失联过，包括事情发生到之前，我的手机包括家里人包括我的工作单位我们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4: 也没有这个
10: 对没有逃避或者相应的对。
8: 庭上被告人说，他并没有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也没有想要非法占有被害人的钱款，被害人给他的钱款均为民间借贷，不存在诈骗的事实。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向被害人借的款呢？
9: 其被害人他们为什么愿意把这么多的钱放到你这里？
10: 我认为应该是基于这个高额利息回报的这个。
9: 你让他们把这么多钱放到你这里的时候，你是跟他们怎么承诺的？
10: 在开始的第2年，基本都是用于银行里面的这个任务的，这些后台的数据也都可以提供到。那么到后面来说，就是经过了前面1-2年，在我几乎用于银行存款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就已经就是形成了这种每个月给多少利息的回报的这种就是规律。
9: 他们还是以为你把这个钱是放在这个银行理财拉存款里面的，是吗？
10: 我认为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都知道我给到的这个利息是不可能是银行理财的。
9: 利息多少？
10: 10万，可能1年在3万左右。
9: 被害人的角度认为你这个利息是自己这样掏钱出来给他们的，还是你用于做其他的理财的？
10: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涉及到说理财搭理这一部分，而且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借条的，借条上面都写明了是私人的，因个人原因民间借贷。那么我认为不存在说

0: 基于什么原因，对他们来说可能每个月的本金照期打回，每个月的利息能拿到。
1: 那么真正的你这个钱啊，这么高要支付这么高的利息，对吧？你又没有说放在银行的理财做其他投资啊，而是用于在打赏主播上了，或者说定期的支付一些这个利息啊，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还本付息啊？
0: 首先因为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易呢，确实不是一直是这么多的，其实最多的也就是在最后的这个一年中，那之前的这个所有的本金并没有远远的超出我自己当时的全部收入。第一个，我的收入有三部分，第一个是当时银行的固定收入在40-50万左右，第二部分是我确实在就是在金融圈里面有投资理财股票这部分的收入，那第三部分的话，当时我有做微商有副业，所以其实在长达前几年中并没有远远的超出我的还款能力。
1: 我们看到有被害人反映到，有被害人在向你催讨本金时啊，你说自己在评选行长啊，在评选结果出来之前啊，这个本金是拿不出来的。那么当时你到底有没有参加过行长的评选啊？
0: 我没有说过这个话。
2: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被告人为何要从被害人处以借款的名义获取近2000万元？如果不是用于投资理财，他给被害人高额的利息又有何目的呢？这笔巨款充值到网络平台后又流向了哪里？
1: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啊开始在抖音上给一个叫银行的主播打赏的？
0: 最早我记得应该是2018年。
1: 用于打赏的抖音号有几个？
0: 有两个。
1: 两个？
0: 嗯。
1: 哪两个？
0: 一个是叫不语娃娃，还有一个是夏天。
1: 不语娃娃2020年1月啊，仅一月的打赏就73012块，二月的打赏17万多，三月的打赏27万多，四月的打赏20万多，五月的打赏18万多，六月打赏25万多，平均下来每个月打赏都是将近要10几万啊。那多的像你报的这个抖音号2021年12月份的这个打赏通知记录是263万。总共加起来啊，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就这两个抖音号啊。那我想请问你，这个这么多的钱啊，支付这些巨额的充值打赏，这个钱哪里来的？
0: 钱哪里来？有一部分是我自有的，那还有一部分是就是朋友们就是借给我的，放在我这里的。
2: 让所有被害人感到震惊的是，在制服与工牌背后，被告人潘某早已沉溺在另一个虚拟世界中，一部手机。一个直播间让他变成挥金如土的榜一大姐。最终确认，在2019年至2022年间，被告人在抖音平台用自己账号充值1700余万元，全部用于打赏男主播。1700万元这个数字让被告人潘某成为了直播间里的榜一大姐。那么被告人潘某究竟是否真有这个经济实力呢？
1: 那么你在这个邮储银行的这个年收入情况啊，一年大概多少钱啊？
0: 全部加起来在40-50万左右。
1: 那么在这个粉丝圈里啊，或者跟银行归亲朋之间啊，你跟他们说你自己家里是做什么的？
0: 我没有明确的涉及到过说爸爸妈妈做什么，我当时说是爸妈是做生意的，这个应该是有提到。
1: 那么你爸妈是不是做生意的？
0: 爸爸妈妈之前确实是做生意的。
1: 做什么生意的？
0: 就是钢铁啊这些，没有说是在厂里上班。
3: 你的这个收入情况与你打赏主播的这个情况其实是一个严重不匹配的。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相关人员把钱给到你之后，你怎么去还本付息呢？
0: 一开始就是在不是2021年高峰充值期间，其实并没有远远的超过。我也有过就是股票里面一天可能几百万收入的时候。
3: 一天能有几百万的收入？
0: 是的，在股票最顶峰的时候有过。这个我的后台，我的后台数据都有显示。我不记得那一年就是股票。
3: 那么你一天几百万的收入，你是提现了吗？还是说你继续放在股票账户里面？
0: 有部分提现用于就是利息支付也好。我不记得就是当时是具体是怎么提现的，忘了也好多年了。但是后台的数据都是可以提现的。
3: 那么你所谓的股票收入的提现也是提现到了你的这个邮储银行的这张信用卡账户吗？
0: 我当时具体哪张银行，因为很多款产品就是我 不太记得哪张。

0: 银行买了哪个了，我应该都有使用。
1: 在法庭讯问环节，不太记得了这五个字成为了潘某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2: 他是说他在银行做的，然后呢是理财经理，他的爸爸呢是普院羊毛衫厂，这个是有聊天记录，他自己发的，他说他爸爸妈妈是开这个厂的，然后他还说他爸妈给他的嫁妆他这辈子都用不完。
1: 富家千金，银行精英，家庭美满，这是潘某在直播间和粉丝群里精心打造的人设。而真实的他呢，他生活中是银行柜台里温婉开朗的职员，是亲友眼中的知心人。
2: 虽然感觉他一直就是挺有钱的，但是好像也没有展示的说啊，我好像很有钱啊，你们好像低我一等之类的那种感觉没有。
1: 直播间里他化身榜一大姐，只为博屏幕那头的男主播红颜一笑。
0: 一开始就是在不是21年高峰充值期限，其实并没有远远的超过，我也有过就是股票里面一天可能几百万收入的时候。
1: 当虚拟的荣耀照进现实，当富家千金的面具被揭开，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法律制裁？
3: 自首除了主动投案之外啊，要如实供述，而且要第一时间如实供述啊。那现在这个虚假诉讼是这么一回事情，诈骗你只是今日都没有认罪啊，不存在这个自首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1: 现在开庭，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上集正在播出。公诉人接下来的举证质证揭开了这个在直播间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的真实面目。
3: 证人潘子龙的证言，潘伟一的父亲啊，其证实自己的职业呢是做保安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在老家油车港有两个房子，价值20万元左右。潘伟一的母亲生病了，需要花很多的钱，银行卡里也没有钱，家里呢也没有汽车。
4: 关于被告人潘伟一在本案就是案发前的一个就职情况哦，收入情况这些哦，那么本庭呢于庭前呢哦通知了这个被告人潘伟此前的这个工作单位哦，那么下面传证人出庭，那么请先向法庭陈述一下哦，关于潘伟一在你单位的一个入职离职的时间。
5: 他是那个2017年的12月份，那个到2019年的3月份，他是做收集包裹的，然后2019年的3月份才转为那个劳务，做那个普柜的。
4: 那么这样的一个职务，是否有这个存款的一个考核任务？
5: 没有。
4: 是否有相应的这个存贷款的业绩任务？
5: 这个的话不是挂靠个人的，我们都是网点上的。
4: 对于你们单位的这个内部员工来说啊，进行一个存款，或者说是否有内部渠道可以购买利率更高的一些理财产品？
5: 没有。
3: 那么据你了解啊，像潘伟仪这样一个职务身份的普柜柜员，他一年的年收入大概是多少？
5: 那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像我是正式员工，我一年年收入估计也就20万左右。
3: 2019年3月到离职是一个普通的柜员啊，在这期间他是否会要面临升职行长？
5: 应该没有。
3: 应该没有，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柜员。
1: 经过法庭调查证实，潘某年收入不足10万元，名下房产价值有限，那么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是如何支撑每月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打赏费用呢？此时他便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面前，他开始搭建起自己的另一个人设。
6: 大概在2018年、2019年，后来他说我们银行内部呢有一种理财是就是利息比较高的，然后呢对我也有奖励的，那么我觉得他呢也在银行工作嘛，我觉得也相信他啊。
7: 第一个啊，因为他是银行的理财经理，他一直都是以这样的一个信用背书来跟我们交流的啊。那第二个呢，他每次就是都是会用银行的任务，今天有这个，他有很多渠道嘛，银行有保险公司，他说冲任务，明天要基金公司冲任务，后天要哪个理财产品冲任务。那么刚开始呢，我怀疑，我说哎，那这个为什么要到你的账户上，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账户？然后他说这个太麻烦了，如果到你这边的话，我好的产品我就抢不到了。
1: 内部渠道冲任务拉业绩晋升银行行长，这些在银行业内司空见惯的

0: 话术，成了潘某骗取亲友信任的王牌。
1: 被害人钱兰兰的陈述呢，主要用于证明潘伟仪在银行工作，说银行有相对利息比较高的理财。钱兰兰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给潘伟仪陆续转钱，约定2022年2月底归还。到时间后，潘伟仪拖延不还，钱兰兰就起诉了潘伟仪。潘伟仪欠其907万元。王小华的陈述呢，主要证实潘伟仪呢在银行工作，王小华存钱时认识的潘伟仪。潘伟仪说，银行月底要冲任务，有高利息可以拿。2020年7月，潘伟仪让王小华把钱转到其个人账号，潘伟仪支付利息，到下个月再把本金给王小华。可是到了2022年4月份，潘伟仪不能按时支付本金，王小华就起诉了潘伟仪，潘伟仪欠其142.4万元。同时呢，王小华证实潘伟仪有失联的情况。陆振奇的陈述，陆振奇呢是潘伟仪的姑父，证实到潘伟仪在银行工作。2020年5月份，潘伟仪说银行需要拉存款，问他有没有钱，陆振奇转给潘伟仪20万，潘伟仪打了个借条，到期后呢给陆振奇10000元的利息，但没有给本金。2021年9月1日，潘伟仪又要拉存款，需要30万，打了个欠条，利率呢是7%年利率。到了2022年4月，陆振奇听说潘伟仪在外面欠了很多钱，就起诉了潘伟仪，一共欠其50万元。
0: 2019年起，被告人潘某利用自己银行职员的身份光环，编制了一张覆盖亲友、同学、熟人的巨型骗局。在他逼真的表演下，大家纷纷落入陷阱。有人拿出养老钱，有人拿出买房钱，有人拿出了做生意的周转资金。
1: 吴东杰的证言。那么吴东杰呢，是潘伟仪的前夫。我最早在2021年的时候发现潘伟仪在抖音上给一个主播刷礼物，然后我就问他刷了多少，他回答就几百块。这个时候我就阻止他了，叫他不要再去刷，但是后来他还是在偷偷摸摸刷，甚至有3个手机，平时只带回一个，另外2个放在单位不让我知道。后来我在他抖音里看到抖币充值记录，其实不是几百块，这个量是很大的。一直到了2022年3月份的时候，我陆续接到一些债主的电话，这些债主在电话里跟我说潘伟仪欠了他们很多钱。潘伟仪在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我当时反对他在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用了很多方法去阻止他，但是他还是想尽办法去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直到最后他自己也承认他把大部分的钱都刷到抖音主播上去了。潘伟仪刷礼物的钱，我猜测是在银行里上班的时候让别人把钱给他，帮别人去理财，然后他自己给别人点利息，其实呢是没有真正去帮别人理财的。
0: 高昂的利息和无底洞般的打赏终究无法长期维持。2022年初，潘某的资金链彻底断裂，大量被害人开始上门索要钱款，收入和支出的极度扭曲也彻底撕开了他为自己勾画出的富家千金的假面具。那么他为何要豪掷千万打赏一名男主播呢？
1: 潘伟仪要打赏的这个主播尹石柏陈述道，2018年、2019年开始关注我的，我知道他是在银行上班的，自称呢在一个银行网点担任行长，说自己管理人员很多。我们私下里加了微信，朋友圈的图片都是摆放名品包。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很有经济实力的人，我们都叫他夏天姐。2020年5月份的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机直播的时候展示了一下，内容中暴露了我有对象，后来我找了个理由开了个玩笑，直播就匆忙结束了。这次之后潘伟仪来的少了很多，过了2-3个月之后，他打电话问我有对象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如实说了当时的感情状况，之前是谈恋爱，但现在已经分了一段时间了。后来潘伟仪呢也理解了我，又像之前一样来到了我的直播间。到了2021年5月份的时候，我和赵可欣又联系了。潘伟仪知道之后，觉得自己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应该是有几个月都没有来到我的直播间。我就私下找到潘伟仪进行沟通，为啥不去我直播间了？潘伟仪也没有很清晰的回答。当时我就觉得这么多年了，不舍得把关系搞那么僵，希望误会能够解开。之后呢，潘伟仪又回到我的直播间。2020年11月12月，潘伟仪帮我打了一场第一场抖音年度比赛，那场成绩不怎么好。2021年10月份的时候，又开始筹备2021年抖音年度比赛。潘伟仪微信发我说，这次年度赛他准备了500万，帮我去打。一开始打比赛的时候，他用不与

0: 娃娃的抖音号给我刷的礼物。临近抖音年度比赛决赛的时候，他说他怕那天没有时间，也怕自己手速不够，就问我能不能把钱充到一张手机卡里，然后他寄到我这里让我自己刷礼物更保险，我就同意了。然后他就把报的抖音号手机卡寄到了我青岛的租房，我就把报的这个账号的抖币打到了自己的抖音账号里。同时尹石柏还陈述道，我误会了直播间大姐对我的看法，我一直以为都是朋友间的友谊，没有想到她那么关注我的个人情感，导致这个结果我不想看到，我被她朋友圈包装的样子蒙蔽了，她如果知道我有女朋友也肯定不会给我刷那么多钱。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单身人设，这是很多男主播吸引女性粉丝打赏的核心策略。一旦人设崩塌，粉丝的信任和打赏热情也会随之崩塌。严某显然深谙此道，而迷失这个词汇也精准地概括了潘某的心理状态。
8: 他提到说是不想让我们两个的这个朋友关系破裂，那我相信我跟尹航的这个这么几年的聊天记录里面，我觉得不会是就是只单纯的朋友关系。那我跟尹航所有的聊天记录，其实我当时从我们加了微信开始，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我都有，就是这个视频的这个录，就是录屏。
7: 从几百元的打赏到上千万元的狂欢，犯罪往往始于那一瞬间被众星捧月的虚荣感。在这片欲望的修罗场里，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虚幻的执念与血本无归的惨痛代价。为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潘某继续铤而走险，策划了一场更加惊人的犯罪——虚假诉讼。
9: 虚假诉讼罪的最

0: 有什么意见吗？
1: 虚假诉讼的话，我认罪认罚。
2: 他将同为主播粉丝的龟女士打造成一个欠债不还的债务人，企图转嫁全部债务，而后续他和男主播之间的故事也将暴露于聚光灯下。
3: 对我态度和耐心都非常好，每天都非常主动给我发一些男女朋友之间的话语，每天发的信息给我的感觉就是像

0: 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3: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庭。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做邻居的人，您非把事情做到那么绝，那我不干了。
1: 地下室改建鱼池，低频震动扰民惹官司，
2: 就这种声音24小时的不间断。
1: 住宅改成网约房，侵权行为再起纠纷，
3: 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1: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迎收看《法治深一度》，大家好，我是薛一。自己花钱买的房，想怎么改就怎么改，难道还要看邻居的脸色？本着我的东西我做主的想法，从房屋出租到改动户型侵害邻居权益，从占用楼道到噪声扰民等等，这些看似自家事儿的任性操作，让邻里矛盾不断升级。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真实案例，逐一为您解析哪些行为会侵权，哪些改造碰不得。
1: 本来是可以很好做邻居的人，您非把事情做到那么绝，那我没办法。
2: 他就觉得哎呀太可得理了，他可就占了上风了，然后就得寸进尺的折腾。他说我折腾，指定谁折腾谁呢。
3: 对簿公堂的两位女士就是本案的原被告，她们住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内的同一层，两家人共用同一个楼道，是对门的邻居。去年原告孙女士发现邻居家门上安装的可视门铃是有摄像功能的，她认为这种带有摄像功能的装置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
4: 他能拍着我是谁，我们几点到家，我们几点出门，谁来过我们家，我们跟谁出去过，就是我们只要一开门，我们把门打开，就是我们的一个隐私空间，就是一个隐私空间，我们一个直接的一个隐私空间，它完全可以录的，而且它是持续在录。
5: 啊，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侵犯。
3: 于是原告孙女士把邻居于女士和于女士的女儿诉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拆掉摄像头，并赔偿自己精神损失费10000元。对于原告方的诉求，被告于女士一家并不同意。
6: 楼道属于公共区域，不属于隐私权范畴，其主张于法无据。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方收集、散布或上传网络，我们也没有滥用其个人信息，更提不上侵犯了隐私权。
3: 被告于女士表示，原告住在对门，行为反常，自己出于防卫和取证的目的才安上了可视门铃，门铃安装后拍摄记录下了一些原告的过激行为。被告于女士说，原告多次用鞋拍打自己的门铃，还对自己说出一些威胁的话语，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
1: 我们不知道他还会做什么伤害性的动作，那因为开关就那个楼道里的开关就在我们家门内侧，他天天就在我们家门内侧晃悠，
7: 已经被打黑了。
1: 他们家两口子天天在我们家门口那晃悠，你那时候让我们怎么生活呢？
3: 对于被告于女士播放的这些视频，原告孙女士说，这些视频正好印证了自己向法庭陈述的情况。被告家的摄像头正对着自己家的门口拍摄，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声音都非常清楚，而且视频是可以下载、保存和上传的。
2: 他说我这个破坏他们家的这个门禁，我确实承认那个第二个录像，我确实拿鞋拍他了。为什么一年多了，我就可以让您想象，每次上午回我们家路过的时候，那个东西咔就在你后头启动，然后拍照，您琢磨琢磨那是什么一个滋味，对吧？当时我确实情绪那什么了，失控了。您就可以看看，就是说，就这些东西已经给我逼成什么样。
8: 你这可视门铃系统什么时间装的？
1: 2021年，就是他突然我说门口好多好多灰，我不知道门口为什么那么多灰。
3: 被告于女士的女儿说，打开可视门铃的摄录功能后，他们发现对面邻居的一些奇怪行为，而且这些行为都让自己和母亲感到不安。
7: 证明一个是在门口有倒垃圾行为，
2: 来回好几次倒这个垃圾。我就是有这些动作，我想问问法官这些怎么了。
3: 关于往公共楼道甚至对方家

0: 门口倒垃圾的问题。原告孙女士表示，自己家门口同样出现过对方倒过来的垃圾。
1: 他说他这个，我帮他们家倒垃圾，您问问他在我们家扔什么了，对吧？碎的那个，风油精瓶子这么大的颗粒在我们家，一大堆，我晚上回家的时候踩上了。
0: 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你一言我一语，激烈的争辩着。那么，被告方安装的可视门铃是否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呢？保障自己安全与侵犯他人隐私权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呢？
2: 被告的可视门铃系统正对着原告的家门，然后他安装的摄像头呢，也正对着那个双方必经的楼道。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他出入时间、来人来访的那个情况，以及他可能开门的时候对家里边内部的一些情况，都有可能被这个摄像系统和可视门铃系统采集，所以对他的隐私的确是有一定侵犯的。
0: 法院认为，被告安装可视门铃的行为构成侵权，虽然被告方辩称自己安装可视门铃是出于防卫和取证的目的，但这不能成为他们实施侵权行为的理由。最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于女士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拆除可视门铃和两个摄像头，并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3: 这个案例在平时生活当中好像也经常遇到，就是我自己也是出于安全或者是合理的这么一个考虑，我在自己家门外装了这个可视门铃。
4: 通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在我自己的领域里边安装所有的监视设备，如果不会监视到邻居的这个住宅啊和他的私密空间的，那么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私人所有权的一种行使啊，也是我个人自由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在本案里边我们看到他安装这个可视门铃，它是可以持续的采集到这个什么呀对门的其他邻居的这个所有的活动以及什么，甚至在开门的时候还能采集到对方无奈的室内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活动。这个时候呢，他就等于侵害到人家的私密空间和私密活动。按照我们民法典1033条的规定呀，就是拍摄他人的私人活动、私人空间，就属于侵犯他人的隐私。
3: 就即便我没有拿我拍摄到的这些录像进行上网啊，或者说做其他的用处啊，只要拍下来就是不可以的。
4: 就是他拍摄本身，他就是我们说侵害隐私呢，不以公开为要件，不一定非要向社会公开传播啊。而是那个，只要你去拍摄到的属于私人生活的这个空间以及私人活动，那么这个就构成了侵害隐私。只不过如果予以公开，那就侵害的程度就更大了。
3: 那有的人可能说了哈，安这个摄像头，我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家门口的这个安全，我不是为了拍你。
4: 在自己的私人领域，不会拍摄到他人的私密空间、私人领域的，这个是可以的。
3: 也就是说，我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在我自己家门口安了一个摄像头，但是我这个摄像头的角度，我只能拍到我自己家门口的这一点点区域，这是可以的。
4: 对对，就是不超出你自己的私人支配的这个领域区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可视门铃侵权是因为拍到了不该拍的，那如果声音符合了国家标准，是不是就不算噪声了呢？声音的侵扰究竟要以什么为标准呢？这是江先生在地下室改建的养鱼池。自从养鱼池建成使用后，位于地下室正上方的李先生一家便开启了烦恼模式。
5: 没有鱼池的话，原来我搬来以后几年了，什么声音都没有。这是仓储间嘛，它不可能发出声音。自从2024年1月份以后，就这种声音24小时的不间断。
0: 据李先生说，他和爱人是在2017年购买的这套房屋，老两口为了方便出行，专门选了一楼，一直以来居住都较为舒适。可直到2024年初，位于他家楼下的地下室突然被改建成了一个大型养鱼池，从此噪声便时刻不绝于耳。
6: 你休息的话，就是这个床在这儿，
5: 对，
6: 然后会感觉到他那个声音，
5: 不是感觉，就直接就刺耳，电击的那种。就跟那电流刺激你大脑，尤其是在夜间。
6: 这屋按说这个情况应该是离那边比较远啊，就是
7: 它也有声儿。
6: 感受的是什么感受呢？你现在就是

0: 那种震动，就是那、
1: 嗯、
0: 那种震的嗡嗡的声，然后就形成的像一种环绕立体声似的那种感觉。
2: 最初李先生提出受到噪声困扰的问题后，江先生对地下室以及养鱼池的相关设备进行了改造，
3: 加装了那个隔音棉，然后把相关的那个有功率的设备购买成最先进、最就是说噪音最小的。
4: 根据当时双方的情况，的确是声音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还是从原告的反馈来说，没有达到让他就是听不到声音的这个程度，所以他的休息就他认为就没有改善，啊，还是长期失眠。
2: 此后的一段时间，李先生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居委会等有关部门进行介入，并希望江先生能够将鱼池彻底拆除。但江先生认为自己改造鱼池没有不合规的地方，矛盾一直僵持不下。李先生把江先生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江先生拆除地下室内的养鱼池及相关设备。
4: 被告的意见就是认为，首先他不是用于多少分贝，双方是说不清的。
2: 就这样，一审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启动了司法鉴定。
4: 一审法院启动司法鉴定之后，最终的鉴定结论是认定说，这个地下室所产生的噪音给楼上造成的噪音提升吧，没有超过相应规范的标准。原告对这个鉴定结论是不服的，他认为这个鉴定呢，虽然是说不超标，但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不能完全这个体现他楼上受到的这个噪声的影响，尤其是在夜间。
5: 是你的鱼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人的休息权、安宁权在哪儿？怎么保护？一年多了已经，我这人都几经崩溃了快。
2: 因此，李先生坚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并在一审时当庭拒绝了法庭的调解。2024年12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
4: 一审法院最后做出了认定，是判决被告拆除养鱼池及相关设备。第一个呢，理由就是认为这个噪声对于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第二呢，是认为生活安宁是应该优先得到保障的，被告基于个人的爱好是不应该凌驾于别人的生活安宁之上的。
2: 一审判决后，被告江先生不服判决，案件进入了二审。为了还原事实以及客观了解养鱼池运转对于李先生的影响，二审法官在开庭前进行了现场勘验。
6: 这样我们坐在这儿的感受呢，就是的确是有声音。
4: 把各个设备都开启的情况下，循环泵是要长期24小时不间断进行的，也所有的设备在最大档位开启的时候，我们通过楼上原告所购买的这个噪音分贝仪能够看到，这个噪音分贝仪上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2: 二审法官当庭询问了双方对于调解的意愿，积极尝试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7: 因为毕竟是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再提出一个调解方案，就是有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由上诉人这边将养鱼池内的这些鱼迁走，设备停用，等如这个屋内的设施是否拆除的话，等待双方再协商。
2: 经过多轮沟通协商，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方案。至此，困扰李先生一家一年之久的噪声终于消失了，他们的生活也回归了以往的平静。
8: 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关键点是这个噪声检测的结果是没有超标，仅仅是因为它有持续的低频震动，那法院就判定为是侵权扰民了，这是为什么？
9: 比如说呢，旁边没有居民，不会影响到其他权利人的权利，但是它超标呢，仍然会违反国家的这个新政，这个我们的噪声污染防治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会被进行行政处罚，要承担行政责任。即便他这个标准就是没有超过标准的，但是如果给其他的这个业主、相邻关系权利人造成相应的损害的，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那么你造成损害，影响到其他业主的这个正当的这个生活、工作、学习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的，其他业主实际上是有权利要求你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这里边就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那个主观标准，一个是客观标准，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不一样，对吧？我们现在就是以社会，我们通常普通人多数情形都会认为会干扰到我，这样的不是特殊

0: 的个人这样的情形。所以呢，我们在本案中我们也看到法官要到去实地去考察，
1: 是
0: 自己去感受，对吧？甚至不是自己感受，可能会叫几个法官和议庭的人都来感受感受，大家认为这种确实会干扰到我们的生活，对吧？生活工作啊和学习的，那么这个时候才做出相应的裁判的。就像我你经常举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以道路交通法为例吧，就是我如果开车的话没有违反什么呀道路交通法啊，我没有超速，没有疲劳驾驶，没有饮酒，也没有闯红灯，也没有逆行等等，都是合法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也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所以这是两个，就像刚才所讲的，你虽然造成没有违反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标准，没有超出国家的标准，但是给这啊相邻关系的这个其他所有权人啊造成相应这个损害的，那么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民事责任。
2: 人与人相处总要保持一定的边界，但邻里之间的界限都是无形的，这时候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就显得格外重要。家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的张先生最近把他的房子登记出租了，然而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
3: 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2: 原来张先生是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但让张先生不能理解的是，网约房又不犯法，为什么不能出租？而且小区里出租房子的业主不在少数，为什么偏偏我不可以？
3: 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
2: 那么网约房和普通出租房到底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出租，为什么长租就行，网约就不行呢？
3: 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第三点呢，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啊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这种方式呢，现在网约房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
2: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经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那么想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经营网约房，又不侵犯到邻居的合法权益，该怎么办呢？
4: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房子的权属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另外还要这个符合这个小区它的管理的规约。第二个呢，你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啊，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2: 也就是说，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网约房的发展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界，如果违规经营，网约房还有可能带来风险隐患。记者跟随民警走访了宁波市网约房管理试点辖区，发现网约房管理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确认登记人员是否为实际入住人员。
5: 比如说
1: 啊，作为经营者来讲，他不能保证啊，入住实际入住的人员啊，跟订单的人员是否一致，那就必然带来了一定的入住人员的风险的问题啊，比如说未成年人的入住的问题。我们开发了网约房接管平台，那么入住客人呢，通过手机移动端进行人证合一，凭认证后的蓝牙手机进行入住，确保了登记人员和实际入住人员的一致，最大限度呢去除安全隐患。那么第二方面呢，因为入住的频繁入住不同的人员，带来噪音也好，其他的这个问题，很容易会引起邻里纠纷。
4: 如果你网约房影响到了其他的一个业主，那么这个时候其他业主就有可能就是起诉到法院，要求你这个消除影响，恢复到原来的自住房的状态。如果你没有遵循相关的一个规定，治安管理的规定、卫生管理的规定等等，那么有可能会受到行政的处罚。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谢教授，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哈，就是同样是我自己的住宅，那么我进行长租和进行实租和短租，为什么就不一样了呢？你看我做实租和短租就被认定为是住改商，不合法了，那我做长租就是合法的，这两种情况在法律层面上有什么区别呢？
0: 他俩的这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呢，我们短租的这样的那么要反复的不同的这个可能入住，然后甚至会有很多的客人进行入住，像一套住房里边，这样的话呢，就会给其他业主造成干扰，就是很多的陌生人，然后不同的形形色色的，有不同职业的，甚至有对大家造成安全隐患的这样的人的入住，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

0: 对其他业主造成了大量的这个不利的这个影响。但是呢，我们日常的这种我们长租的啊，那实际上长租出去，比如说最少也是租一年，对吧？短的也要半年以上。这样的入住的也，首先人员是固定的，啊，然后呢，而且是大家会长期以来会熟悉的，能够共同这个和其实和业主一样的共同的就是生活，建立起良好的这个熟悉的生活环境，不会对其他业主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是两者的最核心的这个区别。
1: 嗯，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等于说我自己住的这个家隔壁就是旅馆，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来，这个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
0: 对呀，嗯，
1: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哈，被告张先生有一个抗辩理由，说这个小区里边啊，很多做这种短时网约房的，而且大部分业主啊都是默许的状态。那这个抗辩理由为什么没有被采纳？
0: 这个抗辩理由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我如果是住宅用房要改变为经营性的用房，就本案里边的它就属于经营性用房了，那么这个要经过全体有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
1: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是指哪些人呢？
0: 首先只要是同一栋楼的业主都构成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1: 一个单元的，还是说整个这一栋楼的？
0: 这一栋楼的。所以抗辩说有一部分人同意了，漠视了，那首先呢，他不是全体业主的同意，这是第一。第二呢，这其实同意应该是明示的同意，明确的同意，而也不能说是漠视的，在这里边就默许了，
1: 不是默许，就明示，我可能签字，
0: 对，
1: 已知同意。
0: 确实是要经过签字同意的才可以的。
1: 那是不是在住宅小区里就完全不能开办这样的网约房呢？如果可以的话，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0: 不能说是不可以啊。这个实际上国家实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鼓励的，但是呢它要有两个严格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咱们刚才所谈的，你要变成经营性用房，因为网约房就变成了经营性用房嘛。
1: 对，
0: 经营性用房呢就是要经过全体这个有利害关系业主的明确的这个同意啊，这是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角度来讲。第二个角度是从商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你就变成经营性用房就是从事商业活动嘛，从事商业活动就要经过相应的这个登记注册啊，然后才可以的啊，要取得相应的这个许可证啊，像你这经营性用房你属于旅馆业了嘛，对吧，也要取得相应的许可证。经营许可证
1: 就是说，一个是你要有合法合规的经营许可证，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像您说到的，要获得所有与您做这个动作有关的利害关系的人的同意。
0: 对，其实这个不只是像网约房啊，我们这样的，其实比如说我一套住房，我要改成公司办公用房也是相同的。
1: 我们今天通过这些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哈，虽然每个案例当中的侵权行为各不相同，但是法院最后的裁定，我们都看到了。有一个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具体在这个司法的这个判定当中，我们这个以人为本的原则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
0: 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原则呢，是我们社会主义这个法律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啊，就是我们保障人权，以人为本啊，然后实现我们的和谐社会。只要法官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严格的这个适用法律，基本上就能实现我们法律所追求的以人为本。但是呢，法律不可能是完美的，法律仍然还有很多留给法官进行裁量的空间。这个时候法官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然后他要结合法理、人情、习惯等综合来加以考量。
1: 就是老百姓不仅看到了法律的尺度，更感受到了法律的温度。
0: 对，解决我们老百姓之间的纠纷的，就必须要法理和这个情理相结合。
1: 好，谢谢奚教授的解答。我国法律对相邻权有着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288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法理规定相处的底线，人情维系邻里的温度，邻里相处离不开包容体谅，遇事啊，多一分换位思考，才能化解隔阂，守住和睦的邻里温情。感谢您收看本期《法治深一度》，再见。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她是直播间里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三年时间里打赏男主播上千万元，
1: 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
0: 为当榜一大姐，她编织一个又一个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等待她的将会是怎样的法律制裁？周六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2: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嫌疑人却再也没有现身。火光一闪，监控细节成为破局关键。疑云密布，警方能否揭开案件真相？叶福别墅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深夜时分，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的一处高档别墅区内寂静无声，几名民警正在此处蹲守设伏，等待目标出现。
5: 因为我们认为嫌疑人一定会再次铤而走险返回作案现场。
4: 不久前，这里发生了一起有些蹊跷的案件，嫌疑人入室盗走了一个保险柜，却又把它藏在了这个小区里。
6: 贼不走空，他既然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会回来取。
7: 我们安排了大量警力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连续的蹲守。
5: 在决定蹲守的头两天，我们是信心满满的。
4: 一连数日，嫌疑人却并未如警方所想的那样前来查看那个保险柜。
5: 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精神与体力的消耗，经过了持续一周多的蹲守，我们对于自己最初的判断有了怀疑。
4: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嫌疑人发现了设伏的民警，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蹲守设伏没有进展，警方决定撤回警力，重新研判这起案件。报案时间是在2025年6月8日上午，报案人是一位姓刘的女子，她是房主张先生的亲戚。因为房主平时很少在这边居住，所以拜托他定期过来照看房子。那天，刘女士刚走到别墅门口，便发现了异常。
5: 过来开门的时候，发现门锁被破坏，整个门被打开，屋内保险箱遗失，所以选择了报警。
6: 接到报警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8: 在3楼还有人那放了这个。为什么叫报警？
6: 我们经过询问报警员，得知这个别墅的主人常年生活在北京。这个报警人是别墅主人的亲戚。
5: 报警人是给亲戚进行房屋日常维护的。
9: 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问没了。
8: 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丢东西了。我不知道。
4: 报案人只知道事主家丢了一个保险柜和两箱名贵白酒，并不清楚保险柜里财物的存放情况。
6: 我们在询问完这个报警人大概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与这个别墅的主人取得联系。
9: 保险柜里面有什么放了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10: 保险柜里东西多吗？有现金，有这个金银首饰。
9: 黄金有没？
10: 还有几块手表，有黄金。
5: 据受害人描述，被盗的保险箱内存放了价值有数百万元的财产。
4: 由此看来，本案的案值可能高达数百万元。如此重大的案情，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6: 这个受害人也比较着急，我们也相当重视。这么大的损失，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专案组，
7: 市区两级开始同步工作。
6: 我们的刑警队的侦查人就进入到别墅内，对别墅进行勘查。

0: 房一进门右手那个字台旁边那空档里搁的一个橘色的一个保险柜，
1: 没了，
0: 大的。
2: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保险箱已经失踪。
3: 别墅的主人说呢，这个保险柜大概高有一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大概有200多公斤。
4: 在警方看来，通过嫌疑人从现场搬走保险柜这个细节，是能够推理出很多线索的。
3: 初步分析呢，一个人抬走的话可能不太现实，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在两人以上作案。
5: 它里面那个有密码吧？
1: 里头它是个有密码，里头
0: 啊、哦，里头有密码的。
5: 你这光偷一个保险柜，我看是不是把保险柜放别的地方？
3: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推断呢，这个一般盗窃保险柜这种案子呢，嫌疑人他都是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保险柜打开，保险柜他们是不带走，因为保险柜很沉嘛。
4: 但是本案的嫌疑人却选择了从现场搬走保险柜，证明他们不具备当场打开保险柜的能力，也意味着这伙人很可能是临时起意，事先没有什么准备。
1: 这儿有电梯吗？电梯抬没？这肯定是抬上进电梯了。
6: 通过这个结合这个现场拖拽的痕迹，然后就发现这个保险柜有从这个屋里边挪动出来的这种情况。
4: 但警方又在现场发现有些作案痕迹似乎被人有意地清理过。
2: 整个现场的地面我们发现有被拖过的痕迹，我们就问业主的亲戚，他自称他本人并没有拖过这个地面。
4: 这个情况又表明这伙嫌疑人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不像是初次作案。
3: 这房子主人就是在得知这个家中被盗的情况之后呢，他也第一时间从北京赶回家里面。
4: 如果仅靠人力硬拖，不仅耗时耗力，还容易弄出巨大声响。嫌疑人是不是在现场就地取材，使用了某种搬运工具？
2: 在现场一楼的东侧，我们发现了一卷消防水带。失主跟我们描述，近期刚有工人使用这一卷消防水带运送上来的食材。我们观察这个食材发现它有擦蹭的痕迹。
7: 5月份的时候我们家不是装修院里头的，我让他做一块大理石板给搁在上头、这个上面上去一个工人去看量这个尺寸起来。
2: 据这个被盗房屋的业主描述，他的保险箱原本在该别墅顶层楼梯正对面的书房内放置，没有办法透过这个窗户观察到保险箱所在的位置。
4: 结合之前的分析，警方认为案件排查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那些有机会进入室内的人员身上。
2: 我们就怀疑是有可能是近期安装工人过来，有没有可能是发现了屋内有保险箱，然后有刚好有这个消防水袋可以运送这种重物。根据这一条线索，我们又对安装食材的工人进行了询问和排查。
3: 经过我们调查呢，发现这几名工人在案发时间段都不在现场。
4: 除了这些安装工人，还有哪些人具备作案的条件呢？
3: 对事主进行了询问，有没有其他人来过他们家里面。那么据事主描述，在几个月前有几名这个维护电梯的工人来他们家里面维护过他们家里面的这个电梯。
7: 老板领了一个工人，他们上3楼来，因为这个保险柜里一般人他不知道，这来干活的人很少上3楼去。他们知道。
3: 在得知这一线索之后，我们随即对这个当时来他们家里面维护电梯的工人进行排查。
4: 别墅内部装有电梯，这就意味着维护人员不仅有机会进入室内，还能了解到房屋的布局。
2: 最终我们找到这些工人并进行了询问，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也都能排除作案的嫌疑。
4: 随着这些人员的作案嫌疑被逐一排除，案件侦查回到原点。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

0: 一致认为，下一步侦查应围绕保险柜去向展开。保险柜重达200公斤，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1: 我昨天早晨来浇地来，浇地我还从这儿过的。
2: 你怎么
1: 从这儿来回
2: 不住的？现在，
3: 根据这个报警人的描述呢，那我们推测，这个案发时间应该是在6月7号到6月8号的这个夜间。
4: 拿到小区的平面图，我们挂图作战，对小区内所有的物业监控全量调取。
0: 在排查了海量的监控视频后，警方在6月8日凌晨的一段监控画面中，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4: 就是凌晨时分，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十分模糊的看到，没有办法分辨男女，高矮胖瘦，只能知道是有人影在走动。时间也是凌晨，所以基本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人或者物在这个道路上活动。
0: 民警依据两人的模糊身影循线追踪，很快有了新的发现。
5: 那过来看一下，这两个人可疑的，很可疑。
6: 他回头再叫他，
4: 能清楚地看到嫌疑人，戴着穿着连帽衫，戴着鸭舌帽。
0: 两人手中都拎有物品，但是从形状和体积来看，并不像被盗的保险柜。
2: 我们怀疑他有没有可能，是不是从业主的家中拿了一个手提拉杆箱，然后把保险柜打开以后，从保险柜把保险柜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用拉杆箱装走了。
4: 通过这个询问这个业主呢，他也自称丢失过一个拉杆箱，虽然说他有些记不清，但是他大致的能认出来这就是他丢的那个拉杆箱。
7: 当时对周边的这个监控进行了详细的排查，他们消失在了一个监控的盲区，并没有发现特别好的、特别有用的线索。
0: 警方扩大了视频侦查范围，但不论从哪个角度，除了嫌疑人携带拉杆箱的画面外，再也没有发现运送保险柜的任何迹象。那个重达200公斤的保险柜现在究竟在哪里？
2: 怀疑说他有可能把这个保险柜藏在了，什么垃圾场之类的地方，因为保险柜本身应该是比较沉重的东西，它随身携带并不方便。
4: 因为那个保险柜如果离开业主家必经之路，我们有一个摄像机正好能捕捉到那个画面。他如果把这个保险柜运走的话，我们肯定能从那个画面上看到。
0: 为了验证这一推断，专案组调集大量警力，以案发现场为原点，开始了地毯式的拉网搜查。
2: 我们当时动用了大量的警力，在整个小区外围，从外至内，每一寸、每一片地方都全部进行排查、搜查，动用了警犬，从整个小区开始找嫌疑人的来去路，有可能是嫌疑人进入小区的地方，或者是出入小区的地方。相当于快赶上手拉手，一寸一寸地从这个小区里边走过去。在外围搜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案发小区的外围围栏处疑似有被翻越过的痕迹。我们此时就怀疑有没有可能嫌疑人是从这个围栏把尖刺掰完之后直接跳了出来。但是通过后续，我们通过对这个尖刺被掰弯处进行勘查，发现在尖刺被掰弯断裂的部位已经有生锈的痕迹，所以排除了嫌疑人从该处围栏翻越出来的可能性，继续进行了其他的搜索。
0: 走访人员在相邻小区的废弃工地上发现了一件有可能是被嫌疑人丢弃的物品。
4: 走访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被盗现场相邻的一个小区，它有一片这个废弃的工地，看见里面扔着一个黑色皮箱，当时也是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因为当时我们嫌疑人离开的时候确实提着一个黑色的皮箱，我们就是马上就重点就对这个皮箱进行一个提取。
0: 遗憾的是，民警满怀希望地打开后， 发现里面装的只是

0: 是一些被人遗弃的旧课本，这并非监控中嫌疑人拎走的那个拉杆箱。
1: 这个条线索也断了，也断了以后，我们的方向一时间对我们打击也挺大的，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工作这么多天，一点线索都没有，也是陷入了一个特别被动的一个局面。
2: 一线侦查员真的是非常辛苦，非常细心，在案件进入瓶颈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放弃，
3: 继续进行了其他的搜索。
4: 当时我们在排查的过程中，在被盗房屋的屋外发现了一段被折断的树枝。
5: 通过对这个树枝的干枯程度，咱们判断应该这个树枝折断的时间呢，应该不超过两天。
4: 大概方向是通往隔壁的房屋，那我们就怀疑有没有可能这一伙盗贼并不是只盗窃了目前我们已经接到报警的这个房屋。
5: 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个物业，那是一个闲置的别墅，让物业把这个闲置别墅的门打开。打开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地上有很多新鲜的足迹，
4: 并且鞋底纹路与我们的现场极其相似。我们就立即对这个现场别墅开展了勘查。
0: 在这串足迹的指引下，民警来到了这栋别墅的地下室，结果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保险柜，还被人用布盖了起来。
4: 听过业主描述，他所丢失的保险箱是一个橙色的，他正好里边是一个橙色的保险箱。
5: 那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受害人，经过这个辨认之后呢，这个受害人确定这个保险柜就是他们家被盗这个保险柜。
4: 我们对于保险柜的表面进行了指纹的刷显，没有找到有效的指纹痕迹。我们看到以后不能确定它被打开还是没打开，只知道它被破坏了，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我们找来了业主，拿到了保险柜的机械钥匙，
5: 把这个保险柜打开。打开之后发现这个受害人的贵重物品都还在，都没有被盗走。
0: 经过清点，保险柜里面的巨额财物分文未动。警方分析，面对高安全等级的保险柜，嫌疑人当时应该缺乏合适的破拆工具，只能将其暂时藏匿。
4: 一个完整的保险箱对于嫌疑人来说，我们认为诱惑力很大，我们断定嫌疑人一定会杀个回马枪返回现场取走财物。
2: 我们安排人在这儿守株待兔，就把这个保险柜盯住，在周边布了我们的警力，随时等他再回来。
0: 这便有了民警在别墅区里精心设伏的那一幕场景。
5: 但是在经过一个星期的蹲守呢，始终都没有见到这个嫌疑人。
0: 显然嫌疑人短时间内是不会再回来查看这个保险柜了，但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专案组目前尚不得知。
5: 知道这个保险柜已经找到，并且我们警方在这个空别墅里面进行蹲守这个情况的人呢，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另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负责看管他别墅这个亲戚。
4: 这个业主和报警人其实都知道咱们在这蹲守的，咱们一周以后这个还没有任何的人过来，那说明有可能监守自盗，就知道他们在。因为那个亲戚我们是最先怀疑他，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这个屋子的，这个屋子也是他一直在进行打理。
5: 因为这个案发小区只有这一户人家被盗的情况，而且除了这个房主本人呢，只有他这个亲戚对他这个房间内部的构造以及这个房间里面存放的哪些物品是最清楚的。
0: 警方不得不把怀疑的视线指向了本案的报案人刘某，有没有可能是他在作案后故意报警，混淆案件的侦查方向，并在警方围绕保险柜蹲守设伏时给嫌疑人通风报信呢？
5: 对于这个报警人来说呢，他是十分信任他这个亲戚的，但是作为我们警方来说呢，我们也肯定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线索，于是我们就对他这个姓刘的亲戚这个社会关系、家庭关系进行分析研判。分析研判之后发现他这个社会关系还是比较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生活也是比较正常的，没有这个负债的情况。
6: 之前放什么你不知道是吗？
0: 然而经过调查，刘女士似乎并不具备作案动机，线索

再次中断，警方只能将希望重新寄托于海量的外围监控。在逐帧的排查中，屏幕边缘一次微小的闪动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平哥，你来看一下。
8: 看到一个虎包，当时呢，就是因为是深夜，再一个加上这个视频监控在夜间的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其实它亮的亮和灭就是一瞬间的事，就是在那一瞬间，然后正好那个摄像头捕捉到了那一刻，我们就判断他确实是在这里抽烟，有一个抽烟的行为。
9: 这片别墅区的入住率不高，夜间更是没有什么人员在小区里活动。在监控里留下这一丝火光的，极有可能就是回来试图查看保险柜的嫌疑人。
8: 可以看到嫌疑人大致在此停留过，那我们就怀疑有可能嫌疑人在此处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7: 也是抱着一个碰运气的希望，因为十多天过去了，再加上前一夜刚刚下完雨。
9: 在那个区域，技术人员果然提取到了一些生物检材，经送检比对，那些生物物证是一个名叫阿某的人所留。
10: 我们通过对这个赤峰籍男子阿某的轨迹进行研判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阿某在案发前一天多次出现在这个小区周边，有这个踩点的情况，那我们初步就锁定这个嫌疑人应该就是这个阿某。通过对这个阿某通信人员进行分析呢，发现这个阿某的弟弟贾某也跟他一起来武汉了。
8: 在进行了一个排查，发现的就发现了一辆车，我们发现这个车早几天就进入武海了，进入武海以后，在这个周边所有的就是高档小区都在转。
9: 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二人不仅曾多次在案发小区周围徘徊踩点，而且在案发当日的外围监控中捕捉到其中一人手中握有类似榔头的破拆工具。
10: 那么我们对这两个人的这个生活状况、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人都有这个大额负债的情况。
8: 然后查看了一下当时这个两位嫌疑人的车辆轨迹，发现他们到了这个红辽市这个酒类回收，然后我们跟这个名酒回收的老板去沟通，然后发现在这个案发后的几天 然后这两名嫌疑人曾经从这个

0: 带上茅台酒，到了采购队回收点这块，然后就卖过酒。
1: 根据这些情况综合来判断呢，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应该极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2: 嫌疑人现在已经回到老家赤峰，那么我们就随即带队前去赤峰进行抓捕。
3: 两个人的抓捕时间必须是在同一时间啊，如果分开抓可能会出现跑风漏气啊，对我们后期的侦查和审讯工作会带来困难。终于有一天啊，有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同时对两个人实施了抓捕。
4: 还抓紧一位的，
5: 别动
4: 别动，叫啥了？
6: 阿木。
4: 喂，赵大队，
2: 回来以后呢，就是咱们审讯，两个人交代的还是比较客观。
0: 审讯的时候，两位嫌疑人说，我们在小区里边，在这个别墅区里边转了一圈，转了一圈，看见这个地方人很少，也比较安静，再加上这家一直关着灯，所以两人去的那个地方敲了下门，发现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回答，贾某就想办法，就是拿撬棍敲这个门锁进去了。因为包厢就比较沉比较重，所以就想到说是先藏在旁边的别墅里边，等这个准备完工具之后再回来再打开这块。
7: 据嫌疑人交代，第二天夜里他俩携带工具驾车返回别墅区，准备拆解保险柜，但小区外恰好有一辆夜巡警车驶过，两人做贼心虚，随即驾车逃离现场。也正是这一情况导致了专案组的设伏未能成功。
3: 本案中的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确实非常狡猾，一直在躲避所有的监控，他们自认为自己非常高明，实际上但凡只要作恶做下坏，必然会留下痕迹。只要你敢去做，我坚信我们一定会把他抓到。
7: 落网后，两名嫌疑人对自己盗窃并藏匿保险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认为自己并没有得手，属于盗窃未遂。但当地检察机关却并不这样认为。
8: 被告人非法进入被害人家中，将保险柜盗走并藏匿于另一处别墅当中，已经致使被害人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权。在本案当中呢，兄弟二人盗窃了财物达到6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其后因被告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实际取得财物的控制，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

0: 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1: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2: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3: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4: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程序。
5: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爽不爽，手机是不是都在？
6: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我都没见过。
7: 现在还是想问你，就是
8: 愿意跟着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
9: 嗯。能不能把你的妈妈给我叫妈妈？我可以给你多吃点糖，或者我少花点钱。她对母爱太渴望了。
10: 她那时候她好可怜呢，一听到她说我就哭了。

0: 你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0: 记得是吧？我是那个郑法官啊。上次我也来问过你一些情况。

0: 就是现在还是想问你，就是是愿意跟着的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
1: 嗯，
0: 是自愿的啊。你觉得哪？
2: 2025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林秀村法官曾志菊来到一户人家进行走访，坐在他身旁的男孩名叫小斌。
0: 怎么样？之前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时候还读小学4年级，现在讲课了啊。
1: 嗯，
0: 在这边学习怎么样？
1: 不是很好，
0: 不是很好，但是也 很努力啊，努力吧，要努力吗？
2: 曾法官还记得2023年第一次见到小斌时，他还在上小学4年级。一晃2年过去，孩子长高了不少。这次走访正是为了解决小斌的收养难题。
0: 当时是觉得这个案子，你说当时他走了那么多年，他从2021年的时候就说带着小孩去那里生活，然后这个案子走到2025年，当时我就想，你看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可能就想做一个他想收养登记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看着觉得也没有那么难，但是这个过程却很多的不容易。
2: 在金秀瑶乡的大山里，小斌从小由外婆李梅英抚养长大。说起外孙的身世，老人满心酸楚。小斌于2012年8月在广东出生，这么多年来，他不仅几乎没有见过妈妈，更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
3: 他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1: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都没见过。小时候他骗我说，我妈妈走广东以后，然后就被拐了。
2: 小斌的父母为何会狠心抛弃他？既然外婆能抚养他，为何还会有人要收养他呢？
0: 当时我很惊讶，这个小孩的妈妈失踪了，想了解一下他妈妈到底去哪了，他外婆到底在这里面起不起到一个监护的这个作用？当时就带着这些疑问去想了解更多。
2: 带着种种疑问，法官曾志菊来到村子里展开走访调查。他了解到，李梅英出生于1968年，育有2个女儿，小斌的母亲正是他的大女儿郑秀英。郑秀英生于1986年，年轻时曾与本地一名青年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两人离异后，郑秀英便独自一人前往广东务工。每年通常只在过年时才会回乡，可在2012年11月，他却突然抱着一个婴儿出现在了家人面前。
3: 外甥在广东那时候，他在广东生的，生这个出来3个月就我们带了，我女儿她就不带了，她说想送给别人了，我说舍不得的，这么小，才3个月。
0: 他在外面生了这个小孩，他也没告诉他外婆这小斌的爸爸是谁，他妈妈一直都没有说这小斌的爸爸是谁，然后小斌的爸爸从来没有出现过，包括在医院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出现过。
2: 郑秀英抱回来的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正是小斌。把孩子托付给母亲李梅英后，他便匆匆离家，只留下当时仅3个月大的小斌，以及一张父亲信息登记为不详的出生医学证明。
3: 我就带他一直到差不多2岁，他才回来看一次。看一次，他说他要把这个小孩又送给别人，我就舍不得嘛。
2: 小斌2岁那年的大年30，母亲郑秀英曾短暂回家，她又一次提出想把孩子送给他人抚养，但外婆依然舍不得，没有答应。一顿年夜饭过后，郑秀英再次离家，从此杳无音信。
0: 我就一家人吃饭了以后，小斌妈妈都没有在家住，那个晚上然后又连夜又走了。那天还是年30，
3: 刚刚满2岁零几天，她就一直出去就不没有回来了，不知道他死还是活，反正。
2: 郑秀英彻底失联之后，抚养小斌的重担完全压在了外婆李梅英肩上。大山里谋生不易，老人既要拉扯大女儿的孩子，还要帮忙照看小女儿的孩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0: 有时候去山里面

0: 挖点竹笋呐、啊，帮人家采点茶叶啊，然后挣点钱，给小编买奶粉。
1: 小时候他背我们上山，都背坏好几个那个笼子了，背我和我弟两个人在一个笼子里面，由我们两个把笼子撑坏的。
0: 在旁边在地上挖一个坑，把小孩放在那里，给小孩那里玩，然后他在旁边干活。哇，他一跟我讲起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内心就挺动容的，就是你能想象得出在那样的家庭里面，然后一个老人要维持生计还要照顾小孩，太不容易了。
2: 李梅英的手机里还存着大女儿郑秀英的一张照片，想她的时候老人就拿出来看一看，而对于小斌来说，母亲就只存在于照片之中，
1: 没有感情，就没有对他没有，就看见他照片也不记得他长，也不知道他长那样。
2: 从小到大，小斌从未见过生父，对母亲郑秀英也几乎没有印象。他性格内向，习惯把心事藏在心底，但特殊的成长经历让他格外渴望父爱与母爱。
0: 他小姨也有个小孩嘛，就跟他这个表弟吧，就跟他说，能不能把你的妈妈给我叫妈妈，我可以给你多吃点糖，或者我少花点钱，你把你的妈妈给我叫做妈妈。就是他对母爱太渴望了。
1: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小姨当时小时候我被我弟打，我就一直在叫我妈妈妈妈，然后后面我小姨就说我可以叫她叫妈妈，然后后面我就叫她妈妈。
3: 后来他总是叫小姨妈妈，他说叫到我大了我懂事我就不叫了。他那时候他好可怜啊，一听到他说我就哭了。
2: 转眼来到2021年，小斌已经9岁，也渐渐长大了。与他相依为命的外婆李梅英常年辛苦劳作，积劳成疾，身体日渐衰弱，独自抚养外孙这件事让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3: 我说我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我挺不住了，快要累死了。
2: 一想到自己年事已高，难以长久照料外孙，一个念头在他心底慢慢萌生。
3: 我有月我去年去检查，那个心脏功能不够哦。9岁的时候我就想，他这么大了，有人说要帮我领养这个小孩吗？
4: 反正找一个能够相依为命做一个家庭，我们有儿子叫，他有父亲叫。
5: 我们的条件好一点，出镇啊，去街上啊，去救市啊，都比他那里好。你有小孩了，你肯定要有一点盼头。
2: 李梅英下定决心要为小斌寻找一户真心相待的领养人家，然而人海茫茫，这份寻觅谈何容易。就在他正为此事发愁时，2021年9月，一对夫妻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4: 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带这个小孩，是一个帮扶对象的，是这样子。以后通过他来了解到这个孩子没有父亲，没有那个母亲。
2: 吴先友生于1968年，妻子杨水英比他小4岁，夫妇俩的家就在距离小斌所在村子40多公里外的荔浦市新平镇。吴先友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能人，性子沉稳，待人宽厚。他和妻子杨水英靠种果树、开米店辛勤打拼，不仅攒下了家业，还率先在老家盖起了小楼，日子过得十分顺遂。夫妇二人的亲生儿子叫亮仔，1993年出生，是在父母的呵护中长大的。谁也不曾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击碎了这个家庭的平静。
5: 反正是出去打工了，饿一餐饱一餐嘛，把那个胃弄坏了。
4: 2020年发现的，回来的铺发现了，发现在这个县里面医院去检查，一检查，他这个胃里面的坏了，发现了这是4期，这是晚期。
2: 吴先友说，二零。

0: 2021年初，儿子亮仔确诊胃癌，一家人猝不及防。吴先友和妻子杨水英不敢有半点耽搁，立刻带着儿子赶往南宁就医。
1: 去南宁的时候呢，抱了很大希望，还是医生说这个好治疗的，是有60%-70%的治愈率的，大概是7个月吧，受不了了，长得很快的那个淋巴结你控制不了。我们是做了手术，那个胃全切了吧。
0: 病魔来势汹汹，亮仔的病情急转直下。不过短短几个月，这个20多岁的青年便被彻底击垮。2021年7月，亮仔不幸离世。
2: 他不在的时候28岁了，那怎么说？肯定大了，你养了一个儿子20多岁了。
1: 总共花去了50多万吧，也没有办法把它挽回。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尽力了。说到这个伤心，也不是掉眼泪，痛感。
0: 痛失独子，人到中年的吴先友与杨水英被巨大的悲痛裹挟，往日围着孩子奔波忙碌的生活骤然失去重心。整个家庭仿佛按下了暂停键。
1: 这一生的痛啊！我儿子是2021年7月份去世的，7月份我和我爱人一个月不出门。我之前也是160-170的，整整瘦了20斤，到了150，但是没有办法的，命运的捉弄人就是这样子的。
0: 就在吴先友夫妇深陷丧子之痛、茫然无措之时，他们偶然从朋友口中得知，40多公里外的林秀村，9岁的小斌无父无母，身体欠佳的外婆正急着为他找一户真心相待的人家。夫妇俩对小斌的处境心生怜悯，他们迫切想要见到这个孩子。如果真的能够领养小斌，不仅能让孩子有依靠，或许自己也能找到新的寄托。
1: 反正找一个能够相依为命这一个家庭，我们有儿子叫，他有父亲叫。
2: 你如果是没有小孩，你就做这做点就够了，够一切，你马后养老了。那有小孩了，你肯定要多做一点啦，有一点盼头。
0: 带着期待，也夹杂着几分忐忑，吴先友夫妇第一次登门看望小斌。尽管当时小斌已经9岁了，并非夫妇俩理想的收养年龄，但看着小斌，两人总觉得孩子像极了小时候总跟在他们身后的亮仔。
2: 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是低起那个，把那个头低起，就不跟我们说话。第一次，一看了就中。那个眼睛那里要怎么说，如果拿那个相片给人家看，你不说人家不知道。
0: 为了能够多相处，彼此加深了解，几天后吴先友把小兵和外婆一同接到了自己家中。眼见夫妻二人为人实在，善待孩子，家庭条件也相对宽裕，李梅英渐渐放下心来。
3: 去到家里面，我开他们进去那房间里面，有一间那房间里面装的那牛奶啊，什么奶都没有放那里面。我看他对那个小孩很好的，后来我就放心了嘛。
0: 之后的一个周末，小斌再次被接到吴先友夫妇家，并留宿一晚。这个自幼缺少父母呵护的孩子和夫妇二人愈发亲近，很快便愿意开口叫他们爸爸妈妈。
1: 就是住了一晚上吧，住了一晚上就是，就第二天星期一了，就送人回去读书了，就这样子。上面那个叔叔阿姨都给红包给他，说你妈妈在哪里？叫你妈妈。
4: 他叫吗？
1: 叫了。一来的时候，我怕他不习惯，是我跟他一起睡的。
3: 看那孩子都说跟他们走了，你说这种孩子，你看他都是他们叫他走，他就跟到走了。
5: 打得还可以。
2: 我老公问他，郑飞，我们当你的爸爸吗？可以吗？好啊。他就到这里，他就叫爸爸妈妈了。
0: 经过几番相处磨合，并与外婆李梅英充分沟通后，2021年底，吴先友夫妇把小斌接到镇上共同生活，为他办理转学，入读镇上的小学，承担起孩子的生活费、学杂费等全部开支。
2: 我们的条件好一点，就是出镇啊，去街上啊，去做事啊，都比他那里好。他那里你看出来也一段路很长的才到那个街上，也是摇山，我们这里也是乡间。
1: 过来的时候，他那个读二年级的时候一般都是个位数，在这边上小学的时候要两位数。
0: 这个重组的家庭开启了崭新的生活，然而一份合法的收养手续却横亘在小斌与吴先友夫妇之间。这份跨越血缘的善意为何屡屡碰壁？情与法的冲突之下，孩子的归宿又该如何安放？敬请关注下集节目。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这个孩子在我们这里读书要户口，医疗保险呢，这里生活就要办这个户口。
12: 那你宣告失踪以后，这小孩就处于一个无人管的状态，那他的法定监护人是谁？
13: 哪一天的话，这孩子真的被收养了，父亲就突然冒出来，他说：“我没有同意呢。”
1: 我的天哪，他这个父亲都不想，你去哪去找这个父亲？
12: 让他在这个环境下面健康快乐的成长，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心愿。
1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6565。 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4: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8: 痒，痒，痒，
1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1: 她是直播间里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3年时间里打赏男主播上千万元。
22: 2021年12月份的这个打赏通知记录是263万，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就这两个抖音号啊。那我想请问你，这个这么多的钱啊，支付这些巨额的充值打赏，这个钱哪里来的？
23: 有一部分是我自有的，那还有一部分是就是朋友们就是借给我的，放在我这里的。
21: 为当榜一大姐，她编织一个又一个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
24: 她说我们银行内部呢有一种理财是就是利息比较高的，然后呢对我也有奖励的，那么我觉得她呢也在银行工作嘛，我觉得也相信她啊。
21: 为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她继续铤而走险，伪造证据，捏造债务，提起虚假诉讼，致他人资产被冻结。
25: 因为他作为借款人的时候他出具了借条，然后他作为出借人反而不要求对方出具借条，这也是一个疑点。
2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上集。她是生活在上海的闺女士，上海的4月春风和煦，正当她和家人计划着周末如何陪伴孩子出门游玩时，一条短信像一根闷棍将他打得头晕目眩。
25: 22年的4月10号，我的微信收到了那个冻结的信息，冻结的是存单、房产，我就一查不对，怎么一查全部给我冻结了呢？
21: 闺女士被告知其名下存在700余万元的债务，可在她的印象中，她从未跟任何人借过一分钱，这笔从天而降的巨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5: 本案中潘某是以转账凭证提起诉讼，然后款项交付这个是已经有了，然后他还提供了一份录音，录音当中他问你欠我的钱大概什么时候还，归某也没有进行否认，这个已经初步能够证明他们之间存在这种借贷的合意，然后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原告是能够胜诉的。
21: 原告潘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闺女士归还借款708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法官在受理案件后发现，案件的证据看上去是相对完整的，有银行转账凭证，有双方的通话录音，录音中闺女士也并未否认欠款的事实。
26: 我这边的话，他们也催我

0: 退的急，什么时候能尽快安排？
1: 月底吧。
2: 我一直都没有想到他给我摆了一刀，我完全没有想到，所以我一直还感觉是背后有人可能在逼他，所以我们当时证据还是比较很充足的，那么我们就去问他，但他就是说我干嘛要撤诉，直到那一次心凉了。
3: 这里面究竟有何隐情呢？然而当法院将诉讼材料送达被告闺女室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4: 被告就立即提出了抗辩，说他们之间是不存在借贷关系的，反而是他受原告的指示，将这些原告转给他的款项都打入了不同的抖音账号。
3: 闺女室的这一抗辩让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官敏锐地意识到这起案件可能并没有看到的这么简单。
4: 在其他案件审理过程中了解到潘某的工作是银行职员，那他这个款项来源有没有具备出借能力，就是存疑的。我同时期还审理了潘某他作为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然后他当时是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以及约定了利息的，但是在本案中呢，他向被告交付了700多万的借款，但是却没有签订债权凭证，也不约定利息，这也是一个疑点。
3: 带着疑问，法院依职权展开调查，调查的结果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2: 他当时跟我说的就是怕他老公，一个是怕他老公查到流水，第二个他说他的银行卡限额，他说他没有这么大的额度，他充不了，所以他就让我帮他充。
3: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原告潘某起诉闺女士的这笔钱根本不是借款，而是他主动转给闺女士，并委托闺女士帮其在网络平台充值，这笔钱已全部充值到了网络平台。随后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将这起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5: 当公安机关找到潘某之后呢，其实潘某他也是依然没有承认这个虚假诉讼的，因为他坚持认为跟归某之间是有个债权债务的这个关系，还有欠款存在。那么他自己的辩解呢是他不知道这个行为是虚假诉讼。
3: 然而随着公安机关侦查的深入，一个更加惊人的真相被挖出，潘某将这708万元充值到网络平台，而他在网络平台上充值的资金远不止这708万元。他非但没有把钱借给闺女士，反而还向闺女士借了66万元，至今未还。警方顺着资金流深挖，揭开了一个横跨3年、涉案高达1000万元的惊天诈骗大案。除了闺女士外，他背后还有12名被害人。涉案金额近2000万元。
6: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潘某到庭。
7: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今天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潘伟一涉嫌诈骗罪以及虚假诉讼罪。下面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8: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秀检刑诉2024第672号，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诈骗。2019年至2022年6月期间，被告人潘伟一虚构银行需要冲任务、拉业绩、父亲生意需要周转资金等事实，在明知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向被害人骗取1000万元以上。
3: 首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的第一宗罪为诈骗罪。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被告人潘伟一，首先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有什么意见吗？
9: 诈骗这个罪名我个人是认为不成立的。
7: 那么诈骗罪的话，关于事实部分你自己本人有什么意见？
9: 这么多年我没有具体每一笔说明说是银行理财这种字眼，那包括他们其实也没有仔细的问过我。从非法占有来说，其实我跟他们之间就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失联过，包括事情发生到之前，我的手机包括家里人包括我的工作单位我们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7: 也没有这个
9: 逃避或者相应的，对。
3: 庭上被告人说，他并没有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也没有想要非法占有被害人的钱款，被害人给他的钱款均为民间借贷，不存在诈骗的事实。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向被害人借的款呢？
8: 是被害人他们为什么愿意把这么多的钱放到你这里？
9: 我认为应该是基于这个高额利息回报的这个。
8: 你让他们把这么多钱放到你这里的时候，你是跟他们怎么承诺的？
9: 在开始的第一、第二年，基本都是用于银行里面的这个任务的，这些后台的数据也都可以提供到。那么到后面来说，就是经过了前面一两年，在我几乎用于银行存款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就已经就是形成了这种每个月给多少利息的回报的这种就是规律。
8: 他们还是以为你把这个钱是放在这个银行理财拉存款里面的，是吗？
9: 我认为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都知道我给到的这个利息是不可能是银行理财的。
8: 利息多少？
9: 10万，可能一年在3万左右。
8: 被害人的角度认为你这个利息是自己这样掏钱出来给他们的，还是你用于做其他的理财的？
9: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涉及到说理财搭理这一部分，而且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借条的，借条下面都写明了是私人的，因个人原因民间借贷。那么我认为不存在说基于什么原因，对他们来说可能每个月的本金照期打回，每个月的利息能拿到。
8: 那么真正的你这个钱啊，这么高要支付这么高的利息，对吧？你又没有说放在银行的理财做其他投资啊，而是用于在打赏主播上了，或者说定期的支付一些这个利息啊。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还本付息啊？
9: 首先因为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易呢，确实不是一直是这么多的，其实最多的也就是在最后的这个一年中，那之前的这个所有的本金并没有远远的超出我自己当时的全部收入。第一个，我的收入有三部分，第一个是当时银行的固定收入在40-50万左右，第二部分是我确实在就是在金融圈里面有投资理财股票这部分的收入，那第三部分的话，当时我有做微商有副业，所以其实在长达前几年中并没有远远的超出我的还款能力。
8: 我们看到有被害人反映到，有被害人在向你催讨本金时啊，你说自己在评选行长啊，在评选结果出来之前啊，这个本金是拿不出来的。那么当时你到底有没有参加过行长的评选啊？
9: 我没有说过这个话。
3: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被告人为何要从被害人处以借款的名义获取近2000万元？如果不是用于投资理财，他给被害人高额的利息又有何目的呢？这笔巨款充值到网络平台后又流向了哪里？
8: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啊开始在抖音上给一个叫银行的主播打赏的？
9: 最早我记得应该是2018年。
8: 用于打赏的抖音号有几个？
9: 有两个。
8: 两个？
9: 嗯。
8: 哪两个？
9: 一个是叫不语娃娃，还有一个是夏天。
8: 不语娃娃2020年1月啊，仅一月的打赏就73012块，二月的打赏17万多，三月的打赏27万多，四月的打赏20万多，五月的打赏18万多，六月打赏25万多，平均下来每个月打赏都是将近要10几万啊。那多的像你报的这个抖音号2021年12月份的这个打赏通知记录是263万。总共加起来啊，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就这两个抖音号啊。那我想请问你，这个这么多的钱啊，支付这些巨额的充值打赏，这个钱哪里来的？
9: 钱哪里来？有一部分是我自有的，那还有一部分是就是朋友们就是借给我的，放在我这里的。
3: 让所有被害人感到震惊的是，在制服与工牌背后，被告人潘某早已沉溺在另一个虚拟世界中，一部手机。一个直播间让他变成挥金如土的榜一大姐。最终确认，在2019年至2022年间，被告人在抖音平台用自己账号充值1700余万元，全部用于打赏男主播。1700万元这个数字让被告人潘某成为了直播间里的榜一大姐。那么被告人潘某究竟是否真有这个经济实力呢？
8: 那么你在这个邮储银行的这个年收入情况啊，一年大概多少钱啊？
9: 全部加起来在40-50万左右。
8: 那么在这个粉丝圈里啊，或者跟银行 行，归亲朋之间啊，你跟他们说你自己家里是做什么的？
9: 我没有明确的涉及到。

0: 过说爸爸妈妈做什么，我当时说是爸妈是做生意的，这个应该是有提到。
1: 那么你爸妈是不是做生意的？
0: 爸爸妈妈之前确实是做生意的。
1: 做什么生意的？
0: 就是、钢铁啊这些，没有说是在厂里上班。
2: 你的这个收入情况与你打赏主播的这个情况其实是一个严重不匹配的。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相关人员把钱给到你之后，你怎么去还本付息呢？
0: 一开始就是在不是21年高峰充值之前，其实并没有远远的超过。我也有过就是股票里面一天可能几百万收入的时候。
2: 一天能有几百万的收入？
0: 是的，在、在股票最顶峰的时候有过。这个我的后台、
2: 这个、是什么时候？
0: 我的后台数据都有显示。我不记得那一年就是股票。
2: 那么你一天几百万的收入，你是提现了吗？还是说你继续放在股票账户里面？
0: 有部分提现用于就是利息支付也好。我不记得就是当时是具体是怎么提现的，忘了也好多年了。但是后台的数据都是可以提现的。
2: 那么你所谓的股票收入的提现也是提现到了你的这个邮储银行的这张信用卡账户吗？
0: 我当时具体哪张银行，因为很多款产品就是我不太记得哪张银行买了哪个了，我应该都有使用。
3: 在法庭讯问环节，不太记得了这五个字成为了潘某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4: 他是说他在银行做的，然后呢是理财经理，他的爸爸呢是普院羊毛衫厂，这个是有聊天记录他自己发的，他说他爸爸妈妈是开这个厂的，然后他还说他爸妈给他的嫁妆他这辈子都用不完。
3: 富家千金，银行精英，家庭美满，这是潘某在直播间和粉丝群里精心打造的人设。而真实的他呢？他生活中是银行柜台里温婉开朗的职员，是亲友眼中的知心人。
4: 虽然感觉他一直就是挺有钱的，但是好像也没有展示的说啊，我好像很有钱啊，你们好像低我一等之类的那种感觉没有。
3: 直播间里他化身榜一大姐，只为博屏幕那头的男主播红颜一笑。
0: 一开始就是在不是21年高峰充值之前，其实并没有远远的超过。我也有过就是股票里面一天可能几百万收入的时候。
3: 当虚拟的荣耀照进现实，当富家千金的面具被揭开，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法律制裁？
1: 自首除了主动投案之外啊，要如实供述，而且要第一时间如实供述啊。那现在这个虚假诉讼是这么一回事情，诈骗你只是今日都没有认罪啊，不存在这个自首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3: 现在开庭，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上集正在播出。公诉人接下来的举证质证揭开了这个在直播间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的真实面目。
1: 证人潘子龙的证言，潘伟一的父亲啊，其证实自己的职业呢是做保安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在老家油车港有两个房子，价值20万元左右。潘伟一的母亲生病了，需要花很多的钱，银行卡里也没有钱，家里呢也没有汽车。
2: 关于被告人潘伟一在本案就是案发前的一个就职情况哦，收入情况这些哦，那么本庭呢于庭前呢哦通知了这个被告人潘伟此前的这个工作单位哦，那么下面传证人出庭，那么请先向法庭陈述一下哦，关于潘伟一在你单位的一个入职离职的时间。
5: 他是那个2017年的12月份，那个到2019年的3月份，他是做收集包裹的，然后2019年的3月份才转为那个劳务，做那个普柜的。
2: 那么这样的一个职务，是否有这个存款的一个考核任务？
5: 没有。
2: 是否有相应的这个存贷款的业绩任务？
5: 这个的话不是挂靠个人的，我们都是网点上的。
2: 对于你们单位的这个内部员工来说啊，进行一个存款，或者说是否有内部渠道可以购买利率更高的一些理财产品？
5: 没有。
1: 那么据你了解啊，像潘伟仪这样一个职务身份的普柜柜员，他一年的年收入大概是多少？
5: 那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像我是正式员工，我一年年收入估计也就20万左右。
1: 2019年3月到离职是一个普通的柜员啊，在这期间，他是否会要面临升职行长？
5: 应该没有，
1: 应该没有，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柜员。
3: 经过法庭调查证实，潘某年收入不足10万元，名下房产价值有限。那么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是如何支撑每月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打赏费用呢？此时他便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面前，他开始搭建起自己的另一个人设。
6: 大概在2018年、2019年，后来他说我们银行内部呢有一种理财是就是利息比较高的，然后呢对我也有奖励的，那么我觉得他呢也在银行工作嘛，我觉得也相信他啊。
7: 第一个啊，因为他是银行的理财经理，他一直都是以这样的一个信用背书来跟我们交流的啊。那第二个呢，他每次就是都是会用银行的任务，今天有这个，他有很多渠道嘛，银行有保险公司，他说冲任务，明天要基金公司冲任务，后天要哪个理财产品冲任务。那么刚开始呢，我怀疑，我说哎，那这个为什么要到你的账户上，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账户？然后他说这个太麻烦了，如果到你这边的话，我好的产品我就抢不到了。
3: 内部渠道冲任务拉业绩晋升银行行长，这些在银行业内司空见惯的话术，成了潘某骗取亲友信任的王牌。
1: 被害人钱兰兰的陈述呢主要用于证明潘伟一在银行工作，说银行有相对利息比较高的理财。钱兰兰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给潘伟一陆续转钱，约定2022年2月底归还。到时间后，潘伟一拖延不还，钱兰兰就起诉了潘伟一。潘伟一欠其907万元。王小华的陈述呢，主要证实潘伟一呢在银行工作，王小华存钱时认识的潘伟一。潘伟一说银行月底要冲任务，有高利息可以拿。2020年7月，潘伟一让王小华把钱转到其个人账号，潘伟一支付利息，到下个月再把本金给王小华。可是到了2022年4月份，潘伟一不能按时支付本金，王小华就起诉了潘伟一，潘伟一欠其142.4万元。同时呢，王小华证实潘伟一有失联的情况。陆振奇的陈述，陆振奇呢是潘伟一的姑父，证实到潘伟一在银行工作。2020年5月份，潘伟一说银行需要拉存款，问他有没有钱，陆振奇转给潘伟一20万，潘伟一打了个借条，到期后呢给陆振奇10000元的利息，但没有给本金。2021年9月1日，潘伟一又要拉存款，需要30万，打了个欠条，利率呢是7%年利率。到了2022年4月，陆振奇听说潘伟一在外面欠了很多钱，就起诉了潘伟一，一共欠其50万元。
3: 2019年起，被告人潘某利用自己银行职员的身份光环，编制了一张覆盖亲友、同学、熟人的巨型骗局。在他逼真的表演下，大家纷纷落入陷阱。有人拿出养老钱，有人拿出买房钱，有人拿出了做生意的周转资金。
1: 吴东杰的证言。那么吴东杰呢，是潘伟一的前夫。我最早在2021年的时候发现潘伟在抖音上给一个主播刷礼物，然后我就问他刷了多少，他回答就几百块。这个时候我就阻止他了，叫他不要再去刷，但是后来他还是在偷偷摸摸刷，甚至有3个手机，平时只带回一个，另外2个放在单位不让我知道。后来我在他抖音里看到抖币充值记录，其实不是几百块，这个量是很大的。一直到了2022年3月份的时候，我陆续接到一些债主的电话，这些债主在电话里跟我说潘伟一欠了他们很多钱。潘伟一在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我当时反对他在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用了很多方法去阻止他，但是他还是想尽办法去抖音上给主播刷礼物，直到最后他自己也承认他把大部分的钱都刷到抖音主播上去了。潘伟一刷礼物的钱，我猜测是在银行里上班的时候让别人把钱给他，帮别人去理财，然后他自己给别人点利息，其实呢是没有真正去帮别人理财的。
3: 高昂的利息和无底洞般的打赏终究无法长期维持。2022年初，潘某的资金链彻底断裂，大量被害人开始上门索要钱款，收入和支出的极度扭曲也彻底撕开了他为自己勾画出的富家千金的假面具。那么他为何要豪掷千万打赏一名男主播呢？
1: 潘伟一 潘伟义打赏的这个主播尹石柏陈述道，2018年、2019年开始关注我的，我知道他是在银行上班的，自称呢在一个银行网点担任行长，说自己管理人员很多，我们私下里加了微信，朋友圈的图

0: 图片都是摆放名品包。在我印象中，她是一个很有经济实力的人，我们都叫她夏天姐。2020年5月份的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机直播的时候展示了一下，内容中暴露了我有对象，后来我找了个理由开了个玩笑，直播就匆忙结束了。这次之后潘玮柏来的少了很多，过了2-3个月之后，他打电话问我有对象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如实说了当时的感情状况，之前是谈恋爱，但现在已经分了一段时间了。后来潘玮柏呢也理解了我，又像之前一样来到了我的直播间。到了2021年5月份的时候，我和赵可欣又联系了。潘玮柏知道之后，觉得自己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应该是有几个月都没有来到我的直播间。我就私下找到潘玮柏进行沟通，为啥不去我直播间了？潘玮柏也没有很清晰的回答。当时我就觉得这么多年了，不舍得把关系搞那么僵，希望误会能够解开。之后呢，潘玮柏又回到我的直播间。2020年11月12月，潘玮柏帮我打了一场第一场抖音年度比赛，那场成绩不怎么好。2021年10月份的时候，又开始筹备2021年抖音年度比赛。潘玮柏微信发我说，这次年度赛他准备了500万，帮我去打。一开始打比赛的时候，他用不语娃娃的抖音号给我刷的礼物。临近抖音年度比赛决赛的时候，他说他怕那天没有时间，也怕自己手速不够，就问我能不能把钱充到一张手机卡里，然后他寄到我这里让我自己刷礼物更保险，我就同意了。然后他就把报的抖音号手机卡寄到了我青岛的租房，我就把报的这个账号的抖币打到了自己的抖音账号里。同时尹石柏还陈述道，我误会了直播间大姐对我的看法，我一直以为都是朋友间的友谊，没有想到她那么关注我的个人情感，导致这个结果我不想看到，我被她朋友圈包装的样子蒙蔽了，她如果知道我有女朋友也肯定不会给我刷那么多钱。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单身人设，这是很多男主播吸引女性粉丝打赏的核心策略。一旦人设崩塌，粉丝的信任和打赏热情也会随之崩塌。严某显然深谙此道，而迷失这个词汇也精准地概括了潘某

0: 话，我都有就是这个视频的这个录，就是录屏。
1: 从几百元的打赏到上千万元的狂欢，犯罪往往始于那一瞬间被众星捧月的虚荣感。在这片欲望的修罗场里，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虚幻的执念与血本无归的惨痛代价。为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潘某继续铤而走险，策划了一场更加惊人的犯罪——虚假诉讼。
2: 虚假诉讼罪的罪名有什么意见吗？
0: 虚假诉讼的话，我认罪认罚。
1: 他将同为主播粉丝的龟女士打造成一个欠债不还的债务人，企图转嫁全部债务，而后续他和男主播之间的故事也将暴露于聚光灯下。
3: 对我态度和耐心都非常好，每天都非常主动给我发一些男女朋友之间的话语，每天发的信息给我的感觉就是像谈恋爱一样，大家也没有说破。
1: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播出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下集。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9: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 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 社会与法频道，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庭，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终端据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 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啊，这是外国的酒，洋酒，
1: 老贵了。
0: 不过你不用担心，你现在就敞开了喝，这酒咱家有的是啊。以后啊，咱就不喝那散白了啊，就喝它了，好吗？小海啊，以前呢，他们家太穷了，到此啊，你们老两口没过上一天好日子，都是儿子无能啊。现在好了，咱们家有钱了，就这个，有的是。你们俩就敞开了花，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钱不用了啊，你就托梦给我，我就烧给你们。来，小海，叫人。对对对，这就是你们的大孙子，我儿子。哎呀，这个孩子跟我有缘呐。哎，爸妈，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跟你们说。你们走那年呐，咱们这儿下了一场大雪，雪老大了，把咱们家的房子给压塌了，也没人管我了，我也没地儿去，我就找了一个桥洞子，我就在那趴了整整一冬天，把我冻得老惨了。啊，妈，咱今天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啊，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啊，不说了不说了啊，来，儿子。咱们给爷爷奶奶鞠个躬。爸妈，咱不愁了啊，你看我这不就有人给我养老了吗？

0: 二氯什么钠到底是啥呀？
1: 二氯乙氰尿酸钠是一种高效的消毒剂，一般都是用在工厂啊或者化工厂、石油这些循环水系统里面的，味儿特别大。
2: 我是警察，不会把你吃。警察，警察！
0: 可然哥被关在废弃的工厂里，照理说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1: 能大量使用这些的，除了工厂，
0: 还有医院，对不？但这荒郊野外的更不可能了。
1: 是火葬场。
3: 半个小时，啊，把配方、制作流程写出来。半个小时的不开口，以后永远也不用开口了。
4: 明白，老大。
0: 火葬场，
1: 符合所有条件的，只有咱们这个方向。
0: 灵山火葬场边上的小钢厂呗，那咱别兵分三路了，集中火力攻呗。
1: 三个地方都必须给我搜一遍，不能有意外发生。
0: 明白。
2: 那你非得找死，何必呢？
5: 我们不是非得找你，我们之前有个厨子也是大学生，他说这个高级毒品他能做，后来没做出来还费了很多原材料。你知道他最后什么下场吗？让我们放在绞肉机里头做成火腿肠，扔大街上那野狗都可爱吃。你要非得想死，我还明白的，可以把你做成午餐。

俺不行了，但是命还挺贵。你就问问老大，他这口气还留不留着了。

0: 来，抬走，来，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啊！
1: 慢点，慢点，
0: 你们这怎么样？
1: 找着耗子了，已经没气儿了。
0: 秦毅呢？
1: 没瞅着人，但这就一个出口，咱都守死了，他肯定还在里边。
0: 走。

0: 秦毅坠楼了，在工厂后边，赶紧过来。
1: 是吧？
2: 封锁现场，你俩去那边，你俩去那边。
0: 死了哥，天台上还有其他人吗？
1: 没人，身上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0: 这梯子只有半拉，应该是知道自己跑不了，畏罪自杀了。
1: 这老头真够狠。
0: 通知技术人员过来吧，把证物检查好。说对。
1: 是。

0: 来了。
1: 啊，
0: 那个，醒了，快快快，回家睡吧，都看了一宿了。
1: 赶紧吃点，回去休息吧，这儿有我呢。
2: 几点了？
0: 十一点十五。
3: 我不吃，我吃鸡蛋。
0: 鸡蛋，鸡蛋。
3: 小光呢？
1: 蓝天车呢？哎，对了，哥，你之前让查了秦毅手机那个通话记录啥送来了？
3: 哎呀。
1: 嗯，那没有，不是些没注册的号码，估计是打的电话不好意思卡。
0: 顾老师还没醒呢，
2: 小关，
0: 糟了，醉了。
3: 你赶紧吃一口，吃完跟我出去一趟。
0: 干啥？要回家呀？
3: 上完现场转悠一圈去。
1: 啊？
0: 啥呀？
1: 都几点了，回现场干啥？
3: 我昨天晚上在那想啊，秦毅临死之前烧了那么一大堆东西，这事有问题。
4: 那堆碎纸灰烬我可拼了一宿啊，烧得太干净了，啥也看不出来啊。
3: 你在那废话吧，人家烧都烧了，还得专门给你留点拼图啊。我说他这个行为本身就非常反常，对吧？人都快死了，命都不要了，你说烧那些东西干嘛呀？
1: 人家为了销毁罪证呗，但是他们整个集团犯罪链条咱可全都掌握了，烧也没用啊，对吧？
3: 问题关键就在这儿，我是担心别有什么咱没找着的证据，一些这个关键的线索、关键的信息，啊，你说秦毅这小子啊，精得要命，这临死之前最后一口气都要把他给销毁了。
4: 可是整个红龙集团的犯罪链条，我们都已经拼凑完整了。
0: 哎，让他查吧，职业病，每次检验他都回现场翻垃圾，手痒吗？这没办法。
3: 我说你是不是三天不
0: 够？够！我是说那搜查证，搜查证据查漏补缺，追求完美，向哥看齐。
3: 钥匙呢？
0: 在这。不是，
3: 我之前放在后备箱那绳，在吗？
0: 在呢。不是干啥呀？先走了。
4: 你说这再去一次犯罪现场，就能找到真证据了。

0: 这不是自杀呀，
1: 不是自杀。那天尚远不就秦毅一个人吗？那天所有警力都集中在前面，把大门守住了，因为他的场子也没有后门。他这梯子就修一半，就是想误导我们，这边走不了人。
0: 但是你再看这面墙，这半截梯子下来之后，一把走过来。
1: 你看这个结构，爬起来不费劲儿了。其实，所以说，他那天没想自杀，他是想跑啊。能活着谁会想死呢？你看这些，这边就铁路啊，这边都一些废厂房，他要真钻里边，大半夜的真不好找。那他这是咋死的呢？意外？
0: 失足，上车拿绳子，拿上去看看。

0: 正事儿，把绳给我。
1: 不是，你拿绳，你也没说要跳楼啊？
0: 谁要跳楼啊？
1: 你这直接下去，那高局回去又得说我。
2: 你只要不撒手，就不能说你啊。
3: 哎呦，郭老师手指动了。哎，是不是要醒了？
4: 哪动了？是不是出现幻觉了？这喘气儿呢，肚子动，这可不动呢吗？
3: 我刚真看见动了。
4: 动啥呀？动
3: 是不是要醒？郭老师，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警花。咋的？你有意见？大刺花不是花？
4: 是花。我的意思是，人家顾老师只是昏迷，又不是植物人，你不用那么紧张。
1: 小心点啊！
2: 小光，你给我松点绳下来，我下不去了。
1: 啥？
2: 你把绳放一放，你拉太紧了，我下不去。
1: 啊！
2: 放那。哎呦我！
3: 顾老师，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顾老师，
4: 顾老师，
3: 啊，
4: 你咋样？哪儿不舒服吗？
5: 陈妹呢？秦毅呢？
3: 死了。
5: 死了？
4: 啊、没死，北哥没死，秦毅死。
3: 哦啊！
4: 北哥昨天晚上还在这儿看了你一宿呢，这现在又去犯罪现场了啊！
3: 哎呀，
4: 你这一天天。
5: 金花，
3: 哎，
5: 你这玩笑开太大了。
3: 哎，我这不是高兴吗？你看你都睡两天了，从抓捕睡到结案。
5: 结案了？
3: 嗯，
4: 还在走程序，估计快了。虽然秦毅是畏罪自杀，但是犯罪证据链已经拼凑完整了。我们在他工厂里发现了一些红龙跟冰毒，你就放心吧。
3: 哎，睡啥了？这个是好消息，咱终于要放假了。
5: 不对，
4: 哪儿不对？你怎么总想动呢？你要干啥？
5: 电话呢？有没有电话？
4: 走廊护士站有。你刚醒，你
3: 咋的了？出啥事儿了？
4: 你干啥呀？
5: 雪天使背后的毒枭不是秦毅。
3: 啥？
4: 那之前我们没收的那批冰毒。
5: 秦毅抓我是为了造雪天使，他手里根本没有配方，那个工厂造出来都是劣质品。陈总，
6: 喂，
5: 喂，前辈，不能接。秦毅背后还有别人，他根本不是。
6: 我知道，
0: 秦毅不是自杀，他是被灭口了。
6: 梯子是被枪给打断的。

0: 咋的了，瑶瑶？你擦个黑板这么使劲，一会儿给擦漏了。
1: 本来以为结案了，想带他父母出去旅游来着。
2: 火车票都买好了。

0: 全得退，
1: 可以理解。哎，然哥，你咋这么冷静呢？
2: 不然呢？
1: 照理来说，你不应该更郁闷吗？本来可以回家了，现在可好，还留着查案。
2: 小光，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
1: 你这多少有点敷衍了啊！我咋觉着你压根没想回去呢？
3: 回哪儿啊？雷哥，
4: 雷哥，找着了吗？举举手。
3: 哎呦我天，咋这么积极呢？今天
4: 我哪样不积极呀、啊？
3: 他咋了？嗯，这不着急抓到凶手结案吗？我们就省得退票了。哎呀妈，那你想多了啊！我去工厂对面那塔楼看了，这个凶手比较专业，一点线索没留下。行了，别耷拉个脸了啊！哎，顾老师，我呢，代表全专案组，给你送份礼物，来表彰你在这些事情上的英勇与无畏。看看，
1: 啥玩意儿啊？
3: 看看吧。喜欢不？我们四个加上老舅啊，一人一双。
5: 哎呦，那我得挑挑。
1: 谢谢哥。
5: 哎呦，这个
3: 干啥呢？我说我代表你们一人送他一双，我放下。哦，
0: 我也穿不了，这看着我也穿不了号小。
3: 你看那袜子底下还能踩小人呢，这多好的寓意啊，多喜庆！你没事多穿一穿啊，小人都给踩跑。
4: 既是表彰然哥的英勇表现，也是表彰然哥壮烈牺牲的袜子啊！
1: 当时国柱勘探现场，说在爆炸物里边找到了袜子的碎片，我还以为跟我扯呢。
0: 那都现场物证，我哪敢扯呀？国柱，这话说回来啊，你说这要是这帮毒贩子看见了，那也得傻眼。谁能想到那炸弹里两个烧瓶拿袜子堵的？这化学被然哥玩明白玩的。
6: 呀。现在对化学挺感兴趣啊，要不咱们上20分钟课？哎呀，
1: 来开会，开会，
6: 来来来，
1: 开会，
0: 是开会了啊！
4: 不是要开会吗？
3: 行行行，正经点啊！嗯嗯，来吧。
1: 现在这个架狙的人一点线索没留下，咱咋整啊？
6: 秦毅的手下虽然都是亡命徒，但大都是混混打手出身，没经过专业的射击训练，所以这一次的情况不一样。
3: 我跟你们说，咱们未来面对的就不是这些小地痞大流氓了，现在这一波人是有严密的犯罪逻辑的罪犯。之前呀，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秦毅就是雪天使的货源啊，以为他就是小马哥，但是经过这些事儿一看，秦毅根本不是，他就是整个这个贩毒组织的一个中层，就是负责运输和销售的。他是利用这个出租车的便利啊，在贩卖摇头丸的同时捎带脚卖点冰毒。
1: 所以说这传说中的小马哥压根儿不是秦毅，而是秦毅的上下。
3: 不是你跟我俩在这总结呢？我不刚说完吗？
0: 那北哥之前的猜测就合理了，这秦毅不是自杀，是为了跑路。这跑路之前烧的东西应该就是跟他上下直接的证据，是吧？

0: 人上去了。
1: 爸，你晃悠什么呢？不就来俩人吗？用不着戒备。
2: 俩人，面上看是俩人，你后面埋伏多少你不知道啊？
1: 哎，就一中年妇女，
3: 跟您明说，就今天秦毅来了，我都不带怵的。
2: 中年妇女，我告诉你，秦毅见到这个中年妇女都得赔个笑脸。
3: 为什么呀？秦毅不是势力挺大的吗？
2: 对呀，很大呀。
1: 那女的，江小海的姐，
4: 赶紧开门。
1: 哦，
2: 来了。
4: 哎呦，大嫂，
2: 龙哥，
5: 达子，
2: 哎，好久不见。
5: 这你儿子吧？
2: 啊，
5: 都长这么大了。
2: 哎，赶紧叫婶儿啊。
1: 江小海叫他姐，我叫婶儿。
2: 废话，那你想跟我同辈啊？你说这孩子，
5: 你不说我都忘了啊！听说你跟我弟弟还经常打闹呢，淘气。
1: 那能叫打闹吗？您瞅瞅，脑子都快给我干开瓢了。
2: 行了行了，快快，大嫂，请坐请坐请坐。哎，龙哥，
1: 啊，哎婶儿，喝点什么呀？红酒。
5: 喝的就算了，有没有吃的呀？还没吃饭呢。
1: 您问对了，我们家西餐倍儿正宗。我现在
5: 哎，别。那真吃不惯，有没有疙瘩汤啊？
2: 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哎，叫后厨那个西红柿削皮儿。
1: 啊啊啊！行行，那，您等着，等着啊！我现在就去。削皮儿。

0: 通知所有安保，赶紈给我戒备。等会儿给我送碗疙瘩汤，用后厨的高汤给我煮，麻利儿的。
1: 好久不见啊！啊，
0: 说实话呀，我本来是想去拜访你的，你结果你，反正你过来了，你看看，
1: 哪敢让你拜访我呀？你看你这酒店生意都做这么大了。 哎呀，真把你看不上我们这些普通群众啊！
0: 没有，哪敢呀！83年那一阵儿，要不是你和我大哥给我赏口饭吃，我哪能有今天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恩情我永远忘不了。
1: 忘不了就好，就怕你忘。
0: 不会，不会。
1: 那你猜猜，我今天找你什么事儿？
0: 这事儿吧，确实是我做的不太好，没提前跟你打招呼。但是还好，警察没抓着他，就抓着一个二金，对吧？而且确实是他先在我这儿砸场子。你说我要不是，我这出去咋混呢？天儿。
1: 来了，这件事儿啊，哎，你的确做的不好。哎哎，一条丧家老犬你都拦不住，差点让他跑了。这万一他要真出了哈兰，再想弄死他呀，就没那么容易了。
0: 我是听说秦毅前几天死在郊区了，那肯定是大嫂你。

0: 你放心吧，账本都已经处理好了。账本没了，但是你人还在呢。咋的？你信不过我？
1: 我信得过你。那你现在已经被警察包围了。
0: 消息还挺快，我的人把他们挡在楼里了，他们抓不着我。那会儿进了林子，开车就走，绝对万无一失。
1: 被围了还能走？
0: 被围了就不能走了，马上就走。这电话不能用了啊，你等我电话。

0: 老秦这个人吧，有胆识，有狠劲儿，可就是太贪了。
1: 嗯
0: 嗯，鸡汤熬了吧？
1: 嗯，
0: 好吃啊。
2: 婶儿，擦下嘴。
0: 咱俩聊天，小孩出去玩去。
1: 嗯。

0: 拍照，啥情况？俺们查了吗？
1: 查了，停车场我都看了，没藏人啊。
0: 我告诉你，那以后就是我亲事儿，他们再来，你们就给我跪着伺候，听见了吗？别灵光点儿。
2: 是是是
0: 是，忙去吧。
3: 我突然有些后怕。
4: 咋的了？
0: 啊？
3: 如果当初北哥没发现那个弹孔，证据又都销毁了，咱就会认为秦毅就是小马哥，就结案了。
4: 那岂不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秦毅背后有更大的势力了？
5: 不是，你就别跟着总结了成吗？那人不刚说完吗？我们听不懂啊。瑶瑶，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个情况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呢？这些毒贩他们做冰毒的目的是赚钱，他早晚要出货。还有，不光是毒贩，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儿，就肯定会留下痕迹，留下线索。那咱们就是这个找痕迹的这些人，不能让他们跑了。
6: 而且啊，秦毅露出的马脚太明显了，从工厂缴回来的冰毒，只要一经检验，就会发现是劣质的半成品，和市面上流通的雪天使根本不一样。那我们一定会发现幕后还有一群人我们没抓住。
5: 秦毅的手下也交代了，说这小子早就开始制毒了，就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厨子，所以他制的毒品啊，这个冰毒的质量一直不过关。
7: 不是，那秦毅为啥要自己制毒呢？
4: 是，
7: 这不等于明摆着跟上线抢生意吗？
6: 所以他被灭口了吗？
5: 我跟你说，小马哥啊，很可能早就知道他在制毒了，早就想办他了，赶上这时候正好给他办了。
6: 秦毅私下制造冰毒，相当于是越级敛财，已经严重触犯了他们高层的利益，甚至可以说触犯了他们高层的尊严。
4: 你看啊，一开始是秦毅的小弟那个宋文，私藏了一包冰毒，引起了市局的注意，才成立的专案组来调查这事儿。这小马哥不得恨死秦毅？
6: 所以从逻辑上来说，最希望看到秦毅死的人就是他的老板小马哥。
5: 行了，现在这个秦毅也死了，咱之前查的那些线索也断了，这个小马哥咱们就重新给他画上问号吧。
8: 你们这厨子真不错啊。
9: 是吧？
8: 一会儿把他叫过来，让他教教我，回头我给我老公孩子做去。
9: 这还请啥呀？你要想吃的话，我让厨子天天去你家做去不就完了？
8: 那真不用。今天啊，终于吃上这一口，咱们呀，谈谈生意。
9: 老大，聊啥生意啊？问题是我这生意跟你这生意不挨着呀。
8: 现在不是，以后可以是啊。哎，我记得以前啊，大家都叫你林百万，你就是靠这双手爬出来百万身家呀。
9: 这都十几年前的老黄历了，提他干啥呀？
8: 当初啊，我们之所以愿意带着你，就是看到了你身上的野心。你跟老秦不一样，你不贪小，而是找准一切时机挣大钱。我今儿来呀，就是跟你谈一桩大买卖。
9: 大嫂，我呢，今天能叫你一声大嫂，我是真的记着当年的恩情，所以你们要有啥困难需要我帮忙，我没有二话。但是这个毒不能碰啊。
8: 从良了。
9: 哎呀，是有钱不赚王八蛋，可问题是你看秦毅这贩毒没几天呢，直接让警察给盯上了。那我这儿五星级的大酒店呢，树大招风，藏不了毒。
8: 谁让你藏毒

0: 秦毅在我这负责的是运输，他现在休息了，我需要你给我顶上。
1: 那更不行了呀，我这一没司机，二没车队的，那我咋运输啊？
0: 看看，
1: 真不行。
0: 你先看看。

0: 可是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你了，你的酒店绝对安全。
1: 大凡，你这利润是推算出来的？
0: 值多不少。

0: 哎，哥，咱就吃这个呀？对啊，我姐烀的，你尝尝，可香了。哎，
1: 我尝尝，萝卜，
0: 这味儿行，
1: 是不是？
0: 挺香，回头给你整点。
1: 好，
2: 你咋来了，大哥？
0: 我过来看看你。
1: 小海，秦毅死了。我听说了。你呀，我没事儿，大哥。真的。其实打从知道他卖那些东西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的。早晚的事儿。行。
3: 你要不要再吃点？干吃太咸了，受不了。还要点啥不？
4: 不用了，结账吧。大哥，里面请。来这个位置，咱坐那儿。
5: 再来一碗牛肉汤，没吃饱。
3: 好的，稍等哈。
4: 看看咱想吃点什么。

0: 哎，别动，干啥玩意儿啊？
1: 这别着急，我这说专门给顾老师做的，顾老师得先来。顾老师尝尝，
2: 味儿咋样？嗯，
3: 好吃。
1: 你看顾老师说好吃，可以开动。
0: 来，
1: 老点肉。
0: 别给我来点儿。
2: 行了，吃吧你。
1: 来点肉呗。
2: 捞不着肉啊！来，顾老师来。
1: 捂住了，
2: 我用不着了，哥，
1: 明天整这个生腻了。
2: 没跟你能耐呢。老舅啊，你这粉条子是不是放太少了？就都捞不上肉来都。哎呦，这肉可是好肉，这是我一个战友人家自己养的猪，我跟人说好了，给我留了一块，拿过来。
1: 吃出来了，这猪一看就不是吃饲料的，黑毛猪吧？
2: 对呀，自个家养的嘛，吃粮食，刚刚
1: 好吃。
2: 好，顾老师，你咋这吃的这么秀气呢？
4: 是不是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啊？
5: 不是没胃口，啊？这顾老师有点反常吧？平时最爱吃的猪肉炖粉条的呢，一个干大半盆，是吧？咋的了？你粉条子吧你啊？
4: 我懂顾老师，你是不是因为案件没结束，没法出去玩，是吧？是啊，小马哥是谁？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5: 哎，那个。 时间这么长，我一直住你家也不太合适。我要不就搬出去吧。你
1: 就住那儿呗，也不麻烦，搬出去干啥呀？现在房子多难找啊！
5: 淡季，好找，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过两天就能搬。
4: 啊，房子找好了。
5: 啊。
4: 哎，
1: 那搬呗，到时候大伙帮忙搬呗。
6: 是，两哥。
2: 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哪天搬你支车啊？我给你扛东西去。
6: 人呢？这么热情呢？你是巴不得顾老师早点跟镇南拉开距离吧？你说这不就熬着吧？说啥呢？这是，
2: 就怪这小马哥。你说这藏的也太深了，毛都摸不着，烦人。
6: 是啊，我都跟他着急。本来高局长都跟他说好了，这案子一结束，我就退休。
2: 老舅，您想出去玩啊？
6: 必须的呀！我都想好了，一退休我就奔三亚晒太阳去了。哎，
2: 别，老舅，这话真不能乱说。你看那些打仗的电影啊，一说这话，指定出事儿。
1: 走，说啥呢？
2: 说啥玩意儿呢你？
6: 我又不是跟你们一块办案子，伺候好你们不就完了吗？不能说点好听的。
2: 对不起，
6: 您赶紧吃。
5: 你们慢慢吃。
1: 我吃饱了，我出去溜达溜达，消消食儿。啊，
2: 不是，你吃完坐会儿呗。
1: 吃饱了，吃饱了。嗯，你慢慢吃。
2: 这家伙，你吃饱，你把账算了。啊？
1: 咋了？
6: 嗯，咋了这是？
1: 我哪知道咋的？
2: 我去看看去吧。
1: 你也不吃了？
6: 这粉条糊锅底了，一股糊味儿。
2: 就你嘴尖，
1: 好吃，老舅。
4: 刚刚好吃，我爱吃。确实，你来，你来，你吃。
1: 这人少来。
4: 哎呀，你们这帮孩子真好。咋的了，顾啊？我一直觉得这一次雪天使的案子没那么简单，没想到还真让我猜中了。
5: 你早就猜着这秦毅后边还有人了。
4: 93年那个案子你也知道，我当时和我父亲。 一起化验了冰毒样品，那一次的纯度和哈兰的雪天使很相似，而且那一次案子性质恶劣，贩毒集团人数多，下手狠，规模大。过去这好几年，治兵贩兵的人肯定比以前更谨慎、更专业，这次的狙击手就验证了我的想法。
1: 听你这意思，你分析的像认识这帮人似的。我怎么可能认识？你想啥呢你？是不是想家了？啊？难受了吧？本来想一下就能回去的。
4: 家里早都没人了，回去有什么用呢？
1: 这叫啥话？
6: 伟哥，
1: 啊？
6: 老兄电话。
1: 怎么的，熊？
0: 来凶手了？
1: 来命案了，走吧。

0: 哎，北哥，
1: 怎么样？
0: 哎，受害者现在还昏迷呢，抢救呢。
1: 肇事的呢？
0: 肇事的脑震荡，也昏迷了。
2: 那是啥情况啊？
0: 毒驾，今天凌晨发生的。这吸毒吸的都

0: 上头了，拿油门当刹车使劲踩，老太太躲过去了，老头没躲过去，怼出去好几米远。交警过来一看，一点刹车痕迹没有，以为是蓄意的呢，就把我叫过来了吗？我过来一看，好嘛，这一车毒品，哎呀，
1: 这一车都伤了，
0: 就司机伤了，那四个没怎么受伤，带回去审着呢。
2: 啥玩意儿啊？
3: 冰毒。
0: 对。哎呀，就不止这点儿，后面好多呢。我一看跟你们调查的那个东西很像，赶紧把你们叫过来了。
3: 这东西看着像雪天使，但具体是不是还得带回去化验一下。
1: 你们那儿审出什么来了？
0: 什么也没审出来，那脑子都稀糊涂了。哦，就审出一个事儿来，他们这些毒品是周一晚上买的。
2: 周一晚上？
0: 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

0: 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样啊？
1: 雪天使，
0: 货源还没问出来，派人继续盯着了。
1: 还有个事儿，我今晚就搬家。
0: 这么快？
1: 明天之后就没时间了。

0: 来，快进来。
1: 哎呦，我然哥，你这屋挺敞亮啊。箱子搁哪？
0: 放那个电视柜上就好。你们随便坐啊，我给你们倒点水。
2: 你这动得挺快啊，前两天还住院呢，这就房子找好了？
0: 住院那天就找了，多加了点钱，中介动作比较快。
2: 刚搬过来倒是熟门熟路啊。
0: 交房租那一天就来过一趟了。
2: 啊，
0: 来喝水。
2: 哎呦，热水啊，啥时候烧的？
3: 哎，顾老师，你这门咋还上锁了呢？
0: 哦，那是房东的储藏室，我租的是一室一厅，所以这个房间得锁着。
4: 那我能去卧室看看不？
1: 不是，你小姑娘进人老爷们卧室干啥呀？
0: 镇北，这里是我的家。

0: 回去有什么用呢？
1: 没事，也没什么东西，看吧。
2: 听见没？就
3: 行，我也看看啊。
4: 我发现你这房东挺有意思的哈。
1: 啊？
4: 人家明明是两室一厅的房子，他把东西。

0: 一搬走，那直接价格翻倍。哎，他不，他非锁一门，就按一室一厅租给你。你说他图啥呀？
1: 那我哪知道？
0: 顾老师啊，我发现你也挺有意思。

0: 啊，怎么的？
1: 你说在局里，你是大哥，什么行动你都冲在最前面。
0: 嗯，
1: 谁出了什么事儿呢，也是你担着，对吧？但是在外面你就没必要装什么家长了吧？别什么事儿都操心，什么事情都管，你不累吗？
0: 我累啊，那累咋办呢？一帮崽子跟我喊着大哥呢。
1: 我没喊你大哥啊。
0: 行，
1: 不是小北啊，真的别什么事都管，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0: 办完假没必要了。

0: 啥玩意儿啊？
1: 冰毒。
2: 对。哎呀，就不止这点儿，后面好多呢。我一看跟你们调查的那个东西很像，赶紧把你们叫过来了。
1: 这东西看着像雪天使，但具体是不是还得带回去化验一下。
3: 你们那儿审出什么来了？
2: 什么也没审出来，那脑子都稀糊涂了。哦，就审出一个事儿来，他们这些毒品是周一晚上买的。
0: 周一晚上？
2: 啊，
1: 周一我们还在搜捕秦毅呢。
2: 啊？
0: 我们这儿到处找秦毅在哪，他们就敢搁外边散货，这太嚣张了。
3: 这小马哥呀，是断定我们手里没有线索，有恃无恐。
1: 如果这个真是雪天使的话，说明他们改变了贩毒方式，开始出售零包散货了。
3: 他们应该是想把这冰毒变成跟曾经的摇头丸一样流通起来。

0: 咋了吗？
1: 刚炸大果子。哎呦我
0: 天，整四五根都整不动了。
1: 哎呀，人家给顾老师的。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做饭啊，他一个人住可别把孩子给饿着了。
0: 你别瞎操心了好吧，人家那么大岁数了还能给自己饿着。
1: 像你这皮糙肉厚的，饿一个星期都没事。他刚出院，别让他委屈了。
0: 谁这亲儿子呀，还整这出。
1: 行了。

0: 瞅啥呢吧，今天？咋的了？昨天毒驾车祸撞了这些孙奶奶的老伴儿，抢救到半夜，我没救过来。来，
1: 过来办手续的。
0: 奶奶说，就是这也抓了，正义也伸张了，她感谢我。
1: 老太太也不哭不闹了，都累了，坐这歇会儿。我家里没人等她。要跟他瞅啥呢？钱
0: 包里她老伴年轻时候的照片，看挺长时间。
1: 这种事儿啊，咱们其实帮不上忙。哎呀，这事儿整。
2: 我去吧，你赶紧组织大伙开会。

0: 北哥，
1: 哎，
0: 白了，
1: 来吃饭来。
2: 哥，
1: 那霍元查着了吗？
2: 我在医院待了一上午，那小子刚睡。
1: 审出什么了？
2: 他没见过卖他货的灯头，都是去指定地点求助。
1: 他没见过，怎么跟人联系的呀？
2: 这个我没问出来。这小子迷迷糊糊的，话都说不清楚。但有一点，瑶瑶，瑶瑶，
3: 哥，你看这个。根据毒驾的刘某交代，他的灯头是上周供货的，也就是说，从上周开始，小马哥就已经进行冰毒的售卖，而且他的出货量巨大，具体的交易时间就是我们收网之后搜捕秦毅那几天。
0: 这批冰毒直接越过秦毅，联系其他灯头的，这挺奇怪，这才几天呢，咋就联系上那么多灯头啊？
4: 那小马哥应该早就准备好了，咱们之前走访调查的时候。只有蓝极光出现了雪天使，是吧？当时呢也是唯一的售卖地点。问题是雪天使现在在市面上敢收又有这钱的人没几个，只要出现我们肯定能收到消息。
2: 那咱撒出去那些人也没啥信儿啊。
4: 说的就是一点消息没收到。现在的情况看啊，这个贩毒团伙应该是联系了大量灯头，在短时间内大量的散货，又一点不走漏风声。这可是个大工程，应该准备了挺长时间。
2: 那然哥推测没毛病，这小马哥早就放弃秦毅了。
4: 他是算准了这个时间呀，我们抓秦毅在捣毁制毒厂，回过头来再找雪天使的时候，他已经跟这帮灯头交接完毕了。我们再抓，也就只能抓点散货了。
2: 往好了想，咱们抓卖散货的，说不定也能抓出幕后主使来。昨天的毒驾案不就给咱提供线索了吗？
4: 是有线索，那又怎么着了？毒他也卖了，人家也抽了，抽完也毒驾把人给撞死了。咱们要是早一点查出来，楼下那老太太是不是就不用本个照片做关键门口了？你赶紧回医院，把他的上家灯头谁给我审出来。
2: 那小子还没醒呢。
4: 怎么了？他毒驾给人撞死了，我等他睡觉啊。
2: 是，我这就去打报告。

0: 听说刚才发脾气了？
1: 没有啊。
0: 没有。当刑警的，看多了可怜的人，可恨的事，有脾气也正常。
1: 他们能有，我不行。一个当队长的，当大哥的，连自己都控制不了，那怎么教育他们呀？
0: 那你也别给自己那么大包袱啊。
1: 天生的，
0: 天生的还是因为乐乐呀？
1: 那都过去多少年了？
0: 那过去多少年你不也记得吗？

你把乐乐的死揽在自己身上，因为当过一次失败的大哥，你就要求自己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否则就对不起那帮弟弟妹妹喊的那声哥，是不是？

0: 我乐意。你说你摆出这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给谁看呢？
1: 我告诉你真悲，愧疚感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死的。
2: 你不是老跟我说少操点别人家的心吗？你怎么了？
3: 被我传染了。
0: 对，谁心里都有点放不下的事，咱俩谁也别说谁，都憋着吧。
2: 我就剩毒驾那小子了。
4: 走，老实点。
5: 冷静了吗？
4: 果柱，快起来！
0: 阿姨，您没事吧？
6: 啊，我没事儿。你这咋还磨牙呢？你说，
7: 妈，咋不说一声就来？
6: 妈啥呀？妈，那我来还得报告一声啊！哎，你瞅你刚才那个熊样，挺大个的，你说让他给骨头成这样，多丢人呢！你瞅瞅，啥也不是，是的。
0: 来，老舅。趁他现在清醒，赶紧把尿检做了吧。
7: 赶紧去吧，这是我的，去。
4: 这样吧，走，老实点。喂，
6: 哎，你说谁废物呢？
0: 阿姨，
6: 轮不着你说我家孩子啊。
0: 阿姨，吸毒的人经常情绪失控，还有自我否定，说他自己呢。啊，
6: 我现在又说我家果柱了，真是。
0: 那我先去忙了，阿姨。
6: 哎，好，哎，你快去吧，快去。
0: 果柱，
7: 去吧。哎，大妹子别着急，我介绍一下，我叫辛铁刚，是这儿的后勤。哦，对了，孩子们都跟我叫老舅。
6: 哎，老舅啊，你就是老舅啊。
7: 对，
6: 家果柱回去总跟我提你，说你对他们可好，可照顾了。
7: 哎，这帮孩子都跟自个儿孩子一样。
6: 是。
7: 其实啊，果柱挺好的。
6: 好个屁吧！你瞅刚才的那一出，这，我这说话吧，太。

国柱，国柱，来，

0: 杨哥，没事吧？哭解决不了问题。那你哭会儿吧。
1: 让不让我哭啊，
0: 杨哥？我是不是特别用啊？不会，不会，不然镇北不会挑你，是不是？
1: 他那是缺技术警察，我正好是专业对口。那我也是专业对口啊！你们都是追罪犯，我都是罪犯追我。
0: 我这两条腿，他们追的，我摔跤磕的。国柱，你别妄自菲薄。显微镜下的工作不是谁都能做的。你可别笑我了，然哥。可是谁知道我当警察之后胆儿还是小，我在他们心里我啥也不是。
1: 你父母呢？现在只是不理解你的工作对破案而言有多重要，啊？胆子不难练，
0: 我帮你想想办法。行，赶紧起来，我同事来了。
1: 然哥，谢谢啊，然哥。
0: 不客气。

0: 到底是人南方来的小伙子哈，白白净净的。
1: 阿姨，这窗帘能换吗？
0: 想换你自己就换。
1: 啊，还有这床。
0: 这床贼新，都没住过人。
1: 我这不需要它。
0: 这床挺好的呀，那咋不需要呢？
1: 你看这屋阳光这么好，准备改一书房。
0: 哟，小伙子你是文化人啊，要不要阿姨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1: 我孩子已经念小学了。
0: 这可没看出来，这墙贼隔音，知道你们年轻人注意隐私。小伙子你是做什么的呀？那南方的经济条件不比咱们这好吗？
1: 这里人比较爽快，我喜欢和他们，不是和你们打交道。
0: 哎，这你说对了，我们东北人呐就是实在豪爽。
1: 明天能搬吗？
0: 明天？这么着急啊？

0: 难啊。
1: 哎呀，怎么咋这么长时间呢，顾老师？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你瞅，摆这正好，红红火火，好那个。
0: 这个东西我不会照料。
1: 这不用照料啊，植物比人好活多了。而且不是我说你啊，顾老师，你这家吧虽然干净，但我觉得缺少点生机。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好啥呀，我来了才叫好呢，你一个人不得无聊死。
0: 不是，振南，你这是要干嘛呀？你过来找我有事吗？
1: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不过呀，我还真有点事儿。
0: 振南，你要看电影可以去录像厅。
1: 哎呀，你看，开始了，没有字幕，全哈兰就你一个看得懂，你不替我翻译，谁替我翻译啊？哎呀，就这一次，就一次嘛，我好不容易整来的，你就帮帮我呗。
2: 得咁迟咋？
3: 原来感受到一个人的体温和心跳，是一种很亲密的感觉，尤其是一个你喜欢的人。
1: 顾老师，念台词不是和尚念经，得有气息。你跟我学。
4: 我去喘口气啊。

0: 真美，我归人，你赶紧过来，把你妹妹接走。啊！这丫头又找你去了，这一天天没完没了的，是不是？
1: 你轻点，
0: 我拜托你了，我还有工作。
1: 这事我跟你说，工作归工作，
2: 那也不能光工作吧？
1: 你得劳逸结合。再说了，想当我妹夫人多了，你这还挺不乐意的是吧？
0: 不是，我们不收废话。
3: 真美，你救救我！
4: 我救不救？行，挂了啊！
5: 郭老师，你还要多久啊？
4: 咋的，老师？谁要当你妹夫啊？
3: 你看我妹妹天天跟谁屁股后边跑？
4: 然哥，楠楠找他去了。
3: 干啥去啊？
4: 我怕楠楠在那儿，他紧张他自己，面缸上摔了就。我天，你这噎着啊！傻小子，
6: 那个人永远不会知道，所以你永远不会失恋。
1: 他开心，所以你就开心。
7: 顾老师，这压根不是那么翻译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味儿。
1: 我都被你教困了。振南，你要困了，正好回家睡觉吧。啊，我喝口水。谁呀？

0: 你怎么来了？
1: 啊，我那个跑步路过你家楼下，我来看看你。啊、
0: 哦，
1: 哎呦，楠楠也在呢。
0: 振楠，我和小光还有点工作要聊，要不你先回家。
2: 我不。
1: 我们这有案子要聊，你要是让你哥知道你妨碍公务，你这……
2: 好，走就走嘛，
3: 烦人。郭老师，拜拜。
0: 注意安全啊，振楠。不至于啊，什么也没干。啊！
1: 哎，你说他为啥就乐意跟你待一块呢？
0: 我在听，有在讲的吗？
1: 啥呀？不是，你俩刚说啥呢？啊，他找你干啥来了？翻译啥玩意儿？我这就顺口问一下子啊，顺口一问。
0: 行了，别解释了，越描越黑。
1: 我就这点小性子，这大家都知道。
0: 哎，小光，我想了一办法。我教你粤语，你陪他看电影，你帮他翻译。
1: 你这是要帮我呀，然哥。
0: 必须的。这是我从花州带过来的 CD 机，音质好，失真率低。你可以先听听粤语歌，试一试，熟悉熟悉。
1: 哎呦，我这新款啊！但然哥，这个也太行了，我也不好意思收呀。
0: 你不好意思收，你往兜里揣什么呀？
1: 我看他塞哪合适嘛，我看看。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收着吧，
1: 然哥，要不这样，你先教我粤语歌吧，别给我教那个绕口令啥的了。
0: 唱歌，这样吧，我先教你数字，你跟我念。三九四，零五二，
1: 三，三九四，零。九四零五，驾
4: 驾是什么东西啊？
1: 呀，
4: 一，
1: 一，这不是二吗？
4: 张嘴，把舌头伸出来。三九四零五一，
1: 三九
4: 四。
1: 然哥，你这是不是耍我呢？我这对着树练一大早上了，跟个二傻子似的。
4: 把试了去掉。粤东话的九声六调是基础，接着练，快。三九四，零五二，
1: 三九四，零五一。
5: 好消息，好消息，人抓着了。
1: 啊？
5: 昨天晚上那个毒架的把灯头供出来了，北哥凌晨去抓的人，现在已经带回来了。
1: 这还得是咱北哥啊，这几天医院没白跑。
0: 行了，先抓紧工作，晚上再说啊。
5: 哎，然哥，老舅说你俩天没亮就来了，搁这儿唠啥呢？
0: 教二傻子学粤语。
1: 三狗水领嗯呀，
5: 哎，走吧，你走吧。哎呀，哎，然哥，这净帮小光了，你啥时候帮帮我呀？
0: 你也一样，晚上再说啊。别给别人看到啊，晚上自个儿偷摸听。
4: 三九四，三九四，零二。
0: 四两。就是他把毒品卖给那几个毒驾的是吧？
1: 对，这小子以前我抓过，卖药偷玩的，不知道啥时候搭上雪天使。但小咖了一个，我估计这省也省不出来个省。

0: 先审了再说。
1: 这人不是我创的，总不能赖我头上吧？
0: 人不是你创的，但是创死人那小子，他是因为毒驾才把人撞死的。毒哪来的？
1: 我卖的。
0: 对了吗？
1: 警察大哥，我当初劝过那小子，告诉他一次不能吸那么多，要吸也得关起门来吸，这都是常识。谁知道这小子……
0: 什么常识啊？哪个是常识啊？课本上写了
1: 没有？
0: 雪天使这玩意儿在哈兰没出现多长时间，你要是说你没抽过，那这些事你怎么会的？有人教你啊？
1: 他们专门培训过。
2: 他们
0: 小马哥是吧？
1: 你们咋知道小马？警察大哥，我根本就没见过那些人，就是在电话里联系过，后来我又打过去了，但是没人接了。
0: 要像你说的，你都没见过你上家，那你这些东西都怎么求？
1: 就是在电话里联系，他们把时间地址告诉我，我半夜去求，再把钱放那儿。我听说别人都是这么交易的。
3: 那你收到货之后怎么卖给买家的？仔细说一下。
1: 哎，有的时候就藏在狗链子里，全程就一分钟，也不用说话。有的时候放在对联里，还有的往送奶箱里藏钱的，每家每户都有那玩意儿，也没人多瞅一眼。还有就是在酒店里买的，给人送到房间门口，门缝里拿钱，像这样的一般都是有点身份的人，直接在酒店里吸，收拾干净了再回家，也没人发现。基本都是这一套路子，我知道的都交代了。
4: 这毒贩怎么还玩上谍战了？
5: 这咋查？他们大多数人连买家的面都没见过，上线下线根本就不认识，等于说咱就只能抓着名单上的人，但凡要是没被供出来的，眼儿都没有。
6: 哼，几分钟或者几秒钟就能完成一次交易，通一次话掰一回卡，这挺下本啊，是吧？
4: 这事挺奇怪哈，现在人买毒都用手机，手机现在这么流行吗？
3: 这就是冰毒的一个特殊之处，摇头丸相对比较廉价，在舞厅、KTV、小酒吧售卖的比较多，买家也喜欢聚众吸食，但冰毒不一样，冰毒大多是在相对私密的空间单独吸食，而且雪天使卖的比较贵，买得起的人大多数啊都比较有钱，
0: 还有社会地位。
6: 确实，这四两交代的买家里几乎没有差钱的，除了老板、厂长，甚至还有一些高职。
5: 高职啊？
6: 哦。
5: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们都这么有文化的人了还吸毒，这脑子里想啥呢？
3: 这就是毒品最可怕的一个地方，不管你学历认知有多高，一旦沾上毒品，你的人生就完了，人性都没了，还谈什么知识，谈什么文化？
4: 你说这些吸毒的人家里边得多难受。
3: 还有很多像孙爷爷、孙奶奶那样的受害者，什么都没做，但因为那些吸毒贩毒的人而白白丢了性命。

0: 干啥呀？都支棱起来，雪天使再难查，咱也得给他查清楚。要警察干啥的呀？不就是对付这帮混蛋的吗？那小马哥再厉害，怎么着？你们是吃白饭的？
1: 明白。

0: 哎，鬼叔，干啥呢？
1: 老兄，我练胆儿呢。
0: 我练胆不是要太平玩，你跑后厨干啥的呀？你这孩子，你真是，老弟，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这心脏受得了吗？我吓死我！
1: 我觉得我能行了。
0: 咋的了？
1: 没那么害怕了，老兄。
0: 哎呀妈！哎，小犊子，行行行了，你这么大个个子，你还笑我？行行行行行。哎呀妈！你这把我吓的。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哥，是我没长眼睛。
3: 不是了，大哥。

0: 来，腾哥。
1: 来，腾哥敬你。
2: 来来来来来，
1: 好酒量了，
0: 哥俩好
1: 啊，
0: 又挥手。哎呦我去！来，不挥手了。好好好。
3: 哎，你这个还是太死，这整个肩膀啊什么不够放松，你不放松，这力量就出不来。你先把这肩膀放松下来，松下来，松下来再打。
1: 来啊，就是右拳不服。
3: 没问题，来松下来。你看，还是起着劲儿打，你这样是打不出劲儿的。你打，你没必要，你使那么大劲儿是抡圆了打，不用，你就放松了，身体放松，打出去就好，是不是？打出去，哎。
1: 哎，好巧。哎，
4: 咋？
1: 顾老师咋的了？没睡好吧？
3: 昨天干啥去了？困这样啊？
4: 看了一个什么学术报告，我在睡会。
3: 拉倒吧，一点实话没有。
5: 叫谁小偷呢？啊，叫哥哥，听着没？听着没？
1: 行了你，小孩便宜你也占，嘚瑟啥呢？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

0: 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更好吸收。
0: 鲜慕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先是喜欢哪款香水，这几款你都可以试一试。

0: 看了一个什么学术报告，我在水货。
1: 拉倒，我一点实话没有。
2: 有小偷。
3: 叫谁小偷呢？啊，叫哥哥，听着没？听着没？听着没？
2: 行了你，小孩便宜你也占，嘚瑟啥呢？下班了。
3: 没，午休时间，光明正大走出来的，给你买的小零食，你看，果丹皮、无花果。
4: 我也想吃。
3: 你想吃啥你？你把头摆正了啊，别动，看你表现。哥，给你唱一首
5: 来自岳东的歌曲，怎么样？
2: 花，
3: 这是爱意。哈兰张学友给大家带来一首李香兰。
0: 老春风哦，心应和老春风虽不去，在酒相送。哎，夜雨浓。
2: 行了，
0: 雨点
2: 雨也太次了吧，你
4: 可太难听了。
3: 顾依然就这么跟我教的，你懂啥呀？再多话耳朵给你拽下来，你信不信？
2: 你这人咋这样呢？还吓唬小孩呢？
3: 楠楠，咱晚上去吃肯德基啊。
2: 没空，减肥。
4: 我想吃。
3: 你啥都想吃，你看看你这都超纲了。老爷们要啥？老爷们要二头，要三头。
2: 咋了你？有啥事就说呗。
3: 我说了，你别难过啊，我要去华州了。

0: 的呀？你骗我的吧？
1: 刚好有个调派的机会，我想着离我爸妈也近，方便照顾他。
0: 我这咋那么突然呢？我也没听我哥说起过呀。
1: 我这儿也是刚知道的。你要是舍不得我的话，我也可以再考虑考虑。
0: 那你啥时候去啊？下周能去吗？我突然想起来了，王菲好像出新的卡带了，你能帮我代买不？还有啊，那花洲十三行的衣服贼拉好看，你能帮我捎几件不？我好羡慕你啊。你说吧，那花洲的对面它就是香港，那你在珠江上游船，你是不是还能看见呀？
1: 不帮不买也不游船。我仔细考虑了，我哪也不去，我以后只要不上班，我就来你店里，我在这待着。
0: 你还是上班去吧你。
1: 哎，浇浇花。哎，这都。都几点了，你咋还在这儿呢？爸妈都找到我那儿去了。
0: 不是，这小孩的妈也没来接呢，那我也着急啊。
1: 这都几个点了，太不靠谱了吧？联系了吗？
0: 咋联系啊？他妈也没留个电话、呼机啥的。好像挺忙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1: 别急，可能是有啥急事儿呢。
0: 他妈倒是有店里电话。可是这都几点了？
1: 我在这陪着你，实在不行咱去派出所。

0: 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1: 爸，哎，那个小光过去了，没事儿，啊，你不用担心。行行行，来，好，挂了啊。
2: 清查涉黄场所，你们组顾毅然被我们抓了。
1: 啊？
2: 顾毅然被我们抓了。
3: 叫什么名字？
4: 刘芳。
3: 今年多大了？
4: 22。
3: 家在哪里？
4: 就在这儿啊。
5: 往前走，快点。蹲好，蹲好。
3: 蹲好了，双手抱头。哎，双手抱头，看什么看？蹲好了。你在看什么？蹲好了，
5: 蹲这儿，
3: 抱头。

0: 哎，你说这孩子怎么就走了呢？要不然把我们也给放了吧。
1: 撒开！谁跟你说？
2: 不是，我孩子还在家等着我呢。
1: 有孩子出来干这事儿？还不挨揍？撞过去，撞过去！
3: 哥，我们也是混口饭吃，
0: 能吃得上饭，谁愿意出来陪他们呢？买了吧台，
1: 做贼买了吧台，给你那么多钱还摆上谱了？
4: 嘿，有几个钱还真当自己是干净人了？
1: 好了，全部带走。 笔录记得明明白白的啊，名字一笔一划写。
0: 好，收到。
1: 走，起来，起来，往前走。
0: 刚才那小伙咋不用啊？
5: 就是他咋不用呢？
6: 他哪个上头？
0: 你别
6: 笑，我出走。
0: 为啥他不用呢？
1: 走，
0: 这个楼
1: 走。

0: 你真能耐呀，顾老师。这会儿想起我了，坐着吧。
1: 你说你跟这地儿被人给摁了，闹不闹心呢？我真没有，
0: 我没说你有，我问你干啥来了？我就是累了，过来你也脚放松放松。
1: 那天天大半夜折腾能不累吗？我说你心可真大，前一阵刚被人收拾一顿，今天又跟这被友军给扫了，啊？你知不知道为了保你，我在刘队长那儿我搭了十好几个机甲进去？ 你是不是得跟我说句实话？机甲算我的。哎呦，你可真大方你！我跟你说是机甲的事儿吗？我跟你说的是你在东北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你一个外地人，你出啥事儿咋办？你有事儿找我，我给你办呀。我真的没事儿，我挺好的。我跟你说话真是费老了劲了。
0: 顾依然，你自己心里藏了多少事儿，你不知道吗？你家那屋是房东给锁的吗？不是你自己锁的吗？还在那跟我一室一厅了，你当我们傻呀？你骗我，你用点心行不行？您那房子早就租了吧？我跟你说，讲这些啊，我不是要干涉你的私生活。我把你从南方带过来，我得保证你的安全，懂吗？
1: 你是一个好大哥，不定你在这给我颁奖啊！不说算了，
0: 振北，我真的很感谢你，真的。但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好。行，我不操心了，你能处理好，你自己处理啊。
2: 振北，这事儿你别和组里其他人说，
3: 这倒丢人啊！放心吧，
1: 谢了。
2: 北哥、然哥，你俩咋在这儿呢？
0: 我领顾老师来现场学习学习，
2: 顺便看看这有没有什么线索。
3: 啊，
2: 你来干啥？
3: 为刘队打电话说说孩儿他妈。
2: 啊。
3: 别往这儿领啊！这样，你领孩儿去吃点饭啊，吃完了你多看一会儿，他妈可能得晚点回来。
1: 行，你这发工资了，这么大方，今天
3: 去吧。行。啊？你俩在这儿查什么线索呀？这个地方。
1: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我还得跟你汇报吗？不用，赶紧吃饭去吧。
2: 行，走了，北哥，大哥再见。那我也走了。你上哪儿去？你跟我走，我送你。不用，你忙你的。
1: 什么不用不用的？你还有事儿啊？
2: 啊，走。真不用。你还给我挣吧是吧？行，那你走你的，你走。
4: 我给你旋转旋转，
5: 别，你去，你我还忙着呢，我没空搭理你。
4: 送。这些警察怎么这么碍眼？哪儿都有他们。
0: 开你的车。

0: 同志，我不是，来这的人都说不是。
1: 哥，哎呦，这大下雨天的，下班了？
2: 不是，今儿夜班，我一会儿就过去。哎，
1: 我姐弄的酱菜，
2: 整这么多啊？
1: 你上回不是说好吃吗？刚刚你平时工作忙的时候拿这个就是馒头

0: 我老崔，
1: 恩泽跟来的都没了，当初要不是你，我也不会进。
2: 还得自己给捞来一个吗？啊，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自找的。
0: 哎，啊啊！那我就先上班去了啊！
1: 慢点啊！孙大宇干啥呢？
2: 柱子，让海给咱送的咸菜吗？
0: 孙小海你咋来了？
2: 这不是得感谢你们对我的教导跟帮助吗？
1: 啥跳的，朱哥，正好，你尝尝，拿一个，
2: 不合适吧？
1: 尝尝，
3: 哎呀，这色儿真正，北哥，
1: 那你别喝一口啊你。行，北哥，那我走了啊，雨老大了，你俩早点回去吧。
2: 你也赶紧吧，
0: 我上班去了。
2: 滑慢点啊，
1: 没事，
0: 少抽点吧，啥都管。

0: 小兰，你还别回，行吗？别撵狗，让回家，你还害怕？真烦，你没人呢。你是人民警察，别怕啊，马上到家了。
1: 小兰，你还别回，行吗？我把你脑子要被弄死了。
2: 我这还病，
0: 现在带你去见他。

0: 啊，舒子，醒了。北哥，我情况咋样啊？
1: 命大，没伤着要害。干啥？起来。没告诉我爸妈吧？
0: 咱们队嘛，这不一向都报喜不报忧吗？等你伤养好了，自己回去。 跟老头老太太汇报汇报。
1: 行，然哥呢？然哥不跟这儿呢吗？然哥呢？我在。然哥，你咋样？
2: 我没事。
1: 康大，谢谢你救了我。你客气啥呀？别人送你我能不管呢？我现在也胆大了。哎呦，该说不说。
0: 那天真巧了，要不是我路过，你可能真悬了。听没听见？不是扛揍，是命大。你说你要没看见鬼主怎么办？你说。
1: 哎，那天出来捅你那小子，你看见脸了吗？没有。那天下大雨，胡同里乌漆麻黑的，啥也看不着。我就记得。 揍然哥那小子，浑身都湿透了。我刚要用手铐子铐他，我胡同里突然窜出来个黑影，上来就攮我一刀，速度老快了，那刀法快准狠，是个练家子。攮完我就跑了，我掏出枪来就是一枪，我打中他肩膀了。
0: 打着了吗？
1: 打着了。
0: 他左肩膀抖了一下，我确定。行，哎呀，那你也别操心这事儿了，小光去查了，你就好好养着就行了啊，一会儿再来看你了。
1: 啊，谷主，对不起啊，把你牵连进来了。咋又客气上了？咱是自己人，然哥。
0: 到底咋回事啊？那下手一个比一个狠。你得罪谁了？所以你邻居周小小的死，只是这些事情的一个导火索。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对吧？
3: 因为小小姐的事，我和我父亲才开始研究冰毒。
4: 那年帮助花州警方破获了九三特大毒品案，那个贩毒集团的大哥叫宋康，大家都叫他宋哥。他被捕后，手下的贩毒集团就彻底土崩瓦解了。
3: 所以袭击你的那个龙哥，就是宋康的手下。宋康被捕后，李文龙因为持械伤人。 进去了一年，刑满释放了。那是94年的夏天，我因为交流项目要出国，离开了半个月。8月5号，我坐了12个小时飞机回来。我还记得那一天的台风，叫加连。 整个花州都笼罩在暴雨之中。回到家的那一刻，我就感觉不对。我爸爱干净，家里从来都是一尘不染的。但是那天，
5: 爸，爸，我回来了。

0: 北郭开了，斌哥，
1: 卢淑然的记性侦查，我这一年的劳白做了。我爸是你抓走的，他现在哪儿？让我想想他在哪儿。
0: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找你，你把他放了。
1: 晚了，你爸好像会动了，呼吸也没了。
0: 你别伤害他。
1: 已经没人能伤害他了。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
2: 我在你楼下。

0: 我冷静下来以后就报了案，但是当时的电话没有录音，车牌也是假的，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李文龙是凶手。警方后来搜查了他的住所，什么也没发现，但我不相信一个人就会这样不见了，哪怕是尸首也不会凭空消失。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我父亲。
1: 所以你是因为小白楼案的那一包冰毒才选择来到哈兰的是吧？
0: 是，这两起案件所涉冰毒程度太相似了，我怀疑是宋康的手下带着原来的配方来到东北，准备卷土重来。
1: 你认为这其中就有龙哥？
0: 对，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不能放过。我很自私吧？
2: 你说啥呢，冉哥？你能哪叫自私啊？这不是人之常情吗？搁我们身上，我们也这样想。那你说当时阿亮逃跑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跑了好几公里给追回来的？那还有三刚那帮毒贩闹事儿，还有那些教案，你这一宿一宿不睡觉，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分清楚那些毒品都啥样吗？你咋能说自己是自私呢？
1: 爷，你瞅你说个话，你激动啥呀？再给馅儿崩开。但是你看没看见，这是群众的声音，知道吧？你是什么人我们心里都有数，有事别老自己憋着，装啥孤胆英雄呢？遭不遭罪啊？
2: 对呀。然哥，你心里挺痛苦的吧？一个人追了那么多年。
0: 接完那通电话以后我就没爸爸了，也没家了。我不愿意离开花州，就是害怕错失有关我父亲的线索。现在来哈兰也是为了找到他，带他回家。
2: 我们这么多人呢，我们帮你一起找，肯定能找着，然哥。

0: 还记得这个打火机吗？
1: 不好意思啊，我有好蠢没时间呢。
2: 李文龙，
1: 是我。
2: 跟你一起捅上警察的人是谁啊？说说。
1: 我不知道，不认识，没见过。
2: 都来到这儿了啊，就别跟我装了，好好想想。
1: 我真没见过，怎么想啊？
2: 那你袭警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以为他是坏人呢，一直跟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警察呀。
2: 就算有坏人跟着你，你不是应该报警吗？
3: 而且当时你那地儿离派出所就那么几步路
2: 啊，你不报警反倒拿出管制刀具威胁恐吓他人，怎么回事？
1: 那天天特别黑，下着特别大的雨，然后他一直跟着我，我害怕呀。
4: 顾老师，
1: 对不起啊，你的医药费我赔。
0: 不用你操心，我已经好了，就等着亲手把你送进去。
1: 不是，我一直都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市民，之前就是误会，警察总不能乱抓无辜吧。

李文龙，这么跟你说啊，来我们这儿的呢，都说自己是无辜的。你要是真干净，我保你平平安安走出去。但你要是真有事儿，那法律也不能宽恕你。到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把你送进去。

0: 以后有啥话，便门在肚子里啊！哎，80年代啊，这个宋哥又参与了哈兰的涉黑案件，当时负责严打的队伍里头，我也在。后来这伙人都逃南方去了，跑到什么留下什么人都有名单。而我查了一下啊，这名单里就没有这个叫李文龙的，岁数也对不上。
1: 这李文龙是花州人，应该是宋刚后期贩毒时收的小弟。
2: 然哥，你咋不早点跟我们讲呀？咱一块想办法嘛。这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3: 我只是根据冰毒的纯度相似，推测雪天使团伙和当年是同一批人，里面包括李文龙。这种推测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没有任何实际证据做支撑，我怕说出来扰乱大家的思路。
2: 确实啊，个人的主观猜测。 不能作为证据。这李文龙我也查了啊，他是出狱之后来了咱哈兰，然后跟北边那个花鸟市场开了个绿植店，卖点花卖点草。这几年确实没有犯罪记录，从理论上说啊，确实有可能改邪归正。
4: 这憋屈，太憋屈了。

0: 你看那李文龙都嚣张成啥样了，这改邪归正的人他能当街拔刀行凶吗？明知道他有问题，这找个证据咋这么难呢？
1: 证据都那么好找，还要你干啥呀？咱不就干这活了吗？
2: 这些都只是我的推测。
1: 就是你推测的逻辑是存在合理性的。
3: 是，磊哥说过，只要他犯了罪，就一定会留下痕迹，咱一块把他找出来。
4: 哎，磊哥，如果说这个龙哥天生就好勇斗狠，完了就负责是打人的事儿，那人没参加贩毒呢，
1: 咋的呀？打人就不犯法了？打人就不能逮他？先弄回来给我查清楚再说。如果他真的有参与贩毒，那正好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如果他真的没有贩毒，那然哥他爸的事也得给弄清楚了。
5: 对
3: 对，
2: 谢谢你们，
5: 谢啥谢，都是为人民服务。哎呀，来，赶紧吃包子。哎、
1: 包子，哎呀，老舅总是来的那么是时候。
5: 来、
1: 哎，我现在我明白你当时为啥说秦毅上边还有别人了。
0: 我想明白了，怪不得哥当时严重怀疑他，就是因为落网的人里面没有李文龙，对不？
2: 我也是在两个月前，在医院偶然间看到了龙哥。知道了他人在哈兰，相似的冰毒也出现在哈兰，巧合太多了。
1: 两个月前，你两个月前就偷摸在外边租了房子了是吧？
2: 抱歉。
6: 抱啥歉啊，社会的复杂你也看见了啊，
1: 别花那冤枉钱了，该回来赶紧回来吧，局里不安排哥给你安排。
2: 行，马上就搬。
6: 哎，安哥，你当时是拿啥攻击的李文龙啊？
3: 哦，对，
0: 是啊。
7: 这不香水瓶吗？
0: 是啊，
2: 就是香水改的。
7: 香水？
6: 杨哥，你太有才了！
2: 哎，别闻，放下，放下。
6: 咋了？
2: 我上次不是被秦毅抓过一次吗？当时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也不像你们，个个都能打，所以只能用点化学知识。
6: 也不是个个都能打，比如我就不行，还是这东西好使。来，老关，
0: 试试。不闹啊！
2: 你要喜欢就留着吧，国柱，留着防身。
6: 真的，然哥？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7: 怎么少一个月？那
0: 这儿。哥，国柱他爸他妈来了，
1: 找我算账来了。
8: 你这点人，这多沉，你别着急。
0: 哎呦，我说，
8: 这快接吧。你属于高兴啊？郑队啊，我们是从心里边感谢你。你说俺家那没出息的玩意儿，这回终于成才了。
9: 我们都听说了，敢揍匪徒了，也敢打枪了。负了伤，还留下了个英雄的勋章。
8: 是，这没白养哈。
1: 哎，你说这话。这要让国柱听见得多高兴啊，是不是？
0: 是啊，
8: 这不能让他听见，那臭小子，你跟他一说那尾巴一翘完蛋了。哎，不是，国柱没搁这儿啊？
9: 这不好好工作都哪嘎达去了？
8: 呀，
9: 是
6: 啊，
9: 哟，儿子，
8: 你说你伤哪儿了？快给妈看，快来。
9: 没事，哪没事。
6: 你看你
9: 谁受伤了？
1: 以后再也不用听这个鬼故事练胆了啊，你就是最优秀的人民警察。
0: 可不是嘛，丁国柱同志现在浑身是胆，我们还得向他学习呢。经理，哎呀，
10: 国柱，向你学习。
9: 别老
8: 不能骄傲啊！
9: 这干啥玩意儿？这国柱，哎
8: 呀，干啥呀？呀行，
1: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国柱？
10: 咋了？
9: 儿子，
8: 不信眼瞧吧。行了，拿他为你骄傲，快点。走，别吃。
1: 来，郭老师，郭老师。
0: 别哭了。
1: 以后哥罩你啊，这就是你家，好吧？啊。
8: 哎，这大老爷们咋还喷香水呢？哎妈呀！
1: 刚拐进你家，车就抛锚了，你说邪不邪乎吧？
11: 人民警察注意言行，
2: 不要搞封建迷信， 这顶多就说明，
11: 顶多能说明这小破车该多修一修了。
1: 只有这个安全上路，才能对人民群众负责呀。
2: 你赶紧看你车是不是开锅了，我先收拾收拾啊，你慢慢整。
11: 行行行，一会儿找你去啊。哎。

0: 瞅啥呢？赶紧收拾去啊！你瞅你这破地方找的吧，一来车就坏，一来就坏。干啥？
1: 擦擦手，看你那手脏的，你捡破烂是？
0: 我擦啥呀？我这搬完还得脏吗？
1: 脏了可以再擦。
0: 你磨磨唧唧的劲儿跟我妈似的。哎，都弄好了？
1: 弄完了。
0: 行吧，那搬吧。哎，这花的拿着。这已经死了吧？没死，就蔫了。就你这屋一天到晚乌漆抹黑的，一点太阳不见，那啥也好不了啊。
1: 我呀，从小就不喜欢养什么植物宠物，养一个死一个。哎呦，
0: 我跟你说，这花啊，可比人好养活多了。浇点水，晒晒太阳，明儿就好了。
1: 你们也这么说。
0: 就我让他拿给你的，让你这屋有点生气儿。不好意思啊，没事儿，怪我少说一句。我拿回去养，保准生龙活虎。见点光，浇浇水，没两天它就能变得如花似玉，知道吧？这本来就是花。
1: 花你也没养明白呀，花！
0: 你整它干啥？
1: 我就睡这个吧。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

0: 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她是直播间里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三年时间里打赏男主播上千万元，
4: 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
0: 为当榜一大姐，她编织一个又一个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等待她的将会是怎样的法律制裁？周六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5: 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

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毯能救命，但别直接用手碰。因灭火毯使用不当，导致玻璃纤维伤人的事件常有发生。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玻璃纤维灭火毯。玻璃纤维是一种无机非金属材料，由玻璃高温融化后拉丝制成，它耐热绝缘，但耐磨性很差，使用时细小的纤维会脱落，破损的纤维像是隐形针，如果不慎接触皮肤，就可能刺入角质层，引起刺痒、红肿或刺痛感。被扎后，很多人会下意识揉搓，这反而会让纤维扎得更深。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用透明胶带或医用胶带反复粘贴患处，把纤维慢慢粘出来，再用碘伏等消毒水消毒。如果出现严重刺激反应或纤维进入眼睛，要及时就医。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跟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胡邓。
11: 大家好，我是刘颖。
12: 大家好，我是张子若。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这个女人是苏明玉，是苏家最不受宠却最有能力的小女儿，也因此和家人关系十分疏离。前不久，苏家人久违的齐心协力解决了前来讹钱的舅舅一家，明玉却有些不悦。原来舅舅耍无赖的消息是男友石天东托下属小萌转达给明玉的，家事就像明玉身上的一片逆鳞。他向石天东质问道：
12: 我就是想问问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你要让他来转达我？
3: 不是，因为我怕我直接告诉你呢，我们俩又造成什么误会，所以我就……
12: 我们俩能有什么误会？我们俩有那么生分吗？我们家的事情你一清二楚，除了你，我没有告诉过你第二个人。你说他一外人，你把他扯进来干嘛？
3: 哎，姐，我怎么就成外人了？
12: 闭嘴！
3: 哎，好，行，这是我又做错了，我跟你道歉行吗？
12: 哎，你真是天蝎座啊！上次那个仇，你还打算记一辈子吗？
14: 此前，石天东好心介入明玉家事，却无意间导致苏大强入院，二人因此还分开过一段时间。
12: 石老板，你自我感觉未免也太良好了吧？你凭什么对我们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
3: 我这是为你好。
12: 你为我好？你以为你是谁呀？
14: 听到明玉又提及此事，石天东自觉无辜。
3: 你家的事我管也不对，我不管也不对，现在连我跟你道歉都不对。
12: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5: 你石天东是挺无辜的，
11: 就他可能管，但管的方式可能不是明玉喜欢的方式吧。
15: 但我觉得他已经作为伴侣来说已经非常好了。
3: 但可不可以在处理家里事情的时候不要这么敏感？
12: 我明

0: 敏感，你不如直接说我神经质好了。
1: 哦，你自己说的哦。
2: 明玉听懂了石天东的潜台词，愤然转身离开。
3: 我们是最亲密的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直接沟通呢？
4: 对呀、啊。
5: 哥，我姐脾气确实臭人，刚开始我也觉得挺无语，很难适应。碰见她呢，她其实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人挺好的。咱们男人嘛，就应该大度一点，女人哄哄就好了。
6: 行，吃完了，赶紧把单买了。阿七。哎，你下去吃东西的时候别讲话啊！

0: 一涉及苏夏，林玉便本能地竖起全身的尖刺，他看似锋利的防御却不可避免地刺中自己亲近的人。
1: 就像刚才子柔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咱们是最亲密的人，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呢？之前他俩就是直接说了，并且呢明玉直接说你不能这么做，不能管我们家事儿，他就压根没听。所以这个时候在经历了前期的一个误会之后，这是他不敢了，他不敢再直接明说了，他怕这个会加深他俩之间的矛盾和误会。
2: 对，他把这事全管了。
1: 对，
2: 因为他爱他呀，所以他管了呀。
1: 嗯，
3: 但是这是我的事儿啊，你为什么要管我的事儿呢？
2: 因为爱你，
1: 爱你啊
2: ，我当然要管你。
3: 你爱我，你要尊重我呀。
2: 哦不不不不，爱一个人是疯狂的呀。
1: 是的，是的，嗯，
4: 就是爱一个人是希望我可以帮你解决你生活上的所有困难，即使我知道我可能没这能力，但我得试试呀。
3: 但是你可以问我，我需不需要你来帮我解决这个困难？嗯，我觉得
2: 这不叫谈恋爱了，
1: 对，
2: 哎，这要答题了，
1: 太理智了
2: 啊！选择题管还是不管？
4: 这成同事了，同事之间可能要求有边界感，但我觉得爱人，
3: 因为爱人之间，我觉得现在很多爱人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边界感造成的。
4: 那你说的边界在哪？
3: 就是你要尊重我的意愿，就是我到底希不希望你来帮助来管我的这件事情。
2: 爱是一种激情。
4: 那问题又来了，就如果像子若说的这种边界感，那我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就是，好，要等我告诉你你要怎么做你才会这么做吗？你为什么不能猜到我的心思呢？你不懂我，你不爱我了。
2: 巨懂人心。
1: 因为主要是这个明玉他们家的情况着实是复杂，这个石天东呢最开始他没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家庭当中的每个人，包括演苦情戏的那个苏大强，
2: 对，
1: 所以他作为出于爱人这一方身份的本能性，他希望给予这个女性更多的关爱，解决她的烦恼，分担她的情绪，所以他必须得去这么做。石天东也特别委屈，说你们家事儿管也不对，不管也不对。
5: 石老板，你自我感觉未免也太良好了吧，你凭什么对我们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
6: 我这是为你好。
5: 你为我好？你以为你是谁呀？
6: 你家的事我管也不对，我不管也不对，现在连我跟你道歉都不对。
4: 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因为不足够了解？
2: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不足够了解，是因为他爱对方爱得很迫切，或者换句话说爱得很激荡，所以他就是想做一些帮助他的事情，仅此而已。
1: 但是我特别理解子若讲的那一点，就是我也是觉得你有啥事儿俩人不能直接说呢，你不需要用一个外人就小萌你就告诉我，我会觉得咱俩之间的事儿我从来没跟第三个人说过，完了你需要第三个人来告诉我你的决定，我就觉得
3: 而且他是我的手下，你让我以后在我手下面前很没有面子的，
1: 怎么面对他啊？
3: 对，
1: 但是我不知道两位女生是怎么看待生活当中，假如说你的另一半的男性朋友就是喜欢让你猜猜看，
4: 分手，处不下去了，
1: 就不直说那种。
4: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要长嘴，其实不只是谈恋爱，还有就是同事和朋友，我觉得干什么事儿咱摆到桌面上来说，
3: 我会要求他们直说，如果他们让我猜，我就不猜。不猜，其实那个想让人猜的人是难受的。他自己难受，他就知道改变了。我觉得是这样。
2: 我怎么觉得猜猜看，一般都是女的让男的猜猜看啊？
3: 我觉得不是这样，
1: 也有男生让女生
2: 是吗？
1: 双方的这是。
2: 那我老了。
4: 但有没有可能，其实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为什么玩猜猜看的游戏，他觉得好玩，他觉得有趣？就是我不说，但是你能懂。我觉得这是生活当中。

0: 亲密关系的一种小惊喜。
1: 那到最高境界了，那刚开始谈恋爱我追你的时候哪会是这样啊？
0: 但人追求的最终目标
2: 就是最高境界嘛。
3: 我不说你懂了，哇，完美，就是这样的一种境界。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乐趣。
3: 对，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看的生活当中的某一些冲突，其实它是一次磨合和让彼此关系升级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对，
3: 我不知道胡老师站在专业的角度您怎么看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刚才说的边界问题。就是两个人有交集还要有各自彼此的边界和自我。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4: 这边明玉和石天东的感情陷入僵局，小萌发现一个可乘之机似乎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5: 看书呢，别烦我。
6: 姐，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5: 没空。
6: 姐，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不说出来我会憋死的。
5: 那就憋死吧。
7: 小萌真的好可爱。
6: 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从敌对到和谐，化干戈为玉帛，我打心眼里佩服你这样的女强人。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热情大方，温柔体贴，重要的是人还长得特别漂亮。
5: 对我评价很客观。说吧，又憋什么坏？傻乐什么呀？有话就说。
6: 姐，我喜欢你。
5: 知道。
6: 我说我喜欢你。
5: 听见了。我也喜欢你，干活去吧。
6: 我要追求你，你给我个机会啊。
0: 但他这样更迷住小萌了，更有魅力了。
5: 好啊。我听听，你打算怎么追求我呀？
6: 买花，买衣服，买包，买车。
5: 还有呢？
6: 以后众诚都是我们的。
5: 都够有诚意的。你年纪轻轻怎么就那么俗气啊？小萌，这世上有些东西不是用钱就能买回来的。
6: 松明月，你别瞧不起人。我告诉你，我比你小不了几岁，我喜欢你怎么了？我追求你有问题吗？
5: 你再嚷，有本事出去喊去。

0: 谈过不少恋爱，我从来没有过脸红心跳的感觉。直到见到你，第一次我来公司，你把我摁在沙发上，我们四目相对。
1: 哦，
0: 我脸红了。
1: 喜欢这个，强制爱。
0: 我心都快跳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后来我才明白，我恋爱了，我恋爱了，我爱上你了。我不能骗我自己啊！我也问过了石大哥，他说我追你，他没意见，他还祝福我们呢。明月，我们约会吧。
2: 滚！
3: 明玉一个字扼杀了小萌悸动的心，但另一个计划也随之浮现。
4: 大哥，我们来了。
5: 哎，
0: 明玉啊，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6: 随便的。
0: 我们今天开会开的比较多，
7: 吃点
0: 润润嗓子吧。来个冰糖雪梨，来两杯。
8: 明玉最近想吃点清淡的，让石大哥看着做点呗。
4: 嗯，好嘞，
8: 好，再见。哎，你是不是头疼啊？
6: 嗯，
8: 我给你按按吧。跟你说，我按摩老好了。
3: 看到二人热情的互动，石天东又疑惑又不爽，饭后二人还玩起了积木，还反客为主的催石天东先走，石天东无奈只好酸酸的离开。
9: 小萌特别像他俩的孩子。
3: 而暗中观察的明玉也瞬间没了兴致。
1: 算了，不玩了，玩吧。
8: 哎呀，姐，这多有挑战性啊！
1: 不演了，收工，回去了。
8: 我还没拼完呢。
7: 走了，阿姐。
1: 嗯，拜拜。
7: 拜拜。
9: 小萌这个工具人，
4: 对，这段看下来我觉得就是一句话总结，幼稚的表白，幼稚的报复，这俩人我是觉得他是俩人完全没有，但是
1: 我觉得很可爱，我会想看他俩谈恋爱。
10: 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心理能势的差距的。
4: 对的对的
10: 啊，就是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大姐姐要谈恋爱，其实姐姐掌控全局。
4: 嗯
10: 啊，姐姐唯一输了一点呢，就是因为带到那个地方去，
4: 对，
10: 哎，为了表现一下。
4: 嗯，
10: 我觉得这个里边就是一个没有可能性的可能性。
9: 而且关键是小萌对明玉的喜欢真的是那种悸动的喜欢吗？我觉得
4: 有可能是崇拜。
10: 我觉得崇拜的多一点。
4: 对，
10: 就是因为业务又好，又能力又强，
1: 可以解决所有事情。
10: 对，小弟就会很崇拜大姐嘛。
4: 但是我觉得这一环当中其实明玉做的也不是那么成熟，对吧？就带着这么一个小孩跟闹剧似的，对吧？这俩人最后在石天东面前演了一波，观众走了，他也没有继续演下去的兴致了，就
9: 对呀，
4: 就此结束吧。
9: 演完小萌，我觉得还挺可怜的，他的那个真情被白白的浪费了。
4: 对，小萌这时候，我觉得内心是甘当工具人，对吧？哪怕我这个表白不成，你利用我一下，哎呀，我觉得我还是有利用价值。
9: 我也挺开心的，
10: 但是我还不知道自己当了工具人。
4: 对对对，
10: 这是比较惨烈的一出。嗯，
9: 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谈恋爱的话，这人他让我吃醋，他气着我了，我就会觉得那咱们俩就拉倒吧。反正是不是跟人的性格有关系，就是我会觉得干什么我们好好的沟通，你要表达温和的表达你的爱，但如果你想通过另外一个人来刺激我，那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10: 我觉得还是有个体差异的。
4: 嗯，
10: 大多数人我觉得还是蛮喜欢玩这种小游戏的。
1: 而且我觉得情况也不同，如果我们俩有特别严重的矛盾这样不行，我们俩是小矛盾这可以。
10: 对，而且我觉得他玩这个游戏还是乐在其中的。
4: 是
9: 乐趣嘛，又是生活的乐趣是吗？
10: 恋爱的乐趣。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3: 能和石天东冷战中的明玉，这天收到了自己3个月前定制的一套刀具。 明玉想了想说用不上了就要丢掉。小萌带着刀具找到石天东，他一听是明玉定的，顿时来了兴致，可嘴上仍旧逞强。小萌急了，
8: 石天东，你到底是不是个男的呀？你心里要是还有苏明玉的话，你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把话说开，把人给我追回来。
4: 哟，你看这变助攻了，是不是？
8: 从此往后你们一刀两断。
3: 小萌的话让石天东哭笑不得，见石天东不把自己当回事，小萌煞有介事的说起自己的恋爱大计。
8: 我小萌不是一个傻子。
5: 嗯，
8: 我追苏明玉无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5: 什么目的啊？
8: 为了顺利接手众诚集团。
5: 哦，
8: 苏明玉对众诚集团的重要性你应该清楚。
5: 清楚啊，
8: 我自己是块什么料子我自己心里也有数。
5: 是啊，
8: 我爸不会这么轻易的把集团交给我的，但是如果加上苏明玉，
4: 啥意思？
8: 那就不一样了。
4: 他娶了苏明玉，众诚就能够成为他的。
9: 想得蛮全面。
8: 我们俩无论从年龄、性格、学历、家庭背景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这无所谓。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我追不追得上苏明玉你也不用担心，我背后是众诚集团上市公司，苏明玉他也不傻，
9: 他三句每一句话都不离众诚集团呢。
8: 我拿下他只是时间问题。
3: 听着小萌继续说着自己当花花公子的幻想，石天东听着有些生气，就算自己和明玉不在一起，他也不愿明玉的感情被利用。
5: 我跟你说啊，

0: 你要追他我没意见，但感情这事不是闹着玩，你要欺负他我就跟你没完。
1: 小萌本想趁虚而入，谁成想还帮助二人检验了彼此的感情，小萌自讨没趣，只好溜之大吉。
2: 石大哥， 你别生气，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3: 一顿剁呀，
4: 嗯，
5: 发泄，
3: 猛炒。
0: 哎，你有完没？
6: 小萌，不是让你把这套刀具拿出去扔了吗？你带这儿干嘛来着？人也不一定需要。

0: 好了，
1: 可好了。
2: 宝贝儿，我要喝汤。
3: 我
2: 要喝汤。
4: 就这样，一套刀具，一个情敌，池天东也读懂了明玉的潜台词。他拿这个女人没办法，两人相视一笑，重归于好。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

0: 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情侣啊，还是夫妻之间会闹矛盾，这个时候你们会怎么办呢？觉得什么样的办法缓和你们的关系最奏效？
1: 什么样的办法缓和？就还是摊开了来沟通吧。就不要有。
2: 我怎么觉得刘老师太理性了呀？
3: 我觉得先示好，
2: 哄，就一个字儿哄。
3: 先示好，先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彼此还是在乎对方的，再来解决问题。
2: 我怎么觉得这两位女嘉宾特理性？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这种冲突和分歧以后，当时的最基本的一个元素是什么？它就是情感或者情绪。就是阻碍了所有的认知系统，所以这时候你需要的是情绪对情绪，而不是解决认知，所以你就要去哄，
3: 对，
2: 甭管错没错，哎呦，祖宗我跪下了啊，我赶紧认错
1: 啊，我突然间勾起了我久远的回忆。您说的是对的，其实站在理性的角度，好像确实应该把问题解决了。
2: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到这个情感里面，这亲密关系里面，如果真的是俩人谈恋爱吵架了，可能我真的特别在乎那一秒钟你的反应，就是你必须立马认识到你错了。哎，就好像有一个场景，就我生气了，我现在摔门要走，你不能理性的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不能等我冷静，你一定要立马抱住我说不要走。
0: 我的天，
1: 不要走。
3: 那你们觉得那个就是先去哄人的这个人是这段关系的主导，还是被哄的那个人是这段关系？
0: 肯定是被哄啊。
3: 我觉得是去哄的，
2: 哄的人。
3: 我什么时候哄你，你什么时候好。我不哄你，你永远就好不了。
0: 你哄我，我也不一定好。
2: 哄的那个人是在乎这段关系的人，或者想和好和解的人。
3: 因为我在我自己的感情关系中，我往往是那个哄先低头的人，但是我反而会觉得我掌握这段关系，因为我不哄你，这段关系永远就卡在这里了。什么时候解决它，其实是哄的人决定的。
0: 那你不会觉得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处于下位，很卑微吗？
3: 不会卑微了。
2: 爱一个人，
3: 我不哄你的时候，你就我们俩吵架啊。如果我们俩真的有感情的话，你不难受啊？
0: 不难受。
3: 那行，啊，不能跟你谈恋爱，
1: 不是真爱，不是真爱。我觉得就
2: 爱没有卑微不卑微。
1: 对，我会觉得，如果咱们两个人吵架有矛盾，可能我不太在乎谁先张嘴这句话。
2: 对。
1: 哎，不对，我这人又矛盾了。我好像也挺在乎对方。我不在乎我是不是主动，但是你这个主动的态度你得拿出来吧，你不能每次都让我主动吧。
3: 我觉得得来回。
0: 我特别认同刚才胡老师讲那句话，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在这个一段关系当中，我总是先低头，我是不是就是，哎呀，我得仰人鼻息。我觉得不是的，就是爱情当中，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就觉得特别卑微，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一旦有这种想法，你们俩就会有偏差，有偏差的情况下，
3: 会有怨气，
0: 就会有矛盾，因为你这颗种子已经在心中埋下了。我们回到剧里头，俩人相视一笑。一笑泯恩仇，为什么？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头，俩人都明白，都冷静的一个时间缓冲的这个情绪地带里头，都能够明白这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2: 成熟的人会自我反思，
0: 是的，
2: 所以他会自我了解，自我商榷，然后再去换位思考，同理对方。所以这时候为什么他们的一笑大家就明白了呢？是因为他都反思过自己。
3: 而且我觉得这种冲突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两个人相处总会有矛盾的，如果没有冲突就没有机会去解决我们的就是不同吧。
1: 反正我觉得胡老师的爱情理念就是不顾一切爱吧。我觉得挺好的。
3: 好青春。
1: 正青春。那我有一个问题，胡老师，其实像明玉这种，就是相当于他之前原生家庭有很多的事情。
2: 对。
1: 那如果我现在谈恋爱，真正好的健康的感情，是我应该把我所有以前的事情，我曾经经历的一切，我都要告诉对方更好，更健康，还是说，就是顺其自然，我不一定全部都告诉他？
2: 我觉得是顺其自然，在慢慢的恋爱中相互成长，
3: 合适的时机，
2: 对，相互成长，在冲突中相互成长。
0: 对。
2: 所以明玉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慢慢的开始解自己的心结。
1: 那最终两个人走了几十年以后，是不是其实理应是你的一切我都了解了？
2: 每个人都要有自我空间的。
0: 对的。
2: 死了还会有秘密的，带进坟墓里。
1: 就是还是不用去过于的追求对所谓的亲密关系，对所谓的爱人一定要所有的都坦白，就是这种自己守护自己的小秘密，并不是不忠诚的体现，也不代表我们之间是不是真爱，就是它也是很健康的感情的一部分。
2: 是啊。
0: 那胡老师刚才谈到那个问题，我觉得也特别关键，就是面对这个剧情当中的苏明玉，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由于自己的原生家庭所造成的一些创伤，他有很多的需求， 他在反复的斟酌，我要不要跟你说，最后全都咽下了。

0: 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也会造成两个人之间今后的一些矛盾。
1: 是的，就是他不敢向对方直接索取爱，直接索取我所需要的情绪和情感嘛。我总是可能会很间接的暗示你，或者很间接的这个给你一点点提示，让你来猜我的心。
0: 猜猜看，
1: 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啊是不太健康的。
0: 对，
1: 还是应该把我们过去在家庭中的那些创伤逐渐进行疗愈，然后我们把这个防火墙或者叫隔离的墙拆掉，我们递给对方一只手，让对方来拉我。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爱是一条路，大家慢慢走，
2: 慢慢走。
1: 对。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谁同意他做你女朋友了？你跟谁商量了？
14: 我也觉得不合适。
15: 坚定的感情却被至亲否定。
16: 是干什么工作的？
17: 他是警察。
16: 只要一说起警察你就紧张，咱们不能让小凤和王伟在一起。
14: 你们这种家庭呢，我们也确实是高攀不起。
15: 遮掩之下隐藏着过往的阴影。
18: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吧。
14: 我不用你管，反正我就是个没爹没妈的孩子。
16: 要不要给小凤找个爸爸？
15: 曾经的亲人突然现身。
14: 这个就是你爸爸，既然有人包你吃供你喝，你要回来干什么？
16: 爸，以后啊就全靠你了。
15: 不断追寻平静的生活再起波澜。
19: 我现在也姓牛，这个家也有我一份。
18: 娘，怎么样，都好了吧？
17: 好了，祝你们百年好合，我先走了。
15: 普法剧场《伤痕》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谁呀、啊？
1: 谁？
2: 你干什么呢？
1: 妈，
2: 怎么这么久才干嘛？
1: 你怎么来了？这
2: 阿姨好。
1: 爸，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
2: 不用介绍了，我认识，不就是那个推销啤酒的小丫头吗？怎么，这推销啤酒推销到这儿来了？
1: 妈，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她不是什么推销啤酒的，她呢是我女朋友，叫小凤。
2: 你说什么？女朋友？王伟，谁同意她做你女朋友了？你跟谁商量了？你找这种人做女朋友，你不怕人笑话呀你？
1: 她是哪种人啊？
2: 说的好听是推销啤酒，其实就是陪酒女郎。
1: 妈，她不是什么陪酒女郎，这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就那么不堪呢？
2: 我不堪，你忘了上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饭，隔壁桌有一个推销酒的，穿得花枝招展的，陪着男的吃饭，这个摸摸他的手，那个摸摸他的脸，我看着都恶心。
3: 丽丽啊，你在超市上了一天的班，还要去别的地方打工，你又嫌累呀、
4: 啊？这有什么办法呀？家里没钱，小凤、啊、以后结婚还不是得花钱？现在啊，就给孩子存点吧。
3: 哎呀，你一天打几份工，多注意身体吧。要是你垮了的话，整个家都完了，是吧？
2: 你说，这好人家的女孩谁愿意干这个？
3: 干嘛？哎，去看一下。
4: 看，走。
3: 哎，看一下嘛。
4: 哎，有什么好看的呀？
3: 看一下在吵什么？看一下，看一下。
2: 阿姨，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跟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人在一起，以后永远的苦头吃。
5: 什么门不当户不对呢？
2: 哎，你谁呀、啊？我管教我儿子，你指手画脚干什么？
6: 姑姑，你怎么来了呀？
5: 这幸亏我下班经过这儿，这要不然还以为你好欺负呢。哎，我们小凤可正儿八经大学生哈，什么叫门不当户不对的呀？
6: 哎呀，姑姑，
5: 我看你这身打扮也不像有钱人呐、啊，凭什么瞧不起我们小凤啊？你不有钱吗？有钱住大别墅呀，你住这破房子干什么呀？
2: 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反正啊，他们俩就是不合适。
5: 我也觉得不合适。你看我们小凤这个聪明漂亮的是吧？你看你那儿子，哎呦，跟个大白馒头似的，还用得着我说呀？
2: 哎，你
6: 姑姑，你别说了。
5: 啊，这个年轻人吧，谈恋爱是吧？我们做长辈的是应该支持，这不像某些人还有横加干涉。
2: 你胡搅蛮缠是吧？我今天不想跟你说那么多，反正就一句话。他们俩呀不能在一起，儿子给我搬回家住，不能在外面租房子，你听到没有？
1: 妈，妈，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爸，你不说那个王伟啊，白白胖胖的，长得跟个大白馒头似的，咱们不嫌他就不错了，他妈呀还嫌咱们小凤儿说门不当户不对的。
10: 小凤，你姑姑说那个王伟长得胖乎乎的，个儿也不高。
2: 嗯，
10: 那你喜欢他什么？
2: 他为人老实，心地善良，对人好，关心我，对我也好。
11: 也是哈，那人的长相什么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对你好。哎，小凤，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奶奶支持你。
4: 哎，妈，那个王伟他妈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哦。
11: 们家小凤的善良勤快，这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到好姑娘，她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当她了解了我的孙女啊，她怕是喜欢还来不及呢。
5: 嗯，对。哎，小凤，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0: 有一天晚上，我在推销啤酒的时候，来了几个混混，他们对我动手动脚的，我当时吓坏了。
12: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个王伟英雄救美，拔刀相助，所以咱们小凤啊就一见倾心了？
0: 不是那样的，他当时正好在执勤，然后
11: 执勤。
0: 嗯，
11: 那个王伟是干什么工作的？
0: 他是警察。
11: 警察呀。
0: 嗯，奶奶，你们不喜欢警察吗？
11: 哦，不不不，没有没有啊。啊，那个赶紧吃饭吧，等会儿就凉了啊，吃吧。

0: 老太婆，我可是你的亲儿子啊，给你养老送终的是我，你却对我不管不顾，问你要钱你说没有一个人也不给，现在却偷偷的给刘玲这个外人，把钱给我，
1: 刘大爷，你给我住嘴，
0: 给我
1: 住嘴，
2: 丽丽她不是外人，是你的亲妹妹，你自己摸着良心说，我在你身上花的钱还少了吗？你成天就知道赌赌赌，赌得连自己的老婆都跑了还不收手，这可是给你女儿准备的学费，要是到了你手里就只会是血本无归呀。
0: 骗我，小凤他妈骗我，李一梅也骗我，现在只有钱才能让我踏实，把钱给我，给我，给我，
2: 不如意的，
0: 给我，
2: 我再给你，
0: 钱给我，
2: 我也不能给你，
0: 钱给我，
2: 哥，我再拿这个钱，不如意，
0: 把钱给我，
2: 我给你，
0: 啊，你滚蛋，
2: 妈，妈，妈，你们去吧，妈，
0: 把钱给我。现在联合起来欺负我，刘丽，啊，来，往这儿走，来，来。

0: 弟弟，是不是又想起那事儿了？妈知道，这20年来，你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只要一说起警察，你就紧张。可现在小芳却找了一个警察男朋友。 真是要命！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孩子，别怕，你只是失手杀死了你哥，而把他的尸体埋掉是我的主意，有事儿妈担着，你别怕。
1: 多年了，可是王伟要跟小凤真的好了，咱们家里就出这个警察，我想想就提心吊胆的。
0: 咱们不能让小凤和王伟在一起。

0: 王伟妈妈，那天的事情啊，不好意思啊，你大人有大量，别往心里去。
1: 阿姨，你别这样说，是我妈也做的不对。
0: 你瞎说什么呀？你妈这说的是事实呀，你们是知识分子家庭，我们家小凤啊，没爹没妈的，跟着我跟她奶奶一块长大，也不怕你们笑话，我连个正经的工作都没有，
2: 这家庭环境啊，也相差太远了。
0: 是啊，我那天呢，这嘴巴呀，就是逞了一时之快。不过回去我仔细想了想哈，这王伟跟小凤呢，也确实是不合适。
1: 不，阿姨，我跟小凤非常投缘的，我们俩每天都聊得非常开心，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成全我。
2: 你给我闭嘴！小凤姑姑，你能这么想就好了。儿子，这婚姻不单单是你们两个年轻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你那天也看到了，这你们俩要是生拉活拽的要在一起，这以后也不会幸福的，这更不会长久。
0: 是啊，你们这种家庭呢，我们也确实是高攀不起。
1: 阿姨，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小凤的意思啊？
0: 这不都一样吗？你离开小凤呢，照样能找到让你满意的姑娘。我们家小凤呢，虽然家庭条件不怎么样，不过呀，人长得漂亮。昨天啊，我有一个姐妹到我们家里来，还说呢要给小凤介绍一个富二代呢。
1: 所以你今天来就是？不，我不信，小凤她不是这样的。
2: 你别自作多情了，这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0: 年轻人嘛，本来啊就应该多交往几个朋友，要不然怎么知道自己适合哪一个呢？况且我们家小凤啊也说了，这早就不想跟你在一块儿了，一个小警察能有几个钱？
1: 所以他小凤他居然会是这种朝三暮四的女人，亏我之前还对他一往情深。
0: 哎，这分手就分手哈，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呢你？
1: 有吗？我现在突然觉得我妈之前说的没错，一个正经的女人怎么会做那样的工作？我跟她也不过是逢场作戏吧。
2: 对，我朋友呢给我儿子介绍了一个医生，叫熊瑶，人家呀对我儿子可是很满意的，正等着我们回话呢。
0: 是吗？
2: 那当然。我可警告你啊，让你们家牛凤别再纠缠我儿子，否则我对他不客气。儿子，我们走。

老范，那个汤啊，在锅里包着呢哈，盛出来就可以吃了。这个床单啊，我也。

0: 给你收拾好了，我下次过来给你换上。
1: 怎么，你屋里不下来吃饭呢？
0: 今天就不吃了。对了，视频剪好了吗？
1: 剪好了。小凤有喜欢的人不是挺好的吗？你干嘛要拆散人家呀？好了，我不问了，就跟我一直跟你求婚你不同意一样，你有理的道理。来看看吧。
2: 老板，再来几瓶啤酒助助兴吧。我们这个品牌的啤酒啊，口感特别好，细腻清新，回味悠长，保证你们喝了还想喝。
3: 那你先喝一个我们的酒看看呗。
4: 对呀，喝一个呗。
3: 你喝我们的一瓶，我买你一打。
4: 你喝一瓶，我们的买一打。
2: 真的？
3: 真的。
2: 那行。
5: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眼而哭泣。
4: 好，好，起账。
3: 爽快，文宇，你再喝一瓶，篮子里面的酒我都买了。
2: 老板，你可别骗我。
3: 我不骗你，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喝吧，
2: 喝就喝。
3: 小凤，你怎么喝这么多啊？哎，小凤，小凤，小凤，小凤，你没事吧？
6: 没

0: 小凤，你怎么喝了这么多啊？我送你回去吧。
1: 小凤，你已经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2: 你放开我！你不要再跟着我了，行不行？小凤，小姑娘，没事吧？
1: 你来这一周，天天都买了我的啤酒呢。你今天还买吗？
2: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吧。来。

0: 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凤。
2: 那你这么晚不回家，你爸妈不担心啊？
1: 我没有父母，我妈在我一岁的时候嫌我爸穷，就跟别的男人跑了。我爸在我四岁的时候去外出打工，一走就是20年，没有任何一点音讯。我从小正好是和奶奶还有姑姑一起长大的，他们对我特别特别的好，甚至连一点家务都不让我做。
2: 那你还挺幸运的，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是还是有一个好的姑姑。
1: 姑姑虽然对我特别好，但是我总觉得我跟她好像有隔阂。
2: 为什么？
1: 她总是处处都管着我，我心里想要的什么

0: 一点都不明白，就算有事我告诉他，他也理解不了。
1: 两代人嘛，有隔阂很正常。哎，我刚才看酒吧那个小伙子对你就挺关心的呀。
0: 他叫王伟，是我前男友，可是他妈嫌我家穷，觉得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就逼着我们分手了。我原本以为他是喜欢我的，可后来他却说，我们俩只是逢场作戏，我就不明白了，这人心怎么就这样琢磨不透呢？
1: 没关系，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忘了他，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0: 我又能做什么呀？我曾经梦想能自己开一间花店，每天都生活在花丛中，天天闻着花香，看着花开，心情一定特别好。
1: 所以你就一直拼命卖酒，想等钱攒够了就开一个花店。
0: 我和王伟分手过后，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提不起劲来，什么都不想做，我就想喝酒，我就想借酒消愁。
1: 那你现在心情好些没有？
0: 别这样，
1: 走吧，我先送你回家。

0: 小芳，你可算是回来了，你去哪儿了呀？急死奶奶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有事可千万告诉奶奶和姑姑，我们替你做主啊！哎，小芳，小芳，快站住！
1: 你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是不是？
2: 一晚上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姐还有我给你奶奶没有？
0: 好了，别说了，让孩子先休息吧。
2: 不行，我不说非反了天不可。一晚上都不回来哈，也不说一声，你万一碰上坏人怎么办你啊？
3: 我不用你管，反正我就是个没爹没妈的孩子。
2: 你这，妈，你跟他说。
0: 哎呀，好了好了，孩子回来就好了。
2: 这都不是你惯的。
0: 我惯什么了？他不没事吗？是。哎呀，我说，你这当姑姑的，就别跟孩子置气了。

0: 是孩子呀，这都24了，我辛辛苦苦养了他20年，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让他受一丁点的委屈，就最后给我这么句话。
1: 小凤也就是一时口快，没别的意思。
0: 他是一时口快了，他想过咱们娘俩的感受没有吗？一个大姑娘家一晚上不回来，这都咱们多着急吗？
1: 等他冷静下来再慢慢跟他说。其实平时小凤啊挺依赖你的，感觉他早就把你当亲妈妈一样看待了，越是对自己的亲人越是口无遮拦。
0: 我怎么就没感觉出来呢？这我说他一句他比我还凶。这是这现在啊大了能挣钱了，养活自己就不再需要我这个姑姑了。行了，我也不管了，我还乐得清闲。
1: 你就不要说气话了，咱们一家人呢、本来就够难的了，你们俩要是一直这样杠着，那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你是长辈要大气点。哎呀，这孩子啊心里一直惦记父母很正常。我在寻思着要不要给小凤找个爸爸，不然他心里啊始终有个疙瘩。
0: 找个爸爸？你什么意思啊？
1: 找一个不靠谱的爸爸。
0: 不行不行，那小凤知道了得多伤心呢。
1: 只有伤心了才会死心，才会明白我们对他的好。
2: 现在还愿意跟我说话，至少我没有让你很讨厌，对吧？
3: 这些花真好看，每次我一看到花心情就会特别好。我知道了，你今天找我来是想让我给你提一些建议，你是想送花给长辈还是朋友或者女朋友？
2: 都不是。你看这个
3: 牛凤，这么巧，这家花店的老板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2: 这不是巧，这上面的人啊就是你，以后这间花店啊属于你了。
3: 我？你开什么玩笑啊，这家店怎么会属于我呢？
2: 我没有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不是说一直梦想有一个自己的花店吗？现在梦想成真了。
3: 我那天是喝多了酒瞎说的。
2: 小凤啊，以前我也是一个给别人打工的人，一直想着能够干出点自己的名堂来，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啊，也算是有一定的条件了，所以我可以帮你。
0: 叫爸爸，
4: 不， 他怎么会说我爸爸呢？不可能！奶奶，奶奶，你不会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奶奶，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你快告诉我，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5: 小芳，小芳，没弄错，他就是你爸爸，快叫爸爸。
2: 小芳。
3: 爸爸，对不起你，这么多年，我也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可是，我是真的没办法，我不知道你是有什么苦衷，可以对你自己的亲生女儿。
2: 20年都不闻不问，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可是当年你妈丢下我们两个就跟别人跑了呀。我当年出去打工也是为了多赚些钱，让你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没想到我遇上个黑心老板，他不但把我身份证扣了，还不给我发工资。我这。
0: 你为什么不跑呢？我跑了呀，可是被人抓，我就打个半死。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跑回来了呢？啊，
3: 小芳，那个，家事儿呢，过后跟你说。啊。
0: 哥，你就别瞎编了。小芳。 我跟你说，你爸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可吃不了那个苦，又没别的手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后来就让个富婆给包养了。啊，对对对对，那富婆。
3: 公吃公住公穿的，都没问题，只是他特别爱财，我想管他要一分钱，那比登天还难呢。最主要的是他限制我人身自由。够了！既然有人包你吃，供你喝，你还回来干什么？不是我那。
2: 那个富婆她不是死了吗？那子女就把你爸又赶出来了。那小凤，爸以后啊，全靠你了。
3: 亏你说了出口，你女儿也见了，该走了，赶紧走吧。
2: 你什么意思啊？啊？往哪儿走啊？过河拆桥是不是？什么
3: 过河拆桥？
2: 我跟你说，哥，哎，你快走，快走！哎，听着，妈生气了，赶紧走吧，你让开！你往哪儿走啊？我现在也姓牛，这个家也有我一份儿。有你什么一份儿啊？你女儿也见了，你该走了，你赶紧走吧，你。往哪儿走？我哪儿也不走，我今天。
3: 回来吧，这都20年没见了，你应该开心才是啊，怎么闷闷不乐的？你别提了，他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差距太大了。我想象中父亲的样子，不用太会挣钱，也不用有太大的本事，但至少是老实本分的。 可实际上，他还为了家产和奶奶姑姑大打了一架。
2: 这确实挺无奈的。
3: 这20年，我日日盼。

0: 夜夜盼，就是盼望着能和我爸团聚。可没想到，
1: 小凤啊，想开点，有很多事情呢，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但唯独父母这件事上，我们没得选，所以坦然接受就好。放心吧，这以后啊，不还有我吗？
2: 倩倩，你今天真漂亮。
3: 谢谢。嗯。哎，对了，小姐，我的手捧花到了没啊？
2: 刚打电话，他说在路上了，应该马上就到了吧？
3: 行。嗯，好。对了，小姐，你能不能帮我下去招呼一下其他客人？
2: 嗯，好。
3: 麻烦了。
2: 好，谢谢。
4: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你就是熊耀女士吧？
3: 对。
4: 啊，对，您的捧花。
3: 谢谢，真漂亮。
4: 您真美。
3: 哎，对了，哎，沾沾喜气。
4: 那谢谢了。
5: 呀，怎么样，都好了吧？
3: 好了。
4: 啊，这位就是新郎吧？你们真是天造地设，郎才女貌。祝你们百年好合。我先走了。

就哭出来吧，哭出来会好受一些。忘了他吧，有人说分手是为了更好的开始，离开也是为了更美好的相聚。你看现在不就我陪在你旁边的吗？好了，别伤心了，对你好喜欢你的人不止他一个。

0: 两个月没来例假了，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呀？
1: 恭喜你，你怀孕了。
0: 怀孕了？
1: 是的，已经有8周了。你也太不小心了，回去多吃点营养的东西，注意保暖，回家养着吧。
0: 谢谢啊。

0: 你说话给我买的，
1: 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什么时候没办呀？
0: 松花山说，
1: 肯定呀。
0: 好嘞，
1: 我想一想，我想。
0: 干嘛呀你？

0: 是您孙女吧？
1: 是啊，
0: 长得真好看。
1: 好多人都说长得像我。
0: 哎，大妈，您是住这一片的吗？
1: 对，我是这个厂的退休工人，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
0: 那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
1: 谁？你说。
0: 就是这屋里的那个男的。哦，
1: 你说他呀？他叫刘二。
0: 刘二？他不是叫刘大海吗？
1: 刘大海？姑娘，你肯定是听错了。刘二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的全名叫刘志强，他在家里排行老二，所以都叫他刘二。他头上还有个姐姐，嫁到外地去了。
0: 那他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1: 就他一个。他老爸多年前出车祸走了，然后他老妈前几年也被他气死了。
0: 被他气死了？
1: 姑娘，那个刘儿不是个好东西，都40多岁了，没有好好上过一天班，成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他老妈的退休金还不够他用，他老爸出车祸的赔偿金也被他用得差不多了。那有一次他在外面带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回来，被他老公发现了，找上家门。他老妈气得心脏病发作也去世了。你说有这样的儿子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0: 那您听说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吗？
1: 从来没有。你说谁跟他生？谁敢跟他生呀？你看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回去了。姑娘啊，走，宝宝，我们走了啊。

0: 多年前，牛莉莉不慎造成牛大海死亡，其行为涉嫌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1: 我今天来，是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个人，
2: 这是他家的地址。
3: 哥，我当年真不是故意的。
4: 我就知道，你心里啊，还有我这么一个爸。
1: 为什么最亲的人要这样来骗我？
5: 我查了一下关于你爸的资料，但是早在20年前就没有他的相关信息了。
3: 你们骗了我20年，我爸死了20年了，我从没想过这个杀人犯竟然一直在我身边。
6: 你低声叫的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是姑姑。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

0: 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可视门铃正对邻居，侵犯隐私惹争议。
7: 本来是可以很好做邻居的人，您非把事情做到那么绝，那我就让
6: 你。地下室改建鱼池，低频震动扰民惹官司。
8: 就这种声音，24小时的不间断。
6: 住宅改成网约房，侵权行为再起纠纷。
9: 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6: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迎收看《法治深一度》，大家好，我是薛一。自己花钱买的房，想怎么改就怎么改，难道还要看邻居的脸色？本着我的东西我做主的想法，从房屋出租到改动户型侵害邻居权益，从占用楼道到噪声扰民等等，这些看似自家事儿的任性操作，让邻里矛盾不断升级。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真实案例，逐一为您解析哪些行为会侵权，哪些改造碰不得。
1: 本来是可以很好做邻居的人，您非把事情做到那么绝，那我没办法。
2: 他就觉得哎呀，他可得理了，他可就占得上风了，然后就得寸进尺的折腾。他说我折腾，指定谁折腾谁的。
3: 对簿公堂的两位女士就是本案的原被告，她们住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内的同一层，两家人共用同一个楼道，是对门的邻居。去年原告孙女士发现邻居家门上安装的可视门铃是有摄像功能的，她认为这种带有摄像功能的装置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
4: 他能拍着我是谁，我们几点到家，我们几点出门，谁来过我们家，我们跟谁出去过，就是我们只要一开门，我们把门打开，就是我们的一个隐私空间，就是一个隐私空间，我们一个直接的一个隐私空间，它完全可以录到，而且它是持续在录。
5: 啊，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侵犯。
3: 于是原告孙女士把邻居于女士和于女士的女儿诉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拆掉摄像头，并赔偿自己精神损失费10000元。对于原告方的诉求，被告于女士一家并不同意。
6: 楼道属于公共区域，不属于隐私权范畴，其主张于法无据。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方收集、散布或上传网络，我们也没有滥用其个人信息，更提不上侵犯了隐私权。
3: 被告于女士表示，原告住在对门，行为反常，自己出于防卫和取证的目的才安上了可视门铃。门铃安装后，拍摄记录下了一些原告的过激行为，

0: 让你拍档拍记住了，出来一次扇你。
1: 被告于女士说，原告多次用鞋拍打自己的门铃，还对自己说出一些威胁的话语，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
2: 我们不知道他还会做什么伤害性的动作，那因为开关就那个楼道里的开关就在我们家门内侧，天天就在我们家门内侧晃悠，
3: 已经被打黑了。
2: 他们家两口子天天在我们家门口那晃悠。

0: 面声音都非常清楚，而且视频是可以下载保存和上传的。
1: 他说我这个破坏他们家的这个门禁，我确实承认那个第二个录像我确实拿鞋拍他了。为什么一年多了，我就可以让您想象，每次上午回我们家路过的时候，那个东西咔就在你后头启动然后拍照，您琢磨琢磨那是什么一个滋味，对吧？当时我确实情绪那什么了，失控了。您就可以看看，就是说就这些东西已经给我逼成什么样。
2: 你这可是门铃系统什么时间的？
3: 2021年，就是他突然我说门口好多好多灰，我不知道门口为什么那么多灰。
0: 被告于女士的女儿说，打开可视门铃的摄录功能后，他们发现对面邻居的一些奇怪行为，而且这些行为都让自己和母亲感到不安。
4: 证明一个是在门口有倒垃圾行为
1: 的。我就是有这些动作，我想问问法官这些怎么了。
0: 关于往公共楼道甚至对方家门口倒垃圾的问题，原告孙女士表示，自己家门口同样出现过对方倒过来的垃圾。
1: 他说他这个我帮他们家倒垃圾，您问问他在我们家扔什么了，对吧？碎的那个风油精瓶子这么大的颗粒在我们家一大堆，我晚上回家的时候踩上了。
0: 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你一言我一语激烈的争辩着，那么被告方安装的可视门铃是否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呢？保障自己安全与侵犯他人隐私权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呢？
5: 被告的可视门铃系统正对着原告的家门，然后他安装的摄像头呢也正对着那个双方必经的楼道。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他出入时间、来人来访的那个情况，以及他可能开门的时候对家里边内部的一些情况，都有可能被这个摄像系统和可视门铃系统采集，所以对他的隐私的确是有一定侵犯的。
0: 法院认为，被告安装可视门铃的行为构成侵权，虽然被告方辩称自己安装可视门铃是出于防卫和取证的目的，但这不能成为他们实施侵权行为的理由。最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于女士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拆除可视门铃和两个摄像头，并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6: 这个案例在平时生活当中好像也经常遇到，就是我自己也是出于安全或者是合理的这么一个考虑，我在自己家门外装了这个可视门铃。
7: 通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在我自己的领域里边安装所有的监视设备，如果不会监视到邻居的这个住宅啊或他的私密空间的，那么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私人所有权的一种行使，啊，也是我个人自由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在本案里边，我们看到他安装这个可视门铃，它是可以持续的采集到这个什么呀？对门的，其他邻居的这个所有的活动啊，以及什么，甚至在开门的时候还能采集到对方屋内的室内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活动。这个时候呢，他就等于侵害到人家的私密空间和私密活动。按照我们民法典1033条的规定呀，就是拍摄他人的私人活动、私人空间，就属于侵犯他人的隐私。
6: 就即便我没有拿我拍摄到的这些录像进行上网啊，或者说做其他的用处啊，只要拍下来就是不可以的。
7: 对，就是它拍摄本身，它就是我们说侵害隐私呢，不以公开为要件，不一定非要向社会公开传播，而是那个只要你去拍摄到的属于私人生活的这个空间以及私人活动，那么这个就构成了侵害隐私，只不过如果予以公开，那就侵害的程度就更大了。
6: 那有的人可能说了哈，安这个摄像头，我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家门口的这个安全，我不是为了拍你。
7: 在自己的私人领域，不会拍摄到他人的私密空间、私人领域的，这个是可以的。
6: 也就是说我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在我自己家门口安了一个摄像头，但是我这个摄像头的角度，我只能拍到我自己家门口的这一点点区域，这是可以的。
7: 对对，就是不超出你自己的私人支配的这个领域。 区域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可是门铃侵权是因为拍到了不该拍的，那如果声音符合了国家标准，是不是就不算噪声了呢？声音的侵扰究竟要以什么为标准呢？这是江先生在地下室改建的养鱼池。自从养鱼池建成使用后，位于地下室正上方的李先生一家便开启了烦恼模式。
1: 没有鱼池的话，原来我搬来以后几年了，什么声音都没有。这是仓储间嘛，它不可能发出声音。自从2024一月份以后，就这种声音24小时的不间断。
0: 据李先生说，他和爱人是在2017年购买的这套房屋，老两口为了方便出行，专门选了一楼，一直以来居住都较为舒适。可直到2024年初，位于他家楼下的地下室突然被改建成了一个大型养鱼池，从此噪声便时刻不绝于耳。
2: 你休息的话，就是这个床在这儿，
1: 对，
2: 然后会感觉到它那个声音，
1: 不是感觉，就直接就刺耳朵，电击的那种，就跟那电流刺激你大脑，尤其是在夜间。
2: 这屋按说这个情况应该是离那边比较远啊，就是
3: 它也有声，
2: 感受的是什么感受呢？你现在就是，
3: 它就是那种震动，就是那种。真的嗡嗡的声儿，然后就形成了像一种环绕立体声似的那种感觉。
0: 最初李先生提出受到噪声困扰的问题后，江先生对地下室以及养鱼池的相关设备进行了改造，
4: 加装了那个隔音棉，然后把相关的那个有功率的设备购买成最先进，最就是说噪音最小的。
5: 根据当时双方的情况，的确是声音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还是从原告的反馈来说，没有达到让他就是听不到声音的这个程度，所以他的休息就他认为就没有改善，啊，还是长期失眠。
0: 此后的一段时间，李先生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居委会等有关部门进行介入，并希望江先生能够将鱼池彻底拆除，但江先生认为自己改造鱼池没有不合规的地方，矛盾一直僵持不下。李先生把江先生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江先生拆除地下室内的养鱼池及相关设备。
5: 被告的意见就是认为，首先他不是用于多少分贝，双方是说不清的。
0: 就这样，一审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启动了司法鉴定。
5: 一审法院启动司法鉴定之后，最终的鉴定结论是认定说，这个地下室所产生的噪音给楼上造成的噪音提升吧，没有超过相应规范的标准。原告对这个鉴定结论是不服的，他认为这个鉴定呢虽然是说不超标，但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不能完全这个体现他楼上受到的这个噪声的影响，尤其是在夜间。
1: 是你的鱼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人的休息权、安宁权在哪儿？怎么保护？一年多了已经，我这人都几经崩溃了快。
0: 因此李先生坚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并在一审时当庭拒绝了法庭的调解。2024年12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
5: 一审法院最后作出了认定，是判决被告拆除养鱼池及相关设备。第一个呢，理由就是认为这个噪声对于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第二呢，是认为生活安宁是应该优先得到保障的，被告基于个人的爱好是不应该凌驾于别人的生活安宁之上的。
0: 一审判决后，被告江先生不服判决，案件进入了二审。为了还原事实以及客观了解养鱼池运转对于李先生的影响，二审法官在开庭前进行了现场勘验。
2: 这样我们坐在这儿的感受呢，就是的确是有声音。
5: 把各个设备都开启的情况下，循环泵是要长期24小时不间断进行的，也所有的设备在最大档位开启的时候，我们通过楼上原告所购买的这个噪音分贝仪能够看到，这个噪音分贝仪上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0: 二审法官当庭询问了双方对于调解的意愿，积极尝试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6: 因为毕竟是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再提出一个调解方案，就是有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由上诉人这边将养鱼池内的这些鱼迁走，设备停用，等如这个屋内的设施是否拆除的话，等待双方再协商。
0: 经过多轮沟通协商，双方最终达

0: 达成了和解方案。至此，困扰李先生一家一年之久的噪声终于消失了，他们的生活也回归了以往的平静。
1: 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关键点是这个噪声检测的结果是没有超标，仅仅是因为它有持续的低频震动，那法院就判定为是侵权扰民了，这是为什么？
2: 比如说呢，旁边没有居民，不会影响到其他权利人的权利，但是它超标呢，仍然会违反国家的这个新政，这个我们的噪声污染防治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会被进行行政处罚，要承担行政责任。即便它这个标准就是没有超过标准的，但是如果给其他的这个业主、相邻关系权利人造成相应的损害的，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那么你造成损害，影响到其他业主的这个正当的这个生活、工作、学习。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的其他业主实际上是有权利要求你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这里边就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那个主观标准，一个是客观标准，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不一样，对吧？我们现在就是以社会，我们通常普通人多数情形都会认为会干扰到我，这样的不是特殊的个人这种这样的情形。所以呢，我们在本案中我们也看到法官要到去实地去考察，
1: 是
2: 自己去感受，对吧？甚至不是自己感受，可能会叫几个法官和议庭的人都来感受感受，大家认为这种确实会干扰到我们的生活，对吧？生活工作啊和学习的，那么这个时候才做出相应的裁判的。就像我你经常举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以道路交通法为例吧，就是我如果开车的话没有违反什么呀道路交通法啊，我没有超速，没有疲劳驾驶，没有饮酒，也没有闯红灯，也没有逆行等等，都是合法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也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所以这是两个，就像刚才所讲的，你虽然噪声没有违反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标准，没有超出国家的标准，但是给相邻关系的这个其他所有权人啊造成相应这个损害的，那么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民事责任。
0: 人与人相处总要保持一定的边界，但邻里之间的界限多是无形的，这时候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就显得格外重要。家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的张先生最近把他的房子登记出租了，然而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
3: 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0: 原来张先生是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但让张先生不能理解的是，网约房又不犯法，为什么不能出租？而且小区里出租房子的业主不在少数，为什么偏偏我不可以？
3: 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
0: 那么网约房和普通出租房到底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出租，为什么长租就行，网约就不行呢？
3: 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第三点呢，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啊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这种方式呢，现在网约房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经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

0: 那么，想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经营网约房，又不侵犯到邻居的合法权益，该怎么办呢？
1: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房子的权属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另外，还要这个符合这个小区它的管理的规约。第二个呢，你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0: 也就是说，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网约房的发展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界，如果违规经营，网约房还有可能带来风险隐患。记者跟随民警走访了宁波市网约房管理试点辖区，发现网约房管理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确认登记人员是否为实际入住人员。
2: 比如说作为经营者来讲他不能保证入住实际入住的人员跟订单的人员是否一致，那就必然带来了一定的入住人员的风险的问题比如说未成年人的入住的问题。我们开发了网约房交管平台那么入住客人呢，通过手机移动端进行人证合一，凭认证后的蓝牙手机进行入住，确保了登记人员和实际入住人员的一致，最大限度呢去除安全隐患。那么第二方面呢，因为入住的频繁入住不同的人员，带来噪音也好，其他的这个问题，很容易引起邻里纠纷。
1: 如果你网约房影响到了其他的一个业主，那么这个时候其他业主就有可能就是起诉到法院，要求你这个消除影响，恢复到原来的自住房的状态。如果你没有遵循相关的一个规定，治安管理的规定、卫生管理的规定等等，那么有可能会受到行政的处罚。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谢教授，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哈，就是同样是我自己的住宅，那么我进行长租和进行实租和短租为什么就不一样了呢？你看我做实租和短租就被认定为是住改商，不合法了，那我做长租就是合法的，这两种情况在法律层面上有什么区别呢？
4: 他俩的这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呢，我们短租的这样的那么要反复的不同的这个可能入住，然后甚至会有很多的客人进行入住，像一套住房里边，这样的话呢，就会给其他业主造成干扰，就是很多的陌生人，然后不同的形形色色的，有不同职业的，甚至有对大家造成安全隐患的这样的人的入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对其他业主造成了大量的这个不利的这个影响。但是呢，我们日常的这种我们长租的啊。那实际上长租出去，比如说最少也是租一年，对吧？短的也要半年以上。这样的入住的也，首先人员是固定的，然后呢，而且是大家会长期以来会熟悉的，能够共同这个和其实和业主一样的共同的就是生活，建立起良好的这个熟悉的生活环境，不会对其他业主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是两者的最核心的这个区别。
3: 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等于说我自己住的这个家隔壁就是旅馆，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来，这个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
4: 对呀、啊，
3: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哈，被告张先生有一个抗辩理由，说这个小区里边啊，很多做这种短时网约房的，而且大部分业主啊都是默许的状态，那这个抗辩理由为什么没有被采纳？
4: 这个抗辩理由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我如果是住宅用房要改变为经营性的用房，就本案里边的它就属于经营性用房了，那么这个要经过全体有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
3: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是指哪些人呢？
4: 首先只要是同一栋楼的业主都构成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3: 一个单元的，还是说整个这一栋楼的？
4: 这一栋楼的。所以抗辩说有一部分人同意了漠视了，那首先呢他不是全体业主的同意，这是第一。第二呢，这其实同意应该是明示的同意，明确的同意，而也不能说是漠视的，在这里边就默许了，
3: 不是默许，就明示，我可能签字，
4: 对，
3: 已知同意，
4: 确实是要经过签字同意的才可以的。
3: 那是不是在住宅小区里就完全不能开办这样的网约房呢？如果可以的话，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4: 不能说是不可以啊。这个实际上国家实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鼓励的，但是呢它要有两个严格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咱们刚才所谈的，你要变成经营性用房，因为网约房就变成了经营性用房嘛。
3: 对，
4: 经营性用房呢就是要经过全体这个有利害关系业主的明确的这个同意啊，这是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角度来讲。第二个角度是从商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你就变成经营性用房就是从事商业活动嘛，从事商业活动就要经过相应的这个登记注册啊，然后才可以的啊，要取得相应的这个许可证啊，像你这经营性用房你属于旅馆业了嘛，对吧，也要取得相应的许可证，经营许可证。
3: 就是说一个是你要有合法合规的经营许可证，
4: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像您说到的要获得所有与您做这个动作有关的利害关系的人的同意。
4: 对，其实这个不只是像网约房啊我们这样的，其实比如说我一套住房我要改成公司办公用房也是相同的。
3: 我们今天通过这些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哈，虽然每个案例当中的侵权行为各不相同，但是法院最后的裁定我们都看到了有一个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具体在这个司法的这个判定当中，我们这个以人为本的原则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
4: 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原则呢，是我们社会主义这个法律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啊，就是我们保障人权，以人为本啊，然后实现我们的和谐社会。只要法官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严格的这个适用法律，基本上就能实现我们法

0: 律所追求的以人为本，但是呢法律不可能是完美的，法律仍然还有很多留给法官进行裁量的空间，这个时候法官在只有裁量的过程中，然后他要结合法理人情习惯等综合来加以考量。
1: 就是老百姓不仅看到了法律的尺度，更感受到了法律的温 度。
0: 对，解决我们老百姓之间的纠纷的就必须要法理和这个情理相结合。
1: 好，谢谢西教授的解答。我国法律对相邻权有着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288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法理规定相处的底线，人情维系邻里的温度，邻里相处离不开包容体谅，遇事啊多一分换位思考，才能化解隔阂，守住和睦的邻里温情。感谢您收看本期《法治深一度》，再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8: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0: 久久为功，
11: 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7: 痒痒痒，
18: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9: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警为之努力，我们行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现场发现11具尸体，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落实。
9: 专案组对11号无名尸体也是众说纷纭。
10: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
11: 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

0: 多牵绊。
1: 究竟哪个才是他的真实身份？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刑警老吴。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电视剧，我是刑警。何昌市的春节氛围被西山矿案彻底打破，整座城市关门闭户，距离128案案发已经过去1周时间，四名凶手仍未被缉拿归案，老百姓的心像被无形的手紧紧攥住，恐惧如潮水般涌来。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为了尽快抓到真凶，给全市人民一个交代，秦川和同事每天都是整宿鏖战。
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3: 我看见白玲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4: 白玲，那就那卖白条鸡的小媳妇儿啊。
3: 对呀、
4: 啊。
5: 四个人一天一夜不眠不休，走访了200多户人家，结果呢一无所获。就在大家累得快趴下的时候，叶茂生突然想起了白灵。这个白灵是谁？上一集出现过，马苏饰演，平时在集市上卖白条鸡。在那个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年代，一个妇女突然戴上金戒指，这本身就不寻常。金戒指的话题并没有继续下去，但咱们记住这个细节，这根线后头会自己浮上来。
4: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了啊！
6: 你慢点啊！
3: 哎，
2: 摸排了一天，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7: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
2: 也没有。
5: 晚上9:52，专案组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秦川和叶茂生没接到通知，但秦川可不甘心，他带着叶茂生直接跑到指挥部请求旁听。
8: 哎，韩局。
4: 哦，戴局。
9: 川，
4: 哎，你们在这儿，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9: 有新情况？
4: 啊，暂时没有。
9: 啊，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4: 哎，戴局。那个我能参加会吗？
2: 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
4: 那个现在关键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9: 韩局，你说呢？
7: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9: 这不刚到警队吗？
4: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5: 果然，机会都是自己争取的。韩敬东局长看着这个新来的年轻人，破格同意了。
2: 你不上去吗？
8: 必须上。
2: 你先
10: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
5: 韩局长把各个部门摸排的情况做了汇总，断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暴力抢劫工资款案。他认定歹徒必定熟悉附近的环境。
10: 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何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

0: 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1: 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目的很明显，那就是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但是匪徒胆大妄为，不计后果的持枪抢劫，最终未能得逞，所幸上百万的工资款保住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这些原因包括被害人的反抗、第三人的阻止，如被路人发现并制止，自身能力的限制，如行为人因无法打开保险柜而未能获取财物，以及其他意外情况，比如抢劫时突然听到警笛声而被迫放弃等。在该案中，虽然劫匪抢工资款没有得手，但他们已经涉嫌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
2: 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着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
3: 刀枪炮，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可能听不懂，这是东北方言，特指上个世纪末东北地区那些心狠手辣、有枪有刀的暴力犯罪团伙。这个词分三层意思，刀就是动刀子的，枪就是有火器有枪的，炮指的是炮子，也就是那些最不要命的狠角色，敢下死手、敢玩命的。这三样凑一块儿，就知道是啥路数了。
0: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4: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3: 当时侦查手段有限，没有视频摄像头，没有户籍联网，一代身份证，没有芯片，容易伪造。往往一个人犯事之后，只要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就能生活。这种社会环境客观上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我是刑警，这部剧也把这些背景原原本本地拍了出来，没有回避，没有粉饰。
0: 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2: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因为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0: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4: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5: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4: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
3: 你让我说，我就真说了。
6: 说到重点，
3: 高材

0: 正给大家立即画了重点。
1: 重点
0: 十一号，无名尸体。
1: 所以要尽
0: 这个逆向思维，让韩局长眼前一亮。
1: 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2: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3: 对，
0: 所有人也都意识到，查明他是谁，或许就能知道他们是谁。
2: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下决心。
3: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1: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
0: 演员于和伟在接受采访时说，秦川这个人物就是一个干事儿的人。夜闯会议室这段戏就把干事儿这个词演活了，镜头始终保持着客观视角，秦川只是众多参会者中的一个，这才是高级的处理。
4: 何昌
0: 市的春节被这个大案彻底打破了，整座城市关门闭户，空空荡荡，没有一丝年味儿。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导演刻意强化了这种空城般的压抑感，镜头扫过白雪覆盖的街道，只见两侧积雪沉沉，街上行人寥寥，偶尔才有一辆车驶过。蓝白色调加上呼啸的风声，让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刺骨的寒意。这种低饱和度、高对比度的调色手法，把上个世纪90年代东北小城的萧瑟感拉满。
1: 哎，正好，秦队，帮忙查查无名尸。
5: 烧的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2: 糊了吧唧有啥可看的？焦头烂额的，能认出啥来？
0: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一周，案件侦破依然没有实质性进展。面对僵局，秦川决定换一种思路，再次重走凶手的逃亡路线。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这条只有老住户才熟知的小路，也瞬间将晴川的记忆闸门打开。4年前，师傅高建设就是在这里被人偷袭身亡，配枪被抢。
1: 这铁门是？
2: 没错，当年高锁每天。

全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的。

0: 超哥，那儿就是高所长当年遇害的地儿。
1: 导演在这里用了闪回手法，镜头切到四年前高建设遇害的画面，黑白处理，快速剪辑，表现出秦川内心的波澜。但演员于和伟的表演极其克制，只是眼神里的光暗了一瞬，然后转身继续查案。

0: 片九号家属区成了重点排查区域，秦川和叶茂生分头进去走访。也正是这次看似普通的走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2: 哎，
0: 年轻的小民警叫杜逢春，正好也在九号家属区走访。
3: 说，在家呢哈。
4: 又来了。
0: 小杜工作太认真，陈大爷一看他就烦。
3: 在家呀、
4: 啊，和老三泡亲去了。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
5: 啥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
1: 除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逃亡踪迹，专案组对11号无名尸体也是众说纷纭。矿区工作人员、保卫科干事的朋友、犯罪嫌疑人之一，究竟哪个才是他的真实身份？警方重新将这一线索划为重点，进行走访调查，开展询问。那么，走访调查、询问和审讯的区别是什么？询问的对象是证人、被害人、知情人等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人，讯问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因涉嫌犯罪已经被立案侦查或起诉的人，询问则重于了解证人、被害人等所知晓的案件情况，获取相关线索或证言，以还原案件经过，核实其他证据，辅助案件的侦破和审理。讯问主要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查明犯罪事实，证实其是否有罪以及罪责轻重，从而为定罪量刑提供依据。
2: 看看
3: 这啥呀，
2: 认识不？
3: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
2: 不认识，
3: 没见过。
2: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
3: 嗯，
2: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3: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
4: 记住这位大爷和他不争气的三个儿子，后面还会再次出现。另一边，叶茂生去找了几位大妈，要知道大探消息是大妈的强项，唠嗑可是叶茂生的强项。哎呀，
5: 你也不嫌烦，
6: 扔了扔了，
5: 没事都扔了，
7: 聊着呢，
5: 扔了。你也真是，
6: 小同志，你找谁啊？
7: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5: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6: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还是调查那事儿啊？哦，
7: 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5: 哎呀，一天问八遍有啥用啊？你说，
6: 可不是吗？
7: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5: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你有线索啊？
8: 我有
5: 线索，我要举报。
7: 等会儿，我记一下。
5: 没有什么线索，
6: 你有线索。
5: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8: 正事儿，
5: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7: 北边。
5: 说是当年的蝴蝶迷转世，
8: 蝴蝶迷转世，说的像真的是
5: 真的，
8: 真的是
5: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7: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她不是一女的，她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8: 假发
6: 男的戴一假发套，
8: 戴个假发套
6: 怎么可能？
5: 戴个假发套
8: 什么？
5: 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
6: 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8: 还真有这事儿，
5: 还卖了20块钱呢，
8: 卖钱了啊！
6: 我听说了，我听说
7: 啥时候事儿？
5: 就前两天的事儿呗。
8: 我怎么
7: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5: 那我哪知道？
8: 不知道也不知道。
5: 就是，
6: 你别吵
7: 了。卖给谁了？
5: 老邹家发廊。
8: 老邹
5: 发廊，
8: 对对对。
4: 哎，果然，这里就是信息聚集地。你看，线索这不就来了？谁也逃不脱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
9: 就是在这儿捡的。
10: 检测的结果，
4: 经核实，这顶假发的材质和吉普车上发现的人造丝完全吻合，这就是嫌疑人慌不择路时露出的马脚。这不仅是物证，更清晰地指向了一个事实：犯罪嫌疑人在此区域活动过，而且他印证了另一个判断：这个女劫匪根本不是什么女人，是个戴了假发的男人。
11: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10: 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12: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13: 艾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10: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
12: 对，
10: 哪个点都对上了。

0: 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1: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
2: 那行，彻查九号家属区，散会。
3: 韩局，戴局，我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2: 那你说，
3: 四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九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九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
4: 秦川说得很过瘾，但顶头上司胡斌当场就不乐意了。在胡斌看来，秦川屡次在领导面前刻意表现，一来就想翻旧账，还提出并案，这叫想当然。新人还想带节奏，
5: 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那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3: 不，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5: 不是我问你，
3: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5: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刚来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3: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5: 行了。
2: 瞅瞅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3: 老聂，老聂。老金啊！
6: 哎呦，秦队啊，没咋来了？
3: 啊，
6: 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7: 啊，不是不是，老金，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6: 今晚？
7: 啊，
6: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骡子呢。
7: 我知道您辛苦啊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6: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逞，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7: 我老聂，你听我说，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6: 那咋能忘呢？54的，
7: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6: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7: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6: 哎呀，
7: 哎，你干啥呢？
6: 找人给你测枪。
4: 另一头，民警小杜再次登场，他又将有什么新发现呢？
8: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

0: 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1: 我是想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0: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

0: 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1: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三个，一下整个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0: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1: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0: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十一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两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李姐，
2: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0: 别啰嗦，仔细看。
4: 当所有人都将那具尸体默认为受害者时，秦川产生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想法。他独自来到案发现场，扫视每一处细节。很快，一个巨大的矛盾刺入他的眼帘。第十一号尸体明明离窗帘、沙发等易燃物最远，但烧毁程度却比紧挨着被子的另外两具尸体严重，甚至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太不符合常理了。

0: 韩局，戴局，
1: 叫啥呢？
0: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啊、哦，
2: 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我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3: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十一号身上的。
0: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1: 你说，
0: 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0: 有这种可能？
4: 秦川再次来到现场，十一号尸体虽然远离火源，却被烧得面目全非。难道是犯罪同伙想要毁尸灭迹，扰乱警方的侦查方向？毁尸灭迹又属于什么行为？如果毁尸灭迹行为是为了掩盖杀人事实，即行为人先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然后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毁坏尸体，这种情况下，该行为通常被视为故意杀人罪的后续情节，不单独定罪。而作为故意杀人罪的

0: 从重处罚情节考虑。128案被害人共11人，其中一具尸体毁坏情况最为严重，身份却无法查明。剧中的专家和法医对这具尸体进行了反复研究。我们来请教一下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九大队副大队长陈黄峰，命案现场的法医检验一般都要检验什么？您好，陈队，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
1: 法医通过检验这个衣着是否有破损，是否留下痕迹物证，然后对这个尸体进行一个初步的检验，同时对这个尸体周围血迹的形态也进行一个观察，然后呢对这个尸体尸斑尸浆尸体的温度观察和测量。通过对损伤的这个检验测量记录拍照，我们对整个这个现场这个尸体的这个损伤情况进行一个固定，然后我们通过现场勘查、衣着的检验、尸体的检验和物证的一个分析，来判定案件的性质，为侦查提供方向。在我市刑警第二集中，在现场发现的第11号尸体被焚烧，也是为了防止被厂区工人发现，说明这个11号尸体很有可能是嫌疑人之一。
2: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两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3: 韩军，
2: 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4: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啊！
5: 走走走，
6: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您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7: 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这个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
8: 就在调查再次陷入焦灼之际，转机随着一位大人物的到来而出现。
9: 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8: 本来就这么多警察，又来了专家，满满一屋子人，一时间实在难以都记住，咱们慢慢来。
2: 真有点僵住了，
9: 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8: 画面中的这位正是省厅刑事技术专家曹忠树，原型就是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
2: 能破也必破。
10: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肖东，
11: 走，
10: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无名尸。
11: 是。
9: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10: 啊，警长，哎，你带曹老师去。
12: 是。
11: 曹老师，
9: 行，带我去11号尸体的位置。
12: 哦，在那边。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
2: 曹老师，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一文，

0: 川，
1: 嗯，
0: 来，帮我站一下十一号的位置。哎，反了。

0: 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局，请您赶紧过去。曹老师，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右颊部这里啊。
1: 这一看，这很明显，它就是那个贯穿伤。您看啊，这是进弹孔，这是出弹。
2: 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秦昊中的是两枪猎枪。
3: 从表面上看，尸体像是被猎枪打死的，但猎枪打出的是一片散射弹丸，绝不可能在人体上形成一个规则的对穿弹孔。而墙上那个清晰的弹孔，分明来自于手枪。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痒痒痒，
1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您说。
0: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管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吗？
1: 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0: 你说，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1: 省厅专家组的驰援可以说给幺二八大案带来了新的希望。屋顶留下的弹痕、尸体中取出的铅弹，种种疑点都聚焦在十一号尸体上。他到底是谁？又将如何影响案件的走向？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之，我是刑警。下期精彩继续。
2: 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3: 来，请拿出来，拿出来。
4: 当年这个进入处于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这就是葛冷阳。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有一个犯人呢，只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 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505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三秦大地匠心传承，东泰牌除障泽海府胶囊，东泰牌鲜溶护肾胶囊，生命金春牌灵芝北芪胶囊，陕西东泰制药。

各位好，那天回家看见电梯里呀、贴着两张宣传单，仔细一看是我们这儿的派出所贴的，提醒大家防诈骗。我那天站在电梯里这么一看就看入迷了，跟着这电梯上上下下半天都忘了回家了。您看，就是这两张单子，这上边把各类骗局提炼出了关键词，总结成了公式。比如这条，

0: 说获取信任加诱导投资加线下现金交易等于诈骗。总结的真好，骗局的套路都是有规律的，这么一提炼总结呢，大家一看就清楚明白了，下次再有人给您讲故事骗您的时候，就不怕反应不过来了，想想这公式，哦，是这种套路，这不就能不上当了吗？这个办法好。我看完以后也觉得挺惭愧，人家警察那么忙，还得给咱们总结防骗攻略，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吗？那今天咱们就继续补充，给您提炼出更多的反诈公式，让更多的骗局不攻自破。
1: 不存在，这骗了我一，结果也没麻烦你们。
2: 我这个任务很重要，出去。
3: 阿钱，你信我一次行不行？
4: 2000啊，给我2000多，我能挣几百块钱，是不是？这比我上班不强吗？
5: 该走就走，你们该干啥干啥。我五十多岁了，我知道啥叫上当，知道啥叫受骗。
0: 骗局一般都骗什么呢？不是骗钱就是骗感情呗，骗感情也是为了骗钱，骗子哪有真感情啊？您要是明白了这一点呢，其实就能避免很多骗局。咱们就先来看看骗子是怎么打着感情的幌子来骗钱的。有这么一种骗局，俗称杀猪盘，您听听这名字，在骗子眼里咱们就是这么又傻又憨钱又多，看看别人吃过的亏，下回咱别上当。
6: 前不久，单身的钱女士收到了自称邻居发来的好友请求，通过了验证，并且跟对方核实情况。
7: 这是我楼上的，然后说什么是漏水，我就问他那个我们家没有漏水吗？你们家是哪里漏？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他弄错了，他说他们家房子很多，然后这套房子他们保姆在打理的。
6: 钱女士发现这位自称姓王的邻居微信头像是个年轻帅气的背影，好像是在外地的某个大型互联网企业任高管。
7: 我就看一下这个朋友圈，然后呢就是点点赞啊什么的，然后我想了解一下看什么的工作啊，然后住哪里啊，这有什么车子啊，比如说房子或吃的啊什么的，就是比较是高端人士，那我也想就是接触一下看看。
6: 慢慢的，钱女士和对方聊天越来越频繁，对方似乎也对钱女士有好感，并时不时给钱女士寄来小礼物示好。
7: 他会给我发一些那个比较甜蜜的话，然后呢就感觉就是让你突然间很心动，然后还会做出一些意外的举动啊什么的，对，就是手串啊什么都有，然后这种礼物啊这些的，就是比较喜欢被人家宠的嘛。
6: 不过对这位素未谋面的邻居，钱女士多少还是留了一份警惕。她想到了一个验证方法，在一个工作日的中午给王先生点了一份午餐外卖。
7: 其实我也挺有警惕心的，寄过去的话，那我能让他就感觉就是我可以证实一下这个人到底在不在这里，到底是不是有这个人。
8: 您的订单已送达。
6: 几分钟后，对方就发来了收到外卖和大快朵颐的照片，当然还有情侣之间的甜蜜私语，以及回赠定情信物的承诺。这次试探让钱女士完完全全放下了戒心，与对方开始了网恋。
0: 没过多久，男友就给钱女士寄来一部定制手机，说什么这是咱俩的专属联络工具，是我们两个人的小秘密。这里我要给大家提示一下，手机看似是一份礼物，实则呢是骗子实施下一步诈骗的关键工具。
7: 他跟我讲，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小秘密，要我们不要，就是不要跟别人说，而且这个就是让别人知道也不好。
6: 钱女士丝毫没有意识到，男友送的手机里安装了为实施诈骗需要的聊天软件和虚假投资平台。
7: 他给我账号，我每天都会帮他看一看嘛，然后我看他每天都这个钱都在赚钱，那我想就是用零花钱赚一点。
6: 于是男友开始教钱女士投资基金，并把自己的资金账户交给她管理，男友赚到了钱也会将一部分收益留给她。短短时间，钱女士就获得了35000元的现金收益，于是她开始不断加大在平台上的投入。

0: 这期间，钱女士与男友线下没有见过一次面，但她已经在虚假投资平台投入了68万元积蓄。突然有一天，对方切断了与她的联系，钱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了，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1: 等等，还有一个疑问，钱女士为了核实她的身份，不是给她订过一次外卖吗？那外卖送到了呀，而且这个所谓的男友也晒照片感谢了，他怎么还能是假的呢？原来这个骗子接到外卖的电话以后，在某平台下了一个跑腿订单，让跑腿的人替他取的外卖拍的照片。没想到吧，骗子为了骗你，那真是处心积虑，一点也不怕麻烦。也正是从那一刻起，钱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落入了圈套。再说了，叫个跑腿的那算什么麻烦呢？诈骗团伙内部居然有一套话术剧本，一切都已经在设计当中。
0: 那么这些骗子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人套进去的？一份他们内部的话术剧本把骗子的工作流程清楚地展现出来。
2: 像比如说第一天，他是先了解客户的这个性格信息，对吧？然后再给你建立初步情感之后，开始培养情感。他培养情感呢，就是先从聊感情的感情观，自己的感情经历，自己的童年生活，对吧？然后开始跟你展现自己这个幽默的一面。这同时呢，要培养这个被害人这个执行力。怎么说呢？就是早上了，早上好，给你问候一下，问候早安，早饭吃了吧？就培养每天都在保持联系。
0: 话术剧本中不仅要求诈骗分子在聊天过程中为自己打造人设，还要求通过不经意间的透露自己优秀的社会背景，详细到教育水平、家庭婚姻状况等等，甚至说话语气、遣词造句都是专门为博取被害人信任精心准备的。诈骗分子还总是换着花样，要求被害人通过一些小众聊天软件进行联系，就是想要刻意营造一种通过灰色渠道进行投资可以获得高额回报的假象。
2: 他会跟你讲，这个投资项目它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内部渠道，是保密的、涉密的，就让你觉得它是有点灰色的，根本引导你到下载这个小众聊天软件之后，就跟你讲这个小众聊天软件是保密的，完全放心的。
0: 在网络交流中，如果被对方要求使用一些小众聊天软件私下交流，又受邀代管所谓的理财账号，就需要警惕是否已经步入了对方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
1: 其实这类杀猪盘的骗局还有很多种，有冒充公司高管的，冒充金融才俊的，海归富二代的，甚至还有冒充政府官员的，人设五花八门，但内核呢全一样，先是冒充社会精英跟你谈恋爱，让你觉得自己遇上了天选之人，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熟了以后呢，他就透露内部消息，最后引着你把钱投进去。网络时代真假难辨，别轻易付出真心，更别轻易付出钱财。这个公式咱们可以总结得出来了吧？
0: 冒充成功人士加网恋交友加介绍投资等于诈骗。
1: 虽说咱们都是老实巴交的规矩人，但有时候呢也怕接到公检法机构打来的电话，怕的呢是自己无意中犯了什么错，或者是被什么麻烦给牵连了。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您千万别脑袋一懵任人摆布，核实对方的身份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不，湖北省襄阳市的王女士就差点上了当，好在呢真警察及时赶到，和电话里的假警察进行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隔空硬刚。
3: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襄阳市公安局民警，你现在
4: 襄阳市公安局的是吧？
3: 对，
4: 是南京市公安局。
3: 你别跟我扯这些，我跟你讲，我这样子我给你负责到底，我一定把你抓出来。
4: 把我抓出来，你有这个本事吗？
3: 好，你看我有没有本事，我们试试看。
4: 过来别被抓我吧，你过来你看我割不割你腰子。
0: 这起案件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事发当天，湖北襄阳警方接到预警信息，辖区内的王女士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于是民警四处寻找王女士，终于在一家宾馆的草丛边找到了她。
3: 还得抓了没？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多亏民警的及时出现，让王女士保住了账户里近20万元。那么到底是哪些手段让王女士对骗子的话深信不疑呢？
2: 对方他说他是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民警，然后他说我的银行卡最近有过一笔大额的转账记录，怀疑我可能涉嫌出售了银行卡，跟他们南京的一个案子有关，然后都说要逮捕我。我当时一听都害怕不得了，因为我最近准备买房子，确实是有过这段转账记录。
1: 除了刚好有过大额转账的经历，王女士说对方发来的一张带有自己名字的逮捕证把自己彻底唬住了，
2: 还给我发了一个逮捕证。因为你看像我们平民老百姓平时从来都没有见过逮捕证跟警官证长啥样，所以说我肯定是相信他给你身份的。
1: 于是王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软件，到宾馆开了房间，又躲到草丛里进行转账操作，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多小时。
2: 全程过程中对方都说不要叫我告诉家人，免得他们担心，然后还说给我下了一个软件，然后我下了那个软件之后，后来我发现我所有的来电点都不能接了，他们直接通过那个软件拦截了我所有的来电电话。
1: 假警察要求王女士把自己所有银行账户的钱汇总到一个银行，再一次性转入对方提供的所谓的安全账户，因为民警及时到场抢下了手机，这才为王女士成功保住了积蓄。
3: 您看，一个假的警官证，一张伪造的逮捕证，再加上一个来源不明的软件，让您转钱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一个流程下来，王女士就上当了。您也不想想，骗子造一张假证件那还不容易？同时您也要知道，第一，真警察办案他不会在网上给你发警官证逮捕证；第二呢，真警察不会让你下载软件，不会不让你跟家里人联系；第三，司法机关压根就没有什么安全账户，让你把钱转到的那个陌生账户其实就是骗子的口袋。您记住了，任何司法部门不会电话办案、网络办案，行政机关也不会以电话的方式办理业务。
1: 冒充公检法人员，加说你犯事儿了，加资金监管转账，等于诈骗。
3: 有人说，那都是陌生人，那肯定不能信呢。那熟人呢？前不久，内蒙古的李女士就差点被老同学骗走一大笔钱。咱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1: 家住内蒙古的李女士收到了一个微信添加好友申请，头像是自己的老同学贾某。李女士添加微信后，应对方的要求转入了 QQ 聊天，随后同学贾某主动发来了视频通话邀请。
4: 跟我视频，我接起来16秒钟看到他的头像，但是就放的头比较大，背景啥都看不到，声音听不到，就太吵了那里边。他就说，网络信号卡，听不到声音，文字交代，他就给我打过来字。
1: 视频通话虽短，但李女士确实看到了所谓老同学的样貌，因此她确信和自己交流的就是老同学贾某无疑。在李女士放松戒备后，贾某就以遇到急事儿想借李女士的账户进行资金周转为由，忽悠李女士将40万元现金转到了诈骗账户上。好在警方启动了紧急止付机制，成功将被骗的40万元拦截。短短的16秒钟就让李女士信以为真，40万的积蓄差点就进入了骗子的腰包。今天这第三个公式您一定记牢了，冒充熟人加线上借钱加伪造人脸视频通话等于诈骗。最后再叮嘱您一句话，只要对方提到转账汇款，哪怕是跟您视频通话了，你也先别急着操作，务必给自己的朋友或亲属回拨个电话确认一下，就能知道是否确有其事了。
3: 现在我们的生活，无论是购物、出行，甚至理财，都离不开网络。比方说，旅行途中忽然有个电话打过来，说你返程的航班取消了。套路还是那三步：先爆出你的信息让你信，再说出航班取消让你慌，最后呢，催你下载软件办退款。可怕的是，手机软件里的屏幕共享功能已经开启，手机里的卡号、密码、验证码全都让人看到了。这时诈骗分子想要取走你银行卡里的存款，那就像探囊取物一样简单。姚女士就是这样上了当，
5: 操控我的手机转走了我银行卡里面的45万元人民币。
1: 意识到被骗后，姚女士慌了，立即前往虎跳峡派出所

0: 报警。随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核实情况，刑侦大队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程序，把关键的支付信息推送到资金流向地，将未转移的资金成功锁定，姚女士的45万元得以保全。
1: 跟你们两个说个好消息，45万元一分不剩，一分没有少，全部拦下来了，我们。
2: 哦，谢谢你们。
1: 拦下来了，好吧，现在放心一点的。
2: 这样子放心的，真的。
3: 犯罪团伙在实施诈骗过程中，通常诱导被害人下载屏幕共享或者说远程屏幕控制的软件，在下载 APP 以后，你在操作屏幕的同时，嫌疑人同样可以看到你的支付密码或者说验证码，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样可以把资金转走。
4: 那您这时呢可能会问了，骗子让下载软件您就下载软件，你怎么那么听他的呀？其实啊，骗子是先拿快速退款核验身份当幌子，让你觉得只有下载了这个软件才能完成退款，不是他在求你，是你在找他帮忙。这么一来，您心里那点防备也就放松了。这时候您心里可能又冒出另一个问题，那下载第三方软件的时候，手机明明会弹出风险提示，怎么就没能拦住呢？答案很简单，骗子早就把这事儿都算计进去了，他会一步步教你操作，遇到风险提示的时候呢，就告诉你说这是我们的内部软件，不用管。您这边正急着退票，他又顶着官方客服的名头，您哪还顾得上细看那个提示啊？软件一旦装上，银行卡里的存款很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这类紧急事由的骗局公式您要记牢，
0: 航班取消加提供退改签加下载不明软件转账等于诈骗。
4: 另外，这种拿紧急事由吓唬人的套路可不光是冒充航空公司，还有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说您开通了会员要自动扣费的，有冒充社保局的说您的社保卡涉嫌违规需要处理的，再有呢冒充快递公司说您的包裹丢了要给您理赔的，名目五花八门，给您制造焦虑，让您乱了阵脚，失去辨别能力。那我们该怎么辨别呢？很简单，还是挂断电话找官方核对。
0: 吉林市的小李闲暇时喜欢赚些外快，之前他曾做过类似的网络刷单，每单能获得1到2元的报酬，而这一则刷单广告称每单能获得30-40元。为增加可信度，对方还给小李发来了向其他刷单者支付报酬的截图。在诱惑下，小李当天便按照对方提供的视频教程，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进行操作。
5: 扫码搜到这个商品，一个药店的1号链接，然后的话是298块钱，然后下单完了之后，他就给您那个转到就是说支付宝付款页面，到付款页面的话，他提醒你把那个密码故意输错三次的话，然后密码就是错了，然后的话需要一个刷脸认证，然后视频上教哈，就是刷脸完了之后还有一步，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就是刷完脸之后那个钱就过去了。
0: 面对疑问，对方称是小李的操作步骤不对，但承诺可以将钱款原路返还，并发给他一个需要填写支付宝账户和密码的链接。
5: 我就把那个密码输入了，把那个脸给刷了，刷完之后的话，然后钱也没退回来，他说是后台有问题，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延迟。然后的话，当时是晚上嘛，我就那个就休息了，就醒来就发现就是手机的这个钱被刷出去了。
6: 实际上诈骗分子这边也是利用了他这一个我说你去进行这个刷单返利的过程中失误操作导致的这个刷单没有返利，这是你个人原因，然后我提供给你一个虚假的链接，你在这个链接中输入你的银行卡或者是支付宝账号密码，在后台上他就不知不觉就获取你的账号和密码，这样呢他就可以去进行消费。
4: 小李原本是想赚点外快，结果自己的6万多元就这样被划走了。咱要是不想掉进这种刷单骗局，就要记住以下这几条。首先，刷单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本身就不应该做。其次呢，凡是让你故意输错密码触发刷脸认证的，立马停手，这就是个坑。最重要的是，任何情况下千万别把自己的支付宝银行卡密码往不明的链接里边填，填了就等于把自己

0: 的家门钥匙交给了别人。
1: 高薪刷单加假刷脸认证等于诈骗。
0: 年轻人想的是赚钱，老年人想的是养生，而有些骗局呢，就是专门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的。
2: 贾某小姐一定在床上学会去养生，你现在不养生，以后就会去养医生。
1: 70岁的刘先生住在天津市蓟州区，他通过一个微信群里的网址链接进入一个名叫潇洒甄选的直播间。刚开始还是健康科普讲座，渐渐的直播内容开始转向带货。视频中这位自称李会长的健康养生顾问推销一款藏红花四件套床上用品。
2: 起到什么样活血化瘀，对不对？
3: 是的。
2: 你就是失眠的、多梦的、睡眠不好的家人们，一定来多多的去体验体验。它不能是说多的活血化瘀，而且家人们，我说呀，它可以做的什么呀？通经络、凉血解毒，而且消炎止痛，对不对，家人们？
1: 刘先生正好有失眠症状，于是立即决定购买这款四件套。看到直播间的点赞数已接近100万，特价名额有限，他急忙下单抢购。
2: 对啊，这个四件套不便宜啊，正常的话外面没有低于2688的。家人们，我说一下哈，
3: 因为一款四件套而记住小白，你再给我打个5折，269上车。
2: 不行，那算了吧。
4: 当时看直播，一排的在叭叭一排冒白烟，我一瞅是凉气，我说这个真行管事，我都买了。
1: 然而刘先生使用后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疗效，原来这套声称添加了藏红花等中药成分的床上用品，产品标签上标注的执行标准和安全技术类别并不是药品或医疗器械标准，而是纺织产品标准。声称能治病的藏红花四件套原来只是普通的纺织产品，刘先生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0: 刘先生发现买到的商品货不对版，想退货时才发现链接看完就失效了，想看回放视频也找不到，连交易记录都查不着，说白了就是让你买完了想投诉都没地儿说理去。那么您肯定纳闷，刘先生是怎么进的这个直播间呢？说起来很简单，扫码然后再免费领一盒土鸡蛋。可这号称富含营养元素的鸡蛋，其实呢就是骗子采购的个头很小的普通鸡蛋，盖上一个戳就身价倍增。老人家领了鸡蛋，也就顺手被拉进了群，进了直播间。有人心想，我就进去看看，我不买。骗子做了多少准备呀？就不信您能不买。
1: 这是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近期对私域直播平台进行的一次全面排查。排查中发现，一家公司提供的直播系统留有可以人为篡改数据的后台，经营者敲敲键盘就能随意修改观看人数和点赞数，哪怕直播间只有一个真人，观众端也能显示成千上万人在看。平台还提供机器人暖场功能，屏幕上那些产品好、第二次买了的评论全是提前设定好的，没有一条是真的。
5: 那么也就是说，机器人暖场这个功能，也就是说在固定的时间内按照固定的频次发表你提前预设好的评论，我们的直播经营者可以控制大量的虚拟账号来提前发表他想要的评论内容，他的那个评论可以自行定义的，比如说产品好、第二次回购、老师说的对都可以。
0: 刚才片子里有一个词儿叫私域直播，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关起门来播，不对外公开的直播间，得有邀请才能进。就是因为直播间里头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所以骗子才敢在里头为所欲为。针对这种私域直播坑老骗局，2025年10月15日，市场监管总局通报已对潇洒甄选的实际运营主体立案调查，随后呢也将其列入了整治名单。有关部门已经出手了，中老年朋友自己也得提高警惕。这一类骗局的反诈攻势您记牢了。
1: 送礼品加引导进入私域直播间加推销假冒伪劣养生产品等于诈骗。
0: 骗子送出的礼品可不单单是鸡蛋、大米、食用油还有现金红包那么简单，花样翻来覆去，目的只有一个，把你拉进私域直播间让你掏钱。 刚才一口气拆解了六大类诈骗的套路，您看像不像

0: 六份反诈说明书，您可以把它装订成册。别急，再给您来一个封底，这套顺口溜没事多念念，对您也是个提醒。
1: 网上交友甜如蜜，带你赚钱是演戏，熟人借钱别着急，当面核实是铁律，公检法来电别慌张，要你转账没商量，航班取消别犯难，咨询官方打热线，刷单返利诱惑大，输错密码是欺诈，免费鸡蛋和米面，私域直播是表演，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钱没影，便宜不会找上门，一念贪心害死人。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0: 经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再婚女人车祸离世，丈夫竟将女人前夫告上法院争夺孩子。另一再婚女人病逝后从不关心孩子的前夫，突然要争孩子抚养权。两起案件都是母亲去世后生父和继父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为何结果大相径庭？再婚女人去世后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天傍晚，在北方某市做保姆的陈素云接到女婿许鹏飞的电话。许鹏飞悲伤地告诉岳母，妻子刘红梅出事了，人已经被送到了殡仪馆，希望岳母尽快赶过来一起处理妻子的后事。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陈素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赶紧问，你可别胡说八道，你是不是在骗我？昨天晚上我还和红梅视频聊天呢。许鹏飞带着哭腔说，妈，这是真的，今天下午我和红梅外出发生了车祸，她坐在副驾驶当场死亡，我开的车也受了轻伤，这种事儿我怎么可能骗您呢？闻听此言，陈素云感到天都塌了。陈素云早年丧夫，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只有刘红梅这一个孩子，好不容易把女儿拉扯大，女儿成了家，有了两个可爱的外孙女，却突然遭此不幸。两个外孙女以后谁来管？将来谁为自己养老送终？陈素云越想越难过，不禁嚎啕大哭起来。陈素云哭了一阵以后，稍微冷静了一些，她越想越觉得可疑，这为什么女婿开的车她只受了轻伤，女儿却当场死亡呢？结婚刚一年就出这样的事儿，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呢？陈素云突然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她必须通知到，最适合陪她一起去处理女儿的后事，这个人会是谁呢？第二天，许鹏飞来到

0: 高铁站接岳母陈苏云。让许鹏飞惊讶的是，随陈苏云前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刘红梅的前夫张勇，另一个是刘红梅的大女儿张依依。女儿依依来参加母亲的葬礼，这不奇怪，但对妻子前夫的到来，许鹏飞有些惊讶，他有什么目的呢？两年前，刘红梅与前夫张勇因感情不和离婚，八岁的大女儿张依依跟了父亲，三岁的小女儿张佳佳跟了母亲刘红梅。一年前，刘红梅与许鹏飞结婚，婚后带着佳佳与许鹏飞一起生活。刘红梅的这两段婚姻让母亲陈素云没少操心。十年前，刘红梅与张勇自由恋爱，婚后先后生育了两个女儿依依和佳佳，二人世界成了四口之家，经济压力也随之而来。张勇虽然工作稳定，但薪水不高，性格比较佛系，容易满足。在妻子刘红梅看来呢，就是丈夫不求上进，没有出息。母亲陈苏云一把年纪了，还在别人家当保姆，就是为了挣点钱给自己养老。为了给母亲和女儿创造更好的生活，刘红梅开始跟别人合伙做生意，先后开过小饭馆、理发店、美容院，但生意并不稳定，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一家人的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渐渐的，刘红梅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提出了离婚。张勇开始不同意离婚，他对妻子还是有感情的，也不想因为离婚让孩子们受到伤害。陈素云当时也不同意女儿离婚，她觉得张勇这个女婿啊挺本分的，日子也没到过不下去的地步。但女儿的婚姻最终还是人家自己做主。刘红梅执意去追求新的生活，与张勇离了婚。离婚后，刘红梅遇见了比自己小五岁的许鹏飞。许鹏飞还不到30岁，曾经是刘红梅店里的伙计。得知刘红梅已经离婚，许鹏飞就开始主动追求。刘红梅刚开始呢是拒绝的，后来在许鹏飞的热烈追求下，她对许鹏飞渐生好感，就在一起恋爱同居了。后来两人又一起去了南方做生意，并带上了女儿佳佳。母亲陈苏云得知刘红梅离婚后找了个年纪小五岁的男友，觉得特别不靠谱，担心女儿今后会吃亏，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
1: 陈素云没想到女儿刘红梅会不顾她的反对与许鹏飞结婚，然而婚后仅一年，女儿竟遭遇车祸离世了，这令她难以接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陈素云不知该如何应对，于是就通知了前女婿张勇，让他带着外孙女张依依一起去南方处理刘红梅的后事。那么这起车祸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是否与许鹏飞有关？又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0: 在送陈素云他们几个去酒店的路上，许鹏飞讲起了妻子刘红梅去世的经过。昨天早上，两口子一大早起来就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就开车去外地进货。就在下午返回的路上发生了意外，许鹏飞驾驶的车辆与迎面赶来的一辆油罐车相撞，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刘红梅当场死亡。交警赶到事故现场后，认定是对方司机因疲劳驾驶打瞌睡逆行，导致许鹏飞驾驶车辆躲闪不及撞在了一起，造成车上刘红梅死亡，许鹏飞轻伤，小汽车报废。通过许鹏飞的讲述，陈素云和张勇都有些疑惑，许鹏飞说的是实话吗？许鹏飞真的就没有责任吗？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或者不为人知的真相呢？为了验证许鹏飞说的是否是真话，陈素云在张勇的陪同下去了当地的交警队，见到办案交警，交警证实许鹏飞讲述的经过基本属实，认定就是对方司机疲劳驾驶导致事故发生，对方司机负全责。因为双方车辆都有商业保险，肇事司机呢也愿意主动赔偿，取得死者家属的谅解，后面就是进一步协商处理赔偿的。

事儿。在母亲陈素云看来，失去女儿的打击无法用金钱衡量，一直沉浸在痛失女儿的悲伤之中。两个年幼的孩子依依和佳佳也是如此，他们整日抱着母亲的遗像哭泣。在办完刘红梅后事以后呢，刘红梅的前夫张勇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带小女儿佳佳回老家

0: 送回来。那么接下来许鹏飞会如何分配赔偿款，两个孩子今后又该如何生活？
1: 就这样啊，张勇带着两个女儿依依和佳佳回到了老家。陈素云这几年做住家保姆，照顾的是一位不能自理的老人。这次呢，陈素云请假处理女儿后事，老人的子女是一直催她尽快回去。陈素云怕丢了这份工作，只好把女儿赔偿的事儿呢都委托给许鹏飞处理。许鹏飞送走了岳母陈素云，忙着与肇事方和保险公司谈赔偿的事宜，最终获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110万元。这笔死亡赔偿金怎么分呢？陈素云提出，自己的养老和两个孩子上学呀，都需要钱，这笔钱可以参照法定继承来平均分配。许鹏飞也能接受这个平均分配的方案，但是问题来了，依依和佳佳都是未成年人，他们获得的赔偿金由监护人来管理使用。张勇就提出，自己是亲生父亲，他会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两个孩子的赔偿金许鹏飞应该一起来交给他。许鹏飞觉得自己也没有孩子，也喜欢佳佳，虽然不是亲生的，但从小养大也一样有感情。再说呢，还有佳佳的赔偿款也可以保障把孩子带大。所以令张勇没有想到的是，继父许鹏飞竟然和他争夺佳佳的抚养权，双方还打起了官司。
0: 庭审中，被告张勇表示想让佳佳跟自己生活，并不是为了得到赔偿款，而是出于对孩子的爱，而且两个女儿生活在一起有利于他们之间的感情。许鹏飞却认为自己对佳佳视如己出，和孩子的感情很好，能够让佳佳健康成长，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佳佳究竟会和谁一起生活呢？
1: 一个是亲生父亲，一个是继父，法院会将佳佳的抚养权判给谁呢？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理清一个法律问题，离婚后不共同生活的一方对子女还有监护权吗？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2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2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也就是说呀，夫妻离婚对监护权没有影响，监护权是基于亲情产生的自然权利，不因父母离婚而丧失。抚养权就要看孩子跟哪一方生活更为有利。法院经调查了解到，刘红梅跟许鹏飞再婚后，主要是刘红梅负责照看孩子，许鹏飞呢虽然疼爱佳佳，但许鹏飞主要忙于工作，他的父母只是偶尔过来看看，和佳佳并不亲近。刘红梅去世后呢，张勇就将佳佳接回了自己家，佳佳和亲生父亲、姐姐、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得非常愉快，姐姐和爷爷奶奶都表示愿意照顾佳佳，佳佳自己也表示愿意跟姐姐住在一起，张勇也有时间和精力陪伴照顾女儿。最终法院按照最有利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佳佳由亲生父亲张勇直接抚养。佳佳的姥姥陈素云得知法院的判决十分的欣慰，她本来就对张勇有好感，佳佳以后跟着张勇生活她是100个放心。而许鹏飞败诉后呢，赔偿金分给了陈素云1/4，并将属于依依和佳佳的份额都交给了张勇。张勇也向许鹏飞承诺，他可以随时

0: 时来看望佳佳。佳佳虽然失去了母亲，但她在亲生父亲的身边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浓浓的父爱。然而下一个案例，两个孩子却在母亲去世后都不愿意跟着亲生父亲一起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男人娶了带娃的女人，将对方儿女视若己出，妻子却突然病逝。
0: 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一向是不管不问，如今又没了母亲，今后可怎么办呢？
10: 男人竟被妻子前夫告上法庭，要争孩子抚养权。
0: 石浩认为自己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两个孩子如果归自己直接抚养的话，赔偿款也应该归自己管理和支配。
10: 再婚母亲去世，孩子该跟随生父还是继父生活？法院会如何分配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呢？再婚女人去世后正在播出。
0: 刘建林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工作生活，几年前他和妻子离了婚，离婚不是因为双方没有感情，而是由于刘建林没有生育能力，这是他的妻子很难接受的，日子很难过下去，刘建林主动提出了离婚。这件事儿对刘建林打击很大，就在刘建林离婚2年后，生活给了他一丝希望，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介绍人说呀，女方不嫌弃他，只要他人好就行，愿意和他踏踏实实过日子。

0: 刘建林心里直打鼓，难道这女方也有什么缺陷？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呢？见面以后，刘建林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女方是位30出头、相貌端正的离异单身女性，名叫李芳。二人初次见面呢，就聊得很投机。唯一的问题是，李芳自己带着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一个7岁，一个5岁。李芳直截了当地问刘建林，以后是否可以接受他带着两个孩子共同生活？能接受就继续相处，接受不了绝不勉强。刘建林并没有马上回答，他有些犹豫。李芳个人条件没得说，但要抚养两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需要慎重考虑一下。
1: 得知李芳的情况后，刘建林纠结不已。一方面，他觉得李芳条件不错，如果和他结婚，还能拥有两个可爱的孩子，过上自己一直向往的家庭生活。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李芳会因为两个孩子的关系和前夫藕断丝连。所以刘建林很想知道李芳究竟为什么会离婚。
0: 刘建林后来经过了解，李芳是个朴素善良的女人，但婚姻不幸。9年前，李芳在母亲的安排下嫁给了邻村的石浩。婚后第二年儿子出生，婚后第四年女儿出生。石浩从小就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儿子出生后呢，石浩就到城里打工，每年过年和农忙的时候才回来住一段时间。好心的姐妹提醒李芳，你可要小心一些，多去城里转转，别给你老公犯错的机会。为日常生活忙得不可开交的李芳，只能是苦笑自嘲一下，我哪管得了他呀，我能管好这两个孩子就不错了。果然在小女儿出生的第二年，丈夫石浩真的出轨了。他跟同村在外打工的一个老乡好上了，两个人竟然还同居在一起。李芳知道真相后大闹一场，这样的婚姻留给她的只剩下伤害，没有任何维系的必要。无奈之下，她与丈夫离了婚。李芳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非常艰难，为了生计，李芳是四处打零工。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刘建林。刘建林对李芳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在得知李芳的婚姻经历后呢，也很同情她。在随后的几次接触中，刘建林发现李芳的两个孩子对自己很有礼貌，都很懂事，李芳也算是教子有方。刘建林对李芳的感觉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喜欢这两个孩子，于是呢就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非常豁达地说，人在有难处时互相帮助才是患难真情，表面上看呢是你在帮他抚养孩子，其实是人家给你带来了一儿一女，让你儿女双全，这是你的福气呀。就这样，刘建林打消了顾虑，他与李芳结了婚，并且他向李芳承诺一定会好好照顾两个孩子。
1: 在婚后，刘建林对李芳和两个孩子照顾有加，经常接送孩子们上下学，辅导功课，假期还会安排一家人外出旅游。两个孩子也亲切地改口称呼他爸爸，刘建林心里非常满足。然而不久后，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打破了他们的温馨生活。
0: 李芳再婚后2年多呀，有一天感觉头晕难受，刘建林就带他到县医院看病，诊断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开了一些消炎药、清热解毒的药，就让他们回去了。李芳吃了2天药不见好转，脸色是越来越难看，还伴随着抽搐、呕吐、嘴角麻木等症状。这刘建林就觉得不对，赶紧带着妻子到城里的大医院去就医，经过诊断为急性脑梗死，陷入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李芳带着满满的不舍离

0: 离开了人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一向是不管不问，如今又没了母亲，今后可怎么办呢？李芳去世后，刘建林带着两个孩子继续一起生活。令人没想到的是啊，没多久，刘建林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李芳的前夫石浩竟然出现了，还把刘建林给告了，他要争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原来这李芳去世后，刘建林认为县医院误诊耽误了救治，起诉医院赔偿。经过法院审理认定，在诊疗过程中县医院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对急性脑血管病认识不足，因误诊耽误了李芳的最佳治疗时机，导致李芳病情快速恶化，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结合鉴定意见，酌定县医院承担40%的赔偿责任，最终赔偿了李芳家属各项损失共计38万余元。李芳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前夫石浩的耳朵里，石浩的生活并不如意，和同居女友也分了手，人到中年，孩子也不在身边。石浩认为自己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现在前妻去世，两个孩子自然归自己抚养，继父与两个孩子的抚养关系自然就解除了。这笔赔偿款呢，大部分该归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如果归自己直接抚养的话，赔偿款也应该归自己管理和支配。
1: 石浩盘算着，如果获得孩子的抚养权，他便可以拿到李芳的赔偿款，经济上一下就能宽裕很多，也不用再担心晚年生活会一个人孤苦伶仃。那么孩子的继父刘建林能同意他的要求吗？
0: 于是前夫石浩就起诉主张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那么前夫石浩的理由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这就涉及到今天要讲的法律点。亲生母亲去世，继父与继子女的抚养关系当然解除吗？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据此可知，继父与继子女之间已形成抚养关系的，并不因生母死亡而自然解除。那么本案继父和两个孩子是否形成了抚养关系呢？认定抚养教育关系是否形成，通常综合考虑抚养的长期性、经济与精神抚养的客观存在、家庭身份融合程度、双方来往密切程度等因素。具体而言，包括未成年继子女是否与继父母共同生活，经济上继父母是否承担了相应的抚养和教育费用，抚养关系持续一定时间。本案中，两个孩子与继父刘建林共同生活了近3年，继父刘建林负担了两个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继父刘建林坚决主张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不同意交给孩子的亲生父亲抚养。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认为，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石浩离婚后没有支付过抚养费，也没有来看望孩子，而继父刘建林与两个孩子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两个孩子都已经满8周岁，经征求孩子的意见，两个孩子都表示啊，不愿意跟石浩一起生活，更愿意跟继父刘建林一起生活。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最终，法院驳回了亲生父亲石浩的诉讼请求。两个孩子与继父一起生活，石浩可以来探望两个孩子。在领取判决书那天，石浩在法院门口见到了自己的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依偎在继父刘建林的两边，十分的亲密。此情此景让石浩深深的惭愧和羡慕自己。

0: 对孩子的付出确实还比不上这位继父，很久没有来看望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自然会感到陌生和疏远。观众朋友，案例二中的石浩与案例一中的张勇同样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但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案件的结果也就截然相反。血浓于水，亲情也离不开爱的浇灌，即便有血缘关系，对孩子不管不问也一样争不到抚养权。给予孩子全心全意的爱和关怀才是最大的底牌。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为生病工友垫付医药费，可工友竟恩将仇报。另一男子为了免受处罚，委托朋友垫钱帮忙疏通关系。两起案件都因好心帮朋友垫钱引发矛盾，为何结局却截然相反？以怨报德的兄弟，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
5: 761所里面
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7: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6: 台海不会平静了，
9: 情报我们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了。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战斗。
0: 他是直播间里豪掷千金的榜

0: 一大姐，三年时间里打赏男主播上千万元，
1: 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
0: 为当榜一大姐，她编织一个又一个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等待她的将会是怎样的法律制裁？周六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2: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0: 哎呦！一看强哥就是被人打了。怎么了？
1: 没有人。
0: 没有人？不可能啊，人就在那儿啊。
2: 小伙，你看好了，我过去看看。

0: 徐雷和同伴不慎触电身亡，高启强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吗？电鱼属于非法行为，法律上叫被害人自陷风险，俗称自作自受。
1: 老板，找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电话里怎么说？
1: 白金汉老板托人找我，非要吃饭，退不掉。
2: 托的谁这么大面子，连你都退不掉？那是退不掉，你得去。
1: 挺烦人。这样，你陪我一块儿，再把安心叫上。
2: 他是不是还是为了上次安心那个事儿？
1: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非要找我。
2: 行，我陪你去。
3: 根据安心新提供的线索，我们分析黄翠翠携带录音笔上船，成为她被杀的直接导火索。由此，我们对黄翠翠的出租房重新进行了排查，确实发现了购买录音笔所用的发票和包装盒。
4: 我还想起了一个新的事情。上船那天，我看到了几个姑娘，好像就是之前疯驴子带我去白金汉我见过的。
5: 白金汉？
4: 是。
5: 这个徐江是咱们京海市的著名企业家，他就是白金汉的实际控制人。
3: 所以您早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是吗？然后就一直不跟我讲，现在跟我讲就说这个人要带我们吃饭，你还要让我去。哎，他胆子真够大的，他不怕我在饭桌上直接把他铐了吗？
2: 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啊，行，有本事你就铐，把我老孟都铐上带走，啊！京海市公安局你的。
3: 我只是想知道，说这个人背后到底什么人在给他撑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局长都要经受他一个人的糖衣炮弹的洗礼，我有错吗？
2: 行，你没错，我有错。何处长，把枪支给我拿来。
6: 安局，出命案了。南郊河边发现两具尸体，
1: 突然发现了起命案，我要去现场，麻烦你跟徐总说一声。
7: 徐老板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临时有事儿走不开。
1: 那太好了，跟他说，咱们改日吧。
7: 哎，
8: 所以您是为了躲饭局才出现场吗？
1: 你好好开车。
9: 说说情况。
5: 初步判断，先是触电导致休克，然后
9: 溺水死亡。身份弄清楚了吗？
5: 弄清楚了，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一个叫徐雷，一个叫严谨。
10: 安局，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啊？他就是徐雷。
11: 配合一下好不好？是不是
12: 站住
11: 他？
12: 这边招总
13: 你别啊！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2: 站住！站住！
10: 我就想看一下我儿子。您听我讲，您听我讲，死者已经死亡大概挺长时间了，啊，昨天又下了雨，所以泡的不太好看。您先回吧，好吗？
13: 他怎么死的？
10: 出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
13: 我看一眼，哎，
12: 看一眼，
13: 配合一下，
12: 看一眼，
13: 配合一下，
12: 配合一下，
13: 我就想看一眼，
12: 配合，配合一下工作。
10: 好了，好了，好了，好。哎哎哎，您讲，
13: 他要是被杀的，你一定告诉我。
10: 我们调查好了，告诉你。
13: 哦，
10: 好，您请回。
12: 哎呀，好了，
13: 他来。
10: 冷静一点，
13: 来人，来人啊！
12: 来，快点，
13: 拉着你们。
12: 好了，好了，
13: 来人，来人，哎呀，
12: 到了，看好了。
13: 哎呀，哎呀！哎呀！
14: 本地居民徐某、严某携带电鱼工具到河滩违规电鱼，不慎触电身亡。 这起惨剧再次提醒人们，
15: 阿尚，
14: 遵纪守法，遵守规则，
15: 把电视机关了。
14: 安全，违规的事情不做，
15: 我不舒服，
14: 事情不干，
15: 赶紧睡吧。
16: 哦。
17: 清新亮丽的黄金水道引来八方来客，至于。
16: 哥，你遇着事儿了？
15: 没有。
18: 十三吧，那年，小兰阑尾炎，做手术出了意外，要抢救一个晚上。你那个工友给了你一袋咖啡，说你要是盯不住，你就喝这个。当时医院里还没开水，你就开始嚼那个咖啡。从那次以后，你就开始一紧张你就嚼咖啡。咱们家里只要一出大事，你就嚼那个咖啡。还不知道你，快说什么事？
15: 什么事都没有，电视机赶紧关了，
16: 睡觉啊。
19: 刚好一斤，
20: 老马。
19: 哦，我给你找。
20: 老马，
19: 哎，
20: 强哥呢？
19: 哎，没见着啊。
20: 哥，怎么办啊？
19: 钱啊，
20: 去了家。

0: 强哥，你赶紧先买了吗？
1: 谁啊？
0: 哦，小龙哥好，小虎哥好。
2: 小生在家呢，
0: 你怎么还没睡觉呢？
1: 我刚刚眯着好了一会儿。
0: 那个小龙他们找我有事儿，出去吃个宵夜。你赶紧先睡吧。
1: 没事，我换衣服陪你们。
2: 哎，不用。
0: 我一会儿给你打包就行了。
1: 哦，我想吃肠粉。
0: 嗯，
1: 你去吧，没事。
0: 锁门啊。
1: 哦，我知道了。
0: 去吧，去吧，去吧，去等我。

0: 这个事咱们办完事儿以后，老板给的钱。那老板怎么说？他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他知道有我吗？不知道。那挺好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
1: 将对谁的好，不两万吗？那个老板说，这事儿办得不错，就多给了一万。
0: 强哥，其实这事儿开始就是3万块钱。
2: 我们是想自己赚一点，就跟你说两万。但这事儿我们没出力，钱都是你的。不会啊，你们兄弟两人出了很大力啊。我拿我的，拿着。
1: 行了，这我们拿不了这个。
0: 我们走了啊，强哥。
2: 我一个人去的吗？咱们不是3个人一起去的吗？

0: 弟弟呢开了这个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哎，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60%。哇！
1: 经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电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
2: 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
3: 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
2: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3: 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
2: 行，
4: 但是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
3: 啊？说说。
5: 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
6: 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
4: 不能吧？
6: 还是吗？
4: 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
7: 对呀，啊，不能对比，它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按心理查下去。
8: 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
9: 那他是什么呢？
8: 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
5: 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
8: 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
5: 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敢碰。
8: 担心你这不是较劲？
5: 我怎么是较劲呢？
8: 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
5: 这个是徐家的儿子。
3: 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你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
1: 安心，门口有人找。
7: 谁呀？老高。
10: 哎，安警官，
7: 找我。
10: 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
7: 进来聊吧。
10: 哎，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街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
7: 走。哦，
11: 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口水。
7: 谢谢啊。哎，又来我们这里了啊。
10: 是这样的，我拿了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
7: 现在还没出来？
10: 没出来呢。嗯。
7: 但是，6年前，
10: 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嗯。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他的爸爸去看过他，他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他就跟他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他。安警官，你看他是有没有可能他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这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
7: 哦，你看到了？
10: 啊，
7: 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
10: 但其实这种事情啊，以前我见得多了。我们小时候电鱼的时候，经常都看到河里面有电鱼的人，他漏电把自己给电死的。一漏电就把自己电死。
7: 叫什么名字？
10: 徐雷嘛。
7: 我是黄翠翠这个男朋友。
10: 哦，黄翠翠前男友。以前我们叫他叫老莫啊。

0: 哪个墨？
1: 那我不知道啊。他爸姓陈吗？陈金墨，陈金墨可能是，陈金墨。
2: 市局刑警队的，找你了解点情况。
3: 还问？该交代都交代了，没什么可说的。
2: 你是监狱里待舒服了是吧？不想立功早点出去啊？
3: 爹妈死了，孩子也死了，出去没什么劲。
4: 哎，你没有结过婚，你哪来的孩子？
3: 谁让没孩子？我的孩子让黄翠萍这王八蛋给害了。有本事别让我出去，出去亲手弄死你。
4: 不是你刚才讲黄翠翠害死你还她是怎么害的？
3: 六年前她跟我好的时候怀孕了，非逼着我结婚，又嫌我没钱，没钱好说啊。我抢呗，我抢了辆出租车还有300块钱，判了我6年。黄翠翠过来找我，哭着喊着说等不了我了，想把孩子给打了。警官，你们说他是不是害死了我孩子？
4: 那个黄翠翠死了？
3: 啥？
4: 我说黄翠翠死了。

0: 哎呀，
1: 可惜了，没死在我手上。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开心啊！
2: 坐坐坐坐坐坐。
3: 感谢
1: 感谢阿斌啊，这次不是龚叔叔帮忙这层关系的话，我们这个业务很难进行下去，真的是。
4: 谢谢啊。
5: 哎，老板，做什么生意的？
3: 我是
2: 通讯科技。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
1: 对对，
2: 通讯科技高科技，这做生意呢靠聪明，他就聪明。
5: 聪明？嗯，能有多聪明？
2: 不服你？
3: 没有，人家没有不服啊。
2: 站呗，表演个做题
3: 啊。我在这儿表演什么做题啊？
2: 就以前常玩那个，记得吧？
3: 鸡兔同笼啊。
2: 对嘛，鸡兔同笼。来，六个头，22只脚，几只鸡几只兔子？
3: 一只兔子一只鸡。
5: 哎，这好像真是啊。
2: 是吧，聪明啊。36个头96只脚的。
3: 12只兔子24只鸡。
2: 88个头244只脚。
3: 34只兔子54只鸡。
2: 108个头444只脚。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3: 题数错了。

0: 做生意还是得靠关系硬。
1: 就我那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是给我拎包的。
2: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呢。
1: 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我连食堂都吃不起。
0: 大老板，那不还得是我们曹哥，是不是？
3: 没事吧？
4: 嗯。

0: 看车。
1: 哎，上。嗯。手机不见了。
0: 手机没了。
1: 啊。手机。
0: 到那边了吗？
1: 不。那边。刚才喝酒的地儿。你去那边。
0: 不是放在桌角了吗？
1: 对，
0: 我去给你找，咱们在这儿会合。
1: 好，在这儿会合，赶紧去。

我给你写作业，整整写了3年，我给你写作业，泡菜拌饭，泡菜拌饭，泡菜拌饭好吃吗？你想尝尝吗？

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第264条规定啊，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你喝吧，儿子，喝吧。爸知道你爱喝这个，都给你买来了。来，搁劲儿喝啊，搁劲儿喝。喝完爸再给你买。哎呀，你这是什么爱喝的？
1: 雷的事儿有消息了。

0: 我们赔了最近去下湾的赌场玩，输钱不给，还把过来讨债的人给打了。下湾，白江部。
1: 他招惹他干嘛？
0: 林子可能是故意的，他知道你想吃掉白家的上市生意。

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

0: 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脑子呢？
1: 姓白那个在哪里啊？你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
2: 没有了，老板。

0: 太叔啊，这么大岁数还出来办事啊，腰挺好啊。
1: 我岁数是大了，但我还很自信，在京海峡湾这一片，朋友们还都给我面子，所以让我来做这个和事佬。
0: 偏向他这边了哈。
1: 我不偏向谁，我今儿就来做个公证。
2: 小雷这事儿啊，纯属是意外。
0: 我闭嘴，这提头我就干你。
2: 这么多年你派人到沙场打劫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说什么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杀小人
3: 呢？你哪只眼睛看的是我打劫的你啊？那沙场是我砸的，我写上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是我说和才划分了地界。现在你势力大了，徐江，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
2: 太叔，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着您画的去做的，这小子这么折腾我，我可都忍了。
3: 别跟我啰嗦，告诉你啊，老白，我今天来干嘛来的？我就来要你命来的。
4: 欺人太甚，大不了一次枉过，你别以为我怕你。
1: 过头了吧，徐江。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妇。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献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献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发人送黑发人，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他也有错，但人不是他杀的，让他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儿咱能不能翻篇？
0: 太叔，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这人也不是我找的。
2: 老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你就是怂，啊，你怂的真够狠啊！连个人都不敢杀，你这样，你要不敢杀，你这样，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2个月，然后事情我来做，做好以后呢，你再回来，但记着，一定要夹着尾巴回来，吃饭坐小孩那桌，好不好？

酒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俩握手言和。

0: 他说你可以选择离开，就是说出国或者怎么样等，就是按就是再回来。那这个情况我当时其实也跟我的父母提到过，那但是我依然就是今天在这里我也不后悔当时说就是来留下来面对。
1: 为了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他继续铤而走险，伪造证据，捏造债务，提起虚假诉讼，致他人资产被冻结。
2: 你已经犯大了滔天大罪了，你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你把我们那些朋友和亲人都害惨了，你说是吧？你还在这个审判席上垂死挣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毫无意义。
1: 千万赃款挥霍一空，被害人血本无归，主播收取的巨额打赏能否依法追回？
3: 但是您听我说啊，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四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021年就停止了。
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下集。
4: 求你爱总是等待相隔。
1: 为了守住直播间的虚荣与光环，3年内她疯狂向男主播豪掷千万。然而当巨额的打赏金额定格在榜首时，一副手铐也悄然向他靠近。
5: 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诈骗。2019年至2022年6月期间，被告人潘虚构银行需要冲任务拉业绩，父亲生意需要周转资金等事实，在明知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向被害人骗取1000万元以上，用于抖音充值打赏主播等挥霍。本院认为，被告人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这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的第一宗罪。3年时间里，这个34岁的银行女职员骗取13名被害人近2000万元，其中将1700余万元用于打赏才艺男主播。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当庭拒不认罪，并矢口否认诈骗相关事实。他辩称他的行为并非是诈骗，他和被害人之间只是属于民间借贷。
0: 诈骗这个罪名我个人是认为不成立的。这么多年我没有具体每一笔说明说是银行理财这种字眼，那包括他们其实也没有仔细的问过我。
1: 当白日的浮华褪去，当城市的街道归于沉寂，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虚拟世界开始点亮它的霓虹。这是一场属于黑夜的虚拟的狂欢，在这里没有昼夜之分，只有永不打烊的直播间。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金钱变成了一串串数字，掌声变成了绚烂的特效，而虚荣心则被量化为一张张榜单。
6: 借我钱的一所摩天大楼，哎呦天！
1: 这位名叫不语娃娃的网友是抖音平台上一位才艺男主播的狂热粉丝，是直播间里长期霸榜的榜一大姐。富家千金，银行精英，家庭美满，这是潘某在直播间和粉丝群里精心打造的人设。而真实的他呢？公诉人在法庭上的举证彻底揭开了这个在直播间豪掷千万的榜一大姐的真面目。
5: 曾经他在这个我们审查逮捕阶段，他提出过说，我的前夫会帮我赔的，我的家人会帮我赔的。但是其实后期我们也侧面了解到，一个是前夫也正是因为他欠了巨额的钱款，所以才走到了离婚这一步。那父母的话其实已经年迈，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母亲呢也这几年中已经重病好几次，家里从经济情况上来说，根本就没有能力为他偿还这巨额的这个债务。
1: 银行人员这个身份成了潘某最大的信用背书，而他的目标不是陌生人，而是自己的亲友同学，关系要好的客户。在这些被害人中，没有人怀疑他这个银行职员会骗自己的钱，于是他们陆续把钱打到潘某的个人账户，总额超过1000万元。

他披着银行职员的可信外衣，虚构理财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只为博红颜一笑。面对法庭讯问，他非但没有一丝悔意，还拒不认。

0: 然而这些钱一分都没有进入过银行。
1: 好，下面向法庭出示被告潘在2024年2月5日公安阶段的一份陈述，其具体陈述道：因为我之前是在邮储银行上班的，然后呢，我就跟我身边的朋友亲戚说，银行里有理财产品或者银行存款，他们也愿意把钱放到我这里，然后我每个月给他们支付利息。其实这些转给我的钱，大部分都被我用来抖音充值了。后来我也没有钱支付给他们利息了，然后他们就去法院起诉我了。
0: 2022年初，潘某的资金链彻底断裂，大量被害人开始上门索要钱款。为了掩盖自己已经将近2000万元挥霍一空的事实，走投无路的潘某策划了一场更加让人出乎意料的犯罪——虚假诉讼。他将同为主播粉丝的龟女士推上了被告席，企图转嫁债务、金蝉脱壳。这便是被告人潘某的第二宗罪。
1: 二、虚假诉讼。2020年11月至2022年2月期间，被告人潘向龟庆凤转账共计936万元，委托龟庆凤代为在抖音平台充值抖币，后龟庆凤按照被告人潘的指示进行充值。2022年3月，被告人潘以其委托龟充值抖币产生的银行流水，事先欺骗龟庆凤录下的虚假录音等作为证据，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龟庆凤归还借款708万元，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龟庆凤银行存款708万元或查封扣押与之相等额的财产。秀洲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致使龟庆凤名下110万余元资金被冻结，3套房产被查封。
0: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之一，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虚假诉讼罪追究被告人潘某的刑事责任。
2: 被告人，首先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虚假诉讼罪的罪名有什么意见吗？
3: 虚假诉讼的话，我认罪认罚。
2: 那么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部分你本人有什么意见吗？
3: 涉及到虚假诉讼这个罪名，我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就是在整个这个案子当中，我当时是就是请了代理律师，全权委托他去处理。那么我当在涉及虚假诉讼中的所有的证据的材料也都是在当时的这个代理人的指示下去操作的。那当然我现在也知道我肯定是就是触犯了这个虚假诉讼这个刑事的责任。那在当时的话，在那样子的情况下，我是完全信任了当时的这个辩护人，包括如何去录音，证据中提到的如何去打电话等，都是在当时的这个代理人的操作指示下去执行。
0: 面对虚假诉讼的指控，潘某虽然认罪，但是他却将全部责任推给了他口中所谓的律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懂法、被误导、被利用的弱者。
1: 那么经常2022年11月到2022年2月期间你向龟庆凤转账共计936万元那么这部分转账是用来干什么的？
3: 转给他的这些是用于了抖音的充值。
1: 你让他帮你抖音充值的也帮你充值完了后来为什么还要以这些钱是龟庆凤欠你的借款为由向法院起诉呢？
3: 那么当时其实在最后，当我就是没有办法一次性还清我所后面涉及到的本金了之后，我当时就是去咨询了一下，就是说法律方面的这个，我说我就是做了这个事情就是现在要怎么，就是我可以就是说能够减少损失。
1: 你也知道这部分是用来抖音充值，但你依然想通过律师看看法律上有什么空子可钻，把这个钱反而是要回来是吗？
3: 我如果说知道法律这方面的话，我不可能说自己去请辩护律师，然后付额了高额的律师费了。因为在我涉及到跟银行的交往当中，涉及到很多就是情感诈骗也好，各种的东西。

0: 那么我当时就想到说，为什么自己会就是一直就处于这种就是打赏的这种状态。那么我当时想到说，我跟银行之间所有的很多的这个充值的这个记录也好，就是纽带都是通过归信奉的。那么我当时就是跟当时的这个代理律师提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当时代理律师给到我的时候，他说这就是银行跟归信奉联合起来给你设的局的这个圈套，你可以去起诉他。
1: 此后潘某又是如何一步步给归女士设置陷阱的呢？在虚假诉讼这起民事案件中，潘某曾经向民事案件的法官提交过一份关键证据，眼看他的计谋就快得逞，但他却不知法官又怎会被他这点粗浅的小伎俩蒙蔽呢？
2: 喂，乖乖啊。
3: 是这样子啊，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啊，本来说15号左右不是要打回给我的吗？
4: 对对对。
3: 然后但是也没有打回给我，然后我这边的话他们也催我催得急。你那边你看一下就什么时候能尽快安排。
4: 月底吧。
3: 金额的话我对了一下哦，应该在700万左右。这个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啊。
5: 因为在这个录音当中，潘某要求归某还款的时候呢，归某也没有进行否认，已经能够初步证明他们之间的借贷合意。如果没有后续的其他证据来进行推翻的话，就是原告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一个举证。
1: 但让人不解的是，既然不存在欠款，为何归女士却在电话中承认自己欠潘某700多万元的事实呢？
6: 那么你在法院起诉归信奉时提交那段录音里啊，归信奉承认是欠你钱，那么这段录音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段录音也是就是当时的这个代理律师就是教我去怎么做的。
6: 那么你是怎么说服归信奉来承认欠你钱的呢？因为他也明明没欠你钱了，对吗？
0: 当时的信息我记得应该也是当时的这个代理律师就是帮忙去组织去发的。
6: 潘伟仪啊，现在公孙提醒你注意，事情呢是你自己做的，那么你在法庭陈述的时候请你客观陈述，不用每句话带上当时的代理律师，因为这个事情后面都是你自己在做了。
0: 是，
6: 请你陈述自己当时做的行为怎么想的，跟归信奉之间怎么交涉的。
0: 当时就是我姐姐在跟我要当时的这个本金，然后就是我当时可能身边因为一下子没有拿不出那么多来，所以就是当时我说就是帮忙就是姐姐这里说一下，就是说这个钱就是借给你了这样。
6: 那么下面啊，向法庭出示一组被告人的陈述。当时把钱存在我这里的一些人找到我，因为我没钱支付给他们利息了，就都来找我了。我为了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就骗他们说这个钱都给了归信奉，他们也需要证据，同时我想着起诉的时候我也需要更多有利于我的证据，所以事先跟归信奉说好，我说我转给他用于抖音充值的钱有一部分是我姐钱来烂的，他现在来找我要钱了，我暂时没钱了，所以呢就跟归信奉说叫他帮我演一下，就说这些钱是我借给他的，归信奉也同意了。这个电话其实我已经给他录音了，录音是目的是一方面呢接下去我要去起诉他还钱的时候作为证据，另一方面呢是暂时应付一下钱来烂，让他相信我的钱都借给别人了。
1: 那么这900多万元的打赏金潘某又为何不自己充值，而是委托归女士帮其进行充值呢？
6: 归信奉陈述道，潘伟仪属于刷礼物很多的那种人，但她老公不让她刷礼物，因为抖音 APP 主播快到年底的时候需要打年度比赛，这个时候潘伟仪就跟我说她怕她老公知道还有充值有流水删不掉，她的卡还限额，这些理由她就把钱打到我卡里让我帮她充值到她的抖音账号上。
1: 骗取电话录音只是被告人潘某的第一步，接下来他又是如何再次骗取归女士的信任，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6: 你为什么让归信奉还要删除你让他帮忙抖音充值的一些聊天记录啊？
0: 也是在当时确实是在代理人的这个指导之下，我自己其实完全在当时的这种状况之下，面对那样子的我是一种手足无措的这种状态。
6: 他们供述到，我骗归信奉 删除我跟他之间所有的聊天记录，因为我们的聊天记录里清楚的记录着我叫他帮我充值，把资金转给他，叫他帮我充值到指定的抖音账号里。删除了这些聊天记录后，我觉得就找不到我叫他帮我充值的证据了。
1: 在虚假诉讼这一节犯罪事实中，被告人试图把律师幕后策划作为他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但他却忘了，即便有人在他身后出谋划策，但这一切的行为也都是他一人独自完成的。
2: 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他想从二楼跳下去，或者就是还有一次说最好是睡一觉就再也不要醒过来了。我当时多害怕，我当时想说太恐怖了，你这个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因为是知情者，你知道我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对吧？然后凑了66万借给他的。
1: 归女士说，她不仅没有欠潘某一分钱，还被潘某诈骗了66万元。潘某在收到钱款后便消失在了她的生活中，直到归女士突然收到短信，一笔从天而降的巨债狠狠地砸中了自己。她披着银行职员的可信外衣，虚构理财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只为博红颜一笑。面对法庭讯问，他非但没有一丝悔意，还拒不认罪。
7: 你已经犯大了滔天大罪了，你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你把我们这些朋友和亲人都害惨了，你说是啊？你还在这个审判席上垂死挣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毫无意义。
1: 千万赃款挥霍一空，被害人血本无归，主播收取的巨额打赏能否依法追回？
8: 但是您听我说啊，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一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4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1年就停止了。
1: 现在开庭，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下集正在播出。而正是这起虚假诉讼案，让警方意外撕开了背后惊天诈骗案的口子。警方顺着资金流深挖，揭开了这个横跨3年、涉案高达1000万元的惊天诈骗大案。那么这些所谓的直播间粉丝究竟是如何深陷打赏的陷阱里无法自拔的呢？
2: 刚开始就刷一点点，就感觉哎，唱歌挺好听的，然后可能刷一个小星星、小花花之类的哈。当时其实好多人大家都在刷，然后呢就刷了，然后刷着就有点人家说上头了，一下子有点哎，好像有点停不住似的。你一刷，然后就会给你很大的牌面，就进去了之后啊，各种欢迎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突然哎呦，人有的时候这种虚荣心会一下子就是上来了。
1: 上头，这是很多直播打赏者共同的感受。平台设计精巧的互动机制，主播营造亲密的氛围，直播间里此起彼伏的礼物特效，都在不断刺激着打赏者的多巴胺分泌。而对于潘某来说，这种上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6: 被告人潘伟一呢，也供述过这个给主播打赏方面的相关的事实，宣读如下。我从2018年开始关注，2020年开始给他在抖音上刷了人民币100多万元的礼物的时候，在一次直播中，不经意间呢，他在给我们看相册的时候，看到跟一个女的说：“老婆，我要去上班了。”我在他粉丝群好友中的关系非常好的，那是觉得骗了我，害怕我不去直播间给他打赏了，粉丝群里其他人也不去了，因为之前他跟我说过他没有女朋友，知道之后。我是非常生气的，也不去看直播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给我发消息，问我最近是不是有事情，我就主动提了这个女朋友赵可欣。他就说我跟他只是玩一玩的，现在也分手了，不再同居了。跟我解释之后呢，对我态度又很好。后来我就慢慢又继续信任他，回到直播间继续看他直播，给他刷礼物。我第二次退网的原因是发现他和赵可欣又在一起了。
1: 两次发现，两次解释，两次原谅。潘某就像一个被操控的木偶，在男主播的情感操控下反复进出直播间，而他每次的回归都伴随着更加疯狂的打赏。
6: 对我态度和耐心都非常好，每天都非常主动给我发一些男女朋友之间的话语，每天发的信息给我的感觉就是像谈恋爱一样，大家也没有说破，他给我充足的情绪价值，很关心我。他每天做什么事情都是给我报备，就像是网恋一样。我过生日的时候，他都是给我买礼物或者发红包，也会偶尔给我寄一些手链之类的礼物。
1: 像网恋一样，这句话道出了潘某疯狂打赏的真相。他不是在为男主播的才艺买单，而是在为情绪价值买单。他需要的是那个屏幕那头的男主播每天的早安晚安，是那些看似亲密的私聊，是那种被关注被重视，

0: 在乎着的感觉。一个以为是恋爱，一个认为是朋友，这场认知的错位代价是1700多万元的真金白银，而这些钱真正的主人是13名被潘某欺骗的亲友。
1: 潘伟对起诉书指控的虚假诉讼罪名虽然表示认罪，但是避重就轻，对起诉书指控的诈骗罪名和相关的事实均不承认，且呢就很多客观情况做出了与此前供述中完全不一致的辩解。被告人潘伟一在主动投案后未对虚假诉讼事实进行如实供述，不能认定为自首，对诈骗事实拒不认罪，对诈骗赃款未进行退赔退赃。综上，被告人潘伟一目前没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
2: 在这个案件当中，潘伟一没有跑，没有逃，电话一直保持通畅，他也还了利息，也还了本金，又写了借条，这是民事欺诈，对，不是这刑事诈骗。
1: 我们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的界限从来就不是严重不严重这么模糊的一个判断标准，而是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么一个刚性的判断标准。本案因为没有报案，所以呢就不是诈骗。那我们刑事角度评判一个案件是否构成犯罪，向来不是只有被害人来报案了才是一个刑事案件，那么也有我们司法机关主动履职，在调查的过程中抽丝剥茧，发现构成刑事犯罪了，我们主动立案。
3: 法庭辩论终结，那被告人潘最后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4: 十足未成千古恨，今朝立志做新人。今天坐在这里我依然相信这个法律绝对的公平跟公正，它不会是强权的这个代名词相信它依旧有尊重与关怀，并是带有温度的。
0: 庭审结束后，13名被害人找到了主审案件的法官，他们对于庭上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表现既愤怒又失望，而更多的是不甘，这些情绪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5: 刚刚坐在那个法院那个审判席上他还在撒谎，他 一个月的收入都40多万，就是一个主管他才20来万，那么他这个嘴巴就是一直在谎言中他一直在生活在谎言中，他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构思谎言了以后再反映出来的，你说是吧？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0: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拨通了男主播严某的电话，因为潘某本人目前已无退赃能力，想要追回13名被害人的损失，只能尽可能的从赃款流向的第三方直播平台和主播那里追索。
3: 你说如果说你为此提现了100万，你说我今天我只退你5万，那你说这个差距是不是过大了？
6: 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4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
3: 嗯，
6: 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021年就停止了，您这个退到位我是退不到位了，我有心退，但是我现在没有钱，肯定尽量多挣钱呗，就把直播捡起来，能挣钱多挣点，到时候尽量多尽自己一份力，这个我都明白。我不是说跟您犟嘴，说这个钱我就退30万不退了，我是这个意思。我肯定也尽我能力。
0: 风光不再，这是严某给出的理由，但法官手中的数据显示，仅2021年12月一个月，严某从潘某的打赏中获得的提成就不是一个小数目。经过和法官沟通，最终严某承诺自己会尽力想办法多退一些。
3: 追赃挽损也是我们法院层面上面案件释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尤其是这种损失比较大被害人比较多的案件当中，如何去向这个案外人进行一个追赃，那么追赃的数额如何认定，其实目前仍然是法律的一个难点。那么后期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情况和这个平台方和主播方进行沟通对接也好，也会去从其他方面尽量的做这个追赃挽损的工作。
7: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1期2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 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喷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药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0: 羊羊羊，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5: 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第三方直播平台主动退出480万元，而主播尹某因个人名下存在负债，无能力偿还，最终仅退赔30万元。2025年10月9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共计1800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潘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罪。最终法院判决，以被告人潘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10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100万元。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100万零2000元。二、扣押在案的退赔款510万元，按比例发还被害人，责令被告人潘某退赔不足部分发还被害人。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亲手策划了一场涉及千万资金、横跨诈骗与虚假诉讼的双重犯罪。潘某的榜一大姐梦彻底破碎，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众人的唾弃、漫长的牢狱生涯。而那些被他欺骗、被他利用、被他伤害的人，却要用漫长的岁月去修补被摧毁的生活与信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失眠睡不着，
5: 用希尔安宁。
4: 失眠睡不好，
5: 用希尔安宁。睡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婚姻里的重重危机让他的内心备受煎熬，
10: 自己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
11: 就怕我跟别人跑了，就怕。
1: 前妻的一场感情纠葛让他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12: 他不如趁着这个机会讹对方一笔钱。
1: 谈判破裂，他丧失理智，酿成大错。决裂高墙内外即将播出。
13: 报告，
14: 进来。
1: 2026年7月28日，山东省临沂监狱的服刑人员刘阿宝终于见到了儿子，这是案发近5年来父子俩第一次见面。刚一见面，他就蹲在儿子面前泣不成声。然而，与他的激动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儿子却异常平静，长时间地沉默着。
10: 我做梦都想见你了。我也知道我见了你，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去跟你说什么。对不起你，真的，儿子。
1: 对于父亲一连串的自责和道歉，儿子用简单的两个字“没事儿”作为回应。然而，刘阿宝非常清楚，他给儿子带来的伤害并不是这样轻松就可以接过的，不然儿子怎么会在案发后一次都没有来看他，甚至连回信都没有一封呢？
10: 光知道他恨我怨我，恨不是应该的吗？就我设身处地，我站在他的角度想，你就应该恨呀，就应该怨呀，为什么？我把他的家庭毁了。
1: 那么刘阿宝究竟做了什么事，

0: 让儿子对他如此怨恨？事情还要从5年前的那个夏天说起。那是2021年8月15日，在山东省枣庄市某乡镇的一个家具厂门口，一个身影焦急地徘徊着。
1: 我去了抽烟，一闻见他搁办公室了，我就出来给他打了电话。
0: 在门口焦灼等待的人正是刘阿宝，他打电话要约见的是这个家具厂的厂长张伟。刚一见面，刘阿宝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2: 刘阿宝是非常愤怒的，又联系这个男的，说你为什么还不给钱？
1: 我不会硬气，你不行，你要半个月，半个月我也给你了，回来半个月你又没有，啊你过个准信儿吧，回来。
0: 原来刘阿宝约见对方是为了催要一笔钱，而这笔钱是2周前双方口头约定好的。
1: 我就问他这事，他又说没钱，那你给我是个说法，我说的，但是说好的呀。
3: 就跟刘宝说，我现在确实是没钱，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刚好是洗完澡就摆个那个，我拽回来就夹在肩膀上去了。
0: 刘阿宝的这个举动让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下定了决心，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达到目的，因为最近他正被各种催债电话逼得焦头烂额。
1: 就是因为催债了之后才开始全崩了嘛，坐立不安，一天就是这样，整夜整夜的不睡觉的，井上有，就是一夜不睡觉，一夜不睡觉。
0: 那么刘阿宝为何负债累累难以为继？他与张伟之间又有什么纠葛呢？在刘阿宝看来，这一切都与一个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个女人正是他的前妻。
1: 我一直觉得她比较什么老实的，属于那种很老实的人，可能有点被骗了，可能我是这么感觉她的。
0: 每当想起这些年和前妻的感情纠葛，刘阿宝的内心就涌起很多复杂的情绪。曾经两个人也有过甜蜜的时刻，相识之初他们才17、18岁，在同一家食堂打工。
1: 我已经在那待了就是2年了，然后正好他去了做服务员。
4: 刚开始还是蛮好的，其实说实话他真的对我是挺好的，知道吗？
0: 在朝夕相处中，两个年轻人互生好感，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然而这段感情却遭到了女方父母的强烈反对，主要原因在于无法接受刘阿宝特殊的家庭和成长环境。
1: 从我记事的时候吧，我父亲就是喝农药死了，那时候我才刚开始记事吧，7周岁吧。然后隔一年我妈妈改嫁带我弟弟走了。
2: 他的爷爷奶奶把他抚养长大，后期他爷爷奶奶去世之后呢，他大爷呢照顾他一段时间。
1: 家里什么人没有，跟着他过去你不吃苦受罪啊。
0: 刘阿宝幼年遭遇家庭变故，早早就步入社会，孤苦无依，因此对于女友父母的担忧刘阿宝非常理解。只是让他感动的是，女友坚定地选择了他。
4: 我原先给他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嫌弃过他的家庭嘛，然后就想着只要是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然后怎么可能都会过得好，对吧？
0: 就这样两个人开始共同生活。孩子3岁多时，为了生计他们一起外出打工。谁也没有想到这段浓烈的感情此后竟然会出现重重危机。
1: 恰恰巧是我那天去找他去，因为我们不在一起住，那两个厂子嘛，我就找他，恰恰巧我就听见手机响了。
2: 因为当时他们经济条件有限，他们两人就约好啊，先不办手机卡。
1: 因为我明明知道他的手机卡还没办，他手机怎么响了？我说的。
0: 让刘阿宝觉得蹊跷的是，妻子的手机卡还没有办理，怎么会有电话打来？趁着妻子不在身边，他接通了来电。
1: 我接了，是一个男的说的，我一说话呢就挂了。
0: 对方的反应让刘阿宝更加起了疑心。妻子回来后，他反复追问手机卡的来历以及那个男人的身份。在他的一再逼问下，妻子说出了实情。
3: 跟刘宝说，他就是我的一个同事，平时比较关照我，但是我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
1: 给他打个电话没事，跟他拉拉呱，确实对这个男的有点好感了。开始
2: 当时刘宝就觉得感受到了背叛， 他是非常生气了。
0: 尽管没有发生逾越道德边界的关系，但妻子的话还是让刘阿宝如坠深渊，因为他此生最担心的就是童年时的家庭悲剧再度上演。
1: 也是跟我母亲产生的这种家庭的婚姻矛盾，具体的太多的过细节没有人跟我说啊，反正结果就是我父亲没想开，喝农药死了。
0: 原来刘阿宝的父亲正是因为感情问题才轻生的，这件事无疑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为了避免事情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刘阿宝立即找到了那个男人，要求对方不要再和妻子联系，
1: 就别再联系我老婆就行了。我说你离得再远远的就完事了，这事我来找不着你什么了。
3: 慢慢的不信任他的妻子，就觉得他的妻子会那个背叛他。
0: 表面看来这件事就此结束，但刘阿宝的心里却有了一根难以拔除的刺，成为困扰他多年的心病。
1: 在我这边心里边是过不去了，永远过不去了。我知道的那一刻从他嘴里说出来对那个男的有好感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过不去了。
0: 此后刘阿宝来到妻子所在的工厂打工，希望借此稳固自己的婚姻，然而他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减轻，反而出现了一些异常。
1: 从那开始慢慢的就失眠多了，慢慢的出现头晕的症状。
2: 开了药吃之后效果还是不显著，
1: 后边的医生说的你去精神科去看看一包，你可能是患上这个抑郁症的之类的说的。
0: 碍于面子，刘阿宝没有去做专业诊断和治疗，只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的焦虑就会再次冒出来。
1: 只要有了第一次之后就害怕了呀，就反复焦虑的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安全感了，就自己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
0: 对感情问题的高度敏感让刘阿宝对妻子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留意，很快让他焦虑的情况再度出现。那是2014年的夏天，他和妻子回老家陪孩子，却发现妻子的电话非常频繁。
1: 半夜12点出来打电话去，就是跑从堂屋从我们卧室跑出去，跑到大院子里边去，我父子俩都跟他打手机。
2: 他就问他妻子是给谁打的电话，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他妻子说就是给原先同事打电话。刘宝又问是不是给男同事打的电话，他妻子说都是原先的同事，男同事女同事有什么区别？
1: 那也不行，就给他咽个草硬闹，然后就打了。
0: 在妻子看来只是朋友间的正常聊天，刘阿宝却疑神疑鬼，甚至动手打人。一怒之下他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1: 大爷就劝我好不容易说给你结个婚，你不能离婚啊，说的。
3: 并且你自己的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你要离婚了再找那也挺难的。
0: 拗不过大爷的一再要求，刘阿宝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去了岳父家里。只是正在气头上的岳父母提出了一个让他非常难以接受的要求。
1: 我还得磕头给他，最重要的是我让我给他磕头，我感觉这太屈辱了。就
3: 岳父岳母也不理解他，所以就当时情绪非常激动。
0: 想到大爷的叮嘱，刘阿宝强忍着屈辱的感觉跪下了，但转瞬之间他就做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举动。
1: 他们可能也没注意，我掏出来就砸了，砸了第一刀没砸很深，然后又砸了第二刀，又给砸到这儿了。
2: 他这个狠劲儿让他的岳父家人还有他的妻子都是非常震惊的，他们非常惶恐。
0: 谁也没有注意到刘阿宝竟然随身携带了一把美工刀，刚刚跪下他就用刀狠狠地扎进了自己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岳父母让他赶紧去医院包扎伤口，这场离婚闹剧就此收场。只是此后几年，刘阿宝却一步步陷入网贷泥潭，让自己的生活以飞快的速度坠入深渊。夫妻关系日益恶化，他又深陷网贷泥潭，
1: 就一天到打几十个电话，
2: 内心是非常焦虑崩溃的。
0: 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他为了还债逐渐走向疯狂。
1: 我就说啊，那丫子都白想好了，找事就行了。
2: 他把刀搭在了对方的肩膀上。
0: 决裂，高墙内外正在播出。离婚风波后，妻子虽然回到了他的身边，但刘阿宝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甚至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
4: 整天就是以就是心理不好为理由嘛，然后就是不干活，然后不干活，然后也不让我出去打工，就怕我跟别人跑了，就
1: 是怕。根本就爬不起来了，房了就晕了，就一站起来就觉得看什么都在转，看什么都在转呀。你休息太差劲了，说满脑子里边睡着了也和没睡一样。
0: 这样的状态显然无法正常打工，因此那几年家庭的重担几乎全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的身上，这也让夫妻矛盾更加突出。
1: 我对他确实好了，但是对他好不代表说我给他了好的物质生活。
4: 然后他家里面，你想他在家里打游戏，我在家里是，我去上班，回到家之后还要做饭，还要买菜，还要给他买烟，什么东西带回来。你肯定你叫谁谁也会生气啊。
0: 无法外出务工，刘阿宝就想做挖掘机生意赚钱，因此从网贷平台贷了款，准备购置一台挖掘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钱最终没有用于生意，而是在日常开支中消耗殆尽。
1: 刚开始贷的不多，那时候有三四万，你后边你周转不开，就一直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利息都好几万嘛的。
0: 仅仅过了一年，刘阿宝就发现几乎所有平台都不再给他提供贷款，而此前的贷款也早已逾期，每天等待他的只有响个不停的催债电话。
1: 就一天到晚一天都打几十个电话，就换了本轮着本的给你打，问你什么时候还。
2: 每天对着各种网络贷款的催债短信，他内心是非常焦虑崩溃的。
0: 那段时间，刘阿宝深陷焦虑之中，还经常产生极端的念头。巨大的压力让他性情暴躁，喜怒无常。
5: 他是拿那个雨伞断了好几个。哦，因为买跳绳就一直用我那个跳绳打我。
4: 小孩写字写不好，然后他就会打他嘛，反正就是一不听话就会打他，反正就是
1: 玩游戏啊，打电脑。应该就玩电脑的时候，我那什么都不想。
5: 他整天就是打游戏，然后半夜还在打游戏。
0: 只是逃避无法解决现实的债务问题，为了避免还款责任连累到妻儿，他与妻子协议离了婚，但依然生活在一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前妻和一个男人在微信上互动频繁。
1: 我一登他手机，噗嗤就来一篇信息，又是一个男人给他打的，也是那个厂长，是他正在干活的那个地方的厂长。
0: 虽然已经离婚，但在刘阿宝看来，他和前妻依然是一家人，因此那根敏感的神经又开始隐隐作痛。
3: 第一反应非常愤怒，
1: 当时我就去找那个男人理论嘛，我说谁谁他老公，我说的，你知道我找你都妈来了吧？
2: 他想报复一下这个厂长，但是他转念一想，他还不如趁着这个机会，讹对方一笔钱。
1: 我说你打算怎么解决？那我拿钱赔偿你行吗？
0: 刘阿宝顺势提出要对方赔偿8万元，一周后交付。然而两周过去了，尽管他数次催促，却一直没有拿到钱。
2: 左等右等情况下，都没有任何的反馈，刘宝是非常愤怒的。
1: 我就说啊，那丫子都白想好了，找事就行了。
0: 对方的一再拖延，让刘阿宝的心态逐渐走向极端。2021年8月15日，他带着网购的西瓜刀再次去找对方要钱，这一次他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了。
1: 他说没有，就很确定了，就已经就是确定，再也不是第一次，就是我拿，而且改成了没有，眼神都挑衅我，也不只是我的，当时的就是说心情还是怎么回事吧，我就看了他就觉得他在挑衅我。
0: 也许是自卑心理作祟，刘阿宝竟然在对方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一丝挑衅的意味，这让他的情绪猛然失控，做出了一个危险的举动。
2: 他把刀搭在了对方的肩膀上，直接威胁对方给不给钱。
1: 你随便说的， 你就是傻了吧，我还是没钱回来。
0: 满心期待用这笔钱解决债务问题的刘阿宝在这一刻彻底绝望，积累多时的负面情绪达到了顶点，他最终丧失理智，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了张伟身上。
1: 当时脑子我直接就上头了，我顺手就是拿刀就直接就拉了一下子。
0: 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张伟，刘阿宝慌了神，他本能的想要逃跑，最终还是选择了投案自首。后经鉴定，被害人张伟系被锐器切割颈部，致血管大出血而死亡。2022年4月25日，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阿宝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入狱后，刘阿宝最初在山东省运河监狱服刑，2025年又调整到山东省临沂监狱服刑改造。自从案发那一刻起，愧疚和悔恨就始终折磨着他，特别是给被害人和他的亲人带来的伤害，更是让他无比痛悔。
1: 怎么报答？

0: 我给所有人带来的自由伤害。而且我实话说，现在有孩子，两个孩子，我自己怎么长大的我自己很清楚，那两个孩子怎么办？我做的都是些什么呀？我活的意义是什么？我还有什么意义？
1: 想到自己一时冲动就轻易地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还让对方的两个孩子一夜之间遭遇失去父亲的巨大打击，他就无法原谅自己。
0: 悔恨、内疚，对不起他两个孩子，很想去弥补，但是我不知怎么样，我还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去弥补。
1: 刘阿宝知道，当伤害已经造成，再多的悔恨也难以弥补。同样让他难以面对的还有自己的儿子，案发时他的儿子还在读初中。
2: 难以置信，就我从来不会认为这种事情能发生在我这。
1: 案发后，为了躲避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他跟着母亲搬了家，远离了熟悉的生活环境，学习成绩自此一落千丈。
3: 如果说他不从老家那边转学过来，他不会是现在这个成绩，你知道吗？
1: 这些难以弥补的伤害让刘阿宝入狱后非常消极，甚至做出了危险性的举动。
4: 发现他正趴在柜子上写东西，一看两个字儿，遗言，
0: 煎熬，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煎熬，熬一天是一天。
1: 刘阿宝的刑期还很长，持续消沉的精神状态显然不利于他的改造，因此监区民警开展了一系列精准的教育改造措施。
4: 我们制定了一人一策的精准教育转化方案，根据他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矫正，根据干警跟他日常的谈话沟通交流，了解了他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喜欢下棋，喜欢看诗，现在他已经会写诗了，原先的时候他是会看诗，经过这段时间的沟通交流以及给他的这个兴趣的培养，现在也能自己做诗。
5: 我们教育科也组织了心理咨询师，对其进行了心理咨询、个体矫治啊，包括一些心理疏导，对，采取了一些心理治疗方面的措施。
1: 民警的引导和帮助让刘阿宝暂时打消了极端的念头，改造表现也有了一定转变。
0: 我尽可能的去调整自己嘛，不要那么悲观消极。
1: 民警们知道，要稳定他的改造状态，还必须寻找一个突破口，为他建立长期的情感支撑。
6: 新修订的监狱法也明确的规定，这个鼓励社会

0: 力量要参与监狱的罪犯帮教，帮助罪犯建立良好的亲情关系呢，可以改善罪犯的服刑状态，能使他们啊有一种良好的状态当中呢服刑改造。因此呢，对于相关的工作，我们还是非常重视的。
1: 在谈话中，刘阿宝多次流露出对儿子的思念与担心。案发后，他从来没有见过儿子。

0: 来往吗？
1: 说实话，这个原谅不原谅，说不说都无所谓，知道吗？其实我在外面其实就是嘻嘻哈哈的，其实心里面还是蛮累的，你知道。
2: 经过持续几个月的沟通，在刘阿宝前妻的帮助下，民警们终于与他的儿子取得了联系。
3: 最后，他儿子主动给我们提出来，能不能见一面，当面聊一聊。
2: 2026年7月28日，刘阿宝的儿子终于鼓起勇气来到监狱和父亲见面。
4: 站起来，来，

0: 大小伙子了。
1: 要不是出这事，你绝对不会是这种结果。你怎么恨我都没关系，只要你走得堂堂正正。只要你走得堂堂正正，坦坦荡荡。
2: 看到孩子，刘阿宝忍不住多番叮嘱，这样的话语让早已习惯了独立生活的孩子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
1: 好好保护你妈，行吧。

0: 我不知道怎么说去让你啊，能说对我怨气会少一点小一点，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做。
1: 我不愿意。
2: 虽然没有太多言语，但这对父子之间的情感坚冰显然已经开始融化，重新建立起连接的亲情也将成为刘阿宝最大的改造动力。
3: 罪犯刘宝啊，从开始写下遗书到重拾信心，也折射出我们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深度和温度。这也是我们监狱对这个重新修订的监狱法呢，关于帮助罪犯重塑健康的人格，啊，自立自强，悔过自新，培养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啊，这一种能力的具体的实践。
2: 带着愧疚和忏悔，刘阿宝决定勇敢面对漫长的刑期，承担触犯法律的后果，脚踏实地地走好未来的改造之路。他也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当面向被害人的家属表达他的忏悔，努力弥补给他们带来的伤害。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6。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 哪些蔬菜一定要焯水？炒蔬菜前，你是不是也纠结过到底要不要焯水？到底哪些蔬菜需要焯水呢？第一类是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比如菠菜、芹菜等。草酸不仅会妨碍钙的吸收，还可能在体内形成难以溶解的草酸盐，长期摄入过量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第二类是天然含有毒素的蔬菜，比如生的豆角和四季豆，它们含有天然毒素皂苷，没煮熟会引发腹泻呕吐。第三类是亚硝酸盐含量高的蔬菜，以香椿最为典型。亚硝酸盐摄入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致癌物亚硝胺，焯水是个很好的去除办法。如果你实在拿不准哪些蔬菜该焯水，就都做成水煮菜，省心又健康。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新职业。
1: 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一技向心，人生向前。新职业炫技第二季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FESCO 冠名播出。
2: 让新机遇不再迷茫，让奋斗者更有方向。 FESCO 点亮希望，成就梦想。
3: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我到了国外，其实那是另一个环境，另一个语境，文化体系都不一样。
9: 他说他这个做了三个月了，但是这三个月都没有人来收。
10: 国货出海，有路可走，有规可依，有人护航，稳稳走向全世界。
1: 江西山村老屋里，有人面对一屋子滞销的伞骨，接住一门手艺的去路。杭州办公楼里，有人盯着跳动的数据，打通一条国货出海的通路。法国波尔多，有人蹲在葡萄园里触摸土壤，溯源一瓶酒的来路。这三个相隔万里的困境，正在被一份全新的职业逐一解开。他叫李艳双，北欧读完金融硕士，回国做起了电商。他以为生意就是生意，直到江西一趟旅行，他走进了一间山村老屋。

0: 每一根都先把它画好。砍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要选这么粗的，是吧？
1: 有一次呢，我们就出去旅游，到江西那边去旅游，就遇到了那边做油纸伞的老人啊，然后他们主要做伞骨，他并没有做成品的伞。
2: 老人问李艳双能不能帮忙收过去，李艳双算了算，一个老人做一天也做不了几把伞骨，一把伞骨卖给工厂只有几块钱，
1: 可能5块钱的早餐，10块钱的早餐，对我们生活在城里的人你不觉得说很什么，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老人家，他做一天他也不一定能完成这一个收入。
2: 但真正让李艳双放不下的不是钱，是手艺本身。
1: 如果说因为没有销路，没有销路就意味着慢慢做的人就少了，将来这个手艺就失传了，其实真的挺可惜的。那虽然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是如果说你能多卖一把，这个手艺就能多存续一段时间，那本身这个也很有意义。
2: 李艳双是一家非遗工坊的创始人，他原本学的和现在做的事差得很远。
1: 刚开始回来之后就结婚生孩子，然后就没去工作，那在家里就想着做点什么事情。那时候电商刚发展没有说多久，我就自己试着开了一下淘宝店。秦总，这个伞呢上架之后卖得挺好的，但是评价不是很高，顾客就是讲它很容易断。
2: 从2013年开始，李艳双慢慢把油纸伞做成了主业，设计、材质、工艺一样一样改。10年里，国内电商的红利他吃到了，也看着他一天天到顶。
1: 产品都在这里，就是从包装上，还有订单标签上这些会有一些差异。
2: 这条路，李艳双走进去之后才发现，比想象中难得多。有一段时间，油纸伞最大的销路说断就断，仓库里的伞一箱一箱堆到天花板，
1: 做不下去了。但是我跟这些老的供应商在聊，跟这些老的师傅们在聊，其实他们也很舍不得，就是说你这时候放弃了，让他们再去找一个别的东西来做，心里就感觉很难受，所以大家就是咬咬牙，那3年就坚持下来了。
2: 李艳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油纸伞卖到海外。
1: 2020年过年的时候才开始尝试一下，然后我就盯着那个后台在看啊，第一个订单出来了，很兴奋。那时候我是把那个小很小的那个油纸伞，就是10把10把做一个小包这样子卖的，10把60厘米的小纸伞发往意大利，就很兴奋。
2: 订单从不同国家进来，李艳双开始用人工智能生成图案，数字化工具让一个小团队有了更大的能量。
1: 以前我们要做一个比如说插画风的图案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去找画师来画，那整个过程就一个成本也高，一个也时间会比较长，但是现在 AI 在做图方面就已经是相当成熟了。
2: 到国外的伞不能照搬国内的审美，同样一把伞在中国婚礼上是红，到了欧洲婚礼上是白。
1: 这一次去芬兰看我老同学，那我就是把他们芬兰的一个地标建筑先做成插画，再印到这个伞上，再送给我同学，在他看来他就会很感动。这时候他对我中国文化也好，对这个伞文化也好，他就有一种很直观的感知。
2: 李艳双管这个过程叫文化的转译，不是硬塞过去，是让对方能听懂。
1: 特别法国的客人，他对于这个审美本身他们还是要求很高，所以他们收到油纸伞之后，他如果真正切合他的审美的时候，他会给出比如说5颗星， 然后就说 I really like it， 就是他特别特别喜欢。那我们看一下这些呢，就是说阿姨们他已经做好了晾在这里通风然后晾干的。运营的岗位他不能说高高在上啊，我好像只管把货卖出去就行了，他一定要自己先去体验一下手工匠人的这个过程，他才会由衷的对整一个手艺升起一种敬意。我们在做的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商品，它其实是一个文化的符号。希望油纸伞这一类文化产品吧，通过我们的能力让更多人看见，走得更远，也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
3: 传统的这个电商运营呢，侧重于销售环节，所有的岗位设置都比较分散，而我们设置这个新职业的目的呢，把过去碎片化的这些工作进行标准化的整合和梳理。一方面呢，引导从业者呢要重视数字化运营和风险防控的管理，另一方面呢，能够推动产业从粗放式的发展向着品牌化方向出海的路径去发展。
2: 把一门手艺带出去靠的是一份用心。李艳双的伞从江西山村走到了罗马街，可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很多商家因为不懂规则，货被扣在海关，钱被冻结在账户里。要把千万家企业带出去，光靠用心不够，还得有规矩。2025年，这个行业里的很多人都站在了同一个节点上。过去那些年，跨境电商发展得很快，但基础打得并不牢，价格战、流量战，最后是退货战。国家税务总局接连出台两份文件，平台数据上报，穿透真实货主，堵住买单出口，从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个行业要重新学走路。
4: 国家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背后有三个驱动力。一是产业驱动，国内电商产业增速放缓，企业急需开发新市场新业态。二是痛点驱动，中国制造质量过硬，但很多企业不懂跨境交易规则，在出海时遇到了困难。三是战略驱动，国家推动丝路电商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急需大量专业人才。
2: 规矩立起来了，可规矩要真正落到每一单生意上，还得靠人，而这是另一个人每天在做的事。这个仓库里退货包裹堆成了小山，这些鞋都是被退回来的。
5: 在跟蒋总认识之前呢，我这边面临最主要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库存问题，周转太慢了。因为我们做鞋服啊，做时装类，其实周转率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点，就是我们目前现有的渠道利润率比较低。蒋总，这就是我们的产品。
6: 这鞋很漂亮啊，你们现在应该销量不错吧？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5: 像海外这一块，我一窍也不通，我就只知道卖鞋。一个是当地的政策呀，包括当地的法律法规啊，还有我们这些鞋子有没有涉及到在泰国啊，或者是在别的国家有没有涉及到侵权呢？这些都是可能，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未知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就一直没有出去，一直在犹豫。
2: 蒋启做了多年财税合规，他见过太多这样的鞋厂老板，产品很好，国内卖不动了，想出海又不敢。陈总就是其中一个。
6: 陈总他的产品非常棒，他有自己的一些专利款式，因为他全部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他的退货率始终居高不下，在将近60%甚至更高。
5: 流水很好看，但是利润不高。
2: 陈总的账蒋启帮他算过，算出来的结果比退货率更让人难受。
6: 我们有2个客户，可能一场直播下来 GMV 就在几百万，但 是确收数据非常的低，真正到他手上的可能真的只有10%到20%

0: 数据量了。那这个情况下，其实商家他非常的苦恼，我该怎么卖？我卖的越多，我好像亏的越多。
1: 商家缺的不是产品，不是渠道，不是勇气，而是一套能让他们敢走出去的系统。讲起本可以继续做原来的财税合规，稳稳当当，但2025年的两份文件让他重新想了一遍自己要做的事。
0: 之前就会有一个客户在资金以及海关报关的问题上做到了一些不合规的点，最终导致的是他整盘货被扣在了海关出不去。那么这个情况下他要承担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想做的就是让老板们打消所有的信息差，能够合规的去进行出海，把他们的货优质的产品能够顺利的带到海外去。
1: 那两份文件对很多商家来说是一道紧箍咒，同样的两份文件，讲起读出了不一样的东西。
0: 在我看来，真的危机就是转机。就像我们协助的几个客户，那就是因为15号文件的先例出台，让他们下定决心，让我们来辅助他们怎么样去进行出海，找到了新的增长赛道。
1: 帮企业出海，第一步不是开店，是铺路。
0: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帮企业合规的落地到境外，从香港开始。那么还有就是如何帮他们去做好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到了海关怎么样做到一个报关上的合规。
1: 这一条路上有三个坑最容易翻车。
0: 第一就是跨境报关，因为关务的规范对于企业来说，它其实是最容易去踩的一个坑，它是一个底线。那么还有资金的合规，之前有很多的商家第三方收款，收完款之后他直接就在海外进了实控人的一个就是私人账户，导致到银行来锁你的账户。还有就是海外知识产权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帮企业出海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先帮他把知识产权规划好。
1: 陈总就是讲起亲手铺通的第一条路。
2: Hello 哈，สวัสดีลูกค้าทุกคนนะจ๊ะพี่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นสวยทุกท่านเข้ามาใหม่นะคะเรามีส่งเสริมแบบเยอะมากค่ะ
1: 2026年陈总的女鞋品牌第一次海外开播。
3: 他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往前冲，剩下的交给我。
1: 第一个月销售额达50多万泰铢，更关键的是另一个数字。
3: 我到了海外之后，我的退货率只有10%了，这个利润空间是非常大的。
1: 从甲乙方到拍档，这是合规铺路之后长出来的信任。江琦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传统丝绸企业，
0: 当时就跟老板那边在讨论，我们怎么协助企业出海，我们把整一个故事给打造出来。所以我们就想了21世纪的新丝绸之路，从商户的成立，然后再到通关，以及到后面怎么样进行物流供应链一系列的对标。
1: 这条新丝绸之路上运的不是丝绸，是规则和信任。
0: 客户会真正的沉下心来去考虑他内部的经营，对于这个行业来说也是一种重新的洗牌，让真正的去做产品的企业能够走得更稳。
1: 规则定好了，中国的好产品正一批一批走出去，但跨境电商从来不是单行道，有人把世界的好产品带回中国。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全球购直播间。那足不出户，人人都是世界。
1: 镜头里的这个人叫张鹤元，直播间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0: 以前觉得能站在这儿就已经够了。
1: 我觉得我打磨的话术足够好，我觉得我的状态足够好，我很激昂跟观众朋友们介绍说今天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特别便宜，但是往往我的数据其实没有很明显的变化，这个时候我其实内心里会有很大很大的落差。
0: 直播间里数据不好看的日子不少，但这一天张鹤远最不能接受，因为他最拿手的东西突然不灵了。张鹤源是一名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本硕七年学的都是播音主持，从练声到上镜，他接受过的所有训练都是怎么把一句话说好，怎么说进人心里。
1: 其实做了现在这份工作呢，在很多人看来都是觉得挺惊讶的，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播音它不只是一种专业，它更多的是一种能力的呈现。
0: 决定入行是从一次面试开始的，但进了门才知道，门后面的世界和张鹤源想的不一样。库存周转、毛利率、停留时长，他发现自己一个都听不懂，像是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1: 我其实做过主播的时期，那可能我噼里啪啦一顿讲之后，我也可能不太会去关注这个数据，可能卖得好了就好了，不好就不好了。从事了这个岗位之后呢，我就很想归因，去找到原因，它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数据会产生这样的变化。
0: 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是一个依托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工具做国际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推广、运营和供应链管理的新职业。张鹤源把自己重新变成了一个学生，每天早上到工位，第一眼看的不是镜头，是数据罗盘，哪个品类在爆发，哪个国家的客单价在变，退货率为什么高，这些数字不再只是他背后的大屏，而是他手里的导航仪。
1: 来我们直播间去买到拍到，然后在数据上还是一个很好的反馈。后来呢，我思考到底有哪些用户会喜欢我这个产品，那我的产品呢能够从哪些方面上去帮助用户改善他们的一些生活啊，能够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啊等等。
0: 数据之外还有一条更不能碰的线，合规。每一件商品过国境线背后都是一整套系统在支撑。
2: 从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标准来看，该职业包括七大技能模块，主要特征是全链路、数字化、国际化。和普通运营的本质区别在于，以往运营强调单一技能点，而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强调链和体系。它打通从市场调研到客户服务的跨境运营全链路，帮助企业统筹资源，规避风险，做出战略决策。
0: 这个过程张鹤源用了将近一年。真正让张鹤源掂出这份职业重量的是第一次去欧洲溯源。
1: 说我到了国外，其实那是另一个环境，另一个语境，文化体系都不一样，我需要别人跟我协同，需要别人跟我配合，那我其实需要更拿出我这份职业的担当吧，就是全链路的操盘 ownership 主人翁的意识，对每一环都打起精神。说实话，第一次回来之后，我给自己打60到70分。
0: 但张鹤源没有停在60分，第二次他一个人跟庄主全英文对接，协调摄影师完成所有点位拍摄。从前会说这不是我的能力范围的事，一件一件扛了下来。

0: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恒温库，在这里呢，我们主要储存的是一些需要对温度有条件要求的一些产品。其实当时在法国第一次看到这个木箱，觉得真的特别高级。然后我也很好奇，说问他们为什么要坚持这种木箱子的包装的形式。第一个就是它强度更高，哎，你像一些磕磕碰碰啊什么的，它就不容易散架，它就不容易对它里面的这个产品有一些影响。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受潮，尽量的就是在我们的运输途中呢，去规避一些对酒的品质的一些影响。
1: 信任是这么攒出来的，一道手续，一次溯源，一回负责任的选品。
0: 我买了一瓶2000年，就是我出生那年的酒。如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自己卖。

0: 的产品自己都不用，那怎么可能去把它做好呢？
1: 张鹤源的故事是一个人的转身，从台前到幕后，从相信说话就能打动人，到相信数据、供应链、合规才能真正打动人。他选的每一瓶酒，从波尔多的土地到中国消费者的手里，走完了一条完整的跨境链路。这条路他曾经觉得靠一张嘴就能走通，现在他知道靠的是系统。三条不同的路径最终汇入同一个职业坐标系，
2: 该职业发展路径清晰，从一个跨境运营执行者起步，逐步成长为全链路跨境运营管理者，最终成为产业生态搭建者。
1: 作为一个普通人，有哪些途径可以进入这个新职业呢？
2: 进入这个职业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院校跨境电商、电子商务等专业学习，二是职业培训与技能等级认定，三是企业实践转型，通过补齐合规、全链路跨境运营等能力。一句话，只要愿意学习、敢于实践，都能入门。但要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需要长期实践、系统学习和生态整合能力。这也是我们制定这个国家标准的初心，让更多的人有章可循、有进可攀。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这就是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不只是开网店卖货，他是集市场调研、店铺运营、营销推广、供应链管理、合规风控、客户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职业。不同赛道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新的可能。跨境电商不只是一门生意，它拖着外贸稳增长的大盘，也推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让中国文化多了一条走出去的路。三个人，三条路，一个把中国的手艺带到世界，一个把中国的企业护送出海，一个把世界的味道带回中国，最后都通到同一件市场，让中国的好产品被世界看见，也让世界的好产品来

0: 你们怎么来了？
1: 被谎言裹挟的亲情中，他陷入两难。
2: 你们都是骗子！
0: 小芳，
3: 帮我分析分析，我爸会是出了什么状况吗？
1: 直面往昔，真诚忏悔。
4: 你们骗了我20年，我爸死了20年了，我从没想过这个杀人犯居然一直在我身边。
1: 是否能让破碎的家再度团圆？
5: 当你学会了说话，你第一声叫的是姑姑，
6: 是我让你没了爸爸，我应该为我的行为付出代价。
1: 普法剧场《伤痕》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老凤这个聪明漂亮的是吧？你看你那儿子，哎呦，跟个大白馒头似的。
1: 那个王伟是干什么工作的？
2: 他是警察。
0: 我那天呢，这嘴巴呀，就是逞了一时之快。这王伟跟小凤呢，也确实是不合适。
3: 不不，阿姨，
1: 是不是又想起那事儿了？
4: 把钱给我！
0: 刘大爷，你给我住手！你给我停下！
4: 刘丽，啊，来，往这儿走，来，来。
1: 这20年来，你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5: 我爸在我4岁的时候去外出打工，一走就是20年，没有任何一点音讯。
1: 要不要给小凤找个爸爸？不然他心里啊始终有个疙瘩。
6: 这个就是你爸爸，
7: 他叫刘二。
8: 刘二，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小凤，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我听说你开了间花店，生意还不错吧？
19: 那个，他对你还好吧？
6: 还行。我今天来是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个人。
19: 谁啊？
6: 他叫刘志强，这是他家的地址。
19: 刘志强？你怎么会跟他有联系啊？他可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混混，他在我们所里留的案底啊，就有嫖娼3次，赌博1次。他是不是招惹你了？
6: 那麻烦你再帮我查查刘大海吗？他已经失踪20年了。
19: 牛大海，他不是你爸爸吗？你怎么会突然想起调查你爸爸呀？啊，那个，这失踪人口呢，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查，所以估计得花点时间。
6: 没关系，我可以等，等你有了消息再告诉我。
1: 今天是你的忌日，
6: 这一晃
0: 就20年了。你的女儿小凤长大了，你要是没有那个坏毛病，你现在就可以享她的福。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的，该多好啊。哥，我当年真不是故意的，失手。哥，你就原谅我吧。丽丽，为了弥补她的过失，这20年来一直把小凤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捧在手里背了，含在嘴里，我宁愿苦着自己，也不肯让小凤受半点委屈。她整天照顾小凤，照顾我，忙得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顾不上，才40刚出头的人，我看着多心疼啊。所以大海呀，你就安息吧，陛下保佑小凤，保佑我们一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0: 今天是我们家一位祖先的忌日，我和你姑姑正在拜祭他。
1: 我刚刚在路上遇到一个亲戚，他说想见你们。
0: 亲戚？
2: 什么亲戚？谁呀？
1: 见了面你们就知道了。
3: 事
4: 儿
3: 吗？
4: 哦，对了，你不说我都给忘了。等一下，
3: 什么耳环？哎，真好看。
4: 谁呀？这他妈谁呀？真是，来了来了，这什么时候来的？这是。你们怎么来了？进来。

0: 电话。
1: 妈，你看你来之前也不提前打声招呼，我这都没收拾。
2: 改天让丽丽过来帮你收拾一下。
3: 是啊。
1: 不用不用，丽丽平时啊也够累的。奶奶和姑姑啊也不会原谅我，所以我没办法了，才在外边租个房子住。
3: 小凤她是一时接受不了。
1: 我呢也不求你原谅我，只要你过得开心那比什么都好。我这当爸的这也不奢求什么，只要你过得幸福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呀。你放心，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打扰你的生活。你以后啊就跟着奶奶还有姑姑好好过日子啊。
3: 你放心哥，以后啊我跟妈会好好的照顾小凤的。
1: 那就行那就行。哎对了，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
4: 我就知道你心里啊还有我这么一个爸。来，让爸抱。
1: 哎哎，干什么呀这是？
3: 你干什么呀你？小凤，你笑什么呀？你们还要编多久？还要骗我多久？什么骗你啊？你根本就不是我爸爸牛大海，你原名叫刘志强，大家都叫你牛二，对吧？
1: 说什么呢？
3: 你是在这出生的，也是在这长大的，成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样样都有，连你自己的亲妈都是被你气死的。
1: 你胡说什么呢你？
3: 我有没有胡说？你自己心里明白。
5: 小凤，你不要碰我。
3: 骗子！你们都是骗子！
1: 小凤，
3: 小凤，
1: 不，这事儿不怪我这个。什么玩意儿？
3: 我真的很努力的说服自己去接受他，可到头来，他却不是我的爸爸。
6: 不是你爸爸？那他是谁？
3: 就是一个混混。
6: 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是我姑姑和奶奶找来演戏的。我也始终都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骗我。20年了，我和姑姑还有奶奶一直相依为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最亲的人要这样来骗我。
6: 我想他们应该是有什么难处吧，你奶奶跟姑姑都那么爱你，不会无缘无故的来骗你的。好了，别难过了，这不有我陪着你呢吗？

看你想生，咱就把他生下来。

0: 所有费用我来承担。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结婚呢？得抓紧了，这时间可以等，孩子可不等人，到时候肚子大了别人会笑话我的。

0: 呦，慢点喝，慢点喝，这是白酒，你喝起来伤身。
1: 别管我，反正。
2: 话说回来啊，你一直对小凤疼爱有加，生怕她出任何的意外。这一次呢，你却找人冒充她的父亲，还被她发现了。你们打算怎么收场啊？
1: 别提这事儿行吗？
2: 好好好，我不提了。我也是替你着急。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记在心里面。
3: 大哥，能不能麻烦你先让我交费？我妈肚子疼得厉害，医生说你先交费后检查，行吗？
4: 好，好，你先交。
3: 好，谢谢啊。
4: 不要急，不要急。
3: 我交费。
5: 不，我累了，我不想走了。
3: 哎呀，你再坚持坚持嘛，咱们赶紧去给奶奶看病去。走。
4: 哎，大妹子，要不是这样。我帮你看着孩子，你先带你妈去检查，一会儿我拿了药就在这儿等你。
3: 哦，不用了，谢谢啊。
4: 大妹子，你要相信人，我也是替你着急。
1: 这一眨眼啊，十几年都过去了。老范，谢谢你，谢谢。
2: 这些年你也帮了我很多，对我总是问安问暖的。之前我还一直很介意为什么我们彼此喜欢，可当我跟你提结婚的时候，你总是不愿意。现在我想通了，就是一张纸而已嘛。只要我们彼此的喜欢，相互扶持走下去，比什么都好。
1: 想通了就好。
2: 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这样一直走下去。

0: 前段时间我到医院去检查，我得了肝硬化，如果这个病情一旦恶化，
1: 不会的，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达，你不会有事儿的。
0: 我没事，我怎么样都没事，我就担心你，我怕我自己万一有个……
1: 你别胡说。

0: 行，你喜欢就直接买了吧。
1: 好，
2: 你们确定没有？

0: 这怎么了？没精打采。
1: 没事儿，你是不是有我爸的消息了？你快告诉我。
2: 我查了一下关于你爸的资料，但是早在20年前就没有他的相关信息了，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到派出所报失踪。
1: 专业也比我更有经验，你帮我分析分析，像这种情况我爸会是出了什么状况吗？
2: 这依我看啊，要么就是改名换姓，要么就是不在人世了。
1: 你是说我爸过世了？
2: 小猫，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这万一他就是改名换姓了呢？仔细想想，这么些年你的奶奶还有姑姑或者说别的什么亲戚有没有跟你说过关于你爸的事情？
1: 没有。据说我爸以前好赌，我们家亲戚估计是怕我爸问他们借钱，所以跟我们家都没有任何来往。至于姑姑和奶奶，我每次问他们，说我爸是外出打工去了，可是怎么会外出打工20年都没有任何联系呢？而且他们也不担心，也不着急，也从来不主动提起，怎么会20年没有音讯都不去报警呢？现在细想起来，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2: 所以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小峰，我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而且很可能跟你的奶奶和姑姑有关。
1: 不会的，我爸是我奶奶的亲生儿子，我姑姑跟我爸又是亲兄妹，这件事情上他们肯定不会瞒我的。
2: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报警，让警察来帮助你寻求真相。

0: 设计了吗？
1: 干什么呢？
0: 你跟小凤已经分手了，你就不要再来纠缠她了。现在请你出去，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2: 这里不欢迎的人是你。
0: 小凤，你说什么呢？
2: 我说，该离开这里的人是你。
3: 大海呀、啊，今天妈要给你介绍一位我们家的新成员，他叫范磊，是你妹夫。丽丽已经和范磊领证结婚了，我今天带他们看你来了。范磊是个难得的好人，十几年如一日的关心照顾我们一家老小，从来没有一点怨言。他和丽丽一路走过来很不容易，如果你地下有知的话，就祝他们幸福吧。
4: 哥，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听丽丽经常提醒你，现在我是这个家里面唯一一个男子汉，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每一个成员。
2: 哥，我们来看你了。
3: 今天我之所以带他们来看你，就是想把20年前的事儿做个彻底的了断。这么多年了，丽丽虽然是失手杀了你，但这在她心里一直是个结。她觉得愧对你，愧对小凤。
2: 哥，这么多年，这事儿在我心里面一直都特别的沉重。很多次我都想一死了之，不过一想到妈给小凤，我就……
3: 所以这些年来，丽丽除了照顾我以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小凤身上。你知道，小凤从小体质不好，3天2头的生病。这孩子一生病，丽丽就整宿整宿的不合眼守着孩子，经常都是等孩子的病好了，她自己却累倒了。大海，小凤是你唯一的血脉，丽丽已经替你把她抚养长大，你就放心吧。丽丽，你也要打开心情，和范磊好好的过日子，从今往后就别再想这事儿了。
5: 死了，原来是你杀了我爸。
6: 小凤，
5: 你就是个杀人犯。
6: 小凤，你别在这瞎说。
5: 小凤，我没有瞎说。
6: 小凤，
5: 放开我。
6: 小凤，你别瞎说。
5: 你放开我，你们，你们骗了我20年，我爸死了20年了，我从没想过这个杀人犯居然一直在我身边。
6: 你们都是骗子，
5: 你们都是骗子。
6: 小凤，小凤，你别瞎说，你听奶奶跟你讲，你姑姑是为了保护我才一时失了手，都是赌博害死了你爸。当时他欠了一屁股的赌债，那天他回家正好看见我给你准备的学费，他就想拿去翻本，我不给他。
7: 妈，你给我打他。
8: 妈，妈，妈，妈，你们去吧。妈，
6: 大海，丽丽。

0: 你们俩现在联合起来求我，刘丽，啊，来，往这儿走，来，来，小凤，啊，小凤，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好吗？小凤，我错。所以这些年来，你姑姑辛辛苦苦的把你养大，就是在赎罪。
1: 小凤，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从小到大，姑姑在你身上付出了多少心血，你心里最清楚，就原谅你姑姑吧。
2: 小凤，对不起，
1: 小凤，小凤，别这样，小凤，姑姑不会骗你的啊。有什么话我们回家说，好不好？好了，好了。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还不到一岁，你妈就跑了，你爸呢，整天都是不着家，家里面就全靠我跟你奶奶。我白天上班，你奶奶照顾你，我下班回来。 奶奶就休息。我那时候也年轻，没带过孩子，每天都是手忙脚乱的，不是让奶瓶烫了手呢，就是把奶瓶给摔坏了，是挺苦的。不过我觉得特别开心。 尤其是当你学会了说话，你第一声叫的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是姑姑。我那时候特别特别的高兴，我抱着你的小脸亲了又亲。我抱着你跑出去，我抱着人就跟人家说，我说我们小凤会说话了，我们小凤会叫姑姑了。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真正的把你当成了我的女儿。慢慢的，你就上学了，你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我跟你奶奶的视线范围之内。我只要一联系不到你，我就特别的着急。 你是你爸的唯一的血脉，你要是有点好歹，让我怎么跟他交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给你规定，放学以后呢，必须马上回家，不能去同学家里玩，还给你规定了回家的时间。我知道。 是你特别反感我的这些行为，不过我也没办法呀。你很争气，学习上呢，从来没让我操过心，每次考试啊，都是名列前茅，顺顺利利的呀，考了大学。 顺顺利利的也就工作了，我特别的自豪。这些年，你很少问我你爸爸的事儿，可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想有他的消息。 小凤，对不起，是我让你没了爸爸。你现在长大了。 应该为我的行为付出代价。我对你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希望你不要带着仇恨带着孩子开开心心的生活。

0: 小峰，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
1: 没什么好谈的。
0: 之前你拿着孩子所有的费用我都会承担。
1: 我不需要，这孩子是我自己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还有这个花店，所有的钱我都会还给你的。
0: 别这样好不好？我说了，我除了不能给你一纸婚姻缘，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1: 我说了，我不需要。这段时间我想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的钱，你的所有，我都不需要。你赶紧给我滚吧。

0: 可信吗？
1: 我女儿本来就长得好看。
0: 是吗？
1: 是啊，妈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你呀，早该这样收拾自己了。
0: 以后啊，就照你说的办。
1: 啊，这汤也煮好了，来，妈喂你。

0: 有妈的感觉，真好。
1: 丽丽，一定要这样吗？
0: 妈，你就别劝我了。自从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心里啊舒坦多了，这觉也能睡踏实了。就是以后不能在你面前尽孝了，以后啊该吃的药你要记得吃，还有范蕾呢现在已经是你女婿了，别怕麻烦了啊。
1: 我知道，你放心吧，丽丽，你也要好好的。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早日团圆。

0: 走了。
1: 低头保重。
0: 放心吧，我会好好的。
1: 好好的啊。

0: 老范，家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一切都有我。 丽丽，我等您回家。

0: 你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和奶奶，有什么事儿就跟你樊叔叔商量。 舍不得你，我也是。以前是我不对，老是让你操心。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妈妈，我一定会好好孝敬你和奶奶。
1: 我再也不让你操心了，我再也不让你生气了，好不好？小凤，这是我这20多年最开心的一天。我走了。血糖高。
2: 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
12: 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美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3: 血糖高吗？
1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小妙方。
1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小妙方
1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9: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Air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
14: 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11: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什么。
1: 奶奶，您也知道，乐乐是我的亲生儿子，是您的曾孙子，那当然跟我一样聪明啦。
2: 哎呦，那是那是啊。哎，小芳，你不是说你范叔叔跟你说的，他今天要给我个惊喜吗？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他怎么还没来呀？
1: 奶奶，范叔叔说要给您惊喜，那就一定会给您惊喜的，您就耐心等着吧。
2: 范磊，你不是说要给妈一个惊喜吗？惊喜在哪儿啊？
0: 妈，
2: 丽丽，
0: 妈，丽丽，
2: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0: 爸，
3: 爸，我说了要给你个惊喜。丽丽在监狱里面条件很好，所以提前释放。
0: 好，好，我女儿回来了，太高兴了！哎呀，咱们一家呀，终于团圆了。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6: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1: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啊，这是外国的酒，洋酒，老贵了。不过啊，你不用担心，你现在就敞开了喝，这酒咱家有的是啊。以后啊，咱就不喝那散白了啊，就喝它了。好吗？干啥呀？爸妈，以前呢，咱们家太穷了，到此啊，你们老两口没过上一天好日子，都是儿子无能啊。现在好了，咱们家有钱了，就这个，有的是，你们俩就敞开了花。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钱不够用了啊，你就托梦给我，我就烧给你们。哎，邓涵，调人。
5: 爷爷，奶奶。
4: 对对对，这就是你们的大孙子，我儿子。哎呀，这个孩子跟我有缘呐。妈，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跟你们说，你们走那年呐，咱们这儿下了一场大雪，雪老大了，把咱们家的房子给压塌了，也没人管我了，我也没地儿去，我就找了一个桥洞子，我就在那趴了整整一冬天，把我冻得老惨了。啊，妈，咱今天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啊，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啊，不说了不说了啊。来，儿子，咱们给爷爷奶奶鞠个躬。爸妈，咱不愁了啊，你看我这不就有人给我养老了吗？

0: 二氯什么钠到底是啥呀？二氯乙氰尿酸钠是一种高效的消毒剂，一般都是用在工厂啊或者化工厂、石油这些循环水系统里面的，味儿特别大。
1: 那是警察，不会不领情。
0: 警察，警察！
2: 可然哥被关在废弃的工厂里，照理说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3: 能大量使用这些的，除了工厂，
4: 还有医院，对不？但是荒郊野外的更不可能了，
3: 是火葬场。半个小时，啊，把配方制作流程写出来。
4: 半个小时的不开口，以后永远也不用开口了。
0: 明白了，老大。
2: 葬场符合所有条件的，只有咱们这个方向。灵山
0: 火葬场边上的小钢厂呗，那咱别兵分三路了，集中火力攻呗。三个地方都必须给我搜一遍，不能有意外发生。明白。
4: 我们不是非得找你，我们之前有个厨子，也是大学生，他说这个高级毒品他能做，后来没做出来，还费了很多原材料。你知道他最后什么下场吗？让我们放在绞肉机里头做成火腿肠，扔大街上那野狗都可爱吃。你要非得想死，我还明白的，可以把你做成午餐。

俺不行了，这命还挺贵，你就问问老大，他这口气还留不留着了。

0: 来来来，抬走抬走抬走，走走走走走，来，快点，慢点慢点，上车，慢点慢点，小心啊！
1: 慢点慢点，
0: 你们是怎么样？
2: 找着耗子了已经，没气儿了。
1: 秦毅呢？
0: 没瞅着人，但这就一个出口，咱都守死了，他肯定还在里边。
1: 走。
0: 哥，找遍了，都一制毒的材料、工具啥的，没有人，咋样？
3: 没人。

0: 秦毅坠楼了，在工厂后边，赶紧过来。
1: 是吧？
2: 封锁现场，你俩去那边，你俩去那边。
3: 死了哥，天台上还有其他人吗？
1: 没人，身上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3: 这梯子只有半拉，应该是知道自己跑不了，畏罪自杀了。
1: 这老头真够狠。
0: 通知技术人员过来吧，把证物检查好。说对。
1: 是。

0: 来了。
1: 啊，
0: 梅哥，醒了，快快快，回家睡吧，都看了一宿了。
1: 赶紧吃，回去休息吧，这儿有我呢。
2: 几点了？
0: 11:15。
3: 我不吃，我吃鸡蛋。
0: 鸡蛋，鸡蛋。
3: 小黄呢？
1: 蓝行车呢？哎，对了，哥，你之前让查的秦毅手机那个通话记录啥送来了？
3: 哎呀，
1: 那儿没有，不是些没注册的号码，估计是打的电话不好意思卡。
4: 顾老师还没醒呢，
2: 小关，
4: 叫老醉了。
3: 你赶紧吃一口，吃完跟我出去一趟。
4: 干啥？要回家呀？
3: 上现场转悠一圈去。
1: 啊？
4: 啥呀？
1: 都几点了，回现场干啥？
3: 我昨天晚上在那想啊，秦毅临死之前烧了那么一大堆东西，这事有问题。
5: 那堆碎纸灰烬我可拼了一宿啊，烧得太干净了，啥也看不出来啊。
3: 你在那废话吧，人家烧都烧了，还得专门给你留点拼图啊。我说他这个行为本身就非常反常，对吧？人都快死了，命都不要了，你说烧那些东西干嘛呀？
1: 人家为了销毁罪证，但是他们整个集团犯罪链条咱可全都掌握了，烧也没用啊，对吧？
3: 问题关键就在这儿，我是担心别有什么咱没找着的证据，一些这个关键的线索、关键的信息啊。你说秦毅这小子啊，精得要命，这临死之前最后一口气都要把他给销毁了。
5: 可是整个红龙集团的犯罪链条我们都已经拼凑完整了。
4: 哎，让他查吧，职业病，每次检验他都回现场翻垃圾，手痒嘛，这没办法。
3: 我说你是不是三天不
4: 够？够！我是说那个搜查证，搜查证据查漏补缺，追求完美，向哥看齐。
3: 钥匙呢？
4: 在这。不是，
3: 我之前放在后备箱那绳，在吗？
4: 在呢。不是干啥呀？先走了。
5: 你说这再去一次犯罪现场，就能找到真证据了。

0: 这不是自杀呀，不是自杀。那天上面不就秦毅一个人吗？那天所有警力都集中在前面，把大门守住了，因为他的厂子也没有后门。
1: 他这梯子就修一半，就是想误导我们，这边走不了人。
0: 但是你再看这面墙，这半截梯子下来之后，一把走过来。
1: 你看这个结构，爬下来不费劲儿了。其实，所以说，他那天没想自杀，他是想跑啊。能活着谁会想死呢？你看这些，这边就铁路啊，这边都一些废厂房，他要真钻里边，大半夜的真不好找。那他这是咋死的呢？意外？
0: 失足，上车拿绳子，拿上去看看。

0: 正事儿，把绳给我。
1: 不是，你拿绳，你也没说跳楼啊？
0: 谁要跳楼啊？
1: 你这直接下去，那高局回去又得说我。
2: 你只要不撒手，就不能说你啊。
3: 哎呦，郭老师手指动了。哎，是不是要醒了？
4: 哪动了？是不是出现幻觉了？这喘气儿呢，肚子动，这可不动呢吗？
3: 我刚真看见动了。
4: 动啥呀？动？
3: 是不是要醒？郭老师，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警花。咋的？你有意见？大刺花不是花？
4: 是花。我的意思是，人家顾老师只是昏迷，又不是植物人，你不用那么紧张。
1: 小心点啊！

0: 小光，你给我送点绳下来，我下不去了。
1: 啥？
0: 你把绳放一放，你拉太紧了，我下不去。
1: 啊！
0: 放那。哎呦我！
2: 顾老师。
1: 喂。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顾老师。
1: 顾老师。
2: 啊？
1: 你咋样？哪儿不舒服吗？
3: 陈梅呢？秦毅呢？
2: 死了。
3: 死了？
1: 啊、没死，北哥没死，秦毅死。
2: 哦啊！啊，
1: 北哥昨天晚上还在这儿看了你一宿呢，这现在又去犯罪现场了啊！
3: 哎呀，你这一天天，金花，
2: 哎，
3: 你这玩笑开太大了。
2: 哎，我这不是高兴吗？你看你都睡两天了，从抓捕睡到结案。
3: 结案了？
2: 嗯。
1: 还在走程序，估计快了。虽然秦毅是畏罪自杀，但是犯罪证据链已经拼凑完整了。我们在的工厂里发现了一些红龙跟冰毒，你就放心吧。
2: 哎，睡啥了？这个是好消息，咱终于要放假了。
3: 不对，
1: 哪儿不对？你怎么总想动呢？你要干啥？
3: 电话呢？有没有电话？
1: 走廊护士站有。你刚醒，你
2: 咋的了？出啥事儿了？
1: 你干啥呀？
3: 血天使背后的毒枭不是秦毅。
2: 啥？
1: 那之前我们没收的那批冰毒，
3: 秦毅抓我是为了造血天使，他手里根本没有配方，那个工厂造出来都是劣质品。陈总，
4: 喂，
3: 喂，陈北，不能接。秦毅背后还有别人，他根本不是。
4: 我知道。
0: 秦毅不是自杀。他是被灭口了，
4: 梯子是被枪给打断的。

0: 咋的了，瑶瑶？你擦个黑板这么使劲，一会儿给擦漏了。
1: 本来以为结案了，想带他父母出去旅游来着。
2: 火车票都买好了，全得退。
0: 可以理解。哎，然哥，你咋这么冷静呢？
1: 不然呢？
0: 照理来说，你不应该更郁闷吗？本来可以回家了，现在可好，还留着查案。
1: 小光，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
0: 你这多少有点敷衍了啊！我咋觉着你压根没想回去呢？
3: 回哪儿啊，雷哥？
4: 雷哥，找着了吗？举举手。
3: 哎呦我天，你咋这么积极呢？今天
4: 我哪天不积极啊？
3: 他咋了？嗯，这不着急抓到凶手结案吗？我们就省得退票了。
5: 哎呀妈，那你想多了啊！我去工厂对面的塔楼看了，这个凶手比较专业，一点线索没留下。行了，别耷拉个脸了啊！哎，顾老师，我呢，代表全专案组，给你送份礼物。来表彰你在这些事情上的英勇与无畏，看看，
0: 啥玩意儿啊？
5: 看看吧。喜欢不？我们四个加上老舅啊，一人一双。
3: 哎呦，那我得挑挑。
0: 谢谢哥。
3: 哎，我要这个。
5: 干啥呢？我说我代表你们一人送他一双，我放下。
2: 哦，我也穿不了，就看着我也穿不了号小。
5: 你看那袜子底下还能踩小人呢，这多好的寓意啊，多喜庆！你没事多穿一穿啊，小人都给踩跑。
4: 既是表彰然哥的英勇表现，也是表彰然哥壮烈牺牲的袜子啊。
0: 当时国柱勘探现场，说在爆炸物里边找到了袜子的碎片，我还以为跟我扯呢。
2: 那都现场物证，我哪敢扯呀？不是，话说回来啊，你说这要是这帮毒贩子看见了，那也得傻眼。谁能想到那炸弹里两个烧瓶拿袜子堵的？这化学被然哥玩明白玩的。
1: 呀，现在对化学挺感兴趣啊。要不咱们上20分钟课？哎呀，
0: 来开会，开会，
1: 来来来，
0: 开会，
2: 是开会了啊！
4: 不是要开会吗？
5: 行行行，正经点啊。嗯嗯，来吧。
0: 现在这个架居的人一点线索没留下。咱咋整啊？
1: 秦毅的手下虽然都是亡命徒，但大都是混混打手出身，没经过专业的射击训练，所以这一次的情况不一样。
5: 我跟你们说，咱们未来面对的就不是这些小地痞大流氓了，现在这一波人是有严密的犯罪逻辑的罪犯。之前呀，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秦毅就是雪天使的货源啊，以为他就是小马哥，但是经过这些事儿一看，秦毅根本不是，他就是整个这个贩毒组织的一个中层，就是负责运输和销售的。他是利用这个出租车的便利啊，在贩卖摇头丸的同时捎带脚卖点冰毒。
0: 所以说，这传说中的小马哥，压根儿不是秦毅，而是秦毅的上下。
5: 不是你跟我俩在这总结呢？我不刚说完吗？
3: 那北哥之前的猜测就合理了，这秦毅不是自杀，是为了跑路。这跑路之前烧的东西，应该就是跟他上线直接的证据，是吧？

0: 大哥，人上去了。
1: 爸，你晃悠什么呢？不就来俩人吗？用不着戒备。
2: 俩人，面上看是俩人，你后面埋伏多少你不知道啊？
1: 哎，就一中年妇女，
3: 跟您明说，就今天秦毅来了，我都不带怵的。
2: 中年妇女，我告诉你，秦毅见到这个中年妇女都得赔个笑脸。
3: 为什么呀？秦毅不是势力挺大的吗？
2: 对呀，很大呀。
4: 那女的，江小海的姐，
5: 赶紧开门。
4: 哦，
2: 来了。
5: 哎呦，大嫂，
2: 龙哥，
6: 达子，
2: 哎，好久不见。
6: 这你儿子吧？
2: 啊，
6: 都长这么大了。
2: 哎，赶紧叫婶儿啊。
4: 江小海叫的姐，我叫婶儿。
2: 废话，那你想跟我同辈啊？你说这孩子，
6: 你不说我都忘了啊！听说你跟我弟弟还经常打闹呢，淘气。
4: 那能叫打闹吗？您瞅瞅，脑子都快给我干开瓢了。
2: 行了行了，快快，大嫂，请坐请坐请坐。哎，龙哥，
4: 啊，哎婶儿，喝点什么呀？红酒。
6: 喝的就算了，有没有吃的呀？还没吃饭呢。
4: 您问对了，我们家西餐倍儿正宗。我现在
6: 哎，别。那真吃不惯，有没有疙瘩汤啊？
2: 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哎，叫后厨那个西红柿削皮儿。
4: 啊啊啊！行行，那，您等着，等着啊！我现在就去。
6: 削皮儿。

0: 通知所有安保，赶紧给我戒备。等会儿给我送碗疙瘩汤，用后厨的高汤给我煮，麻利儿的。
1: 好久不见啊！啊，说实话呀，我本来是想去拜访你的，你结果你，反正你过来了，你看看，
2: 哪儿敢让你拜访我呀？你看你这酒店生意都做这么大了，
1: 哎呀，
0: 真把你看不上我们这些普通群众啊！
1: 没有没有，哪儿敢？
0: 83年那一阵儿，要不是你和我大哥给我赏口饭吃，我哪能有今天，对不对？所以这个恩情我永远忘不了。
1: 忘不了就好，就怕你忘。不会，不会。哼。嗯。那你猜猜，我今天找你什么事儿？
0: 秦毅这事儿吧，确实是我做的不太好。
3: 没提前跟你打招呼，但是还好，警察没抓着他，就抓着一个二进，对吧？而且确实是他先在我这儿砸场子，你说我要不是，我这出去咋混呢？
0: 来了，
4: 这件事儿啊，
3: 哎，
4: 你的确做得不好。 一条丧家老犬你都拦不住，差点让他跑了。这万一他要真出了哈兰，再想弄死他呀，就没那么容易了。
1: 我是听说秦毅前几天死在郊区了，那肯定是大嫂你。

0: 放心吧，账本都已经处理好了。账本没了，但是你人还在呢。
1: 咋的？你信不过我？
2: 我信得过你。那你现在已经被警察包围了。
1: 消息还挺快，我的人把他们挡在楼里了，他们抓不着我。待会儿进了林子，开车就走，绝对万无一失。
2: 被围了还能走？
1: 被围了就不能走了，马上就走。这电话不能用了，你等我电话。

0: 老秦这个人吧，有胆识，有狠劲儿，可就是太贪了。
1: 嗯，
0: 鸡汤熬了吧？
2: 嗯，
0: 好吃啊。
3: 婶儿，擦下嘴。
0: 咱俩聊天，小孩出去玩去。
2: 嗯。

0: 拍照，啥情况？俺不是查了吗？
1: 查了，停车场我都看了，没藏人啊。
0: 我告诉你，那以后就是我亲事儿，他们再来，你们就给我跪着伺候，听见了吗？别灵光点儿。
2: 是是是
0: 是，忙去吧。
3: 我突然有些后怕。
4: 咋的了？
0: 啊？
3: 如果当初北哥没发现那个弹孔，证据又都销毁了，咱就会认为秦毅就是小马哥，就结案了。
4: 那岂不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秦毅背后有更大的势力了？
5: 不是，你就别跟着总结了成吗？那人不刚说完吗？我们听不懂啊。瑶瑶，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个情况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呢？这些毒贩他们做冰毒的目的是赚钱，他早晚要出货。还有，不光是毒贩，

0: 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就肯定会留下痕迹，留下线索。那咱们就是这个找痕迹的这些人，不能让他们跑了。
1: 而且啊，秦毅露出的马脚太明显了，从工厂缴回来的冰毒只要一经检验，就会发现是劣质的半成品，和市面上流通的雪天使根本不一样。那我们一定会发现幕后还有一群人我们没抓住。

0: 秦毅私下制造冰毒，相当于是越级敛财，已经严重触犯了他们高层的利益，甚至可以说触犯了他们高层的尊严。你看，一开始是秦毅的小弟那个宋文，私藏了一包冰毒，引起了市局的注意，才成立的专案组来调查这事儿。这小马哥不得恨死秦毅？所以从逻辑上来说，最希望看到秦毅死的人。
1: 就是他的老板，小马哥。嗯，行了，现在这个秦毅也死了，咱之前查的那些线索也断了，这个小马哥，咱们就重新给他画上问号吧。
2: 你们这厨子真不错啊，是吧？
3: 一会儿把这叫过来，你要教教我，回头给我老公孩子做去。这还请啥呀？你要想吃的话，我让厨子天天去你家做去，不就完了吗？
2: 那真不用。今天啊，终于吃上这一口，咱们呀，谈谈生意。
3: 老大，要啥生意啊？问题是我这生意跟你这生意。
2: 不挨着呀！现在不是，以后可以是啊。哎，我记得以前啊，大家都叫你林百万，你就是靠这双手爬出了百万身家呀。<笑>
3: 这都十几年前的老黄历了，提他干啥呀？<笑>当初啊。
2: 之所以愿意带着你，就是看到你身上的野心。你跟老秦不一样，你不贪小，而是找准一切时机挣大钱。我今儿来呀，就是跟你谈一桩大买卖。
3: 大嫂，我呢，今天能叫你一声大嫂，我是真的记着当年的恩情。 所以你们要有啥困难，需要我帮忙，我没有二话。但是这个毒不能碰啊！
2: 从良了？
3: 哎呀，是，有钱不赚王八蛋。可问题是，你看秦毅这贩毒没几天呢，直接就让警察给盯上了。那我这儿五星级的大酒店呢，树大招风。
2: 藏不了毒，谁让你藏毒了？秦毅在我这负责的是运输，他现在休息了，我需要你给我盯上。
3: 那更不行了呀！我这一没司机，二没车队的，那我咋运输啊？
2: 看看，
3: 真不行。
2: 你先看看。

0: 可是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你了，你的酒店绝对安全。
1: 大嫂，你这利润是推算出来的？
0: 值多不少。

0: 小海，哎哥，咱就吃这个呀？对啊，我姐烀的，你尝尝，可香了。哎，
1: 我尝尝，萝卜，
0: 这味儿行，
1: 是不是？
0: 挺香，
1: 回头给你整点。
0: 好，
1: 你咋来了，大哥？
0: 我过来看看你。小海，秦毅死了。
1: 我听说了。
0: 你呀，
1: 我没事儿，大哥。真的，

0: 其实打从知道他卖那些东西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的，早晚的事儿。
1: 行，
2: 你要不要再吃点？
1: 干吃太咸了，受不了。
3: 还要点啥不？
4: 不用了，结账吧。
2: 大哥，里面请。来，这个位置，咱坐那儿。
4: 再来一碗牛肉汤，没吃饱。
3: 哦，好的，稍等哈。
2: 看看咱想吃点什么。

0: 过来。
1: 哎呦，我这粉条，
2: 先别动，
1: 那啥玩意儿啊？
2: 这，别着急，这我这是专门给顾老师做的，顾老师得先来，顾老师尝尝，味儿咋样？
1: 嗯，好吃。
2: 你看郭老师好吃，可以开动。
1: 来来来来来，捞点肉。
3: 来来来来，
1: 捞点
4: 肉肉。
3: 再给我来点。
1: 行了，你吃
3: 吧。来点肉的。
1: 捞不上肉啊！来，郭老师来。郭柱来。
5: 我就不要了，哥。别人天天整这个，吃腻了。
1: 没给你能耐了。老舅啊，你这粉条的肉放太少了，这都捞不上肉来都。
2: 哎呦，我跟你说，这肉可是好肉，这是我一个战友，人家自己养的猪，我跟人说好了，给我留了一块拿过来
1: 了。吃出来了，这猪一看就不是吃饲料的，黑毛猪吧？
2: 对呀、啊，自个儿家养的，吃粮食，
4: 刚刚好吃。
2: 好，郭老师，你咋这吃的那么秀气呢？是不是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啊？
4: 有点没胃口。
1: 啊？
5: 这郭老师有点反常吧？平时最爱吃猪肉炖粉条的了，一干干大半盆。咋的了？
1: 你粉条子吧你啊！
3: 我懂顾老师，你是不是因为案件没结束，没法出去玩，是吧？
6: 是啊，小马哥是谁，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哎，那个，时间这么长，我一直住你家也不太合适，我要不就搬出去吧。
1: 你就住那儿呗，不麻烦，搬出去干啥呀？现在房子多难找啊！
6: 淡季，好找，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过两天就能搬。
1: 啊，房子找好了。
6: 啊。
1: 那搬呗，到时候大伙儿帮忙搬呗。
4: 是啊，两哥，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哪天搬你吱声啊，我给你扛东西去。
3: 人呢，这么热情呢。你是巴不得顾老师早点跟振南拉开距离吧？你
4: 这说这滚条子吧，说啥呢？这是，
5: 就怪这小马哥，你说这藏的也太深了，毛都摸不着，烦人。
2: 是啊，我都跟着着急。本来高局长都怎么都说好了，这案子一结束，我就退休。
3: 老舅，您想出去玩啊？
2: 必须的呀，我都想好了，一退休我就奔三亚晒太阳去了。
4: 哎呀，老舅，这话真不能乱说。你看那些打仗的电影啊，一说这话指定出事儿。
2: 个小犊子，
1: 走，
5: 说啥呢？
1: 说啥玩意儿呢你？
2: 我又不是跟你们一块办案子，四捆跑你们不就完了吗？不能说点好听的。
1: 对不起，
2: 别跟你说。
6: 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我出去溜达溜达，消消食儿。
3: 啊？
2: 不是，
1: 你吃完坐会儿呗。
6: 吃饱了，吃饱了。嗯，你慢慢吃。
1: 这家伙，你吃饱你把账算了，啊？
3: 咋了？
4: 嗯，咋的这是？
1: 我哪知道咋的？我去看看你了。
2: 你也不吃了？
1: 这粉条糊锅底了，一股糊味儿。
2: 就你嘴尖。
4: 好吃老舅，嘎嘎好吃，我爱吃。
2: 确实
5: 妥当。你爱吃，
3: 你
4: 再整一勺来。
2: 哎呀，你们这帮孩子真好。
1: 咋的了，顾啊？
6: 我一直觉得这一次雪天使的案子没那么简单，没想到还真让我猜中了。
1: 你早就猜着这秦毅后边还有人了。
6: 93年那个案子你也知道，我当时和我父亲一起化验了冰毒样品，那一次的纯度和哈兰的雪天使很相似，而且那一次案子性质恶劣，贩毒集团人数多，下手狠，规模大。过去这好几年，制冰贩冰的人肯定比以前更谨慎更专业，这次的狙击手就验证了我的想法。
1: 听你这意思，你分析得像认识这帮人似的。
6: 我怎么可能认识？你想什么呢？你
1: 是不是想家了啊？难受了吧？本来想一下就能回去的。
6: 家里早都没人了，回去有什么用呢？
1: 这叫啥话
4: 啊？伟哥，
1: 啊，
4: 老熊电话。
1: 怎么的，熊？
4: 来星所了？
1: 来命案了，走吧。

0: 北哥，
1: 怎么样？
0: 哎，受害者现在还昏迷呢，抢救呢。
1: 肇事的呢？
0: 肇事的脑震荡，也昏迷了。
2: 那这啥情况啊？
0: 毒驾，今天凌晨发生的。这吸毒吸的都上头了，拿油门当刹车使劲踩，老太太躲过去了，老头没躲过去，怼出去好几米远。交警过来一看，一点刹车痕迹没有，以为蓄意的呢，就把我叫过来了吗？我过来一看，好嘛，这一车毒品，哎呀，
1: 这一车都伤了，
0: 就司机伤了，那四个没怎么受伤，带回去审着呢。
2: 啥玩意儿啊？
3: 冰毒。
0: 对。哎呀，就不止这点儿，后面好多呢。我一看跟你们调查的那个东西很像，赶紧把你们叫过来了。
3: 这东西看着像雪天使，但具体是不是还得带回去化验一下。
1: 你们那儿审出什么来了？
0: 什么也没审出来，那脑子都稀糊涂了。哦，就审出一个事儿来，他们这些毒品是周一晚上买的。
2: 周一晚上？
0: 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货源还没问出来，派人继续盯着了。
1: 还有个事儿，我今晚就搬家。
2: 这么快？
1: 明天之后就没时间了。来，快进来。
3: 哎呦，我然哥，你这屋挺敞亮啊。箱子搁哪儿？
1: 放那个电视柜上就好。你们随便坐啊，我给你们倒点水。
2: 你这动作挺快啊，前两天还住院呢，这就房子找好了？
1: 出院那天就找了，多加了点钱，中介动作比较快。
2: 刚搬过来倒是熟门熟路啊。
1: 交房租那天就来过一趟了。
2: 啊，
1: 来喝水。
2: 哎呦，热水啊，啥时候烧的？
4: 哎，郭老师，你这门咋还上锁了呢？
1: 哦，那是房东的储藏室，我租的是一室一厅，所以这个房间得锁着。
4: 那我能去卧室看看不？
3: 不是，你小姑娘进人老爷们卧室干啥呀？
5: 振北，这里是我的家。

0: 回去有什么用呢？
1: 没事，也没什么东西，看吧。
2: 听见没？就
3: 行，我也看看啊。
4: 我发现你这房东挺有意思的哈。
1: 啊？
4: 人家明明是两室一厅的房子，他把东西搬走，那直接价格翻倍。哎，他不，他非锁一门，就按一室一厅租给你。你说他图啥呀？
1: 那我哪知道？
4: 顾老师啊，我发现你也挺有意思的。这两天跟你聊天啊，我感觉你非常的不实在。
1: 我办案实在不就行了吗？私生活就没必要什么都交代了吧？
4: 怎么就没必要了呢？老舅都说了，咱们专案组那是一大家庭，你说你一个外地人在哈兰人生地不熟的，有事你就说嘛，哥给你办就完了呗。
2: 哥
4: 啊，
2: 我下次给你们买汽水呗。
4: 啊，去去去，
3: 一起一起
4: 啊，去去去，
3: 别了。
4: 瞅啥？
1: 瞅你啊。
4: 我咋了？
1: 不是镇北，我发现你才是最有意思的
4: 啊。怎么的？
1: 你说在局里你是大哥，什么行动你都冲在最前面，
4: 嗯，
1: 谁出了什么事儿呢也是你担着，对吧？但是在外面你就没必要装什么家长了吧，别什么事儿都操心，什么事情都管，你不累吗？
4: 我累啊。那累咋办呢？一帮崽子跟我喊着大哥呢。
1: 我没喊你大哥啊。
4: 行，
1: 不是小北啊，真的别什么事都管，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4: 办完假没必要了。

0: 查的那个东西很像，赶紧把你们叫过来了。
1: 这东西看着像雪天使，但具体是不是还得带回去化验一下。
2: 你们那儿审出什么来了？
0: 什么也没审出来，那脑子都稀糊涂了。哦，就审出一个事儿来，他们这些毒品是周一晚上买的。
3: 周一晚上？
0: 啊，
1: 周一我们还在搜捕秦毅呢。
0: 啊？
3: 我们这儿到处找秦毅在哪，他们就敢搁外边散货，这太嚣张了。
2: 这小马哥呀，是断定我们手里没有线索，有恃无恐。
1: 如果这个真是雪天使的话，说明他们改变了贩毒方式，开始出售零包散货了。
2: 他们应该是想把这冰毒变成跟曾经的摇头丸一样流通起来。

0: 哎，咋了妈？刚炸大果子。哎呦我天，整四五根了，整不动了。哎呀，人家给顾老师的，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做饭啊。他一个人住，可别把孩子给饿着了。
1: 你别瞎操心了，好吧？人家那么大岁数了，还给自己饿着。
0: 像你这皮糙肉厚的，饿一个星期都没治。他刚出院，别让他委屈了。
1: 谁这亲儿子呀？还整这出？行了，
0: 我不跟你白活了，赶紧趁热送去啊！
1: 好，你回去。
0: 哎，嗯。

0: 瞅啥呢？不进去？咋的了？
1: 昨天毒驾车祸撞了浙江宋奶奶的老伴儿，抢救到半夜，我没救过来。
0: 来过来办手续的。
1: 奶奶说，就是这也抓了，正义也伸张了，他感谢我。老天也不哭不闹了，都累了，坐这歇会儿，我家里没人等他。
0: 他刚才瞅啥呢？
1: 钱包里他老伴年轻时候的照片，看挺长时间。
0: 这种事儿啊，咱们其实帮不上
1: 忙。去就可
0: 以。哎呀，这事儿整的，
2: 我去吧，你赶紧组织大伙开会。

0: 磊哥，
1: 哎，
0: 来了，
1: 来吃饭来。
2: 哥，
1: 那火源查着了吗？
2: 我在医院待了一上午，那小子刚睡。
1: 审出什么了？
2: 他没见过卖他货的灯头，都是去指定地点求助。
1: 他没见过，怎么跟人联系的呀？
2: 这个我没问出来。这小子迷迷糊糊的，话都说不清楚。但有一点，瑶瑶，瑶瑶，
3: 哥，你看这个。根据毒驾的刘某交代，他的灯头是上周供货的，也就是说，从上周开始，小马哥就已经进行冰毒的售卖了，而且他的出货量巨大，具体的交易时间就是我们收网之后搜捕秦毅那几天。
0: 这批冰毒直接越过秦毅，联系其他灯头的，这挺奇怪的，这才几天呢，咋就联系上那么多灯头啊？
4: 那小马哥应该早就准备好了，咱们之前走访调查的时候。只有蓝极光出现了雪天使，是吧？当时呢也是唯一的售卖地点。问题是雪天使现在在市面上敢收又有这钱的人没几个，只要出现我们肯定能收到消息。
2: 那咱仨瑞那些人也没啥信儿啊。
4: 说的就是一点消息没收到。现在的情况看啊，这个贩毒团伙应该是联系了大量灯头，在短时间内大量的散货，又一点不走漏风声。这可是个大工程，听该准备了挺长时间。
2: 那然哥推测没毛病，这小马哥早就放弃秦毅了。
4: 他是算准了这个时间呀，我们抓秦毅在捣毁制毒厂，回过头来再找雪天使的时候，他已经跟这帮灯头交接完毕了。我们再抓，也就只能抓点散货了。
2: 往好了想，咱们抓卖散货的，说不定也能抓出幕后主使来。昨天的毒驾案不就给咱提供线索了吗？
4: 是有线索，那又怎么着了？
5: 毒他也卖了，人家也抽了，抽完也毒驾把人给撞死了。咱们要是早一点查出来，楼下那老太太是不是就不用本个照片坐关进门口了？
1: 你赶紧回医院，把他的上家灯头谁给我审出来。
2: 那小子还没醒呢。
1: 怎么的？
5: 他毒驾给人撞死了，我等他睡觉啊。
6: 是，我这就去打报告。

0: 听说刚才发脾气了？
1: 没有啊。
0: 没有。当刑警的，看多了可怜的人，可恨的事，有脾气也正常。
1: 他们能有，我不行。一个当队长的，当大哥的，连自己都控制不了，那怎么教育他们呀？
0: 那你也别给自己那么大包袱啊。
1: 天生的，
0: 天生的还是因为乐乐呀？
1: 那都过去多少年了？
0: 那过去多少年你不也记得吗？

你把乐乐的死揽在自己身上，因为当过一次失败的大哥，你就要求自己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否则就对不起那帮弟弟妹妹喊的那声哥，是不是？

0: 我乐意。你说你摆出这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给谁看呢？我告诉你，真北，愧疚感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死的。
1: 你不是老跟我说少操点别人家的心吗？你怎么了？被我传染了？
0: 对，谁心里都有点放不下的事，咱俩谁也别说谁，都憋着吧。
2: 我就剩毒驾那小子了，走，老实点！几个？你还饶这孩子？你不是你有？
3: 这咋的了？这是？
4: 小心小心！
2: 哎呀哎呀！你干什么呀你？这太狗了！这太嚣张了！这也，
3: 冷静了吗？
5: 裹住，快起来！
2: 阿姨，您没事吧？啊，我没事儿。你这咋还磨牙呢？你说，
5: 妈，咋不说一声就来？
0: 妈啥呀妈呀！那我来还得报告一声啊！哎，你瞅你刚才那个熊样，这个大个子，你这叫他这骨头成这样，
2: 多丢人呐！你瞅瞅，啥也不是。
0: 哎，老舅，劝他现在清醒，赶紧把尿检做了吧。
3: 赶紧去吧，这是我的，去。
2: 站住！老实点。
0: 喂，
2: 哎，你说谁废物呢？
4: 阿姨，
2: 轮不着你说我家孩子啊！
0: 阿姨，吸毒的人经常情绪失控，还有自我否定，说他自己呢啊。
2: 我行了，又说我家果柱了，是。
5: 去吧。哎，他们也都别着急，我介绍一下，我叫辛铁刚，是这儿的后勤。
2: 哦哦，哦对了，孩子们都跟我叫老舅。
5: 哎，老舅啊，你就是老舅啊。
2: 对对对对对，
5: 家
2: 果柱回去总跟我提你，说你对他们可好，可照顾了。
5: 哎，这帮孩子都跟自个儿孩子一样。
2: 是。
5: 其实啊，果柱挺好的，
2: 好个屁吧！你瞅刚才的那一出，这。
5: 我这说话吧，太糙了。那个，
2: 不好意思。
5: 没事儿，你能理解。
2: 我真是。
5: 当妈的嘛，是吧？
2: 是是。

0: 杨哥，
1: 没事吧？哭解决不了问题。那你哭会儿吧。
2: 到底让不让我哭啊？
0: 杨哥，
2: 我是不是特没用啊？
1: 不会不会，不然镇北不会挑你，是不是？
2: 他那儿缺技术警察，我正好是专业对口。
1: 那我也是专业对口啊。
2: 你们都是追罪犯，我都是罪犯追我，我这两条腿都是他们追的，我摔跤磕的。
1: 国柱，你别妄自菲薄。显微镜下的工作不是谁都能做的。

0: 可别笑我了，然哥。可是谁知道我当警察之后，胆儿还是小。我在他们心里，我啥也不是。
1: 你父母呢？现在只是不理解你的工作，对破案而言有多重要，啊？胆子不难练，我帮你想想办法。行，赶紧起来，我同事来了。
2: 啊，然哥，谢谢啊，然哥。
1: 不客气。

0: 到底是人南方来的小伙子哈，白白净净的。
1: 阿姨，这窗帘能换吗？
0: 想换，你自己就换。
1: 啊，还有这床。
0: 这床贼新，都没住过人。
1: 我这不需要它。
0: 这床挺好的呀，那咋不需要呢？
1: 你看这屋阳光这么好，准备改一书房。
0: 哟，小伙子，你是文化人啊？要不要阿姨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1: 我孩子已经念小学了。
0: 这可没看出来，这墙贼隔音。知道你们年轻人注意隐私。小伙子，你是做什么的呀？那南方的经济条件不比咱们这儿好吗？
1: 这里人比较爽快，我喜欢和他们，不是，和你们打交道。
0: 哎，这你说对了，我们东北人呐就是实在豪爽。
1: 明天能搬吗？
0: 明天？这么着急啊？

0: 正南，
1: 哎呀，怎么咋这么长时间呢？顾老师，好累啊。
0: 这个东西我不会照料。
1: 这不用照料啊，植物比人好活多了。而且不是我说你啊，顾老师，你这家吧虽然干净，但我觉得确实有点生机。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好啥呀，我来了才叫好呢，你一个人不得无聊死。
0: 不是，振南，振南，你这是要干嘛呀？你过来找我有事吗？
1: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不过呀，我还真有点事儿。
0: 振南，你要看电影可以去录像厅。
1: 哎呀，你看，开始了，没有字幕，全哈兰就你一个看得懂，你不替我翻译，谁替我翻译啊？哎呀，就这一次，就一次嘛，我好不容易整来的，你就帮帮我呗。

0: 原来感受到一个人的体温和心跳，是一种很亲密的感觉，尤其是一个你喜欢的人。
1: 顾老师，念台词不是和尚念经，得有气息。你跟我学。
2: 我去喘口气啊。

0: 真妹，我归人，你赶紧过来，把你妹妹接走。啊！这丫头又找你去了。这几天天没完没了的，是不是？
1: 你轻点。
0: 我拜托你了，我还有工作。
1: 这事我跟你说，工作归工作，
2: 那也不能光工作吧？
0: 你得劳逸结合。再说了，想当我妹夫人多了，你这还挺不乐意的是吧？
1: 不是，我们不收废话。真妹，你救救我！
0: 我救不救？行，挂了。
3: 郭老师，你还要多久啊？
4: 咋的了？谁要当你妹夫啊？
0: 你看我妹天天跟谁屁股后边跑？
4: 然哥，楠楠找他去了。
0: 嗯。干，干啥去啊？
4: 我怕楠楠在那儿，他紧张他自己。
0: 面刚上，吃完再走。哎呦我天，你这噎着啊！傻小子，
5: 那个人永远不会知道，
6: 所以你永远都不会失恋，
5: 所以你永远不会失恋。他开心，所以你就开心。
3: 宋老师，这压根不是那么翻译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味儿。我都被你教困了。
5: 振南，你要困了，正好回家睡觉吧。啊，我喝口水。谁啊？你怎么来了？
4: 啊，我那个跑步路过你家楼下，我来看看你。
5: 啊。
4: 哎呦！楠楠也在呢，
5: 振南，我和小光还有点工作要聊，要不你先回家。
3: 我不。
4: 我们这有案子要聊，你要是让你哥知道你妨碍公务，你这……
3: 好好好，走就走嘛。
7: 烦人，郭老师，拜拜。
5: 注意安全啊，振南。不至于啊，什么也没干。啊！
4: 哎，你说他为啥就乐意跟你待一块呢？
5: 我识听，有识讲噶嘛？
4: 啥呀？不是，你俩刚说啥呢？啊，他找你干啥来了？翻译啥玩意儿？我这就顺口问一下子啊，顺口一问。
5: 行了，别解释了，越描越黑。
4: 我就这点小性子，这大家都知道。
5: 哎，小光，我想了一办法。我教你粤语，你陪他看电影，你帮他翻译。
4: 你这是要帮我呀，然哥？
5: 必须的。这是我从花州带过来的 CD 机，音质好，失真率低。你可以先听听粤语歌，试一试，熟悉熟悉。
4: 哎呦，我这新款啊！但然哥，这个也太新了，我也不好意思收呀。
5: 你不好意思收，你往兜里揣什么呀？
4: 我看他塞哪合适嘛，我看看。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说吧，
1: 杨哥，要不这样，你先教我粤语歌吧，别给我教那个绕口令啥的了。
0: 唱歌，这样吧，我先教你数字，你跟我念。三九四，零二，
1: 三，三九四，零。

0: 高。
1: 赛意。
2: 然哥，你这是不是耍我呢？我这对着树练一大早上了，跟个二傻子似的。
3: 把试的去掉。粤东话的九声六调是基础，
1: 接着练，快。三九四，零五二，
2: 三，三，九四，零，一。
0: 好消息，好消息，
4: 人抓着了。啊？昨天晚上那个毒架的把灯头供出来了，北哥凌晨去抓的人，现在已经带回来了。
2: 这还得是咱北哥啊，这几天医院没白跑。
1: 行了，先抓紧工作，晚上再说啊。
4: 哎，然哥，老舅说你俩天没亮就来了，搁这儿唠啥呢？
1: 教二傻子学粤语。
2: 三狗水零五，
4: 呀，哎，走吧，你走吧。哎呀，哎，然哥，这净帮小光了，你啥时候帮帮我呀？
1: 你也要，晚上再说啊。
0: 别给别人看到啊，晚上自个儿偷摸听。
1: 三九四，三九四，零二。
0: 四两。嗯，
1: 就是他把毒品卖给那几个毒驾的是吧？
2: 对，这小子以前我抓过，卖药偷玩的，不知道啥时候搭上雪天使。但小咖了一个，我估计这省也省不出来个啥。
5: 先审了再说。
6: 这人不是我创的，总不能赖我头上吧？
5: 人不是你创的，但是创死人那小子，他是因为毒驾才把人创死的。毒哪来的？
6: 我卖的。
5: 对了吗？
6: 警察大哥，我当初劝过那小子，告诉他一次不能吸那么多，要吸也得关起门来吸，这都是常识。谁知道这小子？哎哎哎，
5: 什么常识啊？哪个是常识啊？课本上写了？
6: 没有。
5: 雪天使这玩意儿，在哈兰没出现多长时间。你要是说你没抽过，那这些事你怎么会的？有人教你啊？
6: 他们专门培训过。
5: 他们，小马哥是吧？
6: 你们咋知道小马？警察大哥，我根本就没见过那些人，就是在电话里联系过，后来我又打过去了，但是没人接了。
5: 要像你说的，你都没见过你上家，那你这些东西都怎么求？
6: 就是在电话里联系，他们把时间地址告诉我，我半夜去求，再把钱放那儿。我听说别人都是这么交易的。
1: 那你收到货之后怎么卖给买家的？仔细说一下。
6: 哎，有的时候就藏在狗链子里，全程就一分钟，也不用说话。有的时候放在对联里，还有的往送奶箱里藏钱的，每家每户都有那玩意儿，也没人多瞅一眼。还有就是在酒店里买的，给人送到房间门口，门缝里拿钱，像这样的一般都是有点身份的人，直接在酒店里吸，收拾干净了再回家，也没人发现。基本都是这一套路子，我知道的都交代了。
2: 这毒贩怎么还玩上谍战了？
7: 这咋查？他们大多数人连买家的面都没见过，上线下线根本就不认识，等于说咱就只能抓着名单上的人，但凡要是没被供出来的，眼儿都没有。
8: 哼，几分钟或者几秒钟就能完成一次交易，通一次话掰一回卡，这挺下本啊，是吧？
2: 这事挺奇怪哈，现在人买毒都用手机，手机现在这么流行吗？

0: 这就是冰毒的一个特殊之处，摇头丸相对比较廉价，在舞厅、 KTV、 小酒吧售卖的比较多，买家也喜欢聚众吸食，但冰毒不一样，冰毒大多是在相对私密的空间单独吸食，而且雪天使卖的比较贵，买得起的人大多数都比较有钱，
1: 还有社会地位，
2: 确实，这四两交代的买家里。
0: 几乎没有差钱的，除了老板、厂长，甚至还有一些高职。
1: 高职啊！
0: 哦，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们都这么有文化的人了，还吸毒，那脑子里想啥呢？这就是毒品最可怕的一个地方。不管你学历、认知有多高，一旦沾上毒品，你的人生就完了，人性都没了，还谈什么知识？ 谈什么文化？
3: 你说这些吸毒的人，家里边得多难受啊！
0: 还有很多像孙爷爷、孙奶奶那样的受害者，什么都没做，但因为那些吸毒、贩毒的人而白白丢了性命。

0: 干啥呀？都支棱起来，雪天使再难查，咱也得给他查清楚。要警察干啥的呀？不就是对付这帮混蛋的吗？那小马哥再厉害，怎么着？你们是吃白饭的？
1: 明白。

0: 哎，鬼叔，干啥呢？
1: 老兄，
0: 我练胆儿呢。我练胆儿不是要太平玩，你跑后厨干啥来呀？你这孩子，你真是，老舅这么大岁数了，我这心脏受得了吗？我吓死我！
1: 我觉得我能行了。
0: 咋的了？
1: 没那么害怕了，老兄。
0: 哎呀妈呀！小犊子，行了，你这么大个个子，你还笑话？行。哎呀妈，你这把我吓的。
2: 对不起，大哥，是我没长眼睛。
3: 别说了，大哥，
0: 滚！

0: 来，腾哥。
1: 来，腾哥敬你。
2: 来，
1: 好酒量了，
0: 哥俩
1: 好
0: 啊，
1: 又来了，
0: 哎呦我去。

0: 松下来，松下来再打。
1: 来啊，就是右拳不服。
0: 没问题，来松下来。你看，还是起着劲儿了。你这样是打不出劲儿了。你打。你没必要，你使那么大劲是抡圆了打，不用，你就放松身体，放松打出去就好，是不是？打出去。哎，
1: 好巧。哎，
2: 咋？
1: 顾老师咋的了？没睡好吧？
0: 昨天干啥去了？困这样啊？
2: 看了一个什么学术报告，我在睡过。
0: 拉倒，我一点实话没有。
3: 有小偷！
4: 叫谁小偷呢？啊，叫哥哥，听着没？听着没？听着没？
1: 你小孩便宜你也占，嘚瑟啥呢？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一点
14: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先是喜欢哪款香水，这几款你都可以试一试。

0: 看了一个什么学术报告，我在水货。
1: 拉倒，我一点实话没有。
2: 有小偷！
3: 叫谁小偷呢？啊，叫哥哥，听着没？听着没？听着没？
2: 行了你，小孩便宜你也占，嘚瑟啥呢？下班了。
3: 没，午休时间，光明正大走出来的，给你买的小零食，你看，果丹皮、无花果。
4: 我也想吃。
3: 你想吃啥你？你把头摆正了啊，别动，看你表现。哥，给你唱一首
5: 来自岳东的歌曲，怎么样？
3: 这是爱意，哈兰张学友给大家带来一首《李香兰》。
0: 老春风，哦，心应和老春风，虽不去，再走相送。夜雨浓，
2: 行了，
0: 雨点
2: 越狱太次了吧你。

0: 太难听了，顾依然就这么跟我教的，你懂啥呀？再多花耳朵给你拽下来，行不行？
1: 你真的想这样呢？还像我小孩呢？楠楠，
2: 咱晚上去吃肯德基啊？没空，减肥。
1: 我想吃。
0: 你啥都想吃，你看看你这都超纲了，老爷们要啥，老爷们要二头，要三头。咋了你？有啥事就说呗。
1: 我说了，你别难过，我要去华州了。这真的假的呀？你骗我呢吧？刚好有个调派的机会，我想着离我爸妈也近，方便照顾他。不，这咋那么突然呢？
0: 我也没听我哥说起过呀。我这儿也是刚知道的。你要是舍不得我的话，我也可以再考虑考虑。那你啥时候去啊？下周能去吗？我突然想起来了，王菲好像出新的卡带了，你能帮我代买不？还有啊，那花洲十三行的衣服贼拉好看，你能帮我捎几件不？
1: 我好羡慕你啊！你说吧，那个花洲的对面，它就是香港。那你在珠江省游船，你是不是还能看见呀？
3: 不忙不买，也不游船。我仔细考虑了，我哪儿也不去，我以后只要不上班，我就来你店里，我在这待着。你还是上班去吧。
1: 哎，浇浇花。
0: 这都几点了，你咋还在这儿呢？爸妈都找到我那儿去了。不是，这小孩的妈也没来接呢，那我也着急啊。这都几个点了，
1: 太不靠谱了吧？联系了吗？
0: 咋联系啊？他妈也没留个电话呼机啥的。嗯，好像挺忙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1: 别急，可能是有啥急事儿呢。
0: 他妈倒是有店里电话，可是这都几点了？
1: 我在这陪着你，实在不行咱去派出所。嗯。

0: 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1: 爸，哎，那个小光过去了，没事儿，啊，你不用担心。行行行，啊，好，挂了啊。
2: 清查顺王场所，你们组顾逸然被我们抓了。
1: 啊？
2: 顾逸然被我们抓了。
3: 叫什么名字？
4: 刘芳。
3: 今年多大了？
4: 22。
3: 家在哪里？
4: 就在这儿啊。
5: 往前走，快点。蹲好，蹲好。
3: 蹲好了，双手抱头。哎，双手抱头，看什么看？蹲好了。你在看什么？蹲好了，
5: 蹲这儿，
3: 抱头。

0: 把头的第一线，刘队长，把头的第一线，
1: 看什么看？低头！哎哎哎哎，警察叔叔，他怎么就走了呢？要不然把我们也给放了吧？撒开！
0: 谁跟你说？
1: 不是，我孩子还在家等着我呢。
0: 有孩子出来干这事儿，还不挨揍？转过去，蹲好。
1: 不是，警察叔，
0: 转过去。
2: 哥，我们也是混口饭吃，
3: 能吃得上饭，谁愿意出来陪他们呢？埋了吧台，
4: 做贼埋了吧台的，给你那么多钱还摆上谱了？
3: 呸！有几个钱还真当自己是干净人
0: 了？好了，全部带走，笔录记得明明白白的啊，名字一笔一划写。
5: 好，收到。
0: 走，起来。哎起来，往前走。
3: 刚才那小伙咋不用啊？
1: 就是他咋不用呢？
4: 他哪个上头？
0: 你们也下楼走。
1: 那啥，他不用呢。
0: 走，这个楼走。

0: 你真能耐呀，顾老师。这会儿想起我了，坐着吧。
1: 你说你跟这地儿被人给摁了，闹不闹心呢？我真没有，
0: 我没说你有，我问你干啥来了？我就是累了，过来您这脚放松放松。
1: 那天天大半夜折腾能不累吗？我说你心可真大，前一阵刚被人收拾一顿，今天又跟这被友军给扫了，啊？你知不知道为了保你，我在刘队长那儿我搭了10好几个机架进去？ 你是不是来跟我说句实话？机架算我的。哎呦，你可真大方你！我跟你说是机架的事儿吗？我跟你说的是你在东北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你一个外地人，你出啥事儿咋办？你有事找我，我给你办呀。我真的没事儿，我挺好的。我跟你说话真是费老了劲了。
0: 顾依然，你自己心里藏了多少事儿，你不知道吗？你家那屋是房东给锁的吗？不是你自己锁的吗？还在那跟我一室一厅了，你当我们傻呀？你骗我，你用点心行不行？您那房子早就租了吧？我跟你说，讲这些啊，我不是要干涉你的私生活。我把你从南方带过来，我得保证你的安全，懂吗？
1: 你是一个好大哥，我就你在这给我颁奖啊！不说算了，
0: 振北，我真的很感谢你，真的。但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好。行，我不操心了，你能处理好，你自己处理啊。
2: 振北，振北，这事儿你别和组里其他人说，
3: 这倒丢人啊！放心吧，
1: 谢了。
2: 北哥、然哥，你俩咋在这儿呢？
0: 我领顾老师来现场学习学习，
2: 顺便看看这有没有什么线索。
1: 啊，
0: 你来干啥？
3: 为刘队打电话说孩他妈
0: 啊。 你别往这儿领啊！这样，你领孩儿去吃点饭。

0: 啊，吃完了你多看一会儿，他妈可能得晚点回来。行，
1: 你这发工资了，这么大方今天。去吧。行。啊，你俩在这儿查什么线索呀？这个地方。
0: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我还得跟你汇报吗？
1: 不用，不用，
0: 赶紧吃饭去吧。
1: 行，走了，贝哥，大哥再见。
2: 那我也走了。
0: 哎，你上哪儿去？你跟我走，我送你。
2: 不用，你忙你的。
0: 什么不用不用的？你还有事儿啊？啊，走。
2: 真不用。
0: 你还给我挣吧是吧？行，那你走你的，你走。我给你宣传宣传，
2: 别别别别
0: 别别！你去你，我还忙着呢，我没空搭理你。
3: 送。这些警察怎么这么碍眼？哪儿都有他们。
0: 开你的车。
1: 别走。
4: 呀，龙哥来了，快进来。

0: 同志，我不是，来这的人都说我不是。
1: 哥，哎呦，这大下雨天的，下班了？
2: 不是，今儿夜班，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我姐弄的酱菜，
2: 整这么多啊？
1: 你上回不是说好吃吗？刚刚你平时工作忙的时候拿这个就是馒头吃。

0: 你要飞，奔走跟来跟都没了，当初要不是你，我也不会进。
1: 还得自己给捞来一个吗？啊，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自找的。哎，啊啊！
2: 那我就先上班去了啊！
3: 好，
1: 慢点啊！孙大宇干啥呢？
3: 住
1: 不住？这还给咱送的咸菜吗？
3: 孙小海你咋来了？
1: 这不是得感谢你们对我的教导跟帮助吗？
0: 啥？哎，
1: 赵哥，正好，你尝尝，拿一个，
0: 不合适吧？尝尝。
1: 哎呀，这色儿真正，北哥，
0: 来，你别喝一口啊你。
1: 行，北哥，那我走了啊。
0: 雨老大了，你俩早点回去吧。
1: 你也赶紧吧，
3: 我上班去了。
1: 滑，慢点啊，没事儿，没事儿。
3: 少抽点吧，啥都管你。

0: 小子，路还得亏熟了，
1: 天天走这回家，你还害怕？真烦，没人呢。你是人民警察，别怕，哦，马上到家了。
0: 小子，路还得亏熟了。
1: 我怕晕了，那真弄死我了。
0: 我老豆，我老豆还病，
1: 现在带你去见他。

0: 舒子，醒了。北哥，我情况咋样啊？
1: 命大，没伤着要害。干啥？起来。没告诉我爸妈吧？
0: 咱们队嘛，这不一向都报喜不报忧吗？等你伤养好了，自己回去。
1: 跟老头老太太汇报汇报。
2: 行。
1: 然哥呢？
3: 然哥不跟这儿呢吗？然哥呢？
1: 然哥，你咋样？
2: 我没事。康大，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客气啥呀？别人送你我能不管呢？我现在也胆大了。哎呦，该说不说。
0: 那天真巧了，要不是我路过，你可能真悬了。听没听见？不是扛揍，是命大。你说你要没看见狗日怎么办？你说。
1: 哎，那天出来捅你那小子，你看见脸了吗？没有。那天下大雨，胡同里乌漆麻黑的，啥也看不着。我就记得。 揍然哥那小子，浑身都湿透了。我刚要用手铐子铐他，我胡同里突然窜出来个黑影，上来就攮我一刀，速度老快了，那刀法快准狠，是个练家子。攮完我就跑了，我掏出枪来就是一枪，我打中他肩膀了。
0: 打着了吗？
1: 打着了。
0: 他左肩膀抖了一下，我确定。行，哎呀，那你也别操心这事儿了，小光去查了，你就好好养着就行了啊，一会儿再来看你了。
1: 啊，谷主，
0: 对不起啊，把你牵连进来了。
1: 咋又客气上了？咱是自己人，然哥。到底咋回事啊？

0: 那下手一个比一个狠，你得罪谁了？所以你邻居周小小的死，只是这些事情的一个导火索，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对吧？
1: 因为小小姐的事，我和我父亲才开始研究冰毒。
0: 那年帮助花州警方破获了九三特大毒品案，那个贩毒集团的大哥叫宋康，大家都叫他宋哥。他被捕后，手下的贩毒集团就彻底土崩瓦解了。
1: 所以袭击你的那个龙哥，就是宋康的手下。宋康被捕后，李文龙因为持械伤人。 进去了一年，刑满释放了。那是94年的夏天，我因为交流项目要出国，离开了半个月。8月5号，我坐了12个小时飞机回来。我还记得那一天的台风，叫加连。 整个花州都笼罩在暴雨之中。回到家的那一刻，我就感觉不对。我爸爱干净。

0: 北哥开了，
1: 宾果，
2: 卢夫人的记性真差，我这一年的劳白做了。我把事你抓走了，现在哪儿？让我想想他在哪儿。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找你，你把他放了。
1: 完了，
2: 你爸好像会动了，呼吸也没了。
0: 你别伤害他，
1: 已经没人能伤害他了。
2: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
1: 我在你楼下。

0: 我冷静下来以后就报了案，但是当时的电话没有录音，车牌也是假的，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李文龙是凶手。警方后来搜查了他的住所，什么也没发现，但我不相信一个人就会这样不见了，哪怕是尸首也不会凭空消失。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我父亲。
1: 所以你是因为小白楼案的那一包冰毒才选择来到哈兰的是吧？
0: 是，这两起案件所涉冰毒程度太

0: 相似了。
1: 我怀疑是宋康的手下带着原来的配方来到东北，准备卷土重来。
2: 你认为这其中就有龙哥？
1: 对，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不能放过。我很自私吧？
3: 你说啥呢，然哥？你那哪叫自私啊？这不是人之常情吗？搁我们身上，我们也这样想。那你说当时阿亮逃跑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跑了好几公里给追回来的？那还有三刚那帮毒贩闹事儿，还有那些教案，你这一宿一宿不睡觉，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分清楚那些毒品都啥样吗？你咋能说自己是自私呢？
2: 爷，你瞅你说个话，你激动啥呀？再给馅儿崩开。但是你看没看见，这是群众的声音，知道吧？你是什么人，我们心里都有数。有事别老自己憋着，装啥孤胆英雄呢？遭不遭罪啊？
3: 对呀。然哥，你心里挺痛苦的吧？一个人追了那么多年。
1: 接完那通电话以后，我就没爸爸了，也没家了。我不愿意离开花州，就是害怕错失有关我父亲的线索。现在来哈兰，也是为了找到他，带他回家。
3: 我们这么多人呢，我们帮你一起找，肯定能找着，然哥。

0: 还记得这个打火机吗？
1: 不好意思啊，我有好蠢，我自荐呀。李文龙，
0: 是我。跟你一起捅上警察的人是谁啊？说说。
1: 我不知道，不认识，没见过。
0: 都来到这儿了啊，就别跟我装了，好好想想。 我真没见过，怎么想啊？
1: 那你袭警是什么意思啊？我以为他是坏人呢，一直跟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警察呀。就算有坏人跟着你，你不是应该报警吗？而且当时你那地儿离派出所就那么几步路，
0: 你不报警，反倒拿出管制刀具威胁恐吓他人，怎么回事？
1: 那天天特别黑，下着特别大的雨，然后他一直跟着我，我害怕呀。
0: 顾老师，对不起啊，你的医药费我赔。不用你操心，我已经好了，就等着亲手把你送进去。
1: 不是，我一直都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市民，之前就是误会，警察总不能乱抓无辜吧？

李文龙，这么跟你说啊，来我们这儿的呢，都说自己是无辜的。你要是真干净，我帮你平平安安走出去。但你要是真有事儿，那法律也不能宽恕你。到时候就是我。

0: 以后有啥话，便门的肚子里啊！哎，哎呀，80年代啊，这个宋哥就参与了哈兰的涉黑案件，当时负责严打的队伍里头，我也在。后来这伙人都逃南方去了，跑了什么留下什么人都有名单。而我查了一下啊，这名单里就没有这个叫李文龙的，岁数也对不上。
1: 李文龙是花州人，应该是宋康后期贩毒时收的小弟。
2: 然哥，你咋不早点跟我们讲呀？咱一块想办法嘛。这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3: 我只是根据冰毒的纯度相似，推测雪天使团伙和当年是同一批人，里面包括李文龙。这种推测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没有任何实际证据做支撑，我怕说出来扰乱大家的思路。
2: 确实啊，个人的主观猜测。 不能作为证据。这李文龙我也查了啊，他是出狱之后来的咱哈兰，然后跟北边那个花鸟市场开了个绿植店，卖点花，卖点草。这几年确实没有犯罪记录，从理论上说啊，确实有可能改邪归正。
4: 这憋屈，太憋屈了！你看那李文龙都嚣张成啥样了，这改邪归正的人，他能当街拔刀行凶吗？
2: 明知道他有问题，这找个证据咋这么难呢？那证据都那么好找，还要你干啥呀？咱不就干这活了吗？这些都只是我的推测，
5: 但是你推测的逻辑是存在合理性的。
6: 是，北哥说过，只要他犯了罪，就一定会留下痕迹，咱一块把他找出来。
7: 哎，北哥，如果说这个龙哥天生就好勇斗狠。
2: 完了就负责是打人的事儿，那人没参加贩毒呢。
3: 咋的呀？打人就不犯法了？打人就不能逮他？先弄火来给我查清楚再说。如果他真的有参与贩毒，那正好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如果他真的没有贩毒，那然哥他爸的事也得跟他弄清楚了。
5: 对，
2: 嗯，
8: 谢谢你们。
0: 谢啥谢，都是为人民服务。
8: 哎呀，赶紧吃包子。
7: 包子，哎呀。
1: 老舅总是来的那么实时候。哎，
7: 我现在明白你当时为啥说秦毅上边还有别人了。
1: 嗯，我想明白了，怪不得哥当时严重怀疑他，就是因为落网的人里面没有李文龙，对不？
3: 我也是在2个月前，在医院偶然间看到了龙哥，知道了他人在哈兰，相似的冰毒也出现在哈兰，巧合太多了。
2: 2个月前，你2个月前就偷摸在外边租了房子了，是吧？哦，嗯，抱歉，
4: 抱啥歉啊？社会的复杂，你也看见了啊？别花的冤枉钱了，
2: 赶紧回来赶紧回来吧，局里不安排哥给你安排。
5: 行，马上就搬。
2: 哎，安哥，你当时是拿啥攻击的李文龙啊？
4: 哦，对，
5: 是啊。
8: 嗯，这不香水瓶吗？是啊，就是香水改的。香水？杨哥，你太有才了！
4: 哎，
8: 别闻，放下放下。咋了？
1: 我上次不是被秦毅抓过一次吗？当时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也不像你们个个都能打，所以只能用点化学知识。
8: 也不是个个都能打，比如我就不行。还是这东西好使。来，老关，试试。
9: 不闹啊！你要喜欢就留着吧，国柱，留着防身。
10: 真的，
8: 二哥。
10: 嗯，
9: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0: 怎么少一个人？那哦，这儿。
11: 哥，国柱他爸他妈来了。
10: 找我算账来了。哎，你这点人，这多沉，别着急。哎呦，
9: 我说，
10: 这快接吧。你属于高兴啊？正对呀。 我们是从心里边感谢你，你说俺家那没出息的玩意儿，这回终于成才了。
12: 我们都听说了，敢做匪徒了。

0: 也该打枪了，负了伤还留下了个英雄的勋章，
1: 是是，那没白养哈。哎，
2: 你说这话，这要让国柱听见，得多高兴啊，是不是？
3: 是啊，
1: 这不能让他听见，那臭小子，你跟他一说，那尾巴一翘，完蛋了。哎，不是，国柱没搁这儿啊？
0: 这不好好工作，都哪旮瘩去了？
1: 呀，
0: 不是妈，哟，儿子，
1: 你说你。你不你上哪儿了？快给妈看过来！
3: 没事，哪儿没事。
0: 你这看你
3: 谁受伤了？
2: 以后再也不用听这个鬼故事练胆了啊！你就是最优秀的人民警察，
3: 可不是吗？丁国柱同志现在浑身是胆，我们还得向他学习呢。经理，哎呀，
4: 国柱，向你学习。
1: 别老不能骄傲啊！
0: 这干啥玩意儿？这国柱。啊
1: 呀，干啥呀？呀呀呀！行，
2: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国柱？
4: 咋了？
0: 儿子，
1: 有点出息，你瞅瞅。行了，妈都为你骄傲，快点，走，别出去。
2: 来，郭老师，郭老师。以后哥罩你啊，这就是你家，好吧？啊！
1: 哎，这大老爷们咋还喷香水呢？哎妈！哎呀！
2: 刚拐进你家，车就抛锚了，你说邪不邪乎吧？
5: 人民警察注意言行，
6: 不要搞封建迷信。这顶多就说明，
7: 顶多能说明这小破车该多修一修了。
2: 只有这个安全上路，才能对人民群众负责呀！
6: 你赶紧看车是不是开锅了，我先收拾收拾啊，你慢慢整。
7: 行，一会儿找你去啊。来。

0: 瞅啥呢？赶紧收拾去啊！你瞅你这破地方找的吧，一来车就坏，一来就坏。干啥？
1: 擦擦手，看你那手脏的，你捡破烂是？
0: 我擦啥呀？我这搬完还得脏吗？
1: 脏了可以再擦。
0: 你磨磨唧唧的劲儿跟我妈似的。哎，都弄好了？
1: 弄完了。
0: 行吧，那搬吧。哎，这花的拿着，这已经死了吧？没死，就蔫了。就你这屋一天到晚乌漆抹黑的，一点太阳不见，那啥也好不了啊。
2: 我呀，从小就不喜欢养什么植物宠物，养一个死一个。
0: 哎呦，我跟你说，这花啊，可比人好养活多了。浇点水，晒晒太阳，明儿就好了。
2: 你妹也这么说。
0: 就我让他拿给你的，让你这屋有点生气儿。
2: 不好意思啊，没事儿，怪我少说一句。我拿回去养，保准生龙活虎。见点光，浇浇水，没两天它就能变得如花似玉，知道吧？这本来就是花。
0: 花你也没养明白呀，花儿，你整它干啥？
1: 我就睡这个吧。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8: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0: 久久为功，
11: 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5: 他披着银行职员的可信外衣，虚构理财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只为博红颜一笑。面对法庭讯问，他非但没有一丝悔意，还拒不认罪。
16: 他说你可以选择离开，就是说出国或者怎么样，等就是再回来。那这个情况我当时其实也跟我

0: 父母提到过，那但是我依然就是今天在这里我也不后悔当时说就是来留下来面对。
1: 为了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他继续铤而走险，伪造证据，捏造债务，提起虚假诉讼，致他人资产被冻结。
2: 你已经犯大了滔天大罪了，你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你把我们这些朋友和亲人都害惨了，你说是啊？你还在这个审判席上垂死挣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毫无意义。
1: 千万赃款挥霍一空，被害人血本无归，主播收取的巨额打赏能否依法追回？
3: 但是您听我说啊，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四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021年就停止了。
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下集。
4: 求你爱，总是等待相隔。
1: 为了守住直播间的虚荣与光环，3年内他疯狂向男主播豪掷千万。然而当巨额的打赏金额定格在榜首时，一副手铐也悄然向他靠近。
5: 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诈骗。2019年至2022年6月期间，被告人潘虚构银行需要冲任务拉业绩，父亲生意需要周转资金等事实，在明知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向被害人骗取1000万元以上，用于抖音充值打赏主播等挥霍。本院认为，被告人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这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的第一宗罪。3年时间里，这个34岁的银行女职员骗取13名被害人近2000万元，其中将1700余万元用于打赏才艺男主播。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当庭拒不认罪，并矢口否认诈骗相关事实。他辩称他的行为并非是诈骗，他和被害人之间只是属于民间借贷。
0: 诈骗这个罪名我个人是认为不成立的。这么多年我没有具体每一笔说明说是银行理财这种字眼，那包括他们其实也没有仔细的问过我。
1: 当白日的浮华褪去，当城市的街道归于沉寂，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虚拟世界开始点亮它的霓虹。这是一场属于黑夜的虚拟的狂欢，在这里没有昼夜之分，只有永不打烊的直播间。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金钱变成了一串串数字，掌声变成了绚烂的特效，而虚荣心则被量化为一张张榜单。
6: 借我钱的一所摩天大楼，还有钱。
1: 这位名叫不语娃娃的网友是抖音平台上一位才艺男主播的狂热粉丝，是直播间里长期霸榜的榜一大姐，富家千金，银行精英，家庭美满，这是潘某在直播间和粉丝群里精心打造的人设。而真实的他呢？公诉人在法庭上的举证彻底揭开了这个在直播间豪掷千万的榜一大姐的真面目。
5: 曾经他在这个我们审查逮捕阶段，他提出过说，我的前夫会帮我赔的，我的家人会帮我赔的。但是其实后期我们也侧面了解到，一个是前夫也正是因为他欠了巨额的钱款，所以才走到了离婚这一步。那父母的话其实已经年迈，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母亲呢也这几年中已经重病好几次，家里从经济情况上来说，根本就没有能力为他偿还这巨额的这个债务。
1: 银行人员这个身份成了潘某最大的信用背书，而他的目标不是陌生人，而是自己的亲友、同学、关系要好的客户。在这些被害人中，没有人怀疑他这个银行职员会骗自己的钱，于是他们陆续把钱打到潘某的个人账户，总额超过1000万元。然而这些钱一分都没有进入过银行。
5: 下面向法庭出示被告人潘在2024年2月5日公安阶段

的一份陈述，其具体陈述道：因为我之前是在邮储银行上班的，然后呢，我就跟我身边的朋友亲戚说，银行里有理财产品或者银行存款，他们也愿意把钱放到我这里，

0: 人潘某的第二宗罪。
1: 二、虚假诉讼。2020年11月至2022年2月期间，被告人潘向归庆凤转账共计936万元，委托归庆凤代为在抖音平台充值抖币，后归庆凤按照被告人潘的指示进行充值。2022年3月，被告人潘以其委托归庆充值抖币产生的银行流水，事先欺骗归庆凤录下的虚假录音等作为证据，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归庆凤归还借款708万元，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归庆凤银行存款708万元或查封扣押与之相等额的财产。秀洲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致使归庆凤名下110万余元资金被冻结，3套房产被查封。
0: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之一，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虚假诉讼罪追究被告人潘某的刑事责任。
2: 被告人，首先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虚假诉讼罪的罪名有什么意见吗？
3: 虚假诉讼的话，我认罪认罚。
2: 那么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部分你本人有什么意见吗？
3: 涉及到虚假诉讼这个罪名，我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就是在整个这个案子当中，我当时是就是请了代理律师全权委托他去处理。那么我当在涉及虚假诉讼中的所有的证据的材料也都是在当时的这个代理人的指示下去操作的。那当然我现在也知道我肯定是就是触犯了这个虚假诉讼这个刑事的责任。那在当时的话，在那样子的情况下，我是完全信任了当时的这个辩护人，包括如何去录音，证据中提到的如何去打电话等，都是在当时的这个代理人的操作指示下去执行。
0: 面对虚假诉讼的指控，潘某虽然认罪，但是他却将全部责任推给了他口中所谓的律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懂法、被误导、被利用的弱者。
1: 那么经查2022年11月到2022年2月期间你向归庆凤转账共计936万元那么这部分转账是用来干什么的？
3: 转给他的这些是用于了抖音的充值。
1: 你让他帮你抖音充值的也帮你充值完了后来为什么还要以这些钱是归庆凤欠你的借款为由向法院起诉呢？
3: 那么当时其实在最后，当我就是没有办法一次性还清我所后面涉及到的本金了之后，我当时就是去咨询了一下，就是说法律方面的这个，我说我就是做了这个事情就是现在要怎么，就是我可以就是说能够减少损失。
1: 你也知道这部分是用来抖音充值，但你依然想通过律师看看法律上有什么空子可钻，把这个钱反而是要回来是吗？
3: 我如果说知道法律这方面的话，我不可能说自己去请辩护律师，然后付了高额的律师费了。因为在我涉及到跟银行的交往当中，涉及到很多就是情感诈骗也好，各种的东西。那么我当时就想到说，为什么自己会就是一直是处于这种就是打赏的这种状态？那么我当时想到说，我跟银行之间所有的很多的这个充值的这个记录也好，就是纽带都是通过归庆凤的。那么我当时就是跟当时的这个代理律师提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当时代理律师给到我的时候，他说这就是银行跟归庆凤联合起来给你设的局的这个圈套，你可以去起诉他。
0: 此后潘某又是如何一步步给归女士设置陷阱的呢？在虚假诉讼这起民事案件中，潘某曾经向民事案件的法官提交过一份关键证据，眼看他的计谋就快得逞，但他却不知法官又怎会被他这点粗浅的小伎俩蒙蔽呢？
4: 喂，乖乖啊。
5: 哎，
4: 是这样子啊，就是 上个月的时候啊，本来说15号左右

0: 左右不是要打回给我的吗？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也没有打回给我，然后我这边的话他们也催我催得急，你那边你看一下就什么时候能尽快安排。
1: 月底吧。
0: 金额的话我对了一下哦，应该在700万左右。这个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啊。
2: 因为在这个录音当中，潘某要求归某还款的时候呢，归某也没有进行否认，已经能够初步证明他们之间的借贷合意。如果没有后续的其他证据来进行推翻的话，就是原告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一个举证。
3: 但让人不解的是，既然不存在欠款，为何归女士却在电话中承认自己欠潘某700多万元的事实呢？
4: 那么你在法院起诉归信奉时提交那段录音里啊，归信奉承认是欠你钱，那么这段录音又是怎么回事呢？
5: 这段录音也是就是当时的这个代理律师就是教我去怎么做的。
4: 那么你是怎么说服归信奉来承认欠你钱的呢？因为他也明明没欠你钱了，对吗？
5: 当时的信息我记得应该也是当时的这个代理律师就是帮忙去组织去发的。
4: 潘伟仪啊，现在公孙提醒你注意，事情呢是你自己做的，那么你在法庭陈述的时候请你客观陈述，不用每句话带上当时的代理律师，因为这个事情后面都是你自己在做了，
5: 是
4: 请你陈述自己当时做的行为怎么想的，跟归信奉之间怎么交涉的。
5: 当时就是我姐姐在跟我要当时的这个本金，然后就是我当时可能身边因为一下子没有拿不出那么多来，所以就是当时我说就是帮忙就是姐姐这里说一下，就是说这个钱就是借给你了这样。
4: 那么下面啊，向法庭出示一组被告人的陈述。当时把钱存在我这里的一些人找到我，因为我没钱支付给他们利息了，就都来找我了。我为了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就骗他们说这个钱都给了归信奉，他们也需要证据，同时我想着起诉的时候我也需要更多有利于我的证据，所以事先跟归信奉说好，我说我转给他用于抖音充值的钱有一部分是我姐钱来烂的，他现在来找我要钱了，我暂时没钱了，所以呢就跟归信奉说叫他帮我演一下，就说这些钱是我借给他的，归信奉也同意了。这个电话其实我已经给他录音了，录音是目的是一方面呢接下去我要去起诉他还钱的时候作为证据，另一方面呢是暂时应付一下钱来烂，让他相信我的钱都借给别人了。
3: 那么这900多万元的打赏金潘某又为何不自己充值，而是委托归女士帮其进行充值呢？
4: 归信奉陈述道，潘伟仪属于刷礼物很多的那种人，但她老公不让她刷礼物，因为抖音 APP 主播快到年底的时候需要打年度比赛，这个时候潘伟仪就跟我说她怕她老公知道还有充值有流水删不掉，她的卡还限额，这些理由她就把钱打到我卡里让我帮她充值到她的抖音账号上。
3: 骗取电话录音只是被告人潘某的第一步，接下来他又是如何再次骗取归女士的信任，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4: 你为什么让归信奉还要删除你让他帮忙抖音充值的一些聊天记录啊？
5: 也是在当时确实是在代理人的这个指导之下，我自己其实完全在当时的这种状况之下，面对那样子的我是一种手足无措的这种状态。
4: 潘供述道，我骗归信奉删除我跟他之间所有的聊天记录，因为我们的聊天记录里清楚的记录着我叫他帮我充值把资金转给他，叫他帮我充值到指定的抖音账号里，删除了这些聊天记录后我觉得就找不到我叫他帮我充值的证据了。
3: 在虚假诉讼这一节犯罪事实中，被告人试图把律师幕后策划作为他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但他却忘了即便有人在他身后出谋划策，但这一切的行为也都是他一人独自完成的。
6: 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他想从二楼跳下去，或者就是还有一次说最好是睡一觉就再也不要醒过来了。我当时多害怕，我当时想说太恐怖了，你这个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因为是知情者，你知道我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对吧？然后凑了66万借给他的。
3: 归女士说，她不仅没有欠潘某一分钱，还被潘某诈骗了66万元。潘某在收到钱款后便消失在了她的生活中，直到归女士突然收到短信，一笔从天而降的巨债狠狠地砸中了自己。她披着银行职员的可信外衣，虚构理财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只为博红颜一笑。面对法庭讯问，他非但没有一丝悔意，还

0: 拒不认罪。
1: 你已经犯大了滔天大罪了，你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你把我们这些朋友和亲人都害惨了，你说是啊？你还在这个审判席上垂死挣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毫无意义。
0: 千万赃款挥霍一空，被害人血本无归，主播收取的巨额打赏能否依法追回？
2: 但是您听我说啊，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一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四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021年就停止了。
0: 现在开庭，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下集正在播出。而正是这起虚假诉讼案，让警方意外撕开了背后惊天诈骗案的口子。警方顺着资金流深挖，揭开了这个横跨3年、涉案高达千万元的惊天诈骗大案。那么这些所谓的直播间粉丝究竟是如何深陷打赏的陷阱里无法自拔的呢？
3: 刚开始就刷一点点，就感觉哎，唱歌挺好听的，然后可能刷一个小星星、小花花之类的哈。当时其实好多人大家都在刷，然后呢就刷了，然后刷的就有点人家说上头了，一下子有点哎，好像有点停不住似的。你一刷，然后就会给你很大的牌面，就进去了之后啊，各种欢迎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突然哎呦，人有的时候这种虚荣心会一下子就是上来了。
0: 上头，这是很多直播打赏者共同的感受。平台设计精巧的互动机制，主播营造亲密的氛围，直播间里此起彼伏的礼物特效，都在不断刺激着打赏者的多巴胺分泌。而对于潘某来说，这种上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4: 被告人潘伟呢，也供述过这个给主播打赏方面的相关的事实，宣读如下。我从2018年开始关注，2020年开始给他在抖音上刷了人民币100多万元的礼物的时候，在一次直播中，不经意间呢，他在给我们看相册的时候，看到跟一个女的说：“老婆，我要去上班了。”我在他粉丝群好友中的关系非常好的，那是觉得骗了我，害怕我不去直播间给他打赏了，粉丝群里其他人也不去了，因为之前他跟我说过他没有女朋友，知道之后。我是非常生气的，也不去看直播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给我发消息，问我最近是不是有事情，我就主动提了这个女朋友赵可欣。他就说我跟他只是玩一玩的，现在也分手了，不再同居了。跟我解释之后呢，对我态度又很好。后来我就慢慢又继续信任他，回到直播间继续看他直播，给他刷礼物。我第二次退网的原因是发现他和赵可欣又在一起了。
0: 两次发现，两次解释，两次原谅，潘某就像一个被操控的木偶，在男主播的情感操控下反复进出直播间，而他每次的回归都伴随着更加疯狂的打赏。
4: 对我态度和耐心都非常好，每天都非常主动给我发一些男女朋友之间的话语，每天发的信息给我的感觉就是像谈恋爱一样，大家也没有说破，他给我充足的情绪价值，很关心我。他每天做什么事情都是给我报备，就像是网恋一样。我过生日的时候，他都是给我买礼物或者发红包，也会偶尔给我寄一些手链之类的礼物。
0: 像网恋一样，这句话道出了潘某疯狂打赏的真相。他不是在为男主播的才艺买单，而是在为情绪价值买单。他需要的是那个屏幕那头的男主播每天的早安晚安，是那些看似亲密的私聊，是那种被关注、被重视、被在乎着的感觉。一个以为是恋爱，一个认为是朋友，这场认知的错位代价是1700多万元的真金白银。而这些钱真正的主人是13名被潘某欺骗的亲友。
4: 潘伟对起诉书指控的虚假诉讼罪名虽然表示认罪，但是避重就轻，对起诉书指控的诈骗罪名和相关的事实均不承认，且呢就很多客观情况做出了与此前供述中完全不一致的辩解。被告人潘伟在主动投案后未对虚假诉讼事实进行如实供述，不能认定为自首，对诈骗事实拒不认罪，对诈骗赃款未进行退赔退赃。综上，被告人潘伟目前没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
5: 在这个案件当中，潘伟没有跑，没有逃，电话一直保持通畅，他也还了利息，也还了本金，有些

0: 立了借条，这是民事欺诈，对吧？不是这刑事诈骗。
1: 好，我们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的界限从来就不是严重不严重这么模糊的一个判断标准，而是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么一个刚性的判断标准。本案因为没有报案，所以呢就不是诈骗。那我们刑事角度评判一个案件是否构成犯罪向来不是只有被害人来报案了才是一个刑事案件，那么也有我们司法机关主动履职，在调查的过程中抽丝剥茧，发现构成刑事犯罪了，我们主动立案。
2: 法庭辩论终结，那被告人判最后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3: 十足未成千古恨，今朝立志做新人。今天坐在这里我依然相信这个法律绝对的公平跟公正，它不会是强权的这个代名词相信它依旧有尊重与关怀，并是带有温度的。
4: 庭审结束后，十三名被害人找到了主审案件的法官，他们对于庭上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表现既愤怒又失望，而更多的是不甘，这些情绪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5: 刚刚坐在那个法院那个审判席上他还在撒谎，他 一个月的收入都40多万，就是一个主管他才20来万，那么他这个嘴巴这个就是一直在这谎言中他一直在生活在谎言中，他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构思谎言了以后再反映出来的。你说是吧？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4: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拨通了男主播尹某的电话，因为潘某本人目前已无退赃能力，想要追回十三名被害人的损失，只能尽可能的从赃款流向的第三方直播平台和主播那里追索。
2: 你说如果说你为此提现了100万，你说我今天我只退你5万，那你说这个差距是不是过大？
6: 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4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
2: 嗯，
6: 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021年就停止了。您这个退到位我是退不到位了，我有心退，但是我现在没有钱，肯定尽量多挣钱呗，就把直播捡起来，能挣钱多挣点，到时候尽量多尽自己一份力，这个我都明白。我不是说跟您犟嘴，说这个钱我就退30万不退了，我是这个意思。我肯定也尽我能力。
4: 风光不再，这是严某给出的理由，但法官手中的数据显示，仅2021年12月1个月，严某从潘某的打赏中获得的提成就不是一个小数目。经过和法官沟通，最终严某承诺自己会尽力想办法多退一些。
2: 追赃挽损也是我们法院层面上面案件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尤其是这种损失比较大被害人比较多的案件当中，如何去向这个案外人进行一个追赃，那么追赃的数额如何认定，其实目前仍然是法律的一个难点。那么后期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情况和这个平台方和主播方进行沟通对接也好，也会去从其他方面尽量的做这个追赃挽损的工作。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

0: 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2: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第三方直播平台主动退出480万元，而主播尹某因个人名下存在负债，无能力偿还，最终仅退赔30万元。2025年10月9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共计1800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潘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罪。最终，法院判决以被告人潘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10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100万元；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100万-2000元。二，扣押在案的退赔款510万元，按比例发还被害人，责令被告人潘某退赔不足部分发还被害人。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亲手策划了一场涉及千万资金、横跨诈骗与虚假诉讼的双重犯罪，潘某的榜一大姐梦彻底破碎，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众人的唾弃、漫长的牢狱生涯。而那些被他欺骗、被他利用、被他伤害的人，却要用漫长的岁月去修补被摧毁的生活与信任。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那麻烦你再帮我查查牛大海吗？
3: 我刚刚在路上遇到一个亲戚。
4: 不是，你们怎么来了？
5: 被谎言裹挟的亲情中，他陷入两难。
6: 你们都是

0: 分析分析，我爸会是出了什么状况吗？
1: 直面往昔，真诚忏悔。
2: 你们骗了我20年，我爸死了20年了，我从没想过这个杀人犯居然一直在我身边。
1: 是否能让破碎的家再度团圆？
3: 当你学会了说话，你第一声叫的是姑姑，
4: 是我让你没了爸爸，我应该为我的行为付出代价。
1: 普法剧场《伤痕》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小凤这个聪明漂亮的是吧？你看你那儿子，哎呦，跟个大白馒头似的。
1: 那个王伟是干什么工作的？
2: 他是警察。
0: 我那天呢，这嘴巴呀，就是逞了一时之快。这王伟跟小凤呢，也确实是不合适。
3: 不不，阿姨，
1: 是不是又想起那事儿了？
4: 把钱给我！
0: 刘大爷，你给我住手！
2: 你给我起来！啊！
4: 刘丽，啊，来，往这儿走。
1: 这20年来，你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5: 我爸在我4岁的时候就外出打工，一走就是20年，没有任何一点音讯。
1: 要不要给小凤找个爸爸？不然他心里啊始终有个疙瘩。
6: 这个就是你爸爸，他叫刘二。
7: 刘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小凤，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我听说你开了间花店，生意还不错吧？
15: 那个，他对你还好吧？
16: 还行。我今天来是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个人。
15: 谁啊？
16: 他叫刘志强，这是他家的地址。
14: 刘志强？你怎么会跟他有联系啊？他可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混混，他在我们所里留的案底啊就有嫖娼3次，赌博1次。他是不是招惹你了？

0: 那麻烦你再帮我查查牛大海吗？他已经失踪20年了。
1: 牛大海，他不是你爸爸吗？你怎么会突然想起调查你爸爸？啊，那个，这失踪人口呢，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查，所以估计得花点时间。
0: 没关系，我可以等，等你有了消息再告诉我。
2: 大海呀，今天是你的忌日。就20年了，你的女儿小凤长大了，你要是没有那个坏毛病，你现在就可以享她的福。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的该多好啊。哥，当年真不是故意的，失手。哥，你就原谅我吧。
3: 丽丽，为了弥补她的过失，这20年来一直把小凤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
2: 捧在手里飞了，含在嘴里哇，
3: 宁愿苦着自己也不肯让小凤受半点委屈。她整天照顾小凤，照顾我，忙得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顾不上，才40刚出头的人，
2: 我看着多心疼啊。
3: 所以大海呀，你就安息吧，陛下保佑小凤，保佑我们一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0: 今天是我们家一位祖先的忌日，我和你姑姑正在拜祭他。
1: 我刚刚在路上遇到一个亲戚，他说想见你们。
0: 亲戚？
2: 什么亲戚？谁呀？
1: 见了面你们就知道了。
3: 来，乔呀。
4: 哎呀，刘哥。哎，刘哥，你不是找我有正事儿吗？
3: 啊，对了，你不说我都给忘了。等一下。
4: 什么耳环？哎，真好看。
3: 谁呀？这他妈谁呀？真是，来了来了。你们怎么来了？进来。
4: 哟，刘哥，家里来客人了呀，有空我再来找你啊，记着给我打电话。
3: 妈，你看你来之前也不提前。

0: 上招呼，我这都没收拾。
1: 改天让丽丽过来帮你收拾一下。
2: 是啊。
3: 不用不用，丽丽平时啊也够累的。没办法了，才在外边租个房子住。
2: 小凤她是一时接受不了。
3: 我呢也不求你原谅我，只要你过得开心那比什么都好。我是当爸的，这也不奢求什么，只要你过得幸福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呀。你放心，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打扰你的生活。你以后啊就跟着奶奶还有姑姑好好过日子啊。
2: 你放心哥，以后啊我跟妈会好好的照顾小凤的。
3: 那就行那就行。哎对了，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
4: 我就知道你心里啊还有我这么一个爸。来，来抱抱。
3: 哎，这干什么呀？这是
2: 开什么眼界？小凤你笑什么呀？你们还要骗多久？还要骗我多久？什么骗你啊？你根本就不是我爸爸牛大海，你原名叫刘志强，大家都叫你牛二，对吧？
3: 你说什么呢？
2: 你是在这出生的，也是在这长大的，成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样样都有，连你自己的亲妈都是被你气死的。
3: 你胡说什么呢你？
2: 你有没有胡说？你自己心里明白。小凤，你不要碰我。自己去接受他，可到头来他却不是我的爸爸。
5: 不是你爸爸？那他是谁？
2: 就是一个混混。
5: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是我姑姑和奶奶找来演戏的。我也始终都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骗我。20年了，我和姑姑还有奶奶一直相依为命，他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最亲的人要这样来骗我。
5: 我想他们应该是有什么难处吧。你奶奶跟姑姑都那么爱你，不会无缘无故的来骗你的。

0: 想生咱就把他生下来，所有费用我来承担。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结婚呢？得抓紧。

0: 哎呦呦，慢点喝，慢点喝，这是白酒，你喝起来伤身。
1: 别管我，反正。
2: 话说回来啊，你一直对小凤疼爱有加，生怕她出任何的意外。这一次呢，你去找人冒充她的父亲，还被她发现了。你们打算怎么收场啊？
1: 别提这事儿了，行吗？
2: 好，好，好，我不提了。我也是替你着急。
1: 十几年前认识的时候，你对我说的就是这句话，还记得吗？
2: 我当然记得了，我们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记在心里面。
3: 哎，能不能麻烦你先让我交费，我妈肚子疼得厉害，医生说你先交费后检查行吗？
4: 好，好，你先交。
3: 好，谢谢啊。
4: 不要急，不要急，
3: 我交费。
5: 想走了。
3: 哎呀，你再坚持坚持嘛，咱们赶紧去给奶奶看病去。走。
4: 哎，大妹子，要不是这样，我帮你看着孩子，你先带你妈去检查，一会儿我拿了药就在这儿等你。
3: 哦，不用了，谢谢啊。
4: 大妹子，你要相信人，我也是替你着急。
1: 这一眨眼啊，十几年都过去了。老范，谢谢你。谢谢。
2: 这些年你也帮了我很多，对我总是温寒温暖的。之前我还一直很介意为什么我们彼此喜欢，可当我跟你提结婚的时候，你总是不愿意。现在我想通了，就是一张纸而已嘛。只要我们彼此的喜欢，相互扶持走下去，比什么都好。
1: 想通了就好。
2: 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这样一直走下去，

0: 前段时间我到医院去检查，我得了肝硬化，如果这个病情一旦恶化，
1: 不会的，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达，你不会有事儿的。
0: 我没事，我怎么样都没事，我就担心你，我怕我自己万一有个……
1: 你别胡说。

好的人，我也遇不上几个。这些年，我不是不想。

0: 生日。我是个杀人犯。
1: 哎呀，你什么杀人犯呢？好了好了，不喝了，真是喝多了。
0: 我没喝多。20年前，我哥赌钱输红了眼，要抢小凤的学费。
1: 你把你哥杀了。
0: 这些年我活得提心吊胆的，我生不如死。
2: 今天电影好看吗？
3: 好看，老公，我昨天试了一件大衣，挺好看的，陪我去看看呗。
2: 行，你喜欢就直接买了吧。
3: 好，
2: 你确定没有办法？

0: 没进大门。
1: 没事儿，你是不是有我爸的消息了？你快告诉我。
2: 我查了一下关于你爸的资料，但是早在20年前就没有他的相关信息了，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到派出所报失踪。
1: 王伟，你比我专业，也比我更有经验，你帮我分析分析，像这种情况，我爸会是出了什么状况吗？
2: 这依我看啊，要么就是改名换姓了，要么就是不在人世了。
1: 你是说我爸过世了？
2: 小猫，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这万一他就是改名换姓了呢？仔细想想，这么些年，你的奶奶还有姑姑，或者说别的什么亲戚，有没有跟你说过关于你爸的事情？
1: 没有。据说我爸以前好赌，我们家亲戚估计是怕我爸问他们借钱，所以跟我们家都没有任何来往。至于姑姑和奶奶，我每次问他们，说我爸是外出打工去了，可是怎么会外出打工20年都没有任何联系呢？而且他们也不担心，也不着急，也从来不主动提起，怎么会20年没有音讯都不去报警呢？现在细想起来，我总觉得哪里……

0: 也怪怪的。
1: 所以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小峰，我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而且很可能跟你的奶奶和姑姑有关。
0: 不会的，我爸是我奶奶的亲生儿子，我姑姑跟我爸又是亲兄妹。这件事情上，他们肯定不会瞒我的。
1: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报警，让警察来帮助你寻求真相。对了，你跟他什么时候结婚？
2: 干什么呢？
3: 你跟小凤已经分手了，你就不要再来纠缠他了。现在请你出去，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0: 这里不欢迎的人是你。
3: 小凤，你说什么呢？
0: 我说该离开这里的人是你。
4: 大海呀、啊、今天妈要给你介绍一位我们家的新成员，他叫范磊，是你妹夫。丽丽已经和范磊领证结婚了，我今天带他们看你来了。范磊是个难得的好人，十几年如一日的关心照顾我们一家老小，从来没有一点怨言。他和丽丽一路走过来很不容易，如果你地下有知的话，就祝他们幸福吧。
5: 哥，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听丽丽经常提醒你，现在我是这个家里面唯一一个男子汉。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每一个成员。
0: 哥，我们来看你了。
4: 今天我之所以带他们来看你，就是想把20年前的事儿做个彻底的了断。这么多年了，丽丽虽然是失手杀了你，但这在她心里一直是个结。她觉得愧对你，愧对小凤。
0: 哥，这么多年，这事儿在我心里面一直都特别的沉重。很多次我都想一死了之，不过一想到妈跟小凤，我就……
4: 所以这些年来，丽丽除了照顾我以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小凤身上。你知道，小凤从小体质不好，3天2头的生病。这孩子一生病，丽丽就整宿整宿的不合眼守着孩子，经常都是等孩子的病好了，她自己却累倒了。大海，小凤是你唯一的血脉，丽丽已经替你把她抚养长大，你就放心吧。丽丽，你也要打开心情，和范磊好好的过日子，从今往后就别再想这事儿了。
0: 死了，原来是你杀了我爸。
6: 小凤，
0: 你就是个杀人犯。
6: 小凤，你别在这瞎说。
0: 小凤，我没有瞎说。
6: 小凤，
0: 放开我。
6: 小凤，你别瞎说。
0: 放开我，你们，你们骗了我20年，我爸死了20年了，我从没想过这个杀人犯居然一直在我身边。
6: 你们都是骗子，
0: 你们都是骗子。
6: 小凤。

0: 小芳，
1: 你别瞎说，你听奶奶的意思，你姑姑是为了保护我才一时失了手，都是赌博害死了你爸。当时他欠了一屁股的赌债，那天他回家正好看见我给你准备的学费，他就想拿去返本，我不给他。
2: 你给我打死！
3: 妈，妈，我帮你们治吧，妈。
1: 大海。
2: 你们俩现在联合起来欺负我，刘丽，啊，来，往这儿走，来，啊，
0: 小宝，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好吗？小宝，对不起。
1: 所以，这些年来，你姑姑辛辛苦苦地把你养大，就是在赎罪。小凤，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从小到大姑姑在你身上付出了多少心血你心里最清楚，就原谅你姑姑吧好不好？
0: 小凤，对不起，
3: 我真的是原谅我，原谅我，
4: 小凤，小凤，别这样，小凤，姑姑不会骗你的啊，有什么话我们回家说好不好？好了好了，
1: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还不到一岁，你妈就跑了，你爸呢整天都是不着家，家里面就全靠我跟你奶奶，我白天上班，你奶奶照顾你，我下班回来奶奶就休息，我那时候也年轻，没带过孩子，每天都是手忙脚乱的，不是让奶瓶烫了手呢，就是把奶瓶给摔坏了，是挺苦的。不过我觉得特别开心，尤其是当你学会了说话，你第一声叫的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是姑姑。我那时候特别特别的高兴，我抱着你的小脸亲了又亲，我抱着你跑出去，我碰上人就跟人家说，我说我们小凤会说话了，我们小凤会叫姑姑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真挚的把你当成了我的女儿。慢慢的，你就上学了。你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我跟你奶奶的视线范围之内。我只要一联系不到你，我就特别的着急。你是你爸的唯一的血脉，你要是有点好歹，让我怎么跟他交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给你规定，放学以后呢，必须马上回家，不能去同学家里玩，还给你规定了回家的时间。是你特别反感我的这些行为，不过我也没办法呀。你很争气，学习上呢，从来没让我操过心，每次考试啊，都是名列前茅，
5: 顺顺利利的呀，考了大学。顺顺利利的也就工作了，我特别的自豪。

对你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希望你不要带着仇恨，带着孩子，开开心心的生活。

0: 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
1: 没什么好谈的。
2: 这钱你拿着，孩子所有的费用我都会承担。
1: 我不需要，这孩子是我自己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还有这个花店，所有的钱我都会还给你的。
2: 别这样好不好？我说了，我除了不能给你一纸婚姻缘，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1: 说了我不需要。这段时间我想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的钱，你的所有，我都不需要。你赶紧给我滚吧。

0: 可信吗？
1: 我女儿本来就长得好看。
0: 是吗？
1: 是啊，妈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你呀，早该这样收拾自己了。
0: 行，以后啊，就照你说的办。
1: 啊，这汤也煮好了，来，妈喂你。

0: 有妈的感觉，真好。
1: 丽丽，一定要这样吗？
2: 妈，你就别劝我。自从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心里啊舒坦多了，这觉也能睡踏实了。就是以后不能在你面前尽孝了，以后啊该吃的药你要记得吃，还有范蕾呢现在已经是你女婿了，别怕麻烦了啊。
1: 我知道，你放心吧，丽丽你也要好好的。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早日团圆。

今天人真美，妈，我走了，你多保重，放心吧，我会好好的。

0: 老范，家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一切都有我。林丽，我等您回家。

0: 叔叔商量。 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妈妈，我一定会好好孝敬你和奶奶，我再也不让你操心了，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好不好？小凤，这是我这20多年最开心的一天。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的路上啊，问了我十万个为什么。
1: 奶奶，您也知道，乐乐是我的亲生儿子，是您的曾孙子，那当然跟我一样聪明了。
0: 哎呦，那是那是啊。哎，小芳，你不是说你范叔叔跟你说的，他今天要给我个惊喜吗？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他怎么还没来呀？
1: 奶奶，范叔叔说要给您惊喜，那就一定会给您惊喜的，您就耐心等着吧。
0: 范磊，你不是说要给妈一个惊喜吗？惊喜在哪儿啊？
2: 妈，
0: 丽丽，
2: 妈，丽丽，你怎么提前回来了？丽丽，丽丽，
3: 小芳，
4: 妈，我说了要给你个惊喜。丽丽在监狱里面表现很好，所以提前释放。
2: 好，好，我女儿回来了，太高兴了。哎呀，咱们一家呀，终于团圆了。
5: 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它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它。

0: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再婚女人车祸离世，丈夫竟将女人前夫告上法院争夺孩子。另一再婚女人病逝后从不关心孩子的前夫突然要争孩子抚养权。两起案件都是母亲去世后生父和继父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为何结果大相径庭？再婚女人去世后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天傍晚，在北方某市做保姆的陈素云接到女婿许鹏飞的电话。许鹏飞悲伤地告诉岳母，妻子刘红梅出事了，人已经被送到了殡仪馆，希望岳母尽快赶过来一起处理妻子的后事。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陈素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赶紧问，你可别胡说八道，你是不是在骗我？昨天晚上我还和红梅视频聊天呢。许鹏飞带着哭腔说，妈，这是真的，今天下午我和红梅外出发生了车祸，她坐在副驾驶当场死亡，我开的车也受了轻伤，这种事儿我怎么可能骗您呢？闻听此言，陈素云感到天都塌了。陈素云早年丧夫，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只有刘红梅这一个孩子，好不容易把女儿拉扯大，女儿成了家，有了两个可爱的外孙女儿，却突然遭此不幸。两个外孙女儿以后谁来管？将来谁为自己养老送终？陈素云越想越难过，不禁嚎啕大哭起来。陈素云哭了一阵以后，稍微冷静了一些，他越想越觉得可疑，这为什么女婿开的车他只受了轻伤，女儿却当场死亡呢？结婚刚一年就出这样的事儿，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呢？陈素云突然想到一个人，这个人他必须通知到，最适合陪他一起去处理女儿的后事，这个人会是谁呢？第二天，许鹏飞来到高铁站接岳母陈素云。让许鹏飞惊讶的是，随陈素云前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刘红梅的前夫张勇，另一个是刘红梅的大女儿张依依。女儿依依来参加母亲的葬礼，这不奇怪，但对妻子前夫的到来，许鹏飞有些惊讶，他有什么目的呢？两年前，刘红梅与前夫张勇因感情不和离婚，8岁的大女儿张依依跟了父亲，3岁的小女儿张佳佳跟了母亲刘红梅。1年前，刘红梅与许鹏飞结婚，婚后带着佳佳与许鹏飞一起生活。刘红梅的这两段婚姻让母亲陈素云没少操心。10年前，刘红梅与张勇自由恋爱，婚后先后生育了2个女儿，依依和佳佳。2人世界成了4口之家，经济压力也随之而来。张勇虽然工作稳定，但薪水不高，性格比较佛系，容易满足。在妻子刘红梅看来呢，就是丈夫不求上进，没有出息。母亲陈素云一把年纪了，还在别人家当保姆，就是为了挣点钱给自己养老。为了给母亲和女儿创造更好的生活，刘红梅开始跟别人合伙做生意，先后开过小饭馆、理发店、美容院，但生意并不稳定，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一家人的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渐渐的，刘红梅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提出了离婚。张勇开始不同意离婚，

0: 他对妻子还是有感情的，也不想因为离婚让孩子们受到伤害。陈素云当时也不同意女儿离婚，她觉得张勇这个女婿啊挺本分的，日子也没到过不下去的地步。但女儿的婚姻最终还是人家自己做主，刘红梅执意去追求新的生活，与张勇离了婚。离婚后，刘红梅遇见了比自己小五岁的许鹏飞，许鹏飞还不到30岁，曾经是刘红梅店里的伙计。得知刘红梅已经离婚，许鹏飞就开始主动追求。刘红梅刚开始呢是拒绝的，后来在许鹏飞的热烈追求下，她对许鹏飞渐生好感，就在一起恋爱同居了。后来两人又一起去了南方做生意，并带上了女儿佳佳。母亲陈素云得知刘红梅离婚后找了个年纪小五岁的男友，觉得特别不靠谱，担心女儿今后会吃亏，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
1: 陈素云没想到女儿刘红梅会不顾她的反对与许鹏飞结婚，然而婚后仅一年，女儿竟遭遇车祸离世了，这令她难以接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陈素云不知该如何应对，于是就通知了前女婿张勇，让他带着外孙女张依依一起去南方处理刘红梅的后事。那么这起车祸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是否与许鹏飞有关？又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0: 在送陈素云他们几个去酒店的路上，许鹏飞讲起了妻子刘红梅去世的经过。昨天早上，两口子一大早起来就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就开车去外地进货。就在下午返回的路上发生了意外，许鹏飞驾驶的车辆与迎面赶来的一辆油罐车相撞，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刘红梅当场死亡。交警赶到事故现场后，认定是对方司机因疲劳驾驶打瞌睡逆行，导致许鹏飞驾驶车辆躲闪不及撞在了一起，造成车上刘红梅死亡，许鹏飞轻伤，小汽车报废。通过许鹏飞的讲述，陈素云和张勇都有些疑惑，许鹏飞说的是实话吗？许鹏飞真的就没有责任吗？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或者不为人知的真相呢？为了验证许鹏飞说的是否是真话，陈素云在张勇的陪同下去了当地的交警队，见到办案交警，交警证实许鹏飞讲述的经过基本属实，认定就是对方司机疲劳驾驶导致事故发生，对方司机负全责。因为双方车辆都有商业保险，肇事司机呢也愿意主动赔偿，取得死者家属的谅解，后面就是进一步协商处理赔偿的事儿。在母亲陈素云看来，失去女儿的打击无法用金钱衡量，一直沉浸在痛失女儿的悲伤之中。两个年幼的孩子依依和佳佳也是如此，他们整日抱着母亲的遗像哭泣。在办完刘红梅后事以后呢，刘红梅的前夫张勇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带小女儿佳佳回老家住段时间，让孩子换个环境平复一下情绪。
1: 这段时间许鹏飞忙于操办妻子刘红梅的后事，还要处理后续车祸的赔偿事宜，确实没有精力照顾佳佳，因此他同意让张勇带走佳佳，但他和张勇约定等事情处理完，张勇再把佳佳送回来。那么接下来许鹏飞会如何分配赔偿款？两个孩子今后又该如何生活？
0: 就这样啊，张勇带着两个女儿依依和佳佳回到了老家。陈素云这几年做住家保姆，照顾的是一位不能自理的老人。这次呢，陈素云请假处理女儿后事，老人的子女是一直催她尽快回去。陈素云怕丢了这份工作，只好把女儿赔偿的事儿呢都委托给许鹏飞处理。许鹏飞送走了岳母陈素云，忙着与肇事方和保险公司谈赔偿的事宜，最终获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110万元。这笔死亡赔偿金怎么分呢？陈素云。

0: 提出，自己的养老和两个孩子上学呀、都需要钱，这笔钱可以参照法定继承来平均分配。许鹏飞也能接受这个平均分配的方案，但是问题来了，依依和佳佳都是未成年人，他们获得的赔偿金由监护人来管理使用。张勇就提出，自己是亲生父亲，他会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两个孩子的赔偿金许鹏飞应该一起来交给他。许鹏飞觉得自己也没有孩子，也喜欢佳佳，虽然不是亲生的，但从小养大也一样有感情。再说呢，还有佳佳的赔偿款也可以保障把孩子带大。所以令张勇没有想到的是，继父许鹏飞竟然和他争夺佳佳的抚养权，双方还打起了官司。
1: 庭审中，被告张勇表示想让佳佳跟自己生活，并不是为了得到赔偿款，而是出于对孩子的爱，而且两个女儿生活在一起有利于他们之间的感情。许鹏飞却认为自己对佳佳视如己出，和孩子的感情很好，能够让佳佳健康成长，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佳佳究竟会和谁一起生活呢？
0: 一个是亲生父亲，一个是继父，法院会将佳佳的抚养权判给谁呢？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理清一个法律问题，离婚后不共同生活的一方对子女还有监护权吗？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也就是说呀，夫妻离婚对监护权没有影响，监护权是基于亲情产生的自然权利，不因父母离婚而丧失。抚养权就要看孩子跟哪一方生活更为有利。法院经调查了解到，刘红梅跟许鹏飞再婚后，主要是刘红梅负责照看孩子，许鹏飞呢虽然疼爱佳佳，但许鹏飞主要忙于工作，他的父母只是偶尔过来看看，和佳佳并不亲近。刘红梅去世后呢，张勇就将佳佳接回了自己家，佳佳和亲生父亲、姐姐、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得非常愉快，姐姐和爷爷奶奶都表示愿意照顾佳佳，佳佳自己也表示愿意跟姐姐住在一起，张勇也有时间和精力陪伴照顾女儿。最终法院按照最有利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佳佳由亲生父亲张勇直接抚养。佳佳的姥姥陈素云得知法院的判决十分的欣慰，她本来就对张勇有好感，佳佳以后跟着张勇生活她是一百个放心。而许鹏飞败诉后呢，赔偿金分给了陈素云四分之一，并将属于依依和佳佳的份额都交给了张勇。张勇也向许鹏飞承诺，他可以随时来看望佳佳。佳佳虽然失去了母亲，但她在亲生父亲的身边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浓浓的父爱。然而下一个案例，两个孩子却在母亲去世后都不愿意跟着亲生父亲一起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男人娶了带娃的女人，将对方儿女视若己出，妻子却突然病逝。
1: 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一向是不管不问，如今又没了母亲，今后可怎么办呢？
0: 男人竟被妻子前夫告上法庭，要争孩子抚养权。
1: 石浩认为自己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两个孩子如果归自己直接抚养的话，赔偿款也应该归自己管理和支配。
0: 再婚母亲去世，孩子该跟随生父还是继父生活？法院会如何分配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呢？再婚女人去世后正在播出。
1: 刘建林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工作生活，几年前他和妻子离了婚，离婚不是因为双方没有感情，而是由于刘建林没有生育能力，这是他的妻子很难接受的，日子很难过下去，刘建林主动提出了离婚。这件事儿对刘建林打击很大，就在刘建林离婚两年后，生活给了他一丝希望，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介绍人说呀，女方不嫌弃他，只要他人好就行，愿意和他踏踏实实过日子。刘建林心里直打鼓，难道这女方也有什么缺陷？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呢？见面以后，刘建林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女方是位三十出头、相貌端正的离异单身女性，名叫李芳。二人初次见面呢，就聊得很投机。唯一的问题是，李芳自己带着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一个七岁，一个五岁。李芳直截了当地问刘建林，以后是否可以接受他带着两个孩子共同生活？能接受就继续相处，接受不了绝不勉强。刘建林并没有马上回答，他有些犹豫。李芳个人条件没得说，但要抚养两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需要慎重考虑一下。
0: 得知李芳的情况后，刘建林纠结不已。一方面，他觉得李芳条件不错，如果和他结婚，还能拥有两个可爱的孩子，过上自己一直向往的家庭生活。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李芳会因为两个孩子的关系和前夫藕断丝连。所以刘建林很想知道李芳究竟为什么会离婚。
1: 刘建林后来经过了解，李芳是个朴素善良的女人，但婚姻不幸。九年前，李芳在母亲的安排下嫁给了邻村的石浩，婚后第二年儿子出生。

0: 婚后第四年女儿出生。石浩从小就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儿子出生后呢，石浩就到城里打工，每年过年和农忙的时候才回来住一段时间。好心的姐妹提醒李芳，你可要小心一些，多去城里转转，别给你老公犯错的机会。为日常生活忙得不可开交的李芳只能是苦笑自嘲一下，我哪管得了他呀，我能管好这两个孩子就不错了。果然在小女儿出生的第二年，丈夫石浩真的出轨了，他跟同村在外打工的一个老乡好上了，两个人竟然还同居在一起。李芳知道真相后大闹一场，这样的婚姻留给她的只剩下伤害，没有任何维系的必要。无奈之下，她与丈夫离了婚。李芳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非常艰难，为了生计，李芳是四处打零工。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刘建林。刘建林对李芳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在得知李芳的婚姻经历后呢，也很同情她。在随后的几次接触中，刘建林发现李芳的两个孩子对自己很有礼貌，都很懂事，李芳也算是教子有方。刘建林对李芳的感觉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喜欢这两个孩子，于是呢就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非常豁达地说，人在有难处时互相帮助才是患难真情，表面上看呢是你在帮他抚养孩子，其实是人家给你带来了一儿一女，让你儿女双全，这是你的福气呀。就这样，刘建林打消了顾虑，他与李芳结了婚，并且他向李芳承诺一定会好好照顾两个孩子。
1: 在婚后，刘建林对李芳和两个孩子照顾有加，经常接送孩子们上下学，辅导功课，假期还会安排一家人外出旅游，两个孩子也亲切地改口称呼他爸爸，刘建林心里非常满足。然而不久后，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打破了他们的温馨生活。
0: 李芳再婚后两年多呀，有一天感觉头晕难受，刘建林就带他到县医院看病，诊断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开了一些消炎药、清热解毒的药，就让他们回去了。李芳吃了两天药不见好转，脸色是越来越难看，还伴随着抽搐、呕吐、嘴角麻木等症状。这刘建林就觉得不对，赶紧带着妻子到城里的大医院去就医，经过诊断为急性脑梗死，陷入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李芳带着满满的不舍离开了人间，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一向是不管不问，如今又没了母亲，今后可怎么办呢？李芳去世后，刘建林带着两个孩子继续一起生活。令人没想到的是啊，没多久，刘建林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李芳的前夫石浩竟然出现了，还把刘建林给告了，他要争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原来这李芳去世后，刘建林认为县医院误诊耽误了救治，起诉医院赔偿。经过法院审理认定，在诊疗过程中县医院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对急性脑血管病认识不足，因误诊耽误了李芳的最佳治疗时机，导致李芳病情快速恶化，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结合鉴定意见，酌定县医院承担40%的赔偿责任，最终赔偿了李芳家属各项损失共计38万余元。李芳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前夫石浩的耳朵里，石浩的生活并不如意，和同居女友也分了手，人到中年孩子也不在身边。石浩认为自己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现在前妻去世，两个孩子自然归自己抚养，继父与两个孩子的抚养关系自然就解除了。这笔赔偿款呢，大部分该归两个孩子，两个孩子

0: 如果归自己直接抚养的话，赔偿款也应该归自己管理和支配。
1: 石浩盘算着，如果获得孩子的抚养权，他便可以拿到李芳的赔偿款，经济上一下就能宽裕很多，也不用再担心晚年生活会一个人孤苦伶仃。那么孩子的继父刘建林能同意他的要求吗？
0: 于是前夫石浩就起诉主张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那么前夫石浩的理由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这就涉及到今天要讲的法律点。亲生母亲去世，继父与继子女的抚养关系当然解除吗？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据此可知，继父与继子女之间已形成抚养关系的，并不因生母死亡而自然解除。那么本案继父和两个孩子是否形成了抚养关系呢？认定抚养教育关系是否形成，通常综合考虑抚养的长期性、经济与精神抚养的客观存在、家庭身份融合程度、双方来往密切程度等因素。具体而言，包括未成年继子女是否与继父母共同生活，经济上继父母是否承担了相应的抚养和教育费用，抚养关系持续一定时间。本案中两个孩子与继父刘建林共同生活了近3年，继父刘建林负担了两个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继父刘建林坚决主张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不同意交给孩子的亲生父亲抚养。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认为，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石浩离婚后没有支付过抚养费，也没有来看望孩子，而继父刘建林与两个孩子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两个孩子都已经满8周岁，经征求孩子的意见，两个孩子都表示不愿意跟石浩一起生活，更愿意跟继父刘建林一起生活。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最终法院驳回了亲生父亲石浩的诉讼请求，两个孩子与继父一起生活，石浩可以来探望两个孩子。在领取判决书那天，石浩在法院门口见到了自己的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依偎在继父刘建林的两边，十分的亲密。此情此景让石浩深深的惭愧和羡慕，自己对孩子的付出确实还比不上这位继父，很久没有来看望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自然会感到陌生和疏远。观众朋友，案例二中的石浩与案例一中的张勇同样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但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案件的结果也就截然相反。血浓于水，亲情也离不开爱的浇灌，即便有血缘关系，对孩子不管不问也一样争不到抚养权。给予孩子全心全意的爱和关怀才是最大的底牌。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为生病工友垫付医药费，可工友竟恩将仇报。另一男子为了免受处罚，委托朋友垫钱帮忙疏通关系。两起案件都因好心帮朋友垫钱引发矛盾，为何结局却截然相反？以怨报德的兄弟，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鹿花5S压榨花生油，去 去除。

0: 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4: 他披着银行职员的可信外衣，虚构理财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只为博红颜一笑。面对法庭讯问，他非但没有一丝悔意，还拒不认罪。
15: 他说：“你可以选择离开，就是说出国或者怎么样等，就是按就是再回来。”那这个情况，我当时其实也跟我的父母提到过。那但是我依然就是今天在这里，我也不后悔当时说就是来留下来面对。
14: 为了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他继续铤而走险，伪造证据，捏造债务，提起虚假诉讼，致他人资产被冻结。
16: 你已经犯大了滔天大罪了，你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你把我们这些朋友和亲人都害惨了，你说是吧？你还在这个审判席上垂死挣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毫无意义。
14: 千万赃款挥霍一空，被害人血本无归，主播收取的巨额打赏能否依法追回？
17: 但是您听我说啊，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4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021年就停止了。
14: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下集。
18: 求你爱总是等待相隔。
14: 为了守住直播间的虚荣与光环，3年内她疯狂向男主播豪掷千万。然而当巨额的打赏金额定格在榜首时，一副手铐也悄然向他靠近。
19: 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诈骗。2019年至2022年6月期间，被告人潘虚构银行需要冲任务拉业绩，父亲生意需要周转资金等事实，在明知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向被害人骗取1000万元以上，用于抖音充值打赏主播等挥霍。本院认为，被告人潘

0: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这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的第一宗罪。三年时间里，这个34岁的银行女职员骗取13名被害人近2000万元，其中将1700余万元用于打赏才艺男主播。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当庭拒不认罪，并矢口否认诈骗相关事实。他辩称，他的行为并非是诈骗，他和被害人之间只是属于民间借贷。
2: 诈骗这个罪名，我个人，是认为不成立的。这么多年我没有具体每一笔说明说是银行理财这种字眼，那包括他们其实也没有仔细的问过我。
1: 当白日的浮华褪去，当城市的街道归于沉寂，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虚拟世界开始点亮它的霓虹。这是一场属于黑夜的虚拟的狂欢，在这里没有昼夜之分，只有永不打烊的直播间。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金钱变成了一串串数字，掌声变成了绚烂的特效，而虚荣心则被量化为一张张榜单。
3: 借我家里一所摩天大楼。哎呦天！
1: 这位名叫不语娃娃的网友是抖音平台上一位才艺男主播的狂热粉丝，是直播间里长期霸榜的榜一大姐。富家千金，银行精英，家庭美满，这是潘某在直播间和粉丝群里精心打造的人设。而真实的他呢？公诉人在法庭上的举证彻底揭开了这个在直播间豪掷千万的榜一大姐的真面目。
0: 曾经他在这个我们审查逮捕阶段，他提出过说，我的前夫会帮我赔的，我的家人会帮我赔的。但是其实后期我们也侧面了解到，一个是前夫也正是因为他欠了巨额的钱款，所以才走到了离婚这一步。那父母的话其实已经年迈，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母亲呢也这几年中已经重病好几次，家里从经济情况上来说，根本就没有能力为他偿还这巨额的这个债务。
1: 银行人员这个身份成了潘某最大的信用背书，而他的目标不是陌生人，而是自己的亲友同学，关系要好的客户。在这些被害人中，没有人怀疑他这个银行职员会骗自己的钱，于是他们陆续把钱打到潘某的个人账户，总额超过1000万元。然而这些钱一分都没有进入过银行。
0: 好，下面向法庭出示被告人潘在2024年2月5日公安阶段的一份陈述。其具体陈述道，因为我之前是在邮储银行上班的，然后呢，我就跟我身边的朋友亲戚说，银行里有理财产品或者银行存款，他们也愿意把钱放到我这里，然后我每个月给他们支付利息。其实这些转给我的钱大部分都被我用来抖音充值了，后来我也没有钱支付给他们利息了，然后他们就去法院起诉我了。
1: 2022年初，潘某的资金链彻底断裂，大量被害人开始上门索要钱款。为了掩盖自己已经将近2000万元挥霍一空的事实，走投无路的潘某策划了一场更加让人出乎意料的犯罪——虚假诉讼。他将同为主播粉丝的龟女士推上了被告席，企图转嫁债务，金蝉脱壳。这便是被告人潘某的第二宗罪。
0: 二、虚假诉讼。2020年11月至2022年2月期间，被告人潘向龟庆凤转账共计936万元，委托龟庆凤代为在抖音平台充值抖币，后龟庆凤按照被告人潘的指示进行充值。2022年3月，被告人潘以其委托龟充值抖币产生的银行流水事先欺骗龟庆凤录下的虚假录音等作为证据，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龟庆凤归还借款708万元，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龟庆凤银行存款708万元或查封扣押与之相等额的财产。秀洲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致使龟庆凤名下110万余元资金被冻结，3套房产被查封。
1: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0: 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之一，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虚假诉讼罪追究被告人潘某的刑事责任。
1: 被告人，首先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虚假诉讼罪的罪名有什么意见吗？
2: 虚假诉讼的话，我认罪认罚。
1: 那么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部分你本人有什么意见吗？
2: 涉及到虚假诉讼这个罪名，我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就是在整个这个案子当中，我当时是就是请了代理律师，全权委托他去处理。那么我当时在涉及虚假诉讼中的所有的证据的材料也都是在当时的这个代理人的指示下去操作的。那当然我现在也知道我肯定是就是触犯了这个虚假诉讼这个刑事的责任。那在当时的话，在那样子的情况下，我是完全信任了当时的这个辩护人，包括如何去录音，证据中提到的如何去打电话等，都是在当时的这个代理人的操作指示下去执行。
0: 面对虚假诉讼的指控，潘某虽然认罪，但是他却将全部责任推给了他口中所谓的律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懂法、被误导、被利用的弱者。
3: 那么经常2022年11月到2022年2月期间你向归信奉转账共计936万元那么这部分转账是用来干什么的？
2: 转给他的这些是用于了抖音的充值。
3: 你让他帮你抖音充值的也帮你充值完了了后来为什么还要以这些钱是归信奉欠你的借款为由向法院起诉呢？
2: 那么当时其实在最后，当我就是没有办法一次性还清我所后面涉及到的本金了之后，我当时就是去咨询了一下，就是说法律方面的这个，我说我就是做了这个事情就是现在要怎么，就是我可以就是说能够减少损失。
3: 你也知道这部分是用来抖音充值，但你依然想通过律师看看法律上有什么空子可钻，把这个钱反而是要回来是吗？
2: 我如果说知道法律这方面的话，我不可能说自己去请辩护律师，然后付了高额的律师费了。因为在我涉及到跟银行的交往当中，涉及到很多就是情感诈骗也好，各种的东西。那么我当时就想到说，为什么自己会就是一直是处于这种就是打赏的这种状态？那么我当时想到说，我跟银行之间所有的很多的这个充值的这个记录也好，就是纽带都是通过归信奉的。那么我当时就是跟当时的这个代理律师提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当时代理律师给到我的时候，他说这就是银行跟归信奉联合起来给你设的局的这个圈套，你可以去起诉他。
0: 此后潘某又是如何一步步给归女士设置陷阱的呢？在虚假诉讼这起民事案件中，潘某曾经向民事案件的法官提交过一份关键证据，眼看他的计谋就快得逞，但他却不知法官又怎会被他这点粗浅的小伎俩蒙蔽呢？
4: 喂，乖乖啊。是这样子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本来说15号左右不是要打回给我的吗？
5: 对，
4: 然后但是也没有打回给我，然后我这边的话他们也催我催得急，你那边你看一下就什么时候能尽快安排？
5: 月底吧。
4: 金额的话我对了一下应该在700万左右。这个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
6: 因为在这个录音当中潘某要求归某还款的时候呢，归某也没有进行否认，已经能够初步证明他们之间的借贷合意。如果没有后续的其他证据来进行推翻的话，就是原告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一个举证。
0: 但让人不解的是，既然不存在欠款，为何归女士却在电话中承认自己欠潘某700多万元的事实呢？
3: 那么你在法院起诉归信奉时提交那段录音里归信奉承认是欠你钱，那么这段录音又是怎么回事呢？
2: 这段录音也是就是当时的这个

0: 代理律师就是教我去怎么做的。
1: 那么你是怎么说服归庆凤来承认欠你钱的呢？因为他也明明没欠你钱了，对吗？
0: 当时的信息我记得应该也是当时的这个代理律师就是帮忙去组织去发的。
1: 潘伟仪啊，现在公孙提醒你注意，事情呢是你自己做的。那么你在法庭陈述的时候，请你客观陈述，不用每句话带上当时的代理律师，因为这个事情后面都是你自己在做了。
0: 是，
1: 请你陈述自己当时做的行为怎么想的，跟归庆凤之间怎么交涉的。
0: 当时就是我姐姐在跟我要当时的这个本金，然后就是我当时可能身边因为一下子没有拿不出那么多来，所以就是当时我说就是帮忙就是姐姐这里说一下，就是说这个钱就是借给你了这样。
1: 那么下面啊，向法庭出示一组被告人的陈述。当时把钱存在我这里的一些人找到我，因为我没钱支付给他们利息了，就都来找我了。我为了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就骗他们说这个钱都给了归庆凤，他们也需要证据，同时我想着起诉的时候我也需要更多有利于我的证据，所以事先跟归庆凤说好，我说我转给他用于抖音充值的钱有一部分是我姐钱来烂的，他现在来找我要钱了，我暂时没钱了，所以呢就跟归庆凤说叫他帮我演一下，就说这些钱是我借给他的，归庆凤也同意了。这个电话其实我已经给他录音了，录音是目的是一方面呢，接下去我要去起诉他还钱的时候作为证据，另一方面呢是暂时应付一下钱来烂，让他相信我的钱都借给别人了。
2: 那么这900多万元的打赏金，潘某又为何不自己充值，而是委托归女士帮其进行充值呢？
1: 归庆凤陈述道，潘伟仪属于刷礼物很多的那种人，但她老公不让她刷礼物，因为抖音 APP 主播快到年底的时候需要打年度比赛，这个时候潘伟仪就跟我说她怕她老公知道还有充值有流水删不掉，她的卡还限额，这些理由她就把钱打到我卡里，让我帮她充值到她的抖音账号上。
2: 骗取电话录音只是被告人潘某的第一步，接下来他又是如何再次骗取归女士的信任，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1: 你为什么让归庆凤还要删除你让他帮忙抖音充值的一些聊天记录啊？
0: 也是在当时确实是在代理人的这个指导之下，我自己其实完全在当时的这种状况之下，面对那样子的我是一种手足无措的这种状态。
1: 潘供述道，我骗归庆凤删除我跟他之间所有的聊天记录，因为我们的聊天记录里清楚的记录着我叫他帮我充值，把资金转给他，叫他帮我充值到指定的抖音账号里。删除了这些聊天记录后，我觉得就找不到我叫他帮我充值的证据了。
2: 在虚假诉讼这一节犯罪事实中，被告人试图把律师幕后策划作为他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但他却忘了即便有人在他身后出谋划策，但这一切的行为也都是他一人独自完成的。
3: 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他想从二楼跳下去，或者就是还有一次说最好是睡一觉就再也不要醒过来了。我当时多害怕，我当时想说太恐怖了，你这个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因为是知情者，你知道我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对吧？然后凑了66万借给他的。
2: 归女士说，她不仅没有欠潘某一分钱，还被潘某诈骗了66万元。潘某在收到钱款后便消失在了她的生活中，直到归女士突然收到短信，一笔从天而降的巨债狠狠地砸中了自己。她披着银行职员的可信外衣，虚构理财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只为博红颜一笑。面对法庭讯问，他非但没有一丝悔意，还拒不认罪。
4: 你已经犯大了滔天大罪了，你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你把我们这些朋友和亲人都害惨了，你说是吧？你还在这个审判席上垂死挣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毫无意义。
2: 千万赃款挥霍一空，被害人血本无归，主播收取的巨额打赏能否依法追回？
5: 但是您听我说啊，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一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4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021年就停止了。
2: 现在开庭，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下集正在播出。而正是这起虚假诉讼案，让警方意外撕开了背后惊天诈骗案的口子。警方顺着资金流深挖，揭开了这个横跨3年、涉案高达1000万元的惊天诈骗大案。

0: 那么这些所谓的直播间粉丝究竟是如何深陷打赏的陷阱里无法自拔的呢？
1: 刚开始就刷一点点，就感觉哎，唱歌挺好听的，然后可能刷一个小星星小花花之类的哈。当时其实好多人大家都在刷，然后呢就刷了，然后刷着就有点人家说上头了，一下子有点哎，好像有点停不住似的，你一刷然后就会给你很大的牌面，就进去了之后啊，各种欢迎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突然哎呦，人有的时候这种虚荣心会一下子就是上来了。
0: 上头，这是很多直播打赏者共同的感受。平台设计精巧的互动机制，主播营造亲密的氛围，直播间里此起彼伏的礼物特效，都在不断刺激着打赏者的多巴胺分泌。而对于潘某来说，这种上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2: 被告人潘伟一呢，也供述过这个给主播打赏方面的相关的事实，宣读如下：我从2018年开始关注，2020年开始给他在抖音上刷了人民币100多万元的礼物的时候，在一次直播中，不经意间呢，他在给我们看相册的时候，看到跟一个女的说：“老婆，我要去上班了。”我在他粉丝群好友中的关系非常好的，那是觉得骗了我，害怕我不去直播间给他打赏了，粉丝群里其他人也不去了，因为之前他跟我说过他没有女朋友，知道之后，我是非常生气的，也不去看直播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给我发消息，问我最近是不是有事情，我就主动提了这个女朋友赵可欣，他就说我跟他只是玩一玩的，现在也分手了，不再同居了。跟我解释之后呢，对我态度又很好。后来我就慢慢又继续信任他，回到直播间继续看他直播，给他刷礼物。我第二次退网的原因是发现他和赵可欣又在一起了。
0: 两次发现，两次解释，两次原谅。潘某就像一个被操控的木偶，在男主播的情感操控下反复进出直播间，而他每次的回归都伴随着更加疯狂的打赏。
2: 对我态度和耐心都非常好，每天都非常主动给我发一些男女朋友之间的话语，每天发的信息给我的感觉就是像谈恋爱一样，大家也没有说破，他给我充足的情绪价值，很关心我。他每天做什么事情都是给我报备，就像是网恋一样。我过生日的时候，他都是给我买礼物或者发红包，也会偶尔给我寄一些手链之类的礼物。
0: 像网恋一样，这句话道出了潘某疯狂打赏的真相。他不是在为男主播的才艺买单，而是在为情绪价值买单。他需要的是那个屏幕那头的男主播每天的早安晚安，是那些看似亲密的私聊，是那种被关注被重视被在乎着的感觉。一个以为是恋爱，一个认为是朋友，这场认知的错位代价是1700多万元的真金白银。而这些钱真正的主人是13名被潘某欺骗的亲友。
2: 潘伟对起诉书指控的虚假诉讼罪名虽然表示认罪，但是避重就轻，对起诉书指控的诈骗罪名和相关的事实均不承认，且呢就很多客观情况做出了与此前供述中完全不一致的辩解。被告人潘伟在主动投案后未对虚假诉讼事实进行如实供述，不能认定为自首，对诈骗事实拒不认罪，对诈骗赃款未进行退赔退赃。综上，被告人潘伟目前没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
3: 在这个案件当中，潘伟没有跑没有逃，电话一直保持通畅，他也还了利息，也还了本金，又写了借条，这是民事欺诈，这不是这刑事诈骗。
2: 好，我们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的界限从来就不是严重不严重这么模糊的一个判断标准，而是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么一个刚性的判断标准。本案因为没有报案，所以呢就不是诈骗。那我们刑事角度评判一个案件是否构成犯罪向来不是只有被害人来报案了才是一个刑事案件，那么也有我们司法机关主动履职，在调查的过程中抽丝剥茧，发现构成刑事犯罪了，我们主动立案。
4: 法庭辩论终结，那被告人潘最后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5: 十足未成千古恨，今朝立志做新人。今天坐在这里我依然相信这个法律绝对的公平跟公正，它不会是强权的这个代名词相信它依旧有尊重与关怀，并是带有温度的。
0: 庭审结束。

0: 午后，13名被害人找到了主审案件的法官，他们对于庭上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表现既愤怒又失望，而更多的是不甘，这些情绪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1: 刚刚坐在那个法院那个审判席上啊，他还在撒谎，他一个月的收入都40多万，就是一个主管他才20来万，那么他这个嘴巴那个就是一直在这谎言中啊，他一直在生活在谎言中，他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构思谎言了以后再反映出来的，你说是吧？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0: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拨通了男主播尹某的电话。因为潘某本人目前已无退赃能力，想要追回13名被害人的损失，只能尽可能地从赃款流向的第三方直播平台和主播那里追索。
2: 你说如果说你为此提现了100万，你说我今天我只退你5万，那你说这个差距是不是过大？
3: 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一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4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
2: 嗯，
3: 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1年就停止了。您这个退到位，我是退不到位了。我有心退，但是我现在没有钱，肯定尽量多挣钱呗，就把直播捡起来，能挣钱多挣点，到时候尽量多尽自己一份力。这个我都明白，我不是说跟您犟嘴，说这个钱我就退30万不退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肯定也尽我能力。
0: 风光不再，这是严某给出的理由。但法官手中的数据显示，仅2021年12月一个月，严某从潘某的打赏中获得的提成就不是一个小数目。经过和法官沟通，最终严某承诺自己会尽力想办法多退一些。
2: 追赃挽损也是我们法院层面上面案件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尤其是这种损失比较大、被害人比较多的案件当中，如何去向这个案外人进行一个追赃，那么追赃的数额如何认定，其实目前仍然是法律的一个难点。那么后期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情况和这个平台方和主播方进行沟通对接也好，也会去从其他方面尽量的做这个追赃挽损的工作。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三

0: 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第三方直播平台主动退出480万元，而主播尹某因个人名下存在负债，无能力偿还，最终仅退赔30万元。2025年10月9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共计1800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潘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罪。最终，法院判决以被告人潘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10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100万元；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100万零2000元。二、扣押在案的退赔款510万元，按比例发还被害人，责令被告人潘某退赔不足部分发还被害人。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亲手策划了一场涉及千万资金、横跨诈骗与虚假诉讼的双重犯罪，潘某的榜一大姐梦彻底破碎，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众人的唾弃、漫长的牢狱生涯。而那些被他欺骗、被他利用、被他伤害的人，却要用漫长的岁月去修补被摧毁的生活与信任。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历竭天麻，贵药精华，
2: 麦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3: 那麻烦你再帮我查查牛大海吗？
4: 我刚刚在路上遇到一个亲戚。
5: 不是，你们怎么来了？
6: 被谎言裹挟的亲情中，他陷入两难。
7: 你们

0: 帮我分析分析，我爸会是出了什么状况吗？
1: 直面往昔，真诚忏悔。
2: 你们骗了我20年，我爸死了20年了，我从没想过这个杀人犯居然一直在我身边。
1: 是否能让破碎的家再度团圆？
0: 当你学会了说话，你第一声叫的是姑姑。
3: 是我让你没了爸爸，我应该为我的行为付出代价。
1: 普法剧场《伤痕》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小凤这聪明漂亮的是吧？你看你那儿子，哎呦，跟个大白馒头似的。
1: 那个王伟是干什么工作的？
2: 他是警察。
3: 我那天呢，这嘴巴呀，就是逞了一时之快。这王伟跟小凤呢，也确实是不合适。
4: 不不，阿姨，
1: 是不是又想起那事儿了？
5: 把钱给我！
0: 刘大爷，你给我住手！
6: 你给我停下！
7: 刘丽，啊，来，往这儿走，来，来。
1: 这20年来，你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8: 我爸在我4岁的时候去外出打工，一走就是20年，没有任何一点音讯。
1: 要不要给小凤找个爸爸？不然他心里啊始终有个疙瘩。
9: 这个就是你爸爸，
1: 他叫刘二。
8: 刘二。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你定
12: 自助少买，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0: 主动承担，
13: 走了，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小峰，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我听说你开了间花店，生意还不错吧？
2: 那个，他对你还好吧？
3: 还行。我今天来是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个人。
2: 谁啊？
3: 他叫刘志强，这是他家的地址。
2: 刘志强？你怎么会跟他有联系啊？他可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混混，他在我们所里留的案底啊，就有嫖娼三次，赌博一次。他是不是招惹你了？

0: 那麻烦你再帮我查查牛大海吗？他已经失踪20年了。牛大海？嗯。他不是你爸爸吗？你怎么会突然想起调查你爸爸呀？啊，那个，这失踪人口呢，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查，所以估计得花点时间。没关系，我可以等。
1: 等你有了消息再告诉我，大海呀，今天是你的忌日，唉，这一晃就20年了，你的女儿小凤长大了。
2: 你要是没有那个坏毛病，你现在就可以享他的福，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的，该多好啊！哥，我当年真不是故意的。
1: 失手，哥，你就原谅我吧。丽丽，为了弥补她的过失，这20年来一直把小凤。 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捧在手里，背了，含在嘴里，我宁愿苦着自己，也不肯让小凤受半点委屈。她整天照顾小凤，照顾我。 忙得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顾不上，才40刚出头的人，我看着多心疼啊！所以，大海呀，你就安息吧，在地下保佑小凤。 保佑我们一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0: 今天是我们家一位祖先的忌日，我和你姑姑正在拜祭他。
1: 我刚刚在路上遇到一个亲戚，他说想见你们。
0: 亲戚？
2: 什么亲戚？谁呀？
1: 见了面你们就知道了。
3: 你不说我都给忘了，等一下。
4: 什么耳环？哎，真好看。
3: 谁呀？这他妈谁呀？真是，来了来了。这什么时候来的？这是，不是，你们怎么来了？进来。
4: 哟，刘哥，家里来客人了呀，有空我再来找你啊，记着给我打电话。
3: 妈，你看你来之前也不

0: 先打声招呼，我这都没收拾。
1: 改天让丽丽过来帮你收拾一下。
2: 是啊。
0: 不用不用。

0: 边租个房子住？
1: 小凤她是一时接受不了。
0: 我呢也不求你原谅我，只要你过得开心那比什么都好。我这当爸的，这也不奢求什么，只要你过得幸福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呀。你放心，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打扰你的生活。你以后啊就跟着奶奶还有姑姑好好过日子啊。
1: 哎，你放心哥，以后啊我跟妈会好好的照顾小凤的。
0: 那就行那就行。哎，对了，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
2: 我就知道你心里啊还有我这么一个爸。来，让宝宝。
0: 哎哎，干什么呀这是？
1: 你干什么呀你？小凤，你笑什么呀？你们还要编多久？还要骗我多久？什么骗你啊？你根本就不是我爸爸牛大海，你原名叫刘志强，大家都叫你牛二，对吧？
0: 说什么呢？
1: 你是在这出生的，也是在这长大的，成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样样都有，连你自己的亲妈都是被你气死的。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1: 我有没有胡说？你自己心里明白。
3: 不是，
1: 小凤，你不要碰我。骗子，你们都是骗子。
0: 小凤，
4: 不，这事儿不赖我这个。
0: 什么玩意儿？
1: 我真的很努力的说服自己去接受他，可到头来，他却不是我的爸爸。
5: 不是你爸爸？那他是谁？
1: 就是一个混混。
5: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是我姑姑和奶奶找来演戏的。我也始终都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骗我。20年了，我和姑姑还有奶奶一直相依为命，他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最亲的人要这样来骗我？
5: 我想，他们应该是有什么难处吧。你奶奶跟姑姑都那么爱你，不会无缘无故的来骗你的。

0: 看你想生，咱就把他生下来，所有费用我来承担。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结婚呢？得抓紧了，这时间可以等，孩子可不等人。到时候肚子大了，别人会笑话我的。

0: 生他的父亲还被他发现了，你们打算怎么收场啊？
1: 别提这事儿行吗？
0: 好好好，我不提了，我也是替你着急。
1: 十几年前认识的时候，你对我说的就是这句话，还记得吗？
0: 我当然记得了，我们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记在心里面。
2: 快快快，能不能麻烦你先让我交费，我妈肚子疼得厉害，医生说得先交费后检查，行吗？
3: 好好好，你先交。
2: 好，谢谢啊。
3: 不要急不要急，
2: 我交费。
4: 想走了。
2: 哎呀，你再坚持坚持嘛，咱们赶紧去给奶奶看病去，走。
3: 哎，大妹子，要不是这样，我帮你看着孩子，你先带你妈去检查，一会儿我拿了药就在这儿等你。
2: 哦，不用了，谢谢啊。
3: 大妹子，你要相信人，我也是替你着急。
1: 这一眨眼啊，十几年都过去了。老范，谢谢你，谢谢。
0: 这些年你也帮了我很多，对我总是温寒温暖的。之前我还一直很介意为什么我们彼此喜欢，可当我跟你提结婚的时候，你总是不愿意。现在我想通了，就是一张纸而已嘛。只要我们彼此的喜欢，相互扶持走下去，比什么都好。
1: 想通了就好。
0: 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这样一直走下去，

0: 呦，慢点喝，慢点喝，这是白酒，你喝起来伤身。
1: 别管我，反正。
2: 话说回来啊，你一直对小凤疼爱有加，生怕她出任何的意外。这一次呢，你去找人吗？

0: 前段时间我到医院去检查，我得了肝硬化，如果这个病情一旦恶化，
1: 不会的，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达，你不会有事儿的。
0: 我没事儿。

我是个杀人犯。

0: 行，你喜欢就直接买了吧。
1: 好，
0: 你确定没有？

0: 没进大门。
1: 没事儿，你是不是有我爸的消息了？你快告诉我。
2: 我查了一下关于你爸的资料，但是早在20年前就没有他的相关信息了，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到派出所报失踪。
1: 专业也比我更有经验，你帮我分析分析，像这种情况我爸会是出了什么状况吗？
2: 这依我看啊，要么就是改名换姓，要么就是不在人世了。
1: 你是说我爸过世了？
2: 小猫，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这万一他就是改名换姓了呢？仔细想想，这么些年你的奶奶还有姑姑或者说别的什么亲戚有没有跟你说过关于你爸的事情？
1: 没有。据说我爸以前好赌，我们家亲戚估计是怕我爸问他们借钱，所以跟我们家都没有任何来往。至于姑姑和奶奶，我每次问他们，说我爸是外出打工去了，可是怎么会外出打工20年都没有任何联系呢？而且他们也不担心，也不着急，也从来不主动提起，怎么会20年没有音讯都不去报警呢？现在细想起来，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2: 所以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小峰，我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而且很可能跟你的奶奶和姑姑有关。
1: 不会的，我爸是我奶奶的亲生儿子，我姑姑跟我爸又是亲兄妹，这件事情上他们肯定不会瞒我的。
2: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报警，让警察来帮助你寻求真相。

0: 设计了。
1: 干什么呢？
0: 你跟小凤已经分手了，你就不要再来纠缠她了。现在请你出去，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2: 这里不欢迎的人是你。
0: 小凤，你说什么呢？
2: 我说，该离开这里的人是你。
3: 大海呀，今天妈要给你介绍一位我们家的新成员，他叫范磊，是你妹夫。丽丽已经和范磊领证结婚了，我今天带他们看你来了。范磊是个难得的好人，十几年如一日的关心照顾我们一家老小，从来没有一点怨言。他和丽丽一路走过来很不容易，如果你地下有知的话，就祝他们幸福吧。
4: 哥，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听丽丽经常提醒，现在我是这个家里面唯一一个男子汉，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每一个成员。
2: 哥，我们来看你了。
3: 今天我之所以带他们来看你，就是想把20年前的事儿做个彻底的了断。这么多年了，丽丽虽然是失手杀了你，但这在她心里一直是个结。她觉得愧对你，愧对小凤。
2: 哥，这么多年，这事儿在我心里面一直都特别的沉重。很多次我都想一死了之，不过一想到妈给小凤，我就……
3: 所以这些年来，丽丽除了照顾我以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小凤身上。你知道，小凤从小体质不好，3天2头的生病。这孩子一生病，丽丽就整宿整宿的不合眼守着孩子，经常都是等孩子的病好了，她自己却累倒了。大海，小凤是你唯一的血脉，丽丽已经替你把她抚养长大，你就放心吧。丽丽，你也要打开心情，和范磊好好的过日子，从今往后就别再想这事儿了。
2: 死了，原来是你杀了我爸。
5: 小凤，
2: 你就是个杀人犯。
5: 小凤，你别在这瞎说。
2: 小凤，我没有瞎说。
5: 小凤，
2: 放开我吧。
5: 小凤，你别
2: 瞎说。你放开我，你们，你们骗了我20年，我爸死了20年了，我从没想过这个杀人犯居然一直在我身边。
5: 你们都是骗子，
2: 你们都是骗子。
5: 小凤，你别瞎说，你听奶奶跟你讲，你姑姑是为了保护我才一时失了手，都是赌博害死了你爸。当时他欠了一屁股的赌债，那天他回家正好看见我给你准备的学费，他就想拿去翻本，我不给他。
6: 妈，你给我打他。
2: 妈，妈，妈，妈，你没事吧？妈，
5: 大海，丽丽。
6: 你们俩现在联合起来欺负我，刘丽，啊，来。

0: 觉得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
1: 没什么好谈的。
0: 这钱你拿着，孩子所有的费用我都会承担。
1: 我不需要，这孩子是我自己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还有这个花店，所有的钱我都会还给你的。
0: 你别这样好不好？我说了，我除了不能给你一纸婚姻缘，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1: 你说了我不需要。这段时间我想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的钱你的所有我都不需要，你赶紧给我滚吧。

0: 信吗？
1: 我女儿本来就长得好看。
0: 是吗？
1: 是啊，妈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你呀，早该这样收拾自己了。
0: 行，以后啊，就照你说的办。
1: 汤圆煮好了，来，妈喂你。

0: 有妈的感觉，真好。
1: 丽丽，一定要这样吗？妈，
0: 你就别劝我了。自从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心里啊舒坦多了，这觉也能睡踏实了。就是以后不能在你面前尽孝了，以后啊该吃的药你要记得吃，还有范蕾呢现在已经是你女婿了，别怕麻烦呢啊。
1: 我知道，你放心吧，丽丽你也要好好的。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早日团圆。

放心吧，我会好好的。

好好的啊。

0: 老范，家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一切都有我。 丽丽，我等您回家。

0: 我们再见，你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和奶奶。有什么事儿，就跟你樊叔叔商量。 舍不得你，我也是。以前是我不对，老是让你操心。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妈妈，我一定会好好孝敬你和奶奶。
1: 我再也不让你操心了，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好不好？小凤，这是我这20多年最开心的一天。我走了。血糖高。
2: 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0: 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儿园的路上啊，问了我十万个为什么。
1: 奶奶，您也知道，乐乐是我的亲生儿子，是您的曾孙子，那当然跟我一样聪明了。
0: 哎呦，那是那是啊。哎，小芳，你不是说你范叔叔跟你说的，他今天要给我个惊喜吗？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他怎么还没来呀？
1: 奶奶，范叔叔说要给您惊喜，那就一定会给您惊喜的，您就耐心等着吧。
0: 范磊，你不是说要给妈一个惊喜吗？惊喜在哪儿啊？
2: 妈，
0: 丽丽，
2: 妈，
0: 丽丽，
2: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丽丽，丽丽，
3: 小芳，
4: 妈，我说了要给你个惊喜。丽丽在监狱里面表现很好，所以提前释放。
2: 好，好，我女儿回来了，太高兴了！哎呀，咱们一家呀，终于团圆了。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婚姻里的重重危机让他的内心备受煎熬，
1: 就自己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
2: 就怕我跟别人跑了，就怕
0: 前妻的一场感情纠葛让他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3: 他还不如趁着这个机会讹对方一笔钱。
0: 谈判破裂，他丧失理智，酿成大错。决裂高墙内外即将播出。
4: 报告，
5: 进来。
0: 2026年7月28日，山东省临沂监狱的服刑人员刘阿宝终于见到了儿子，这是案发近5年来父子俩第一次见面。刚一见面，他就蹲在儿子面前泣不成声。然而，与他的激动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儿子却异常平静，长时间的沉默着。
1: 我做梦都想见你了。那我也知道我见了你，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去跟你说什么。对不起你，真的儿子。
0: 对于父亲一连串的自责和道歉，儿子用简单的两个字“没事儿”作为回应。然而，刘阿宝非常清楚，他给儿子带来的伤害并不是这样轻松就可以接过的，不然儿子怎么会在案发后一次都没有来看他，甚至连回信都没有一封呢？